0: 塔利巴夫簽署。特朗普話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簽署儀式之後，才會公布諒解備忘錄的詳細內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体育方面，世界杯 G 组比赛，比利时在首场赛事1-1逼和埃及。埃及在19分钟打开纪录，队长沙拿策动攻势，艾舒在禁区顶射入成1-0。埃及在上半场领先比利时一球。53分钟比利时中场迪布尼罚球直射中柱弹出，去到66分钟后备上阵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古埋门，埃及后卫汉尼回防拦截，将个波踢入自己球门，比利时凭对手的乌龙波追成1-1，两队最终踢成平手，各得一分。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68点，跌1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8美元，卖出4,3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噶，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啊，咁所以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江乐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咁喺九龙区，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同埋海滨汇，就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嘅。咁所以龙尾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啦，同埋海滨汇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呢段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而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 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丽围。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

0: 屯慢车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咧，出翻元朗公路咧都系车多噶，特别系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8: 据统计，
9: 二号学校
10: 4.5%到5%，
11: 回答完全正确。
12: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七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7: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3: 未来无限，
1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5: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16: 那張圖的衝擊其實很大的，他就會哦原來是這樣，就不是那些老師學員說、哦、好好收工那些。
17: 星期六早上九點，
18: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19: 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20: 以下是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2026年6月16日，政府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两岁男童确诊 H9N2 禽流感，卫生署评估传播风险低。政府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推行输入劳工分级审批机制。据报美伊双方以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协议内容星期五公布。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1: 时间嚟到8:12啦，喺6月1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咧政府啊，寻日起咧就系展开香港五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亦都系香港嘅第一个五年嘅规划啦。喺公众咨询嘅文件入边咧，就涵盖六个部分嘅，咁啊当中又包括到咧系话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嘅咁。嗱喺呢个部分入边咧。當中都提到一啲啊，譬如增加房屋啊、經濟用地嘅供應啊等等啦。咁喺唔同嘅部分入邊咧，都有指出，譬如個現況係點啦，提出一啲嘅政策嘅方向啊、建議嘅重點啊，然後亦都有一啲諮詢嘅事項嘅咁。而家就話諮詢期咧係2個月，咁啊政府啊爭取第三季咧推出五年規劃嘅正式文件嘅咁。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請嚟嘉賓同我哋詳細講下五年規劃嘅情況啊。有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早晨。
8: 早晨，羅文，早晨，你好。
21: 你好，局長。不如先講下其實整體咧喺公司嘅諮詢入邊，五年規劃其實會聚焦邊啲範疇，又或者其實希望個目標，希望即係公眾從。

0: 五規劃之下咧，香港咧係會應該要發展，發揮我哋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獨特嘅優勢，鞏固我哋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嘅地位啦，亦都加快我哋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同埋加快北部都會區啦。你頭先都講過，同埋要發展大灣區作為我哋香港核心引擎嘅作用嘅。咁但係我哋透過公眾諮詢咧，係希望廣納民意。點解呢？因為我哋其中一個原則喺做五年規劃咧，係以民為本。我哋希望咧，呢個五年規劃咧係提供咗一個宏觀嘅框架，等大家咧對長遠嘅發展睇到個願景同埋一個路線圖，係大家係個人啊或者企業咧都可以係希望嚇，大家可以提升民生福祉嘅。
1: 嗯，
0: 呢啲都系我哋将来会聚焦嘅地方啦，亦都希望公众能够多啲发表各方面嘅意见。
1: 嗯，喺咨询完之后，有冇话会具体定一啲嘅政策目标系点样嘅？
0: 系嘅，其实咧就我哋嗰个五年规划入边咧，系已经咧有啲大嘅政策方向。咁我哋头先都讲咗啦，我哋亦都有啲未来五年咧一啲政策嘅方向嘅目标，例如除咗经济产业啊、空间规划等等咧，甚至医疗教育啊、房屋福利安老等等，我哋都希望咧能够睇到一啲长远嘅目标同埋策略嘅。咁系因为咧呢、這个过程之中咧，市民咧可以睇到自己啊未来将来发展喺边一方面有更大嘅空间咧。企业我觉得原来呢一方面咧系会政府咧引导嘅去发展呢个方向嘅，例如高科技啊，边一类型嘅高科技啊等等。咁咧社会希望睇到更加稳定嘅发展嘅。
1: 咁五年規劃其實同譬如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過往提出嘅啲點啦，或者成個定位上面啦，係有啲咩分別嘅？
0: 好多人都有提出呢個問題，亦都覺得會唔會重疊啊咁樣？其實香港五年規劃同施政報告同埋個個財政預算案咧係相輔相成，佢哋係有好緊密配合嘅關係嘅。嗱，五年規劃咧係一個好大嘅頂層嘅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視之為一個很大的藍圖，是有願景的，是有很大的戰略和重要任務的。但是每一年我們的施政部署呢就會看下年度部署，看下那個當時的例如經濟環境怎樣，它就可以作出一個適當的配合和落實。而呢公共資源分配呢亦都很重要，那財政預算案呢亦都可以檢視當時的情況，定立個優次去分配，嚟配合咧推展嗰個五年規劃嘅。咁呢一個成個即架構咧，互相有機結合咧，咁就可以將香港咧未來嘅發展可以帶進我哋個願景嗰個目標啦。
1: 嗯，暫時有冇話即係尋日出咗公眾諮詢文件啦？聽到嘅反應係點？又或者由而家一路諮詢到去八月中嘅咁，嗰啲嘅意見會點樣整合咧？又會？
0: 其實咧，我哋琴日一開始咗嗰個公眾諮詢啦，好多市民啦，或者好多團體睇到嗰個本諮詢文件之外咧，都明白到咧，我哋有一啲好大嘅範疇，希望大家提供意見啦。咁亦都咧有好多市民咧覺得入面有好多嘢我都關心嘅喎，但係有更加細緻或者更加具體嘅建議喎，咁我哋都好歡迎咧公眾咧就提出嘅。好老實咧，我哋過呢個諮詢嘅程序咧，同埋研究嘅程序咧，我哋一路都做緊嘅。其實立法會咧喺嗰個協同機制之下咧，已經做咗好多研究啦，同埋收集咗好多意見。而各個政策局咧，亦都分別咧同唔同嘅界別嘅團體啊等等咧，見咗200多次會面，咁亦都收咗好多意見。未來咧，我哋係會全部政策局同埋包括當然我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啦，就會大家去進行編制嗰個五年規劃嘅。挑戰好大，因為時間好趕，收到嘅研究報告啊、意見啊好多好多，咁咧我哋都要整理啦、分析啦，先可以編制一本即係既前瞻性，但係亦都可以執行嘅。具執行性嘅五年規劃嘅。
1: 而家呢個有一個諮詢文件啦，入面頭先我都提到有現況啦，有一啲嘅諮詢嘅事項啦，有啲嘅政策嘅方向啦，咁同正式嘅文本比，其實會有幾大嘅調整空間，或者有幾大

0: 嘅分別？正式嘅文本又會幾時係公布呢？
1: 我哋咧而家嗰個係大嘅框架方向，大家討論啦。同正式嘅文件咧，我諗將來咧都有好多空間咧，大家可以提出意見。我哋整理咗之後咧，如果適當咧，我哋一定會融入落去嘅。呢、這個先係我哋諮詢公眾嘅目標嘅。咁而我哋咧希望咧就係喺第三季咧就可以將嗰個五年規劃做好。呢一個咧挑戰實在好大，由今年三月開始啦，即係落實咗中央通過咗15規劃之後咧，我哋已經全力展開。咁我頭先已經講過啦，收到嘅意見啦、文件啦、調查啦，好多好多。而家咧我哋要進行非常之仔細嘅分析，我哋咧全力以赴啦，希望引行政長官引領之下咧，所有政策局咧而家咧係快馬加鞭，希望第三季可以做到五年規劃。
0: 香港嚟讲就五年规划是第一次做啦，咁但其他地方都已经有做过嘅经验，譬如喺澳门咁样啦，咁或者其他地方都有做嘅，我哋会唔会都有参考其他地方嘅经验或者佢哋嘅做法咧？咁
1: 当然有啦，因为香港系第一次做啦，我哋都睇咗好多内地唔同嘅地方做嘅五年规划啦，譬如深圳同埋上海啦，佢哋同香港嘅情况咧比较类似啦。我哋亦都有去参考澳门特区，佢哋过去做咗三次嘅五年规划，佢哋做嘅内容啊，佢个过程点样？咁虽然咧香港咧就系后发啦，但系我哋希望咧系。咁嘅經驗咧，我哋亦都可以借鑑佢哋嘅做法咧，可以加快自己嘅速度，做出一份咧以民為本，係能夠提供香港未來一個更好願景嘅面框嘅。
0: 好啊，唔該曬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咁而佢亦都會係嚟緊星期六啦，都會上到嚟星期六問責嘅，咁可以再詳細啲講下有關於香港首個嘅五年規劃，而家話展開公眾諮詢，你又點睇18723啲啫？休息一陣。
2: 90分钟走遍世界。
3: 德国巴伐利亚州推行地区货币基姆高币，鼓励居民本地消费，支持社区小店和经济发展。近年仲加入环保奖励，居民修补旧衫、安太阳能板等这些的低碳行动，可以赚到这些钱，促进消费之余还可以减碳。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4: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4: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刚才都讲了关于香港的首份的五年规划，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在咨询文件里面就涵盖六个部分，当中包括就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动其他 地区的空间规划部分，提到就是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的供应，在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万个的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透过提供经济用地作为高增值产业的载体。文件入面亦都提到咧，建议善用北都新发展啦，同埋一啲旧区更新嘅契机，喺新推出嘅项目入边咧，逐步优化咧，公营房屋嘅面积配置啦，提升私营住宅单位嘅面积要求，为咗提升咧，即系人均居住空间咧，系创造一啲有利嘅条件啦，咁啊等等，咁有啲咧就涉及到咩民生同埋社会发展嘅，包括咧有文件入边提到啊，有序取缔劣质㓥房，保障基层租户嘅有安全啦、卫生同埋适切嘅居住住房嘅环境啦，加快土地发展啦、旧区更新啦，咁另外都提到咧，公众咧可以喺顾及特区政府必须维持呢个财政稳健嘅前提之下，就住香港嘅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嚟劳工安老方面最关切的范畴提供意见，咁仲有啲系涉及到譬如创新科技啊、产业发展啦、区域合作发展，即系包括咩咧？就系、是、譬如话提到话建议善用前海啊、南沙、河套等等重大嘅合作平台，去推动制度嘅更新啦、产业协作啦等等。文体类都有嘅，就喺文有一个项目咧，就系、是、一个范畴啊，叫做文体类协

0: 發展、綠色生活及其他呢個部分。當中有提到咧，就話建議善用啟德體育園同埋其他啲大型場地，支持舉辦更加多嘅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啦、演唱會啦、文化活動啦同埋會展項目，希望可以帶動旅遊消費同埋相關嘅產業發展，打造國際文創品牌城市等等。剛才都講到不同的這些範疇，整個的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兩個月去到8月14號結束的。你怎麼看 ?18723D 有請來嘉賓和你傾啊。有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琪，早晨。
1: 早晨，大家好。
0: 你好。現在見到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分六個部分的。同埋剛才都簡單講了去即係入面提到一些點，你有什麼關注或者這樣的分法內容，你有什麼看法呢？
1: 我覺得其實入面都見到咧，最重要你見到擺第一點咧，就係點樣去加快整個北部都會區發展。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對應翻喺國家十五規劃入面咧，其實都明確提出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方向係非常之正確嘅。咁事實上我哋北都已經係提出咗講咗，其實都已經有四至五年嘅時間啦。咁其實而家真係要去。叫做一個落到實處的一個階段，咁所以我都同意，其實喺嗰個諮詢文件入邊咧，其實都特別提出咗係以即係嗰個大學成為主導啦，去即係去首先去推進整個北都嘅發展，其實亦都係要以呢個創科為主咧，去即係加快整個產業嘅佈局。咁不過我特別關注嘅就係咧，其實喺北都真係要發展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見到其實政府而家有一啲唔同嘅園區啦，即係譬如我哋新田亦都有新田嘅新田發展公司啦，咁河套亦都有河套嘅公司啦，咁跟住亦都有呢個洪水橋嘅產業園區。咁其實我哋特別關注就係、究竟喺呢啲唔同嘅園區入面，佢點樣去互相協調，去分工，去真係吸引到我哋想吸引嘅企業去進駐咧，而唔係可能會。即係會有啲互相去搶一啲唔同企業嘅情況咧，咁我覺得呢啲其實係嗰、那個嗰個真係北都點樣落實推進咧，呢、這個非常之咁重要咯。
0: 嗱，阻咗你，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啊，觀塘繞道近麗業街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上次非常擠塞，龍尾去到李安苑啟程村，亦都影響到將軍澳隧道往觀塘方向擠塞啊，龍尾去到環保大道近仲明苑。同時，將軍澳隧道咧往觀塘方向現時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駕駛人士請保持忍讓。頭先葉文琪提到咧喺即係第一個部分啦，就係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及推進其他地區空間規劃嗰部分，其中咧就有一個。即係入面嘅政策方向同埋建議重點，就係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嘅重要引擎啊！其實你點理解，或者而家係咪就已經係做緊呢樣嘢咧？因為當中佢都提到嘅就係推動北都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咁同埋強化產學研一體化發展等等嘅咁。
1: 我覺得而家要推進成個大學城嘅發展咧，係正確嘅，因為我哋睇翻其實我哋而家香港。其中一個優勢產業啦，即係講緊除咗我哋金融要搞創科之外咧，都係大學教育你見到其實我哋即係政府去放寬咗呢、這個我哋大專院校嘅海外生收生比例由本身兩成去到四成，再去到五成之後咧，其實我哋近嚟咧係吸引咗大量嘅海外學生。咁、所以其實我哋如果要真係去發展北都嘅時候咧，其實一定一開始先行咧係要一個載體呢、這個載體我覺得最好咧。就是以大學城發展大專教育的發展咧為一個載體，先是引咗啲唔同，即係先係吸引到我哋人才、我哋資金去進駐，然後再去即係配合我哋整個產業嘅發展。咁所以咧，其實我都諗咧，其實係咪可以喺而家現有嗰個大學城嘅基礎上面咧，都可以去進一步去提升嗰個嘅空間譬如舉個例，譬如洪水橋。嗰、那個大學城而家得19公頃，係咪可以再去擴大咧？咁我覺得呢啲其實全部都係可以去思考嘅咯。
0: 另外入面咧亦都提到啊，就係話大學城推動多元學科發展，就圍繞國家咧緊缺嘅學科同埋香港嘅發展需求，重點培育一啲生命健康科技啊、醫療創新啊、AI 啊、微電子科技啊等等一啲嘅產業專才，呢、這個方向又點睇咧？呢、這個？
1: 我覺得呢個其實就係講翻我哋大學城，如果點解要擺北都咧，就唔單單只係做大學教育咁簡單，而係我哋擺北都個重點咧，就係話我哋要配合成個北

0: 都產業嘅發展，亦都係揾翻我哋香港一啲嘅優勢產業，包括你頭先講到嘅一啲生命健康科技啊，包括 AI 啊，包括微電子呢啲，其實香港有優勢嘅產業，做到係產學研同埋呢個產學研同埋個地區係做到一個融合，唔係淨係單單只係科研，而係真係落到實處可以做到嗰個產業嘅發展咯。
1: 咁你覺得佢有五年規劃同過往喺施政報告等等有提到相關呢啲措施嘅分別係啲咩咧？
0: 我覺得其實五年規劃咧就俾咗我哋香港一個叫做比較長遠啲嘅規劃譬如我哋可能喺唔同嘅範疇入邊都有一啲第一就係、是、一個比較長遠嘅方向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我都希望其實喺個五年規劃入邊咧，都係提出一啲一啲嘅指標其實可以睇翻國家五年規劃入邊咧。其實指標是分兩類，一類咧就係一啲叫約束性嘅指標。
1: 葉文琪可能因為要轉頭翻嚟再傾啦，這個詳細嚟講個指標究竟係點？葉文琪係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二万人抗议，部分人和警方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出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八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是调查中。美军说，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99点，升18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0.32美元，卖出431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5，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比较挤塞嘅地方就係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近日丽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呢都

0: 封闭噶，咁上次咧真系非常之挤塞啊，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李安苑啦，同埋启程村，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啦，近住仲明苑，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再重复多次位置，观塘绕道近日丽业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喺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李安苑同埋启程。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仲明苑。咁将军澳隧道啦出观塘方向，咁龙尾咧排到过晒电话机楼噶啦。咁所以而家咧就要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噶。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噶，咁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翻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比较挤塞啦。近住礼顿道嗰段，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去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头先讲咗受意外影响啦，咁所以龙尾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张南隧道去回东隧方向就挤塞，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张南公路近着维景湾畔对出。大榄隧道出九龙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回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就挤塞，龙尾就接近九龙湾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那段都是开始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黄金海岸一段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

0: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1: 千祈唔好啊！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令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2026年六月十六日，政府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两岁男童确诊 H9N2 禽流感，卫生署评估传播风险低。政府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推行输入劳工分级审批机制。据报美伊双方以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协议内容星期五公布。
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剛才講到有關於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諮詢文件裡面都有六個部分的，剛才就跟葉文琪談了一半的，他是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早晨。葉文琪早晨。
6: 早晨，
5: 系。頭先就問到一樣嘢，就係、是、啊，究竟喺五年規劃編制啦，咁其實同過往施政報告啦，或者財政預算案都可能有一啲嘅長遠目標，或者涉及到一啲嘅政策範疇嘅未來嘅即係點樣行啦，咁都有類似咁樣嘅。其實五年規劃個分別在於啲乜嘢咧？你亦都提到當中要有一啲嘅指標啊，係嘛？係
6: 啊，我覺得其實有三點嘅。第一點就係其實五年規劃即係。顧名思義咧，就係、是、即係講一個五年比較長期啲策略性嘅規劃嘅一個方向。咁其實都可以配合翻每一年嘅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案，去就住每一項嘅方向有一啲比較仔細具體落實嘅一個措施。啊，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是、我哋其實參考翻內地去編制五年規劃咧，其實佢有一個好嚴謹嘅一個編制，同埋有一個嘅一個。總結嘅一個過程嘅，即係包括我哋可能去到第二、第三年中間會有一個中期檢討啦，跟住會完咗一次嘅五年規劃，亦都會有一個嘅完結嘅一個檢討。咁呢個係第二點啊。第三點咧就係、是、檢討嘅時候咧，其實係會有一啲唔同嘅一啲指標嘅，即係譬如可能英文叫 KPI 啫。咁我都希望其實我哋真係做五年規劃嘅時候咧，是會定翻一啲嘅 KPI， 咁其實咧，亦都係參考翻內地嘅五年規劃。其實呢啲嘅指標咧，會有兩類，第一類咧叫做一啲約束性嘅指標啊。咁呢啲咧，其實可能係同民生有關啲嘅，咁啊真係要做嘅。譬如舉個例，喺翻香港例子，可能舉個例會唔會係我哋公屋嘅輪候時間咧？呢啲可能係比較約束性嘅指標啦。咁第二類咧就係、是、一啲預期性嘅一啲指標，就係話咧，我哋係英文嚟講叫 forecast 為主，希望估計會做到。譬如可能喺翻香港情況，可能係我哋GDP 嘅增長率啊，我哋嘅人均收入嘅增長率啊，咁呢啲嘅指標咧，其實係一啲叫做預期性啲嘅指標。咁但係咧，我哋都希望其實我哋真係做呢個五年規劃嘅時候咧，會有翻呢啲唔同嘅指標咧，令到我哋做正期嘅檢討。再做下一次五年規劃嘅時候咧，有一個更加好嘅一個基礎咯。
5: 尋日局長咧都有回應到，即係傳媒問呢一方面嘅相關嘅，佢就五年規劃係一個前瞻性咧、策略性同埋可操作嘅文件，就唔似咧施政報告咁咧設有多項嘅工作指標嘅咁。點睇咧呢個講法又？
6: 我覺得呢個其實係冇衝突嘅，即係頭先我講嘅呢一啲指標咧，其實係一啲比較叫做方向性少少即係一啲。比較高層次少少嘅指標，咁其實你睇翻每一年嘅施政報告或者財政預算案咧，其實佢嗰啲指標咧係好仔細嘅，亦都係

0: 有你睇翻其實可能有百幾二百項唔同嘅 KPI，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即係兩者唔同咧，係有一個適當嘅一個配合咯。
1: 嗯，咁會唔會正正就係譬如施政報告已經有指標，五年規劃就唔需要咧？會唔會咁咧？
0: 嗱，我就覺得唔係啦，因為咧其實頭先講到咧五年規劃嘅一啲指標咧，其實係長遠性。策略性少少嘅，咁其實你睇翻可能施政報告咧，都係就住每一年政府嘅工作咧，去定一個比較仔細啲嘅一個目標，或者仔細啲嘅一個真正落實執行嘅一個策略。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咧，兩者係應該去互相配合咯。
1: 另外除了讲话即係咪要有啲总结啊或者指标之外呢，今次喺个内容方面，首先就讲咗譬如有啲涉及到北都方面啦，除啲之外入面都有唔同嘅范畴嘅，有啲涉及到创科，譬如第三章啦，创新科技同埋呢个产业发展，咁提出话加强呢基础科研嘅投入啦，提速提效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同埋新田科技城，加快人工智能加行动，咁就係完善 AI 同埋数据治理框架等等工作嘅。创科方面呢，呢啲方向你覺得又係咪都涵蓋曬？你覺得應該擺落去嘅方向咧？又
0: 其實大部分都入邊嘅咧。咁但係我覺得這個呢個咧，亦都其實亦都係要賴翻去北都，因為其實我哋做創科，其實都係要有一個載體嘅。我認為其實個載體咧就係北都因為我哋北都有，譬如我哋有河套園區啦，亦都有大學城咧。特別我頭先講到好重要嘅就係嗰個產教城。融合發展，即係話其實我哋除咗有大學之外，我哋有科研之外，點樣我哋令到我哋嘅北都大學城入邊嘅大學同埋真係進駐嘅產業公司有一個嘅協調機制，有一個互相合作機制，令到我哋做出嚟嘅上游科研真係可以去到落地去做出一啲嘅唔同嘅產品咧。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係成個北都發展。或者未來嗰五年規劃個發展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重點咯。
1: 人才政策方面，其實喺文件度都提到嘅，就話即係要加大面向國際嘅人才力度，檢視人才政策嘅效果，留住香港真正需要嘅人才。點睇咧？呢個方向又同埋而家嘅人才政策，你覺得即係或者一啲要行嘅方向咧，係咪今次喺個諮詢文件入邊都提到咧？
0: 嗱，呢個國際人才高地咧，亦都係國家俾香港嘅一個定位啦。咁所以見到今次五年規劃都以以呢個人才政策為其中一個重點。咁我覺得其實而家行嘅方向都係正確嘅，即係香港嗰個特色，相比起內地嚟講咧，就係比較國際化咧，一個西方嘅生活方式咧，咁可以吸引到一啲即係唔同地方嘅人才嚟香港。不過咧你睇翻其實我哋而家嘅一啲唔同嘅人才計劃咧。其實特別可能係高才通或優才通啦，其實絕大部分都係一啲內地嘅人才，咁係好嘅，即係我哋都係好需要去一啲內地嘅人才。咁但係咧，如果我哋真係要做一個國際人才高地咧，未來嘅方向咧，我哋係咪睇下係咪可以去吸引多啲譬如係一帶一路啊、東南亞啊，甚至係歐美國家嘅人才咧，都可以嚟到香港咧？咁我諗呢個係要即係我哋政府其中一個要諗嘅一個重點咯。
1: 出咗呢个五年规划之后咧，都有啲评论，包括有人提到话系咪应该有一啲人口政策嘅即系涉及嘅方向咧？包括譬如香港嘅城市究竟需要有几多人口咧？亦都话近年都有人问到呢啲话题啦。同时亦都有人提到咧，今次五年规划咧系咪都可能个内容上面同过往譬如无论系施政报告或者财政预算案提嘅内容都大致相同，未必见到话一啲比较新嘅一啲政策建议嘅咁。你自己又点睇呢啲讲法咧？
0: 我覺得人口政策咧，其實係需要嘅。呢、這個亦都係我哋香港過往講咗好多年都未真係做嘅一樣嘢。因為咧其實我哋譬如我哋講到嗰、那個城市嘅發展，其實第一個大家要問嘅問題就係、是、你個城市想裝載幾多人口啊嘛。咁其實如果你冇呢一個嘅前設咧，其實你頭先好多講嘅所有嘢，包括人才政策，包括可能生育嘅政策。包括我哋土地政策咧，其實都好難有一個比較高層次啲嘅一個基礎去到討論。咁所以其實人口政策係我覺得係需要去加入嘅。呢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是、咁，究竟香港要做一個幾多人嘅城市咧？咁其實亦都有人講，其實我哋香港係咪需要一個1000萬人嘅城市咧？咁我呢個係值得係討論嘅。呢個係第二點。第三點就係、是、究竟同以往施政報告同埋財政預算案有咩唔同咧？或者你話啲方向係似乎冇乜新嘢，咁呢個係合理嘅喎，因為其實我哋無論係過往財政預算案或者係施政報告好，其實我哋都係 配合翻即係香港自身所長啦。第二就係、是、即係喺國家規入邊俾香港嘅定位。咁所以咧，其實嗰、那個方向咧係相似，咁呢個係合理嘅。咁但係咧，今次五年規劃希望做到就係、是，其實我哋定咗方向之餘咧，有一啲比較長遠嘅一啲目標真係大家可以做到。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是、即係希望俾咗一個高層次嘅目標，大家全個政府、全個社會係即係向住呢個方向走咧。咁、以後每一年嘅財政預算案同埋施政報告咧，都可以係即係就住每一年嘅一個仔細嘅執行計劃去到補充咯。
1: 好啊，唔該曬葉文琪，多謝你。葉文琪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五年規劃嘅諮詢啊。18723，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休息一陣先。
2: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先讲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啊！江乐道中天桥往金钟方向近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严重挤塞，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啊！同时咧，西九龙公路往西隧方向近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严重挤塞，龙尾去到长青隧道九龙出口，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啊！呢、这个时候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啊就系、是。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啦，其實勞工處喺2023年9月推出嘅，咁啊，尋日咧都公布一啲檢討結果，咁啊，當中咧由今日起咧就已經會實施一個叫兩級制嘅審批啊。嗱，具體情況係點咧？請嚟嘉賓一齊傾下。勞工處處長許澤森，早晨。
3: 係，早晨，主持人。
1: 你好，不如講下今次個檢討最主要睇啲乜嘢原則啊，或者視乎啲乜嘢做一個嘅檢討，今次嘅改動又係啲乜嘢咧？
3: 香港嗰、那個勞動力市場其實個變化都好快嘅，同埋喺近年咧，我哋見得到咧就唔同嘅行業嘅嗰、那個情況其實都各有差異。咁所以咧，我哋嗰個檢討最緊要咧就係點樣為香港嗰個持續嘅經濟發展咧係可以提供到必要嘅勞動力啦，包括埋除咗話幫助本地人就業之外咧，就係、是、喺適當嘅地方係補充一啲外來嘅勞動力啦。咁同埋咧就係、是、做呢個工作嘅時候咧，點可以因應唔同嘅行業嘅需要咧，係相對比較切身特別做訂做嘅方法咧，去提供一啲即係勞動力嘅安排。咁呢個就係我哋嗰個檢討嘅嗰個大嘅方向。
1: 有啲乜嘢改動啊？今次我見話分兩個級嘅機制嘅、哦，有啲咩分別咧？同之前嘅分別係啲咩咧？
3: 就好似我刚才所讲咧，就唔同嘅行业咧，可能嗰个处理方法，我哋需要有即系唔同嘅考虑。咁我哋呢一次咧个检讨嘅其中一个嘅安排咧，就系、是、就住饮食业咧，我哋系会对饮食业里边嘅即系两个部分嘅工作咧，就包括喺即系厨房工作嘅，我哋即系统称叫出品部啦，同埋楼面工作嘅嗰啲，我哋叫做楼面部啦。咁咧就我哋系会实施一个相对嚟讲比较严格啲嘅本地招聘嘅要求。就希望咧就鼓励啲雇主咧，就系尽量系利用多啲本地雇员，就配搭一个即系合乎比例嘅即系输入嘅劳工，咁咧就系配合咁嘅方式咧，就系继续系营运佢哋而家嘅嗰个生意。咁呢个咧就我哋叫做系第二级嘅即系审批嘅安排啦。咁嗰、那个审批嘅要求同埋嗰个本地招聘嘅嗰啲条件咧，就会较一般嘅申请咧。就會個要求會高一啲，咁就係希望用咁嘅方法咧，就可以有針對性咁咧，就住個別行業比較需要咧，就可以精准地去調整我哋嗰啲措施咧。
1: 喺呢個二級機制之下啦，我睇翻資料啊嚇，咁啊就而家現階段就係話即係飲食業嘅出品部啦，同埋樓面部啦，好似頭先咁講啦，全職本地僱員同埋輸入勞工嘅人手比例咧，就會由第一級就係2:1嘅，咁啊去到3:1啊，呢啲個第二級嚟講，咁亦都話相關嘅職位嘅本地公開招聘嘅期啊，都延長到去6星期。點解會定喺3:1，又點解會定喺6星期咧？同埋係咪都見到就係頭先講話出品部、樓面部呢啲工種，因為有外勞嘅出現而令到本地人難咗揾工作，所以收緊咗，係咪咁咧？又
3: 我哋主要考慮咧就係、是、飲食業咧係相對嚟講咧係嗰個失業情況係比 全港平均嗰個失業咧係。

0: 相對嚟講偏高一啲嘅行業嚟嘅。咁但係當然佢淨係個失業情況偏高咧，就唔表示個僱主好容易請到人，因為咧個行業裏邊亦都存在住好多係嗰、那個技能啊，同埋嗰個期望錯配嘅問題。咁所以有陣時我哋發現個現象咧，就係、是、僱主想請人係請唔到合適嘅人選，個僱員係想求職，但係揾唔到合適嘅工作，咁就變咗嗰、那個空缺率同埋嗰個失業率咧，兩個都係偏高嘅。咁呢個咁嘅情況，其實中間咧一定係需要個僱主同僱員大家都要做一啲適應，即係話咧個僱主可能佢係要提供一啲更加有彈性嘅工作方法，或者個待遇上邊咧係要再做一啲調整。個僱員咧可能佢以前習慣做開某啲嘅飲食業嘅工作啦，咁而家嗰啲工作嘅方式可能已經係轉變咗，佢未必揾得翻以前同樣嘅職位啦。咁可能佢喺個工作嘅方法上邊，同埋喺個待遇嗰個期望上邊，可能亦都要做一啲妥協嘅。咁呢個過程咧，我哋就係希望透過嗰、那個人手比例的那個要求呢，就是促進到大家在在個期望的配對上面呢，就各行一步，咁呢就促進到個本地嗰個就業嗰、那個那個情況呢，係可以有協助。咁所以呢就即係好似主持人所講啦，點解我哋會即係就住飲食業嘅呢兩個工種，我哋會係特別做一啲安排呢，就因為我哋見到呢呢啲飲食業裏面呢，其實我哋係有一定數量嘅本地嘅勞動力嘅供應嘅。而家我哋要解決嘅困難呢，就唔係冇人想搵工做，係佢哋想搵嘅工呢嗰、那個期望的個配合度呢，我們還需要做一些即市場的調節。
1: 咁有冇喺過往呢段時間睇到真係出品部同埋樓面部嘅職位係因為多咗外勞出現而令到本地人難咗揾工呢？
0: 我哋見最大嘅問題其實就未必真係話多咗外勞令到本地人係難咗揾工。其實最大嘅困難呢，就係、是一啲結業咗嘅飲食業嘅一啲機構咧，佢哋騰出嚟嘅人手咧，同新開嘅一啲新嘅飲食業嘅處所咧，佢哋需要嘅人手之間咧，存在住一啲技術上嘅落差。其實大家都感覺到嘅，一啲新開嘅店鋪咧，而家佢通常個規模會細啲啦，佢嗰、那個餐飲嘅嗰啲類型咧，就通常就唔會係傳統嗰種啦，佢個廚房結構會簡單啲啦，佢嗰、那個啲食材啊、工序咧會標準化啲，佢嗰、那個需要個工人提供嘅嗰啲技術咧，可能同傳統嘅啲老師傅做開嗰啲咧，其實都幾有差異。所以點解有啲新開嘅食肆咧，佢係喺個招聘上邊有困難？明明咁多人揾緊工，點解都係招聘上邊有困難咧？就是、因為大家嗰個技術嘅要求同埋嗰個工作嘅方法咧，其實係真係存在住落差嘅。咁、所以就嗰個主要嘅問題，其實係個行業嘅嗰、那個生產的結構其實是變化緊、
1: okay.
0: 就反而就不是因為輸入勞工的問題。
1: 咁而家變咗有個第二級嘅出現啦，嗰、那個本地僱員同埋輸入勞工嘅人手比例，咁啊變咗做3:1啦，咁係緊咗嘅。咁但係如果本身嗰個僱主嚟講都係面對請唔到人，或者佢嗰個技術要求本地嘅一啲員工可能本地人啦，真係可能未必係符合到啊、達到啊咁。咁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啲本地人係可以被請咧？即係其實點樣可以做到嗰個配對？頭先你話錯配嗰個問題點樣解決到咧？變咗做3:1之後，
0: 係所以我哋喺調節嗰、那個本地同即係外地勞工嗰個比例調節咗3:1嘅同時咧，我哋又將嗰個基數咧，我哋係放寬咗嘅。因為之前咧，我哋嘅措施，譬如飲食業佢要請個初級廚師咧。佢之前符合嗰個比例係2:1，但係我哋係用初級廚師嘅個崗位嚟做嗰個計算嘅基礎。而家咧，我哋就唔係，我哋係用成個廚房出品部嘅即係總數攞嚟做個基數。咁、那個概念係啲乜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哋俾咗個彈性一個大啲嘅彈性俾嗰、那個飲食業嘅經營者嘅，即係話譬如佢係做一個比較創新啲嘅飲食業嘅產品。佢真係需要喺外邊請一個有經驗嘅廚師係過嚟幫佢去發展佢嗰個新產品。咁但係咧，佢個廚房裏邊咧，佢總有唔同層次嘅幫工噶嘛。咁佢幫工咧，佢唔一定需要話每一個幫工都一定係要喺外邊請翻嚟。咁佢個廚房嘅嗰個工作嘅組織咧，其實佢而家有個靈活度嘅，因為我哋嗰個3:1嗰個咧係用成個廚房嚟計，咁佢需要一個外來嘅廚。

0: 師可以嘅，佢可以配搭一個本地嘅廚師或者助廚去幫佢去即係安排嗰、那個出品，又或者倒轉都得。
1: Okay.
0: 即如果佢有一個有經驗嘅本地廚師，但係揾一個外來嘅有外另外一種菜式經驗嘅幫工去幫佢做產品又得。咁呢種靈活性，我哋係俾咗個僱主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有收緊嘅。嘅地方，但系亦都有提供彈性嘅地方，就希望係幫到嗰、那個即係配對啦。
1: 喺配對方面，頭先一方面提到啦，可能一啲技術上面，可能真係本地嘅供應未必提供到嗰一類嘅技術嘅需嘅供應嘅。但另一方面，亦都坊間或者勞工界啦，都不時係提到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啲嘅僱主係所謂有一啲走程序咁樣，所謂假招聘，即係開出一啲比較苛刻嘅條件啦，或者一啲比較唔合理嘅要求，或者個人工比較低啦，開得咁就令到對於本地人。要即系接纳嗰份工作咧，都有啲难嘅咁。点回应呢啲质疑咧？会唔会呢个都导致嗰个所谓错配嘅问题咧？
0: 我哋成个优化计划行咗即系两年几嘅时间啦。基本上我哋喺规管嗰个申请嘅雇主做本地招聘嘅嗰啲程序安排上边，其实都几完备噶啦。即系话呢个雇主佢系刊登嗰、那个即系本地广告上边对嗰、那个。職位的描述那個職位相對應的那個本地的工資的那個中位數的要求，同埋佢去做本地招聘的時候呢，我哋做那個規管同埋抽查呢，其實就那個整個即係制度設計本身都行得即係相當之成熟。咁所以我哋即係當然大家市民都可能會見得到，我哋不時都會有一啲個別即係違規僱主俾我哋捉到呢，我哋係會用行政方法去懲處佢啦。如果有啲真係好離譜嘅，佢直頭係做一啲即係假嘅資料，或者係即係虛構一啲文件，係欺騙即係政府嗰、那個即係申請過程嘅話咧，咁我哋早前其實都有同執法部門採取過一啲行動啦，咁係可以用即係其他嘅法例去即係跟進呢啲咁樣嘅違規情況。咁所以咧就喺嗰個招聘過程裏邊咧，其實我哋就有各種工具咧，去保證嗰、那個即係招聘係真誠。同埋咧就係符合到我哋嗰、那個計劃裏邊嘅嗰個要求。咁當然我哋隨住嗰、那個即係計劃繼續向前發展啦，我哋如果見到有喺行政上邊有地方，我哋係一定係會即係一路改善同一路補足嘅。
1: OK， 好啊，唔該曬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啱啱講到有關於呢個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嘅一個優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 H 组赛事，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41分钟，沙特阿拉伯各球攻势，干奴的头槌被乌拉圭门将梅斯利拉挡出，队友艾安马利补射入网，协助球队打开纪录。上半场沙特阿拉伯领先1-0，下半场

0: 场乌拉圭经过换人和战术调整，攻势更具威胁。乌拉圭中场乌加迪在60分钟禁区外远射中柱，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近门补射建功，协助乌拉圭追成1-1平手。比赛最后阶段，艾奥维斯两次救出乌拉圭的远射，为球队守住1-1到完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259点，跌58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3.07美元，卖出4,324.27美元。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善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起至到8月14日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文件涵盖6个部分。第一部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是重中之重。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5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的红利。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指出，5年规划会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积极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务求能够在第三季推出5年规划。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公众咨询文件第一部分勾勒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大计，指出要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又以创新科技驱动北都产业发展，推动医疗创新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推进其他空间规划和旧区更新。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咨询文件6个篇章当中，第四部分民生及社会发展，同埋第6部分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同民生关系密切。文件是提到，未来5年会持续推进公营房屋发展，包括兴建更多的公屋，并且将原本是属于短期性质的简约公屋正式纳入长远的5年规划。安老方面，文件就说政府会优化跨境养老措施，为香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明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期本港流感和新冠活跃程度持续上升，不排除下季会出现新冠和流感双高峰。中心指出，6个月至到2岁幼童流感和新冠疫苗的覆盖率低，分别只是有27%以及不够4%，呼吁未打针的人士，尤其是幼童，尽快打相关的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指出，今年流感高峰几时出现好难讲，但是有待处方订购疫苗之后会推出相应的优化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就报道，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至今近3年，当局完成检讨，涵盖工种不变，但是就会引入分级审批机制，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新措施今日起实施，餐饮业的出品部门，即是厨师、初级厨师等等，同埋楼面部门列为第二级审批。本地及外劳人手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业界就预料影响会在几个月之后浮现。信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新界乡议局宣布第一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会在11月1日举行。赛事路线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出发，途经吐露港海滨长廊和林川河， 亦都获准使用。

0: 未开放俾跑步赛事嘅粉岭绕道，最后就以上水北区运动场做终点。大会话总名额一共系15,000人，全马、半马挑战组昨日开始接受报名，其余嘅赛事6月18日开始接受报名，额满即止。经济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首个5年规划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正式启动，确立了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框架，亦都是标志着香港彻底告别过去积极不干预的治理思维，加快迈入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密切结合的全新发展阶段。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这份咨询文件正正是为香港长远发展脉划蓝图的关键起笔。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长期以来香港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施政是流于见招拆招的短期思维。五年规划正正打破了头痛医头的局限。政府适度引导产业发展，是自由市场在现代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导航仪。在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带动产业高质量转型，提升市民福祉，既有必要性，更加有迫切性。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社评就讲到，香港五年规划作为对接国家15/5规划的顶层设计指导文件，关键是在于切中香港和国家中长期发展需要。规划文件需要回应一些重大问题，例如人工智能革命对于就业市场的冲击，以及防止中产阶层萎缩导致社会越益偏离橄榄型结构，以展示当局的远见。这个是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环顾全球，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各式各样的宏观规划和发展蓝图。这份五年规划不妨理解为改革方案，疏导措施执行不畅顺的堵点，将短视的施政思维修正。香港五年规划一旦确定，即使政府换届亦都可以维持到连贯性。信报社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长青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同时咧，长青隧道系去九龙方向，现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龙尾去到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同时咧，长青隧道嘅去九龙方向，现时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另外，观塘绕道去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不过现时咧，只有去旺角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排到去丽港城。而反方向去油塘嘅封路咧就已经解封咗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车多，龙尾就去到 Mega Boss。同时咧，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安。花园，而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即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去旺角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丽港城。同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所以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龙尾啦分别排到城西道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同埋西隧嘅港岛出口。咁同时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西隧去。是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华润国际物流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的九龙入口咧，现时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咧就去到青葵公路近住华润国际物流中心。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而同时咧，将南隧道

0: 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咧，面前慢车，车龙去到太古城。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咧就去到德宝花园。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日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7: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炒场党。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

0: 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的新机制。
1: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2: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样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2026年6月16日，政府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两岁男童确诊 H9N2 禽流感，卫生署评估传播风险低。政府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推行输入劳工分级审批机制。据报美伊双方以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协议内容星期五公布。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昨天都有讲到啊，卫生防护中心咧都公布啊，就系早前咧确诊感染呢个 H9 甲型禽流感嘅一个两岁男童咧，经呢个全基因分析咧就证实咧佢系感染咗呢个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咁亦都就住个案咧系向世界卫生组织咧系通报。男童咧目前嘅情况系稳定嘅咁，嗱具体情况出咗呢个结果，咁代表住啲咩咧？或者对个社区嚟讲，其实又个风险又有几大咧？咁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健医生，早晨。
8: 啊，早晨，萧主持，早晨。
7: 你好，你好。呢、这、一个两岁嘅男仔啦，感染咗禽流感啦，咁就话佢而家嗰个系 H9N2 嘅病毒，其实代表啲咩咧？个风险系啲咩咧？又？
8: H9N2 是一隻禽流感的病毒，咁就其實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其實都發現到，世衛亦都有即係唔同國家通報咗，都有超過即係百多宗嘅個案。咁最重要就係當我哋發現到香港有一個本地感染嘅 H9N2 咧，我哋都要睇下佢啲全基因分析，睇下嗰個病毒咧有冇任何嘅特別變異。咁我最重點驚佢嘅變異係咩咧？就係佢令到變到咧佢呢個病毒係特別易。會傳播俾人類或者係哺乳類嘅，又或者呢個病毒咧會特別容易導致咧哺乳類或者人類咧係啲嚴重個案嚇。咁第三我哋需要留意就係話個病毒會唔會變異到咧係對於一啲我哋一般用緊嘅抗病毒藥物係有抵抗力嘅。咁我哋做完個分析之後發現咧呢個病毒咧，我哋香港發現到呢個病毒都係同世界其他地方發現到嘅病毒咧其實一致嘅。咁即係話冇呢個基因變異。咁故事即係以我哋嘅認知，呢、這個 H9N2 咧，一般嚟講都係以禽鳥傳播俾人類啦嚇，間唔中。不過就唔會喺人類之間咧人同人傳播嘅嚇，咁所以嗰、那個香港嘅傳播風險咧喺大爆發嚟講咧係比較低。
7: 而家有冇話即係睇到點解呢個男仔會感染到呢個禽流感咧？
8: 其實就我哋從嗰、那個流行病學。嗰、那個歷史睇到咧，那個小童其實就好少有其他地方去嘅，多數都係喺屋企附近範圍，喺公園啦。唯一一個較高風險就係去過街市，亦都曾經去過咧呢個街市裡面嘅有活家禽嘅新鮮糧食店嚇。咁就小朋友就冇直接接觸過啲雞隻嘅，不過咧喺糧食店度，因為佢都會掂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都可能係曾經掂到糧食店裏面一啲可能俾雞隻糞便污染嘅環境啦嚇。咁我哋亦都喺個化驗裏面睇到咧，喺街市裏面嘅化驗報告咧，有一個樣本係陽性，亦都係 H9 陽性嘅。咁呢個就係喺個雞籠底下嘅一個鐵盤，那個鐵盤係外裝住嗰啲雞糞嘅。咁嗰度都係陽性，咁都顯示到即係話呢一個雞嗰、那個糧食店裏面嘅雞隻咧，其實係有 H9 病毒。
7: 喺譬如感染咗呢、這個禽流感 H9N2 嘅情況之下咧，係咪都同一般嘅流感一樣，有機會可能會即係咳啊，會打黐啊等等，係咪會咁樣？又有冇機會透過呢啲方式咧？先話即係應該唔會人傳人噶嘛，但係會唔會有機會咁樣傳染到嘅咧？
8: 如果係 H9N2 咧，一般個症狀係真係較普通我哋見到嘅季節性流感輕微嘅嚇。咁所以呢個小朋友咧，其實就反而佢冇乜流感症狀嘅，佢係有發燒啦，同埋有吐瀉，有少少嘅腹瀉嚇咁。咁就所以即係同一般我哋見到嘅一個即係季節性流感個表徵，可能會有啲唔同嚇。咁不過頭先都講咗啦，因為個病毒本身咧唔具備有人傳人，即係嗰個能力係好低。咁所以就算小朋友有呢啲腹瀉， 就算佢有啲流感，即係呼吸。

0: 到症狀都好啦，人傳人嘅機會咧係相比較輕微嘅。
1: 嗯，暫時點評估呢一個個病毒嘅個案會唔會再出現？即係講 H9N2 嘅病毒，會唔會再喺香港出現嗰個機會有幾大咧？
0: 如果講緊一個大型嘅爆發，我相信嘅機會比較細啦。不過咧零星個案咧，我唔排除，因為咧當如果市民都係同一啲活嘅家禽咧有一個密切接觸。亦都冇做好手部衛生嘅話咧，始終個風險係存在，因為家禽即係雞隻裏邊咧係有呢個病毒噶嘛嚇，咁、
1: mm-hmm.
0: 所以即係我都要呼籲就係話所有市民啦，大人都好啦，即係如果有機會接觸一啲活禽嘅咧，一定要留意一下自己個手部衛生啦嚇，即係真係接觸咗嘅話咧，一定要洗手。小朋友咧，儘量就太細個唔好俾佢接觸一啲活禽啦，因為即係通常小朋友啲手部衛生唔係做得太好，咁啊變咗即係有時摸完一啲污糟嘅嘢咧，走去摸口鼻咧，就會個感染就會出現啦。
1: 嗯，暫時有冇話後續有啲咩跟進？因為而家都話即係疑似啦，呢個男童係同沙田呢個街市可能有關係啊嘛，會唔會有一啲後續嘅工作會跟進咧？又
0: 主要就住呢個個案嘅曾經去過的地方咧，我哋都同我哋相關其他部門同事做咗一啲徹底嘅消毒嘅嚇，即係譬如佢家居環境附近啦、公園啦，或者係嗰個街市啦嚇。咁但係就住我哋琴日揾到嘅呢個 H 九嘅喺雞隻糞便度揾到咧，我諗漁護處同事佢留意到呢個情況之後咧，佢都會就住喺個雞隻嘅情況咧，會做多啲即係一啲調查嘅嚇。我相信咧，其實漁護處同事都同我哋都傾過咧，其實一般而家喺情況咧喺雞隻嗰度都冇發現到啲異常嚇。咁、但係因為我哋真係都揾到有 H 九嘅個案喺個病毒啊嘛，咁所以漁護處同事都會跟進翻嚇。不過一般喺以往咧。都真係我哋喺香港嘅雞隻裏面，包括係喺農場啦，包括我哋喺街市咧，都間唔時都會揾到呢個 H 九病毒嘅，呢個都係正常嘅。
1: 嗯哼，有冇話睇而家譬如喺街市係咪都即係每日要去屠宰曬所有活雞，並且要清洗又要定期消毒嗰啲嘅做法啦？有冇需要再收緊咧？
0: 其實香港嘅街市其實已經係喺即係過往嘅一段時間，我哋一路都進步緊嚇。而家街市係做緊日日清嘅。即係話每一天咧，其實啲活家禽係唔留過嘢，咁即係話每一日咧，基本上都可以徹底清潔消毒個街市嘅檔口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可以減低到個風險。咁但係儘管每日會日清啫，每日都有一啲新嘅雞隻會入去噶嘛。所以始終市民如果有個即係接觸嘅話咧，都要留意一下個風險咧，自己嘅個人嘅風險都要留意，即係要洗好洗手啊咁樣。
1: 嗯，所以整體就係清個即係做法就可以維持住先都噶啦。
0: 系啊，冇错。
1: 嗯，市民咧有咩要留意咧？即系譬如无论小朋友又好啦，家长又好啦，或者一般嘅市民去到街市，尤其是有活禽嘅街市，有啲咩要特别留意咧？
0: 嗱，头先讲咗啦，即系如果有活禽嘅街市嘅地方啦吓，最紧要就系、即系万一接触过一啲活禽嘅时候咧，要洗手啦吓。咁但系就唔好忘记，其实咧禽流感咧，其实除咗活禽之外咧，其实我哋喺侧边都会见到嘅吓，野鸟咧都有机会系有一啲禽流感，不过未必系一个 H 九嘅个案。咁所以即系逢亲有一啲人类要接触一啲野生嘅动物咧，其实都要留意，因为野生动物都有时有一啲病毒咧系会有機會傳俾人嘅嚇，咁、所以即係就算喺街外邊咧，都唔好隨便，譬如飼養喂嗰啲白鴿啊，有啲野生嘅雀仔咧，唔好走埋去搞佢啊咁樣。萬一真係接觸咗嗰啲排泄物嘅話，記得要洗手。
1: 嗯，又唔係直接接觸啦，間接接觸頭先話掂咗佢哋啲排泄物啦、分泌物都可能有機會感染。
0: 係
1: 啊，另外除咗講到禽流感之外咧，都想講下有關於流感同埋新冠。呢兩個嘅情況究竟而家係一個乜嘢活躍程度？又或者有冇睇到係即係越嚟越多人即係感染咗嘅咧？係。
0: 其實我先講咗流感先啦，即係流感咧，其實我哋睇翻個數據，由今年嘅五月開始咧，流感嘅活躍情況係慢慢向上升嘅，到今天為止咧，仍然未過我哋嘅基準線，即係我哋唔會話即係今天咧係一個即係流感嘅高峰期嚇。不過睇翻由五月開始嘅趨勢咧，我哋唔排除可能嚟緊嘅夏天，可能喺六月尾或者七月有機會會即係進入高峰都未定嚇。咁點解咁講咧？如果我睇翻個數據咧。到最新嘅數據，而家流感嗰個檢測陽性率咧係4.11%，我哋嘅基準線係4.94%嚇，咁所以比上禮拜3.67%都係高咗噶啦嚇。咁除咗話呢個化驗嘅結果我哋睇到之外咧，其實污水監測上都見到咧，即係流感個活躍情況係向上升緊嘅嚇。咁呢個係流感啦。不過我哋如果睇翻流感嘅歷史咧，我哋上一個流感嘅高峰咧，其實係喺我哋舊年嘅九月。

0: 去到我哋今年嘅一月四個月嘅高峰，咁所以一般我哋冬季流感咧，其實就係一至三月嚟咧，今年其實係冇出現過冬季流感嘅。咁所以因為冇出現過冬季流感，會唔會我哋今年嘅夏季流感會比我哋過往譬如上年嘅九月會再早咧咁樣？如果睇翻而家嘅趨勢，其實唔排除可能會即係喺早啲嘅時間會出現一個即係流感嘅活躍期。咁、
1: okay.
0: 新冠，
1: 我想問咗流感先。如果冇咗一月至三月冇冬季流感，其實個後果有可能除咗話早咗夏季流感之外，仲可能有啲乜嘢嘅情況咧？睇翻過往一啲嘅趨勢嚟講，同埋究竟而家係踏入咗夏季流感未㗎？其實
0: 咧，而家其實唔係一個流感嘅高峰期啊，咁、所以我哋唔會話而家係一個夏季高峰或者冬季高峰啊，而家都係未過我哋嘅基準線嘅嚇。咁就通常即係一個流感嘅高峰期嘅出現咧，都係過咗一段長嘅時間，當人身體嗰個抵抗力開始抗體開始低嘅時候啦，亦都有啲新型嘅病毒株出現嗰陣時候，就會導致一個大型嘅傳播啦。咁所以即係逢親一個高峰期之後咧，都會過一段時間之後另一個高峰期嘅。咁所以我哋啱啱上一個喺一月份過咗，咁所以一般我哋香港嘅歷史就係冬季一至三月，夏季咧就唔係每年都有嘅，即係有一半時間會有，就係七至八月。咁所以如果睇翻我哋香港嘅歷史咧，就算即係我哋冬季流感係正常出現嘅話咧，可能都會有七至八月嘅夏季流感嘅，咁所以我就話即係睇翻，仲要睇翻我哋啱啱係五月開始嘅數據咧，
1: okay.
0: 其實有機會係上升。
1: 咁但係冇冬季流感，會唔會令到夏季流感更加嚴重，或者個高峰更高咁？關唔關事啊？呢個又？
0: 都有可能㗎，因為逢親有一段長嘅時間，如果個流感個活躍程度低，市民嘅抵抗力低嘅時候咧，其實嗰、那個高峰嗰個傳播程度咪高咯，咁所以我哋嚟緊需要做嘅咧，即係當然就係呼籲啦。任何市民如果佢上我哋啱啱2526嗰季流感嘅嗰個疫苗，佢仍然未接種嘅話咧，我哋都呼籲咧市民盡快接種啦嚇。咁當然我哋都要安排我哋下一個季度嘅流感疫苗啦嚇。咁每一年我哋差唔多講緊，我哋九月份開始就會有一個新嘅流感疫苗接種計劃。
1: 嗯，講個新冠個情況，我見到點樣？
0: 好嗱，新冠都係咧，我哋其實喺今年嘅五月開始見到新冠嘅活躍情況都微微上升嘅。嗱，新冠咧，因為我哋個歷史唔係太長，所以我哋只能夠由即係差唔多2020開始去觀察新冠喺香港嘅情況。基本上喺過往咧，新冠嗰個週期咧就係六個月到九個月咧就會有個高峰嘅。咁上一個高峰咧喺2025年嘅六月出現嘅，到今天已經差唔多係去到一年嘅啦。咁所以我哋睇翻而家新冠五月開始有一個即係活躍情況可以上升咧，所以我亦都估計有機會新冠都會喺夏天嘅時間咧係都會稍高嚇。咁數據嚟講係點樣咧？咁我哋見到譬如新冠咧化驗嗰個比率咧，比而家係1.39%啦，比上個星期其實0.99%亦都高咗嚇。咁就污水監測好明顯嘅，污水監測咧，我哋而家去到就係、是去到有150,000嘅我哋嘅烤杯每公升嚇，比上個星期其實高咗2倍嚇。咁所以睇到其實新冠亦都係有一個上升趨勢。
1: 嗯，我見到你哋話即係都唔排除啦，新冠同埋流感咧，未來數月咧會持續上升咧個活躍程度，亦都話會可能會出現所謂雙高峰，即係點樣嘅？可能個後果又會係點樣咧？就咁聽呢三個字啫。
0: 係嗱，其實個意思即係話咧，如果睇翻兩個唔同嘅病毒，都喺五月開始有個上升嘅趨勢咧，咁即係有機會咧，其實兩個病毒可能都係喺同一時間咧，夏天嘅時間咧係會比較活躍嚇。咁當兩個病毒活躍嘅時候咧，人係可以感染曬兩個病毒嘅嚇。咁所以咧，我哋就要留意一下有乜嘢組群咧係高風險嘅。最大嘅高風險組群咧就係佢冇抵抗力嘅組群，即係話咧，譬如喺新冠。佢未打初始疫苗嘅，我完全未打過疫苗嘅，咁呢啲係咩人呢？一般成年人就打過嘅，因為喺新冠嗰陣時候大家都打過疫苗。最大我哋嘅隱憂就係一啲小朋友六個月到2歲呢，其實尤其是喺新冠疫情後出世嗰啲呢， 其實我哋發現佢嗰個打針嘅比率其實都較低，差唔多係低過4%嘅。咁所以啲小朋友如果喺夏天佢感染咗新冠嘅時候咧， okay. 可能係會較嚴重。
1: 嗯，半分鐘到啫，我話見話現有一啲新冠疫苗嘅批次就係到期，即係點樣啊？其實會係。
0: 新冠同流感都係嘅，那個疫苗舊個批到期咧，新個批嚟咧，中間總會有一啲即係時期係個交接嘅嚇。咁所以我哋亦都呼籲咗各位市民啦嚇，如果未打針嘅，就住我哋啲。

0: 苗咧仲有效，未過期嘅時候咧，快快脆脆去打翻個疫苗咯。
1: 嗯 ，OK， 好啊，唔該曬徐樂堅醫生。啱啱傾過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醫生講到禽流感啦，另外都講到流感同埋新冠嘅情況啊。1872311，9:30之後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个工人，雇主必须要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聘用24个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4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4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6点，升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7.2升5.5，阿里巴巴108蚊跌个3，腾讯控股456.8跌2.8，友邦保险76.15跌3.5，盈富基金25.12跌1.2，智普1504蚊升47蚊，五矿资源8.84跌9毫，宁德时代716.5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16，瑞士法郎0.794。

0: 元 1.4， 人民币 6.76，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192 点，跌125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24美元，卖出4,31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跟住天富海湾，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跟住天富海湾。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荔枝角公园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就去到葵涌公园。仲有之前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去到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而另外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之前实施紧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咗噶啦。不过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另外，就是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礼业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分别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和茶果岭天后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北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议联，仲有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啦，都系比较慢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咧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龙盘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比较慢车，而同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比较车多的。同时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6: 这个不是一本易读的书，作者都坦白话俾读者听，佢嘅文字并非温柔嘅痛爱同埋鼓励，而系一种有如当头棒喝嘅提醒，等你无从躲避，完全现形。
7: 呢种对人性嘅揭穿，书入面比比皆是。作者揭示，你想成为喜怒不形于色、宠辱不惊嘅人，实际却系喜怒皆形于色、宠辱都惊。你期待的生活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现状却是钱不知所终，一贫如洗。你渴望被爱，又怕被伤害，结果是当幸福来敲门，你说放在门口吧。真是句句都欲将我们的假面具撕得稀烂。全书的文章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各个感到疑惑的范畴，好似碰触自我、人生意义、友情变淡、长大成人等等，而且都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就以我哋耳熟能详的友情变淡为例子，作者就能够一语点出同朋友自

0: 渐行渐远的原因，因为你比他过得好，因为渐老的岁月和渐远的三观，因为每次见面只是叙旧，缺乏共通的话题，因为太忙没时间彼此维系，更加重要的是你们的人生目标不尽相同。
1: 作者更加指出，友情最残酷的真相是你将人家当朋友，人哋就唔系咁样认为，嗰、那个只系阶段性友谊嘅结束，就系喺嗰个阶段，对方只系需要一个人陪，一个人做佢嘅情绪垃圾桶。你咁啱经过遇上，所以咪同你结交咯。一旦唔需要你啦，就会赶快离开现场，转身而去。所以佢建议读者对友情最理想嘅心态系咧，彼此在意。但各自随意，真的是字字珠玑，满有智慧和洞见，难怪我捧在手上迟迟都不愿意放低、啊、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宇宙不是没有安排你，只是安排得比较慢，作者老杨的猫头鹰，由高宝出版。
2: 2026年6月16日，政府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两岁男童确诊 H9N2 禽流感，卫生署评估传播风险低。政府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推行输入劳工分级审批机制。据报美伊双方以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协议内容星期五公布。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刚才有关于消委会都有公布到过去三年啊，接获有关于夹公仔机的投诉个案有升幅啊。咁投诉咧就由2023年啦16宗，咁去到2024年咧49宗，2025年再多啲啊，去到138宗，都系同夹公仔机有关嘅啲投诉个案。咁就话两年间咧升咗7.几倍啊。咁嗱，详细情况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消委会副总干事何应夫，早晨。
5: 系，早晨，萧乐文。
4: 点睇喺夹公仔机嗰啲嘅投诉嘅数字嘅升幅啦，同埋背后有冇都睇到啲原因系咩啊？
5: 主持头先你都讲咗啦，啲投诉数字反映到咧嗰个升幅咧，特别系2024年打后咧都几大嘅。
4: 嗯，
5: 有关夹公仔机嘅投诉，咁我哋见到点解我哋都会研究啊？点解呢啲宗数喺咁短时间内咁显著上升咧？我哋嘅观察就系、是、都可能同一啲。嘅公仔鋪行業咧，近年快速擴張有關嘅，因為我哋嘅社會觀察咧，都見到呢啲咁嘅行業咧，好多都逐步進駐咗喺商場啊、街鋪啊，甚至一啲唔同嘅零售場景啊，即係一啲商場一啲嘅行人通道啊、樓梯位置啊都有嘅。咁呢啲相關嘅消費活動咧，好明顯因為嗰個數量上升咗啦，嗰啲鋪頭咁啊。消費的活動都轉趨活躍，所以投訴也是隨之上升，這是我們的觀察。
4: 有沒有都留意到一些投訴內容方面有沒有什麼共通點，或者可能大部分人都是投訴某一樣東西的，是不是都差不多的呢，還是有不同的？
5: 其實從投訴內容呢，其實都跟之前都有很大的變化的、之前的問題呢通常都是有關那些、個別遊戲機嗰個故障嘅問題啦，但係而家你見到咧問題都唔淨止局限於機件故障啦，而家反而多咗係關於嗰個機台嘅設定啊、遊戲嘅機制啊，譬如佢嗰個爪夾嗰個力度、那個設定係咪有啲問題啊，或者洞口設計或者障礙物嘅安排啊，甚至有啲佢嗰個補夾嗰個安排係咪都清晰啊，或者如預期啊？呢度咧我哋見到消費者嗰個投訴嘅內容咧都。比較開始係著重一啲銷售啊，同埋一啲公平嘅安排嗰度啊。咁但係我哋都見到投訴裡面咧都多咗一啲落差嘅，因為多咗消費者質疑嗰個公平性啊多咗嘅。咁呢啲投訴上升咧，除咗反映嗰個市場規模擴大之外咧，亦都係顯示咗業界咧，其實佢哋喺嗰個機制嘅設定啊、資訊嘅披露啊。售服務嘅支援方面都未能夠追上消費者嘅期望嘅，咁導致呢啲爭議點比以往更多啦、更複雜啦，所以嚟到我哋嘅投訴。

0: 都比較多。
1: 剛才你提到有人嘢叫補甲啦，即係講緊係啲咩，同埋有啲咩個案嘅分享都涉及到頭先你講嗰啲投訴咧。
0: 嗱，補甲呢個咁嘅安排咧，簡單嚟講，即係話嗰個機主或者嗰個場主咧，喺某一啲個找甲機嗰度咧，佢有個安排咧，佢哋可能玩咗一定嘅金額，或者一定嘅次數，就會保證咧佢哋可以獲取一次嘅獎品噶。咁呢個就係叫補甲機制啦。但我哋見到市面咧，其實呢一個安排咧係唔清晰嘅。有一啲咧，佢會有喺個機身嗰度張貼呢個機有補甲嘅安排，有。但絕大部分咧，我哋見到都冇講清楚嘅。咁但係消費者會好精明嘅，佢哋玩得多，佢就知道邊啲機有補甲。咁佢哋都知道有一啲機係有咁嘅補甲嘅安排。但係我覺得消委會又覺得嗰個資訊嘅透明度其實可以清晰啲嘅，咁讓即係讓消費者可以作出知情嘅選擇咯。
1: 有啲乜嘢譬如甲公仔嘅一啲投訴個案都可以同大家講下，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以後都。
0: 近年嘅投訴咧，頭先都講咗啦，集中喺幾個範疇嘅，譬如係洞口設計啊、障礙物嗰、那個安排，令到公仔可能未能夠跌出嚟啊，機器或者嗰個換幣機嗰個有故障啊，同埋遊戲嗰個規則同埋告示唔清晰咁樣嘅，咁呢啲都係即係近期比較多嘅投訴內容嘅。咁如果我哋俾消費者嘅建議咧，我哋就建議消費者玩嗰陣時候咧，真係要去睇清楚嗰、那個有關嘅規則啦。是怎樣啦，同埋要睇清楚有冇嗰個場有駐場嘅職員啦，如果有呢，佢有咩爭議嗰陣時就容易啲去解決啦。如果冇呢，就有冇一啲聯絡嘅資料喺度啦。同埋佢玩嗰陣時呢，因為消費者好多時都係被嗰個機裡面嘅禮品吸引㗎嘛。咁我哋都建議消費者其實玩之前呢都睇一睇機裡面嗰個禮品係咪合乎佢嘅期望先，因為有一啲投訴呢，譬如我哋第三宗都見到嗰、那個禮品咧，可能啲質素上面咧有啲出現耗損啊，或者有啲即係唔符合期望嘅。咁如果消費者可能睇到呢啲禮品，佢都要明白係咪視乎係咪合乎佢期望先。如果唔係咧，可能要揀個第二台機去玩咯。咁如果佢有呢啲咁嘅檢視咧，咁佢玩嗰陣時個保障就會好啲咯。
1: 另外除咗講話夾公仔機之外咧，你亦都有關注到一啲涉及到酒店嘅投訴，睇到無論個數字上面，又或者投訴內容方面有啲咩關注咧？又
0: 嗱，如果我哋見到酒店嘅投訴咧，其實都多嘅。我哋喺2023年起計啦，我哋總共接到3346宗有關酒店或者賓館嘅同本地住宿有關嘅投訴。咁每年平均都過千宗嘅。咁主要集中喺邊方面呢？即係投訴比較多嘅呢，第一就係喺更改同埋終止合約方面呢，有成1953宗，佔咗總投訴個案嘅 58% 嘅。咁裡面嘅內容係包括咩呢？譬如話有啲消費者因為私人情況，譬如佢生病啊，或者入境申請被拒嘅情況嚟唔到，入住唔到個酒店而提出嗰個退款要求。但係酒店咧通常都以嗰個條款啊去作拒絕退款嘅一個安排嘅。咁又或者有陣時候有啲情況，消費者即使佢係有訂到，但係話收唔到確認嘅電郵而重複去預訂嗰陣時候咧，結果咧想退翻嗰個收多咗嘅錢咧，都係被拒絕嘅。咁呢啲都係屬於更改同埋終止合約方面嘅投訴咯。第二多嘅咧就係服務質素嘅投訴，咁有590宗，即係2023年起計，佔咗總投訴個案嘅 18%。裡面啲內容係包括咩咧？譬如話投訴賓館嘅員工都冇經同意就擅入房間，又或者喺預訂嗰個平台支付咗費用方面，但係方式個指令不清啦，令到有陣時個客人誤會，究竟係入住嗰陣時付款啦，定係要點樣付款？咁呢啲都會引起爭議。第三多嘅就係價格同埋收費爭議，有394宗，佔咗總投訴個案嘅 12%。呢度嘅內容就係包括話消費者退房之後，譬如商户冇按時退還按金啊，又或者有啲爭議，商户同意退款，但係消費者遲遲都收唔到全額嘅退款，咁呢啲都會引起一啲收費嘅爭議。
1: 有冇咩建議俾先？你讲埋先。
0: 其他有仲有一啲，譬如卫生问题啊，销售手法啊，产品质素都有嘅，不过嗰啲就比较个数字冇咁多。
1: 明白。有咩建议咧？即系整体咁多个问题，消费者嚟讲有啲咩去做先可以即系防止到面对呢啲情况？
0: 消费者我哋而家见到咧，大多数都系透过平台去预订嘅，咁 平台，因為個個設定嗰個優惠啊，提供嗰個可能個。

0: 碼個房間嘅選擇都唔同。咁消費者要自己去首先要了解自己嘅需要啦，同埋我哋建議消費者咧都係喺平台嗰陣時候咧。可以考慮一下嗰個平台係咪喺香港係一個註冊登記嘅旅行經營者咯？因為如果係喺香港有註冊登記旅行經營者咧，佢係受到香港旅遊業議會嘅監管嘅。咁即係話即係 TIA 啦 ，Travel Industry Authority， 咁就會嗰個保障會大啲啦。因為如果有咩投訴咧？TIA 咧都係可以幫助協助去跟進嘅。如果佢即係註冊登記嘅旅行從業者嘅話，咁呢啲消費者可以考慮啦。同埋我哋都建議消費者佢喺即係揀選平台嗰陣時候咧，都睇一睇相關嘅條款啊，即係理解清楚究竟如果嗰個收費或者嗰個退款安排係點樣，係咪係佢即係合乎佢嗰個預期咧，同埋。個期望咧，咁佢如果真係有爭議嗰陣時候咧，佢都比較即係知道點樣做啦，同埋都係作一個知情嘅選擇係最安全咯。
1: OK， 好啊，唔該曬何應富，多謝你。何應富咧就係消委會副總嗰陣時啊，講到關於夾公仔機同埋啲酒店相關嘅投訴嘅。
2: 哎呀，
3: 婆婆，我幫你執翻啲橙啊！
2: 唔該曬，
3: 唔好客氣，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趕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之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有關於咧喺十一月一號啊，就會舉辦咧首個北部都會區馬拉松啊，由鄉議局係舉辦嘅咁。以全馬賽事嗰個路線嚟計咧，就係由沙田石門新界鄉議局大樓作起點啦，去到上水北區運動場係終點嘅咁。嗱，詳細情況咧，請嚟嘉賓一齊傾下。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早晨。
5: 係早晨，
1: 早晨，
5: 主持好，
1: 你好。點解會有呢個賽事嘅出現嘅咧？又
5: 因為咧，其實北部都會區咧都係。喺未來發展都係有個會有新景象啦，咁大家知道而家好多基礎建設已經係如火如荼啦，咁啊，即係我都覺得需要注入一啲源源不絕嘅活力同埋人氣啦。咁我個人覺得咧，運動都係可以連結社區最有效嘅一個橋梁啦。咁咧，作為首屆舉辦北都馬啦，咁今次即係我覺得唔單止係一個。體育嘅賽事啦，更加可以使到咧，即係全港市民咧可以透過雙腳親身可以走進北部都會區，咁可以見證呢個地方嘅寶貴嘅發展嘅機會啦。咁透過呢個比賽咧，我都想市民咧可以認識到咧北部都會區，即係唔單止有好多傳統原有嘅文化底蘊咧，都係有好多現代感同埋發展嘅潛力啦。希望大家可以親身。第一手經歷。
1: 我見話今次其實都係為咗即係新界鄉議局啦，成立100周年嘅一個慶祝活動嚟嘅。咁所以今次呢個北部都會區嘅馬拉松，究竟係慶祝100周年嘅一個一次性嘅活動，定係年年都搞嘅諗住係？
5: 嗱，即係搞個呢個賽事都唔簡單嘅。咁過去咧，我哋喺2019年同2020年咧都搞過一啲比賽嘅。咁樣兩個咧都係喺啲管制區，即係。sorry， 應該叫做嘅，一個就喺粉嶺球場入面，一次咧就喺一條去蓮塘，去蓮塘鄉園圍嗰條公路係未開之前，咁如果係道路未封閉咧，係容易搞多嘅，咁主要係接送啲市民去到個地方啦，咁嗰兩次都搞過大約好似係5、6、7千人嘅，咁都好多人跑嘅，咁我本身以前都跑步啦，我知道好多人都中意跑步嘅，咁。即係見到揸馬呢個比賽好成功啦，咁7萬多人，咁10幾萬人報名，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可以喺北部都會區喺呢度搞到個比賽，而可以有全馬嘅路程咧，咁我覺得都係一個挑戰同埋一個即係俾好多市民可以係參與嘅一個活動。咁今年第一年咁試下啦，咁其實我哋都正式係去落實去做咧，都搞4個月。因為同好多部門啊，同埋好多即係呢間 Sports Soho 係我哋嘅顧問啦、啊，咁去點樣去可以跑？

0: 到42.195公里咧，都係一個挑戰。咁我今年咧就嘗試，咁我哋今年就係大約10,000人啦。咁希望搞得順利。咁咧就如果有機會，咁可以出年、後年都會再搞。因為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可以見證即係北部都會區嗰個發展。
1: Okay.
0: 我經歷呢個籌備咧，一見到咧，其實整體咧係好多工程做緊嘅。所以我要避開好多位置，即係喺11月1日睇下邊個位置有冇工程，有咩情況要避開好多嘢嘅。咁我哋都希望即係希望做到啦，就我哋會有啲消費券啦，希望都係令到即係當區有啲提振一啲經濟啦。咁我覺得可以透過呢啲活動咧，係可以真係除咗係體育健康生活之外咧。
1: Okay.
0: 都希望可以提升一啲當地嘅經濟嚇。
1: 你頭先話逾15,000人左右參加，有冇話係全部都係俾香港市民啦，定係可以係一啲國內啊、海外嘅人士都可以參與嘅？
0: 我知道即係國內，即係我哋國家裏邊都好多長跑嘅，因為佢道路又闊，咁佢哋封路嘅難度比我哋低，咁因為佢你知佢哋可能會變到5線啊、6線噶嘛，咁我哋香港我哋都要靠。而家連接咗嘅單車徑啊、行人路咁樣，輔助路，咁所以咧就暫時人數咧，我哋今年就都唔想會太多，咁同即係政府傾過咁啊，大約10,000人，咁我哋諗住咧都係希望即係香港人為主啦，咁喂我話我帶動香港經濟咁嘅希望，我哋成日北上啦，都希望有啲人南下啦，咁我都希望。有啲配額俾內地嘅，
1: 哦幾多呢個會係
0: 個數字就未定，都係有個比例啦，即係都係少數啦，唔會多數啦，因為我見到香港好似都好多人報，咁暫時未有數字啊，因為我哋琴日已經開始可以有一啲率先可以報名嘅，咁暫時我未問個數字係點樣，琴日就報係報全馬同半馬嗰個挑戰組。
1: 咁另外，因為我見今次有個特點咧，就係話可以沿途係為一啲跑手打氣。頭先你都話有好多要克服啦，要避開啲工程啦等等。邊啲路段啊可以即係俾到啲市民係想打氣嘅話，又可以向啲跑手直接打氣嘅咧？
0: 嗱，你知道今次我哋嘅即係路徑係經過由沙田起步啦，咁跟住經過大埔去到上水粉嶺嗰邊啦。咁我沿途都會經過大學站啊、科學園啊，咁大埔就會經過大王爺廟、林村河啊、港屋橋同埋嗰個係梅樹坑公園。咁去到粉嶺上水就有梧桐河同埋龍躍頭嘅文物徑。咁有呢幾地方咧，即係市民其實都可以係同自己親戚朋友打氣。但主要咧，我哋都係喺起步同埋終點咧，就係、是有啲管理措施㗎。咁主要希望。我一頭一尾咧，就多啲人去打氣啦，因為一見橫嗰啲人跑長跑咧，都係要好多人幫佢打氣，即係繼續挑戰自己嘅。
1: 但沿途咧有個賣點，其中一樣就係好少見沿途都係打氣嘛。今次喺邊度啊？暫時知唔知啊？呢個
0: 細節就而家講唔到，咁、
1: okay.
0: 但係咧就即係唔會全部都係有呢啲嘅，因為我哋都要跑過而家新嗰條路嘛，嗰條叫做粉嶺繞道。咁嗰度就道路比較闊啲啦，咁exactly 邊個位可以？
1: Okay.
0: 最主要都係起步同埋終點。
1: 今次亦都話賽後咧喺個終點有個嘉年華嘅，就是、可以俾啲跑手咧即場體驗一啲鄉村特色美食嘅咁。呢、這個諗法係點嘅？同埋係咪淨係跑手㗎？如果支持佢跑手嗰啲人係咪都可以照入去體驗定係點嘅？
0: 係啊，我哋諗住都係，因為你得10,000多人就唔即係又唔算話好多。如果喺整個地區嘅消費，咁我都希望佢親啲朋友啊，一齊係即係趁呢個機會咧，就去新界北都會啲地方去消費啦。咁所以我嘉年華會咧都會有啲鄉村嘅特色嘅美食啦，有啲小遊戲啦。咁最主要係呢萬幾嘅跑手咧，我哋會派發50元嘅消費券。咁啊好簡單，邊個商户肯貼個海報出嚟咧，咁就可以參與呢一個行動。咁就邊個選手 揸住個消費券去到咧，就可以當50蚊消費咁樣。
1: 嗯 ，OK， 好啊，唔該曬劉業強，今日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劉業強咧就係鄉議局主席，同我哋講到咧誒，為咗慶祝啦鄉議局嘅80周年，咁佢哋有個11月1日搞嘅即係馬拉松啊，就係、是、北部。

都會區馬拉松啊，亦都係首次辦嘅咁。頭先都提到啦，個路線方面全馬嚟講咧，就由沙田石門新界鄉議局大樓咧作為起點，一路啦去到大埔啦，咁跟住亦都會經過粉嶺繞道去到上水北區運動場咧係終點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因为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八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仲调查紧。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4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58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4点，升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4，跌7.2。盈富基金24.98，跌2.6。建滔积层板79.15，跌1.05。

0: 阿里巴巴107.9跌个四，中芯国际76.3跌3.5，智普1496元升39元，长飞光纤光缆240.8升个六，南方恒生科技4.02元，系啱啱跳咗系4.6跌6.8，华虹宏力152.3跌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9，瑞士法郎9.854。澳元5.53，加元5.597，新西兰元4.556，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2。日经平均指数报69159点，跌157点。港金报4027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8.64美元，卖出430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啦，近日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呢段路咧就唔系太过挤塞噶，咁原因咧因为后少少啦，都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日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大埔教老围对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日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跟住大埔滘老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嘅，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喺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富昌村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但系后少少啦，西九龙公路啊，近住南昌站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排翻去青葵公路啦，近住祖尧村。咁另外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海关汽车扣留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现在近着北架山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前少少那段龙翔道去观塘，近着彩虹村那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将军澳道下行去回观塘道方向都是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回去将军澳隧道公路接近电话机楼，现在将军澳隧道出回去观塘就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观塘绕道来回方向由儿童医院至到观塘码头那段都是行车缓慢的。在新界区德士古道同埋全清泉路啦，去翻全锦交汇处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葵福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全清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啦，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埔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啊！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咁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对出咧就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龙尾咧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3: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啦。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2: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3: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双色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早晨，上昼10:10，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同金节目，我系卢家乐。港股升过两个交易日，大概喺度500-600点之后咧，今朝有啲回吐，跌下又一半啦。恒指最低落翻24,567，而家24,572，跌268，跌幅都超过1%嘅。其他市场又如何先？先睇内地先。内地今朝三大指数又 OK， 升0.02%去到0.5%，最劲系深证。日韩台方面咧，暂时系日经跌0.2%，其余两个都升嘅，升主要都系韩国股市1.36%啦。喺欧美方面咧，欧洲玩个别，英国就跌近0.4%，不过咧德国同法国都升，升最多嘅德国咧升1%。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升幅介乎近1%-3%，最劲系纳指。咁当然 SpaceX 又破顶啦。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近300。去到24,540咁上下，咁啊跌幅系1.18%啦，低水20，成交张数25,000张多啲，而国企指数跌95，报8,278，都跌1.1%嘅。成交点先，去到而家呢刻咧653亿几，睇埋又科指，恒指跌1.1%，科指1.45%啊，做紧4,695点，跌69点，30只成分股得4只升嘅啫。蓝筹亦都唔好得几多，93只里边咧，今朝有8只升，最强嗰8只啊，唔系最强嗰3只，宁德信义玻璃加联想，升幅系近1%-3%，呢一暂时最强系联想。咁至于最差嗰3只，李宁、老铺、黄金加宏桥啊，跌幅系4.28%，去到5.44%，暂时宏桥跌最多。好啦，同大家数十大，排第一嘅系盈富基金，呢刻咧系跌3毫，报24.94。腾讯排第二，跌咗8.4，落到451.2。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两倍，升5.9，报127.1。另外建滔即寻晚又上咗嚟，又破顶啦，今朝去到83.5，不过而家系79.25，跌咗9.5，1%嘅跌幅。阿里巴巴就跌过8，报107.6啦。跟住到中芯国际升5仙，报76.7。智谱今朝最高1,572，而家1,536，升77，半成嘅升幅。至于长飞光纤光缆咧，就升1.4，报240.6。南方恒生科技咧，今朝就跌咗6.8，报4.6。排第10系华虹宏力，升1毫，报153.3。我已经数完十大噶啦噃，咁睇下额外40大里边嗰啲高啲高位同低位股票先。先讲高位嘅，破顶嘅有东岳，今朝系20.16，暂时升7%。另外仲有安德利果汁，今日佢无啦啦去冲到上41.14之后升咗35%，又唔系无啦啦嘅，佢系有啲平扣啊嘛。好，跟住卖咗低位股票咧，又另一只啦，就系比亚迪啦，跌下跌下落到83.4啦，呢一跌2%。大波动股票嘅话咧，我哋用双位数计，即系双位数计，我哋有五矿资源啦，今朝跌咗1.1%。另外安德利果汁啦，升咗36%啦，其他唔够10%，我哋唔讲啦。咁市况表现，咁市况表现讲完噶啦。好，即刻揾嚟我哋今日星期二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亨达财富管理嘅姚浩然嘅阿 Pat， 你好 Pat。
4: 早晨啊，卢家乐你好。
3: 啊，咁啊，外围继续强势啦，咁我哋都弹过两日啦，跟住今朝又好似又要回翻少少噶啦。
4: 系啊，
3: 早前弹咧都系去到大概25,000，嗰十天线咁上下啦，25,000咁上下，跟住破唔到又，企唔稳就落翻嚟啦。而家咧系24,500几啦，咁即系代表咩咧？咁即系话10天、20天乜线都上边，几时再爬过上去先？
4: 我只覺得嚟講咧，就主要啲中資嘅科技股弱啦。你睇翻，譬如今日阿里同騰訊，其實尋日都唔係叻噶啦，已經即係唔好講話今日先啦。尋日個市升嘅時候，其實佢哋就係唔叻，所以個市先升得唔多。咁啊，今日嚟講啦，繼續落，咁啊變咗就亦都拖累個指數係向下啦。咁我自己嘅睇法嚟講咧，就可以咁講咧，暫

0: 即系中咗啦，
1: 消息嘅，即系汇丰系冇消息嘅。咁你啱啱咁啱啊，即系以一点之差就杀咗啲牛证啦，好似23,900，
0: 系冇错，23,999啊嘛，冇错。
1: 系啦，咁你咁样杀完之后，即刻晏昼而抽翻只汇丰，咁即系唔想再落嘅话，咁啊，即系应该够皮啦。所以我估应该24,000附近暂时都系有支持嘅。
0: 嗯哼，理解。喂，其实我想讲咧，其实有啲人成日点解我哋到外围到到咁强，我哋咁弱咧？咁我其实同啲经济数据有冇关？你知我哋咧就汇率息率就跟美国，咁啊息率就跟美国啦。咁但系咧，我哋通常经济系跟内地咧。假如你睇翻内地嘅话，啱啱公布啲五月份嘅数据啦，唔好睇笑。先讲五月工业增加值先，升咗近半成，好过预期啊。咁呢个我觉得同啲 AI 投放有关嘅。跟住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跌咗0.6%，呢个差过预期。固定资产投资比率就同比就跌咗4.1%，即系按年比较都比预期差啦。地产投资你预咗噶啦，跌咗16.2%啊。商品房销售13.5%，继续都系未见到太大起色啦。全国城镇调查嘅失业率咧就好啲，落到5.1%啦。咁我第时啲暑假可能多翻啲噶啦。系咁啊，当然系内地经济数据又唔特别亮丽嘅话，就系、是、所以内地经济立啲，我哋基本上都跟住一齐立嘅，定点啊？
1: 其实咧，我觉得香港又唔系话落后嘅个股市，因为咧我哋都系跟盈利嘅啫。咁、你嗰啲企业盈利唔得，咁去其实你而家落到嚟24,000边咧，你恒指嘅市盈率都12倍尾嘅。
0: 系
1: 咁，你同20,000，即系旧年应该26,000-27,000嗰时咧，佢都系13倍头咧。咁我想讲咩？即系你跌咗个2,000+点啊，你个市盈率唔系落好多，
0: 咪落都系咯，
1: 咁点解会咁咧？咪即系你啲盈利差咯，先会咁。如果你盈利假设冇落啊，咁你其實個市跌咗10%+咧，你應該個市盈率都起碼跌咗一大個點㗎啦，即係你10几倍啫嘛。咁即係呢個好明顯係我哋跟咗我哋個盈利唔得而令到嗰個市落。咁呢個咧就比較麻煩啲，因為點解咧？譬如你我舉個例啦，阿里巴巴都好明顯係個網購嗰度唔得啦。
0: 佢跌下跌，我話佢最少100都捱唔到添
1: 啊！
0: 真
1: 係。係啊，即係你個網購嗰度差咧，咁大家就好擔心咯。咁其实都有迹可寻，就是你的拼多多都看得到的盈利是很曳的嘛。
0: 因为他都要季度交数，是真的差了。
1: 大家都是做这一行，其实啊，你的业绩都差的，只不过你被 AI 啊那部分的东西冚了而已嘛。其实他好像都得回8,000+万盈利，不知道跌了90%+还是什么鬼，他都不是好的。所以变了就都是反映这件事。那你说作为投资者怎么好呢？那你不要揀那些
0: 盈利差嗰啲唔得嗰啲，系
1: 吓咁样咯。
0: 同埋而家我哋都系玩同样嘅游戏啫嘛。点解即系话指数？但系个问题就系指数里面太多啲唔系好得嗰啲啊嘛。即系得嗰啲，得嗰啲又迟迟未入去。咁跟住入咗去嘅话咧，唔系迟迟未入去，跟住自己自成一角。咁其实大家都识拣嘅，就系玩呢个道理啫嘛。而家就
1: 系啊，咁所以自己就即系可以调节一下咯，拣啲得嘅股份，咁啊唔好要啲唔得嘅股份。咁
0: 好，我就讲得嘅股份。先讲港股埋嚟先，而家揸啲咩先？
1: 我揸两只啫，一只就系大家都知嘅汇丰，
0: 好得噶，
1: 系啦。咁我其实都沽咗少少，因为我上个礼拜咧，佢有一日跌落133.8，我买咗嘅。咁、我寻日就沽翻出去俾佢啦。咁啊，因为都系两三日，咁啊有10蚊，咁啊算啦，食咗佢先啦。咁啊，另外买嘅咧就新买，今日买咧就嗰只联想啦。
0: 咁啊，联想啊，联想佢已经由高位杀咗一转落嚟噶啦，已经系。
1: 系啊，因为点解我会拣翻佢咧？我就睇到佢有两个增长点啦。第一个就喺个伺服器嗰度啦，咁另外一个咧就其实佢今年4月嗰时完成咗收购嗰间唔知嗰间公司啊，做嗰个企业存储嘅。咁嗰度嚟讲咧，我觉得都可以有得。
0: 佢又玩存储？
1: 不嬲，我都有存储。
0: 冇错冇错，
1: 佢就积极做呢样嘢。咁啊，而家嚟讲咧就17倍几预计市盈率啦。咁其實可能個盈利再好少少，都係16倍+，咁佢又唔係太離譜啦。Dell 而家應該係21倍左右嘅。
0: 反而佢，你都係覺得佢 Dell 比較貴啲，所以關你揀個17倍好過21倍。
1: 我最主要就睇中一樣嘢，就係話嗱，如果你中國 都繼續要整數據中心嘅。
0: 嗯嗯嗯。
1: 嗱，呢個我自己諗法啊。咁你中國整數據中心，你會揾邊個做 server 咧？
0: 哦。
1: 咁我諗應該係做揾聯想啩，佢應該唔會揾 Dell 啩。
0: 梗係唔會啦。
1: 係咪？我唔知我有冇。

0: 翻国家安全考量点呢？即系正如美国会揾啲运想啲十八九，我揾其他得，我又唔系冇你真系。不过呢个讲完就好，我跳翻先。咁呢个美股持仓系点先？呢期我都话要买 SpaceX
1: 啊，
0: 我估应该系啦，系啦。
1: 上礼拜五又买，平均就161左右啦。
0: 今日已经二百几噶啦咩？
1: 系啊，不过我都未沽住嘅。我睇日子，七月七号咧就系上市，好似15日嘅。咁我就七月头嗰阵时先至食户咯。其实而家咧俾我嗰个目标其实
0: 系
1: 好咗嘅。我本来都系谂住200蚊就收货，咁但系而家见佢
0: 超标
1: 到仲未加，即系因为今个礼拜未，下礼拜初先加嘛。咁
0: 哦，你嗰日入我啲指数成分里边。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而家都系抢包山嘅。
0: 抢包山啊！呢、這个形容词都几好。
1: 等啲指数基金抢完包山，咁我佢抢。紧嗰时候我就会俾翻佢噶啦，七月头。

0: 你又唔係長線嘅，你覺得純粹搭滑車啫。
1: 長線都會買，但我就調翻轉，等佢搶完包山咧，咁你股價升咗咧，咁你冇人再搶佢，個股價落翻嚟嗰時先至買嚟做長線咯。
0: 而家純粹咁啊，短線有短線玩法嘅，真係搶包山啊嘛，還掂一年一度就搶下包山先。好，咁啊，今日唔該曬姚浩然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二再見，拜拜。
1: 唔該，拜拜。
0: 我送咗阿 Patrick 之后睇翻市，恒生指数而家又跌多咗，跌312啦，去到24,530啦，最低就系24,518添。期指都跌300几，去到24,516啦，暂时低水15，成交张数28,000几张。咁至于国企指数方面咧，而家系跌108，去到8,267嘅。大市成交又如何呢？去到而家呢刻750亿。好，中午翻嚟咧，我哋继续有系张一祖同我哋讲下股票啦。另外揾阿卢昌上嚟讲下呢个油金嘅。咁仲有就系预报以外，中午应该知道澳洲加唔加息嘅。不过佢加几次，依家应该透透嘅吓。好，咁收市后嘅一桶金，我哋揾嚟咧就系、是、JPMorgan 系啦，摩根大通嘅李锦贤咧上嚟同我讲下。我哋都好耐冇讲下衍生市场嘅发展啦。咁呢期衍生市场好似好多多元化，乜嘢都有出现。咁形势系点咧？我哋揾阿 Carol 同我哋讲下嘅。收市后嘅博文新天地里面嘅长远新思维咧，今日原来咧咁啊，贸发局60周年咯，咁今日下昼都好多即系就会动有好多即系嘉宾嘅，咁我哋都揾嚟咧就贸发局其实咁多年咧做好多所有品牌推广嘅，我哋揾其中一间就是、JDF 咧，我哋揾嚟佢嘅创办人啦，游文香上嚟讲咧喺贸发局呢几年帮咗佢几多啦，另外品牌营销方面咧，香港可以点样发展嘅？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你们要使用黄牌，
5: 是的，
6: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7: 答对，
8: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3: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2: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9: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2: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5啦，咁啊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1:00。咁啊虽然天气咧就麻麻地，但系最紧要自己心情好啊，正能量吓。大家早晨，今日系星期二啊，
1: 生日快乐！我哋习惯咗噶啦，
0: 习惯咗咩？
1: 天气咧
0: 吓。
1: 一遇上啲連續咁多日啦，
0: 係啊，即係令到人心都噏埋㗎，
1: 噏埋啊！唔係唔緊要，我哋即係當佢係一個常態，
0: 係咯。
1: 有咩未見過我哋啲大場面？
0: 係嘅，
1: 係嘛？
0: 係
2: 啊 ，OK 嘅 ，OK 嘅。咁啊，睇翻啲天氣報道咧，就去到週末期間，端午節咧，其實係啦，應該會逐步減少嘅。
1: 今日先星期二。仲講嘅都
2: 可以嘅，因為點解今日個心情會好？因為見翻 Ada 姐啊嘛。
0: 你尋日好唔開心咩？
2: 我哋見到我，我哋琴日講。

0: 到人生冇希望，好灰暗。
1: 佢唔系佢 OK 嘅，我唔开心啲。
2: 佢仲 OK 啲。
1: 我望住佢，望住佢逾越咗你个位置啊。
2: 系啊，
1: 跟住咧嗰啲嘢
0: 好难，
2: 啲嘢好正系嘛？
0: 好难坐啊个位真系。
1: 我唔系你，你寻日听我哋节目做乜唔打入嚟啊？
2: 点样打入嚟咧？我游紧水啊嘛，
1: 游紧水咪听住你个嘣嘣嘣嘣嘣
2: 嘣嘣，游紧水又即系喺个岸边嗰度，喺啲吊床度揈下揈下，何必咧？
0: 你个泳池有几大啊？你嗰个
2: 好细啫，好细，
1: 好细啫，咪五万米咁样咯。睇唔到咩？
0: 有一上池咁样，
1: 公众池系咁啦。
2: 系咪？我有听你做节目好开心啊！其实咧冇做几日节目，即系冇做一日节目啫嘛。系啦，就已经好似恍如隔世，恍如隔世咁啊！真系唔知点解。
1: 冇办法，
2: 我都系辛苦命噶啦。
1: 你系啊，你所以就我建议你就即系可能会唔会试下？
2: 啊、以后都唔
0: 讲咁耐，
2: 你自己谂下啦。
1: 即系让我放多啲假，等我感受下嗰个恍如隔世。
2: 喂，你睇世界杯睇成点啊？
1: 诶，入嚟系嘛？
2: 系啊，
1: 米冠快讯。
2: 米冠快讯系嘛？
1: 喂，寻日劲啊，
2: 好快噶，你快讯
1: 好快噶。
2: 系
1: 呢个我哋之前啊，考下你先。
2: 好，
1: 斩下你。
2: 嚟啊嚟嚟嚟！
1: 記唔記得？
2: 我實唔知
1: 今屆世界盃有咩新丁，其中一個個人口咧少過觀塘。
2: 我記得好難記嘅個名，
0: 三個字嘅，
1: 係啊，
0: 咩咩咩
2: 咩咩咩，
0: 有個佛字嘅係咪？
2: 咩佛啊？
1: 佛邊個記唔記得啊？
2: 佛唔記得。
1: 你話你仲食過 get 嘅喎？佛德國啊！
2: 佛德國，依係佛德國。點解佢入咗圍啊？
1: 佢咩咁？佢咧就分組賽嘛打緊，咁然後就尋日啦，叫尋日啦嚇，咁就呢一個對西班牙。西班牙咧係全球排名第二啊，
2: 係咯，
1: 係嘛？哇！咁大家諗住，應該係好似之前嗰幾隊咁，即係因為德國都係遇到即係啲叫弱隊啲啦，咁狂掃咁樣啦，瑞典又係啦，狂掃咁啦，咁西班牙都狂掃啦，尋晚0-0，
2: 哎呀
0: ，OK，
1: 佛德國啊，完全逼和咗呢一個強旅係嘛強隊西班牙，跟住咧嗰同埋個逼法咧係。丹天保自尊，一個人一夫當關，就係個龍門啊！個龍門叫和仙下，
0: 係
1: 咁呢和仙下咧，就因為咧成隊咧，其實你話紀律都有嘅，即係防守都係啦，但係其實都係立落嘅，對波咧唔係特別，即係你覺得係全隊波都用猛地守和，但係唯一就係個龍門咧，係由於我哋叫做
2: 鐵龍門，
1: 唔係我哋叫做上身
2: 江龍門，
1: 即係咧真係守得好好，即係佢咧有啲報道講咧，一場波之後咧。佢嗰個社交媒體嗰個圈粉啊，
0: 哇！
1: 一晚暴增，
2: 係
1: 幾多人 ？Guess how much？
2: 100万，
1: 係啊，過100万
0: 嚇咁多，
1: 係啊，過100万嘅圈粉啊，
2: 因為
1: 你冇辦法，嗱呢啲嘢咧見仁見智嘅，
0: 哦，
1: 即係咧就
0: 話
2: 明嘅，
1: 係啦，可能
2: 都係有才華，
1: 都有才華咪啊咁樣嘅你，
2: 明嘅，
1: 但係佢就但係我有啲激動嘅，因為睇佢啦，跟住咧佢就賽後咁大家訪問佢，因為大家即係英雄式啊嘛，哇你逼和即係首先大家
2: 靠曬
1: 當你係魚腩，跟住咧對西班牙咁啊第一場你未入過世界盃，未踢過決賽周，
2: 你係魚腩，
1: 跟住就0-0喎，咁啲傳媒當然圍住佢啦，啲人訪問啦，跟住佢就好激動啦，喊曬啦，咁啊原因就係因為咧，其實佢一路都好努力啦，但係其實佢最想。即係可以睇到佢呢一個即係今日嘅呢個成就，佢覺得真係成就嚟啊！逼和咗，即係攞到歷史上嘅第一分啊嘛。咁就佢嘅祖父母其實係由細到大湊大佢嘅。咁佢就話即係無緣喺佢哋即係再生嘅時候見證到呢件事，咁所以佢就好激動咁樣咯。咁樣嘅故事
2: 係咩？
1: 快訊完畢。
2: 係嗰個係叫咩名話？嗰隊波叫咩啊？
1: 隊波叫做
2: 佛德國，
1: 係啦，個龍門叫做和仙下。
2: 和仙下好多謝曬啊，米冠。
1: 快訊完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

0: 同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的定位有什麼分別？謝小華說有人關注會不會重疊，他重申是相輔相成，緊密配合，五年規劃是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的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會定定工作優次，互相有機結合。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他已经提出今日星期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甚至愿意在美国举行会谈，以结束乌俄持续四年的战事。泽连斯基话，愿意在峰会举行期间同普京会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在那里，即是欧洲加上美国，认为是非常好的机会，令大家一起会晤。他又说，星期日同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讨论过，同普京的会晤可以在美国举行，如果俄罗斯亦都拒绝这次机会，就需要施加更大压力。特朗普就说，他在峰会开始前一日分别同普京同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6点，跌346点，总成交金额85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9点，升1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6.4，跌13.2；盈富基金24.9，跌3.4；阿里巴巴106.8，跌2.5；智普1623元，升166元；建滔积层板80.7，升5毫；中芯国际76.15，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42.4，升3.2；建滔集团97.65，跌2.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4点，跌83点，港金报40,27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71美元，卖出4,31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较后卫士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咁仲有雅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海丽村，亦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嘅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位置，就系雅翔道去西。

九龙公路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海丽村，亦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嘅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同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丁九桥桥面。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容凤书纪念中心，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喺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若瑟天主堂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力宝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塘尾道，近住塘尾道官立小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宏里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玉莲台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塘休憩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3: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2: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3: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嗱，所以咧，我奉勸大家咧，唔好成日請假啊，剩啊咁樣，因為咧，當你咧冇翻幾日工，你再翻翻工嘅時候咧，所有嘢都好似咧。好生疏咁样啊！
1: 疏，
0: 头先我谂啊，跟住做咩咧？我哋咁样啊，系标题党，
2: 好、
0: 哦、
2: 有新鲜感，系咯，新鲜感好啊，
0: 系嘅。
2: 即系有阵时喺嗰个岗位嗰度，你太过滑咗牙咁唔得噶。
0: 系啊，即系好似阿梁朝伟先生所讲啦，即系每一个演出都当自己系一个新人咁样去演出。
2: 不过侧边啲人唔系咁觉得啫嘛。
0: 系、嗯，都系嘅，系。哦，佢话说咧，即系我同我妹倾开偈咧，咁原来即系嗰套直靜的朋友啦嚇，咁啊阿偉仔嘅新作，咁啊佢有幾場都出現喺借票，即係借票場當中咯，咁啊、令到啲觀眾都係如痴如醉啦，係嘛？咁啊，其中有一位觀眾咧問完一個問題之後，仲攞咗個紀念品，個紀念品咧就係即係一本書嚟嘅，即係關於植物嘅書咁、樣，咁仲揾攞到阿偉仔哥同埋即係啲簽名咁樣啦，咁樣，咁係咯，當中啲人舉手問啲問題都係問即係佢關於。啊！你全裸嗰场戏，即系点？即系点解？即系其实点解会有一场咁嘅戏？
2: 咁答咧？
0: 咁其实佢系想，即系佢个设定咧、就是，就系佢要同棵树系一个最近嘅一个状态底下。咁、如果最近嘅状态底下系乜嘢咧？就系、大家都系一样，即系冇一啲任何嘅包裹住自己咁樣，即係類似一啲咁樣想
2: 即係似佢
0: 一種咁嘅感覺。
2: 淋浴嗰場咁咯，即係話即係當個樹淋緊雨嘅時候，咁我都淋緊水咁。
0: 啱啦，
2: 嗰只感覺
0: 就係咁樣，所以就係、
2: 但係書佢好、因為嗰排咧宣傳嘅時候，其實梁朝偉先生係有講過佢準備呢一個電影嘅時候係睇邊幾本書啊？
0: 冇錯，
2: 跟住大家都、哇！睇呢啲
0: 係啊，深到不得了，不知得了。
2: 即係好專門嘅書，應該唔即係佢唔係普及書籍。
0: 係，同埋阿偉仔都話即係佢接呢個戲，其實佢好中意呢個戲。咁佢就話個導演同佢講，佢話如果佢唔做唔到呢個戲咧，佢唔開噶啦，
2: 係咪
0: 啊？即係因為佢如果偉仔冇偉仔，開唔到呢個戲。
1: 係，咁要訪問一下啲導演啊，係咪個
0: 導演女導演？
1: 系咪对住个个演员都系咁讲？冇理，我哋唔拍噶，
0: 即系对住米哈嗰啲啊嘛。冇理，我哋冇事啊，快乐噶啦。
1: 系喂，
2: 有阵时呢啲嘢唔好讲笑，
0: 唔好千祈唔好笑，唔好谂。喂，提醒大家，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2:00，即系延长咗嘅。好，讲下今日嘅标题党先，我提系咁嘅。做到老学到老，哇！佢仲想爱到老添。96岁嘅科学家咧，公开征爱求婚啊！
2: 求爱征婚，
0: 我系咪调转咗啊？求爱征婚啊！
1: 应该个意思都
0: 一样啫，
1: 都解得通嘅。
0: 求爱征婚差唔多啦。
2: 我题目系咁嘅，行博物馆有导赏员，梗系好啦。但如果遇到呢一个导赏员咧，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啦。
1: 系咁，我个标题系咁嘅，打工仔必学秘笈，所谓80% 法则啊。
2: 哦，即系用20% 嘅时间做80% 嘅嘢。
1: 类似啦，
2: 然后收20% 粮，
1: 呢个几好，呢个好似好过呢、這
2: 个。我哋猜啦，嗱，蒸心鹅架叉烧剪，我做咩啦？
0: 蒸心鹅做包，蒸心鹅做
2: 搭，通常放假翻嚟都第一
0: 件。剪啊，
1: 我搭。
0: 我哋唔好再猜啦，猜我5次都系一样。
2: 你嗱，讲先啦。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认真事，
5: 趣怪事，
6: 无聊事，
7: 有趣嘅都话你知，
8: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9: 时日标题党。
0: 咁话说咧，美国咧曼哈顿有一个即系96岁嘅退休嘅航天科学家啦。咁其实咧佢嗰个来头都唔少嘅。佢系点咧？佢系咧美国太空总署啊 NASA 嘅阿波罗计划嘅功臣。
2: 哦、
0: 阿波罗、
2: 啊、有冇几多号啊？
0: 拍成电影啊，那个阿波罗，
1: 应该好多个系列。
0: 我谂成
2: ，OK，
0: 成咩？佢96岁应该即系
2: 咁多个嘛。你明唔明？
0: 咁佢坐拥咩啊？14项发明嘅专利
1: 啊！
0: 咁而即系啱啱咧，仲即系得到一个叫总统奖章咁样啦。咁佢同级嘅攞嘅咧，都系一啲好劲嘅，即系政要人士咁样啦，咁样等等啦。咁但系咧，佢就因为咧结咗婚70年嘅一个太太咧就离世啊，咁几年前噶啦，已经系几年前离。

0: 世咁。咁佢咧就覺得我唔甘於生活喺一個孤獨當中咯。咁我就本身就住喺老人屋嘅，但係咧我諗諗下咧，如果我揾到一個即係愛人咧，我就即刻搬嚟，我就再築愛巢，然後大家又再結婚咁樣。咁佢就話咧，我唔係要個伴啊。即係大家就諗啊，誒喂，你要個揾個伴啦，去睇下戲啊，行下公園都好啦。我唔係啊，佢係真係要揾一個
1: 用人
0: 有浪漫啦。
2: 对不起
0: 你不要这样说。当中他是要有浪漫的爱情，有激情在里面的。然后呢他说呢他希望是达至同居的一个的里程的。即是他不是想着在单纯社交那里找个伴。他是真的、okay. 我是想着就算不结婚呢我 at least 都要同居一起住。
1: 那如果要结婚呢
0: 如果结婚他结了他都 ready 了。哦啊哦、即是总言之呢我现在准备了我在个老人屋里、我随时走出来我买屋。然后结婚
1: 咁佢有冇讲咩条件？
0: 冇错啦，呢、这个就
1: 系
0: 重点啦。
3: 几多岁？
0: 究竟系条件系乜嘢咧？咁佢都揾咗咧，即系当地一个好著名、好著名嘅一啲媒人公司咧，就
1: 系
0: 即系纽约著名嘅即系一个媒人啦，
1: 真系纽约，
0: 叫做
1: 故事都系纽约，
0: 真系搵啊 ！Bridget World，
3: 迪高达
0: 啊，我唔知啊，
1: 唔紧要啦。
0: 咁佢咧就同佢讲啦，咁就话喂，我想搵一个即系爱啦，搵真爱啦咁。咁呢一位 Bridget 咧就同咦最初96岁都。沉咗个心，沉咗下嘅，
1: 系咪诈骗？
0: 系啦，
3: 系咪 unicorn 咧？佢算唔算系 unicorn？
1: 佢算啦。
0: 喂，你听我讲埋先啦。跟住咧，阿 Bridget 啦，系见到呢一位即系96岁嘅即系退休科学家咧，
3: 系
0: 佢心觉得啊，佢本人就散发咗澎湃嘅热情，同埋一个浪漫嘅活力。
1: 我以为你话佢本人就爱上咗佢啦，
0: 冇。咁佢就俾佢深深咁打动，仲反而觉得其实你都唔系好老啫咁样吓。咁即系好啦。咁究竟个 requirement 点咧？其实咧，之前咧呢、这个访问之前咧，呢位科学家咧，佢已经约会咗几个咧70到80岁嘅即系女性啊，食过午餐咁样。即系佢系咯 dating， 佢都唔系话约紧啲30岁至40岁。佢唔係嘅，佢係70岁到80岁。咁樣佢個
1: 愛係跨越
0: 啊，冇錯啦。好啦，咁你覺得佢嘅 requirement 會係乜嘢咧，彪哥？
3: 至少要有翻啲學識先啦，係嘛？作為一個航天科學家，係咪咧？即係至少要有翻個博士學位。
0: 係，
1: 我覺得未必需要，
3: 係咪
1: 你聽得出剛才阿科學家
3: 係
1: 講要激情。所以我想是个体力上啦嗰、那个机能上啦即是还有很活跃的
0: 是
1: 啦即是很好动的
0: 是
1: 感觉
0: 是。其实呢即是他的要求呢就是说呢要好看一点即是都 good looking 啦
3: 靓女
0: 即是又不是说即是要好靓、哦、要好靓靓地啦即是
3: good looking
0: 好保留要好看一点、哦。即系嗱，你自己谂下个讲法，
1: 诶，点样嘅个外观？因为我睇个样，
0: 一个伯伯啦，
1: 系咪 good looking 啊？佢
0: 唔系，
1: 系咪 good looking 先？
0: 96岁
1: 嘅咁 good looking
3: 嘅，佢 keep 得好嘅。
1: 如果96岁，佢好后生喎个样，
0: 个样系 OK 噶，所以话佢散发魅力，
1: 佢
0: 个
1: 样似70几。嗰啲
0: 嘅喎，係啦，好啦，咁咧就個樣要 OK 啦，即係可以好看一點啦，同埋咧佢要求咧有基礎嘅科學知識，
1: 基礎
0: 嗱呢個難啦。
3: 咩為之基礎？
0: 咩為之基礎
1: ？Integrated science， 嗰個唔係基礎。
0: 咁即係我都有基礎。
1: 我有，
3: 係啊，
1: 嗱你又高多幾？
0: 你咁講，我係啊，
1: 係啊，你唯一
0: 我要好看一點，我
1: 你咪有個條件唔符合嘅，
0: 係
1: 你唔係單身。唔系，提一提你
0: 我继续讲下有一个基础嘅科学知识啦，同埋拥有啊温暖、富同理心，同埋有浪漫嘅特质
1: 都
0: 好重要。
1: 系
0: 啦，咁佢就话咧，佢见过几个新女朋友咧，其实佢都未感觉到嗰种即系大家对爱情嘅睇法系升得埋啊。咁所以你听得出佢要求有啲要求噶，
1: 有啊，
0: 即系可能唔够浪漫咁样咯。咁呢件事咧，即系继续系持续紧嘅。咁佢仍然咧系即系去揾佢即系呢一个嘅。真爱咯，即系希望再可以有。
1: 唔知佢有几浪漫咧，成日都想知道同啲航天科学家去睇星星咧，会系点嘅咧？
3: 咪霍金嗰套戏咁样咯，带佢睇嗰啲星啊嗱，
0: 其实几浪漫嘅。
3: 解释翻嗰啲，
1: 其实咧嗱呢一度咧嗰粒星咧就唔喺度噶啦，嗱嗰一粒咧
0: 就呢粒我明明噶，咁
3: 嗰啲系流星嚟嘅。
0: 我谂九十几，我谂佢有好丰富嘅学识，同埋即系date过去嘅女士咧，即系嗰几位咧都系盛赞佢咧系为人系幽默同埋有丰富学识咯。
1: 好似阿彪喎呢个，
0: 咁系
1: 好评如潮。
0: 咁但系调翻转头啦，反而佢。 就即係仲係 hesitate。

0: 嚟緊咯，即係覺得對方可能同佢追求愛嘅有一個距離，
1: 係咁嘅，有得揀咧就係咁，
0: 揀下先咯。
2: 同埋睇佢個心態都唔係好趕嗰一種喎，你96歲，
0: 都
1: 你咩意思？
0: 你咩意思？
1: 你咩意思啊？
2: 唔係，
0: 你講清楚你嘅意思先。
2: 即係睇佢嘅心態，好似係我可以慢慢去認識唔同。
1: 唔係，我覺得佢係幾享受緊喺嗰個追求啦、選擇啦、攞攞攣啦，又未揾到嗰只嘅狀態。
0: 嗱，米哈講出咗個重點啦。恋爱最开心是什么？
1: 是
0: 就是你追紧嗰阵时啫嘛，拍拖有咩咁开心啫？结婚有咩咁开
1: 心
0: 啫？
1: 开心嘅，开心嘅，你唔好咁讲，开心，
0: 我引述翻你，
2: 开心嘅，
0: 你嘅意思咋？
1: 所以系我讲好嘛，你唔好咁讲嘛，你系代表紧家庭价值噶，好开心嘅，又婚姻又家庭，
0: 啱嘅，啱嘅，
2: 系啊，咁啊，希望佢成功揾到伴侣啦，
1: 都话人哋享受紧，未揾到啦。
0: 你仲喺度话人哋要好赶，
2: 系真系祝福，祝福佢啦。总之，
0: 好
2: whatever， 祝福佢啦。好，我个标题咧讲紧打工仔必学嘅秘笈啊，80% 法则啊，讲紧啲乜嘢咧？最近美国有一位嘅软件工程师啊，佢就提出咗一个职场上嘅法则。咁佢咧就话大家咧，如果当自己系一部电脑嘅话咧。咁因為佢本身係做嗰啲真係寫 program 啊軟件工程師嘅，佢就話如果大家當自己係一部電腦，我哋應該追求咧係80% 嘅工作時間，
0: 哦，
2: 20% 咧係要長期放空嘅，即係佢希望大家喺職場上面追求呢樣嘢。
0: 咁如果我翻朝9-5，
2: 都得㗎，你咪追求20% 嘅時間，你就可能係我唔知計翻係個零兩個鐘度啦。
0: 食 lunch
2: 唔係喎，佢係話喺就算喺工作嘅時間咧，都唔好長期即係將自己
0: 崩得咁緊，
2: 處於一個100% run 緊嘅狀態。咁佢話咧，以佢哋嗰行咧軟件工程師為例咧，通常你有啲咩？佢有一個terms 嘅，佢話你要有一個高光嘅時間啊。通常上司最睇重嘅時間咧，其實唔係你嗰啲日常維護啊嗰啲嘅工作。通常有啲最得到上司賞識嘅時間咧，係通常得三個例子嘅啫。第一，当公司要 sell 一个大嘅 project 俾啲客户嘅时候，你就系、是、啊阿彪可以终于可以设计到一个好细好小嘅 function， 或者你发现咗一个好细嘅错误，你能够令到呢单生意咧原本唔得噶啦，就俾你挽救到。
1: Depreciation
2: 系啦，即系类似呢一啲
1: 个差异。
2: 第二咧就系、是、通常系啲突发性嘅事件，你可以。好快將嗰個傷害減到最低嘅，你可以知道，只要我哋刪咗呢個掣就可以搞掂啦咁樣。
1: Crisis management
2: 係啦。第三咧就係一個通常公司有啲好大型嘅 project 係曝光率好高嘅時候，但係你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決策咧係令到嗰個嘅系統可以溫得順好多嘅咁樣。咁佢話咧工程師嚟講咧，通常就係呢一啲。轉瞬即逝嘅時機咧，你把唔把握到？對於你嗰個職場嘅嗰個仕途係至關重要。咁佢就話咧，如果我哋經常係處於一個100% 營運嘅狀態啦，咁其實你根本就冇呢個餘下去注意到呢啲咁珍貴嘅 moment 去發揮自己嘅空間。
0: 都
2: 係
0: 啊。
2: 咁於是佢就提醒各位打工仔啦，就係、是、要留翻20% 嘅空餘嘅時間俾自己。咁呢啲黃金機會出現嘅時候咧，起碼你可以
0: 到個粒掣，
2: 係啦，你可以把握到咁樣，咁就話呢篇文章有啲報道都話喺業內引起呢一個嘅討論啊，究竟大家職場嘅時候係咪要留翻啲時間攞嚟空閒下咧？
1: 你贊唔贊成啊？
2: 絕對贊成啊，好贊成。
0: 你而家係做緊啦，已經
2: 唔係我懷疑係20% 會太留多啲會更
0: 加。其實我頭先計過啦，即係如果你翻朝9-5個鐘咧，其實咧你係得6.0小時咧，係你係真係做嘢嘅。其實我諗一般打工仲都可能
1: 其實咧
0: 已經係咁啊。
1: 呢樣嘢就唔係咁新嘅概念嚟嘅，80/20法則就好耐㗎啦，即係一路都講緊。即係講緊就係無論你喺唔同，其實喺唔同嘅領域都係類似咁樣嘅比率嘅，即係話你好多時我往往用咗80% 嘅時間咧，去投放喺最重，即係只有20% 重要嘅事情上邊。反而調翻轉就係嗰有個會佔你嘅成功80%嘅嗰個事件或者嗰個工作咧，你只係用咗20% 時間去做。咁所以係錯配，經常有個錯配嘅，成日都講話你應該要集中翻喺會令到你無論事業啦、家庭啦、健康啦最重要嗰20%，你係應該用80% 時間去做嘅咁。但大部分人咧都係用緊80% 時間去做一啲最即係只能夠有20% 瑣碎嘅東西。咁呢一個就係個事件與即係叫做工序咯。做節目都係咁噶，即係平時每日咁做，其實我哋做得幾即係落力咁樣，大家留意唔到噶。但係有一日當然就放假。
2: 哎呀，
1: 你坐 A 楼
2: 就出事啦。
0: 嗱，嗰个养兵先入，系啦，在一时啊，
1: 嗰咪就系嗰个事件，咪就系嗰20%咯。
0: 系啊，
1: 你系应该用八成嘅力去做嘅。但如果你做唔好咧，大家就好多留意到啦，即係嗰個就係個關鍵位。咁、所以做唔同事情都係咁嘅，但我唔係好贊成佢話要專登仲要20%去即係
2: 空閒
1: 空閒，因為其實人本身咧，你自然會有20%係空閒。
0: 你唔使做專登空咩？你放你唔放空咩？
1: 就係你邊有可能係長時間都係 100% 嘅發揮㗎、你全日落嚟，你都係有 diminishing margin returns 㗎嘛，你都係有 curve 㗎嘛，你都係會 drop 㗎。咁你自然就會有 20%， 你唔使專登再做 20% 喎。咁加埋就40% 㗎咯喎。
2: 唔係，我睇佢篇文章咧，佢有講嘅，佢話有一啲人咧，佢會忍唔住要完成啲工作啊，好似佢覺得呢樣嘢點解仲未有人跟㗎？點會咁擺咗喺度咁耐？但嗰樣嘢其實未必係真係好重要。咁佢話提醒翻大家，呢啲時候可能都唔好急住要將自己嗰個時間去 100% 去 feel 翻咁樣。咁同埋佢都有提醒一點咧，佢話如果當你長時間 100% 都好似好忙嘅時候咧、當老細要決定啊揾邊個去參與一個大型嘅會議嘅時候，咁、佢就會見到，佢似乎都已經好忙咯，咁唔揾佢啦，咁你可能會喪失咗啲機會。
1: 咁個方法係咩咧？咁點樣可以空閒到落嚟啊？
2: 佢就真係教大家自己嗰廿分鐘係真係要忍住手唔好做嘢。
1: 哦，係咩？
2: 係。
1: 跟住你老實見到你忍住手唔做嘢，會嗌你去開會。
2: 阿彪，
1: 即係佢覺得會係咁嘅。
2: 佢就係咁講，
1: 我唔認同咯，即係我反而覺得呢個通常最傳統講八十二十嘅工作法，其中一個比喻就係話放石仔同埋沙嘅比喻，有冇聽過？
2: 冇，
1: 即係我哋工作咧就有分兩類嘅，重要嘅嘢就好似石頭咁啦，冇大粒嘅。咁啲瑣碎嘅就好似沙咁啦，好細粒嘅。咁而你時間咧就一個樽咁樣，即係咧你永遠都係得個樽咁嘅空間啫嘛。如果你放曬嗰啲叫做小嘅東西，你平時就係咁啊嘛，即係一啲好瑣碎嘅東西，你咪倒啲沙入去咯。你倒曬入去之後咧，其實你放唔到石頭入去，因為你滿曬啦嘛。但係調翻轉，你先做重要嘅嘢，你倒啲石頭入去先，然後先再倒沙。其實呢石頭石頭中間咧，佢沙都會流到入去嘅，
0: 流到入去，水就更加啦。
1: 係啦，咁所以嗰個比喻就係咁。其實應該個方法就係你點樣都好，你一定要將重要嘅事情，儘管佢可能係難做啲，或者係你覺得係即係要唔係咁機能上，即係有啲係好自動你會做到噶嘛。難啲嘅事情咧，你都一定要做先。嗰啲就係事件重要嘅東西。咁你老實見到你好集中做緊嗰樣嘢嘅時候咧，咁反而佢會知道你係將個時間擺喺咩嘅
2: 石頭嗰度。
1: 咁呢個就係一個方法。
2: 我諗佢呢一行軟件工程咧，佢頭先就話要點解話乜都唔放咧？佢係話真係會有啲突發嘅情況。咁佢就話，因為你唔知道下一粒石頭幾時出現啦。我諗據佢嘅意思就話，因為嗰啲轉瞬即逝。你有冇留意到其他部門跟緊咩 project 咧？佢哋啲 project 嘅嗰、那個即係呢一啲嘅資料啊。佢嘅意思係話，你要留翻少少餘下俾自己
1: 咁。突發嘅時候，咁你嗰廿分嗰20% 時間嚟緊咁點？
2: 咁啱就可能
1: 做
2: 唔到嘢，
1: 係突發添。
0: 唔係，頭先阿彪講咗一啲策略咧，就係話，即係當你覺得有空閒嘅時候，即係老闆就會揾你去開會啊嘛。咁但係你嘅策，我哋嘅策略咧就係咩啊？
2: 唔想開會，
0: 我哋就要好忙。
1: 你哋冇上進心，你班人。
2: 哎呀，
0: 應該係點啊？咪嚇，
1: 我爭取噶，
0: 係
2: OK 噶，
1: 爭取啊 OK。
0: 我想開會啊，
1: 我想開會。嗱，好忙，
0: 成日都要開會啦，咪嚇。成日都聽到你話要開會，
1: 係啊，就係爭取開會咯。
0: 好嘢喎，
2: 大嘅會，
1: 如果咪就要做嘢噶啦。
0: 係啊，所以一個人成功係唔係必然㗎？
2: 冇錯冇錯，
1: 你真係唔係你同嗰個工程師講下啦。其實佢嗰啲攤頭嘢咧。啲 AI 做曬噶就嚟，佢唔使做啦，佢會八成時間都空閒，
2: 想差調啲，
0: 唔使合理化咗自己。
1: 因為我未講我題，
2: 一陣間講，一陣間講，
0: 一陣間先講啦，
1: 即係我想聽，
0: 時間都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的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

0: 不過政府需要審慎管理公共財政，以配合未來發展所需，同埋應付地緣政局持續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內影響民生的不時之需。經充分考慮同埋平衡各項相關因素之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劃一上調公務員薪酬2%。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是出品部和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亦都提供弹性的地方，又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起变化。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和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和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话：优化计划推出2年多，运作成熟，招聘过程可以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果有虚构瞒骗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一个2岁男童确诊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分析显示呢一宗个案并冇基因变异，禽鸟间中系会将病毒传人，但系 H9N2 唔会人传人，大爆发风险较低。徐乐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这个男童去过街市的活家禽摊档，可能因为接触受污染的环境而染病。一个来自鸡档收集鸡粪的铁盘样本含有 H9 病毒。徐乐坚说，不排除会有零星个案，提醒成年人都要做好清洁，同时尽量不要给小童接触活禽。另外，徐乐坚提到，新冠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正是上升，今个夏季有机会出现新冠和流感双高峰。目前最大隐忧是高危人士如果未接种疫苗，染病之后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呼吁市民尽快打针。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8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是调查。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17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1,07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3.2，腾讯控股447.8跌11.8，阿里巴巴107.6跌7.7。 建滔积层板83.5，提升3.3，智普1594元，升137元，中芯国际75.15跌个半，南方恒生科技4.58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239.6升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瑞士法郎9.854，澳元5.533，加元5.597，新西兰元4.551，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4点，跌83点。港金报4027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69美元，卖出43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慢车。咁仲有之前雅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交通意外同样经清理好，一带仲有少少多车噶，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现时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还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现时都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碧街。还有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九巴黎之角车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去到海丽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德国巴伐利亚州推行地区货币基姆高币，鼓励居民本地消费，支持社区小店和经济发展。近年还加入环保奖励，居民修补旧衫、安太阳能板等这些的低碳行动，可以赚到这些钱，促进消费之余还可以减碳。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十万八千里。
8: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9: 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的新机制。
10: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1: 下一步应该就是看看药物医治的方向，怎样将这些药物是很到位地给到神经又给到肌肉。
8: 逢星期日下午5:0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啦，成年到十一点十一分，翻翻嚟试下发落。头先试下标题党咧，米哈未讲佢一条题嘅，咁而我哋又好想听，
1: 想知咧，好想知。
2: 而我哋又
1: 嗌我
2: 有 condition 佢呢两句，而我哋好。
0: 你唔想知咩？
2: 想知，好想知，可唔可以快啲讲？
1: 成日喺度藐视我呢、這个。
0: 佢系啊，佢又识，佢识拣人藐视
1: 咪咯
2: 咩啊？
1: 我题目系咁嘅，行博物馆咧有导赏员梗系好啦，但如果遇到呢一个导赏员咧，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啦。咁话说咧喺波士顿啦，美国波士顿，咁啊有一间博物馆，咁有一日发生一个离奇嘅事情，咁啊有一个即系观众啦，总之参观嘅朋友啦，咁咁啊揾某一个职员就话，我想问咧嗰、那个1682年嗰场松鼠起义。嘅嗰個歷史事件嘅相關資料咧，可唔可以再要多少少啊？咁樣啦，咁嗰個博物館嘅員工就拗頭啦，嚇，
0: 係咯，
1: 松鼠起義係咩事件啊？我唔知咩，你啊個館藏裡面嗰幅畫啊嘛，嗰幅畫咪就係講緊呢一個松鼠起義咯，咁樣。咁博物館個員工就話嚇，冇啲咁嘅事，
2: 冇咩事，
1: 嗰幅風景畫喎，咁樣。咁然後咧就東窗事發咗件咩事咧？就係原來有一名34歲嘅男子咧。叫 Even 啦，咁咧就假扮導賞員咧，喺個博物館度咧行嚟行去，同嗰啲參觀嘅人咧去導賞，每一幅名畫，但全部都係作嘅。
2: 陰公啊！佢唔係應該有啲牌係，譬如係可以認到佢係嗰間博物館，
1: 係咯？佢喺咧某個 E 咩嗰個網上嘅平台度咧，就買咗一條咧識別嘅嗰啲職員帶。
2: 咁
1: 然後咁然後咧就著咗一件深色嘅冷衫，即係佢覺得咁樣好似穩重啲。
0: 其實要扮都扮，
1: 扮到嘅，
0: 扮到嘅
1: 咁樣。咁咧，然後咁佢每一次都見到嗰啲正牌嘅導賞員喺度忙嘅時候咧，佢就會自己開始咧接管個現場啊，即係帶領嗰啲咧唔知情嗰啲遊客咧就去睇啦咁樣。咁就去講解咯。咁佢就喺度講解，例如嗰啲17世紀嘅肖像畫，佢就會嗱呢一張咧，你見下
0: 亂咁噏
1: 係
0: 嘛？
1: 係啊，亂咁噏。呢一張就係人類史上。第一張嘅自拍啦，嗱咧，嗱佢畫緊自己㗎咁，咁然後剛才講啦，某張風景畫佢就講嗱，呢度見唔見啲松鼠啊？嗱呢個就係當年啊，17世紀松鼠啊，想反人類啊，咁起義嘅紀念係啦，
0: 反人類。
1: 咁另外有啲叫做佢又見到一張嗰啲叫做皇室成員嗰啲肖像畫，就話嗱呢一度咧嗱就係引證住嗱呢個人嗱認住佢啦，佢就係發明咗 brunch 㗎啦。
2: 系，
1: 即系呢个皇室成员，瞓得晏啊嘛，起身之后又唔系食早餐咯，咁咪发明咗 brunch 咯。
0: 系，佢讲讲下呢度，我如果我系其中一个观众，我已经问佢先生你贵姓啊，我可唔可以攞到你嘅联络？
2: 想加许佢，
1: 佢呢一种咁样嘅即系事件咧，究竟做咗几耐咧？三个礼拜啫，三个礼拜咧，但系都唔短时间啦，都冇人发现。
0: 系，唔系啊？其实你越做得耐，越冇人发现嘅，因为你真系熟口熟面啊嘛。你喺嗰度，咦？你人哋三面口嗰啲，你仲望一望啊？系咪新嚟？
1: 但系有其他导赏员噶嘛？即系你应该会听下咁样，你都见到有啲奇奇怪怪，或者应该咁讲啦。呢、這个导赏员应该特别受欢迎噶嘛？你点都听下啦。即系你咁有趣，咁大家就即系揾到佢啦。即系当然就要即系追究啦。点解你要咁做？佢话。因为咧，我睇平时嗰啲道上咧太闷啦。佢话大家真系

0: 佢使唔使面對啲咩刑罰咁樣啊？佢
1: 喺暫時我睇呢單報道就冇講到，係啦。咁但係就即係有一個問題就係啲遊客啊，知道呢件事之後咧，就開始好嬲咁樣，就話咧博物館係咪要退錢？即係你冇保護好嗰個環境，咁你俾我聽到啲錯嘅資訊，咁我入嚟俾錢參觀，咁退票，所以都係嗰樣嘢咯。其實全世界同我哋一樣嘅，都中意嗰樣嘢，回水。唔好讲咁多，
2: 我又觉得几得意喎。
0: 你觉得几得意啊？
2: 你一路听佢讲，其实你都大概估到佢系乱噏噶啦，系嘛？
1: 未必噶，有阵时真你真系未知。你从
2: 虫鼠去反啲人类，做咗一个叫做松鼠乜乜。
0: 但嗰個環境，
2: 即你仲覺得係真嘅
0: 環境會令
1: 你？唔係啊，你澳洲咧都有啲叫做唔知啲野兔嘅咩咩事件，即係可能係瘋狂繁殖，跟住就已經佔據咗。即係你總係有睇下佢個説法係點咯。佢有陣時啲生物嘅即係人類歷史上面係間唔中有啲咁嘅事情嘅。跟住咧人係用嗱，你試下澳洲同你講話呢幅畫咧，證明住咧人類曾經試過咧建立一個軍隊，用機關槍咧去掃嗰啲動物嘅咁。你信唔信啊？
0: 嗯，
1: 係真㗎。我唔係講笑嘅，即係所以咧，你有陣時分唔到真假嘅，即係嗰啲嘢。
0: 同埋你有陣時知得多越多歷史咧，你就會容易啊，係真係有啲類似嘅事件。
1: 係啊，因為歷史上真係好多荒謬，同埋有啲嚇咁都會發生過即係咁嘅事件，所以有陣時都分唔到係真嘅。
2: 咁啊，呢一樣嘢梗係唔鼓勵大家即係亂咁嚟啦。
1: 但係呢個人咧就完全中曬我哋以下落嚟嗰個題目啦。
0: 冇錯。
2: 咩題目啊？
0: 厚面皮啊！
3: 回忆可以是甜丝丝的，
4: 回忆可以是苦涩涩的，
5: 回忆也可以是浓墨重彩的、淡然无味的、实在的、抽象的、令人会心微笑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6: 使唔使咁激动啊？
7: 要，因为人像透视，这世界变了疯狂。存在意义消失了，个个很忙。
6: 一讲回忆就鸡蛋唔断，
8: 回忆谅解备忘咯。
0: 其实厚面皮真系一个天赋嚟，
2: 系、哦。
0: 你谂下，你可以创造一个好尴尬嘅场景，而你一啲都唔尴尬。但你令到周圍嘅人都覺得，唉，我快啲離開呢個現場，頂唔順。
2: 但厚面皮好奇怪嘅，即係佢相反地咧，有啲人又會話，你面皮咁薄㗎，又好似係一個負面嘅形容詞。
1: 兩邊都
2: 係
1: 啊嘛。
2: 係啦，兩邊都係一個唔好，咁點啊？即係我哋一定要喺中間㗎，我哋又唔可以太厚啦，又唔可以太薄啦，咁樣咯。
1: 唔係我哋三個裏邊最薄應該係阿彪嘅，
0: 係我護膚有道。
1: 嗱，睇下佢又轉題目，即係嗰啲黑面皮薄嗰啲人就係咁嘅，佢唔會討論自身嘅嘢嘅，一討論少少咧，佢就要搞個 get 啊，又要即係轉移個 focus 啊，佢係薄到係話上小巴嗌唔到落車噶嘛，你記唔記得？
2: 哦，係啊，我記得，
0: 克服緊嘅，克服緊。
1: 係啊，哎呀，廣播度有錄，嗌唔到。
2: 但呢啲係咪厚面
0: 薄啊？
2: 薄，即係我覺得唔係厚同薄嘅問題，而係你自己有啲唔知咁嘅心理障礙性格咯。吓，即系怕丑，怕丑系咪即系等于面皮薄啊？
1: 怕丑同面皮薄
2: 又唔同啊嘛，所以佢系怕丑咯，我觉得。
1: 怕丑同面皮薄，但系有一啲共通性，即系例如怕丑同埋面皮薄，其实都好介意别人嘅目光啊嘛。
0: 系啊，
1: 即系嗰个重点嘅核心就系，即系如果你要定义面皮厚咧，调翻转讲啦，即系面皮厚嘅话就系即系唔系好介意人哋点睇你啦，亦都会唔系好介意。别人点样讨论自己啦，等等啊嘛，咁面皮薄就调翻转咯，就系好介意别人嘅目光同埋别人点谂，咁所以同怕丑嗰样嘢都有啲接近嘅，其实
0: 特别系比较紧张，系去到啲公众场合，你好惊你做咗一啲动作会令到其他人注视你，譬如其实系咳得大声啲啊，你 feel 到人哋望你都有种嘅唔系好舒服，
2: 即系你真系唔会望你嘅咧，
0: 系
1: 咳可能会。
0: 咳可能會㗎，
1: 我哋而家訓練咗，因為嗰陣時聽到咳好似好驚咁。
0: 好似我自己咧遇過我哋今日嗰個題就係關於啲遇過最厚面皮嘅一啲嘅回憶啦，一啲嘅朋友啦。我記得我第一次遇到真係震撼，點解一個人可以咁厚面皮呢？係小學嘅時候，嗰陣時係啱啱有零用錢可以去享用到小食部呢個福利嘅時候，
1: 即係買到零食，
0: 我真係可以攞住自己嘅2蚊去買一包嗰啲脆脆面，然後我呢個小食就可以好珍貴咁樣攞住，咁跟住咧，你發覺有啲同學佢可以借嚟啊。 新兩

0: 隻手啫，兩隻喎，咁啊好似好謙卑、好卑微咁，但佢係整一個好大嘅兜出嚟。
1: 係，咁你會點啊？
0: 咁你都係要分噶嘛？咁同埋呢啲情況底下，你係有幾個人
1: 都係咁樣？
0: 咁你就諗，
1: 哎呀，都好慘，
0: 得翻半包。
2: 你有冇見佢圍院啊？
0: 係，
2: 見到啲夾啊，
0: 係，
2: 你分得一個。
1: 系啊，
2: 一群就飞嚟啦。
0: 但你嗰阵时会谂，你唔会为我着想，嗰两蚊我。
1: 唔系你诶几多几多年级话嗰阵时？
0: 应该一二年班到，
1: 小学
0: 真系第一次享用小食部嘅。
2: 你可唔可以再详细少少讲个嗰个整个过程啊？头先你攞两蚊啦，跟住去物买啦，
0: 系啊。
2: 咁你边度见到啲同学啊？
0: 嗰其实喺
1: 远处，本来啲同学喺远处嘅，但系当你一攞住嗰包面之后。四方八面就衝緊埋，
2: 是
1: 會唔會係咁啊？
0: 其實係有啲同，因為其實玩嗰、那個我小小學嗰個位咧，嗰、那個操場嘅位都係大家打燈嘅地方，咁附近就已經係嗰個小食部，
2: 哦、
0: 所以係好近嘅。大家流連嘅地方同你買完嗰個零食出嚟，唔、哦、知點解大家都喺嗰、那個，
2: 我咁問係有原因嘅，因為你嗰個唔算厚面皮，
0: 呢、這個唔算咩？
2: 我小學嘅時候咧，嚇係有個同學企喺個小食部度嘅。嗱，即系嗱，嗰、那个真系厚面皮啦，大家排队啦。佢系唔系买嘢嘅，佢系企喺小食部侧边，
1: 系
2: 一路排队。佢见到相熟嘅同学就，可唔可以请我食啖？嗱，呢啲就叫厚面皮。你嗰个系你明唔明有有个运？
1: 可能我哋家长角度，即系我而家听呢故事，我其实觉得咧，好惨嘅。
2: 系，
1: 即系佢点解要咁样做啫？佢梗系冇钱买啦。即系我会觉得，
0: 其实未必噶，
2: 真系未必。
1: 吓，
2: 真系未必。
1: 点解要咁样做咧？
2: 系因为我见佢平时用嗰啲嘢啊，成成啊，
1: 身光颈靓嘅。
2: 真系
1: 平时吓咁得意。
2: 系啊，
1: 咁我嗰个心理系
2: 同埋佢完全唔系肚饿咯，你明唔明啊？
1: 贪小便宜，
2: 佢每样一啖，嗰个系嗜好嚟噶。
1: 哎呀，真系咁啊！
2: 即系佢阿小息又开档啦，咁啫。
1: 我见过以前我仔翻间小学啦，咁就唔我仔就唔系唔在场嘅，就系、是、咧有一个成日虾爸爸嘅一个同学
2: 吓，
1: 咁、咧佢咧就出学校门口啦，咁、就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咧就系、是、即系放学行出去啦，咁、平时成日虾爸爸嗰个同学咧就喺度护住佢，好似保镖咁样护住佢就。等行開，大遊客走啦，大遊客走啦，咁樣、
2: okay.
1: 就幫佢開路啊。咁跟住我就喺度諗啦，究竟係乜嘢咧？佢話：原來佢成日請食嘢㗎，即係佢成日咧，總言之，一到小息咧，佢就大豪客咁樣咧，就請曬大家食嘢。咁而導致咧，一到放學咧，佢就有一個好似明星咁樣嘅待遇咧，就係、是、有人幫佢開路咁樣。
2: 呢個善良版咯，唔知佢個係被逼請啊，定係？
1: 但唔係，我見到佢真係好。自我感覺係好良好
2: 的、啊，真係啊！
1: 佢行出嗰個態度係真係，
0: 好似施曬禁區套戲咁樣。今日佢請，我哋
1: 係係冇錯冇錯，類似係咁樣。
2: 唔係佢就話唔係，即係佢話嗰個好似
1: 即係好開心，即係見到佢都好似仲係好喜悅，一個大明星咁樣。即係
2: 但我嗰陣時就已經覺得啊，我好佩服佢啊！即係我見到嗰個同學，
1: 佢側邊點解會咁樣咧？
2: 點解可以？嗱，佢真係做到自己想做嘢，佢好開心啦。然後我咧，我係被逼去
1: 開心啊。
2: 我直頭唔排咯，唯有
0: 我唔排，
1: 一拍兩散。
2: 咩？我又覺得我要誠實面對自己啊。其實我咁辛苦，學阿彪話齋，得個兩蚊，咁我買完之後仲要分一啖俾你，咁我咪好慘。咁我寧願唔要住啦。咁我咪即係忍下，或者等你走開咗先買啊，點樣咯？即係但係我嗰刻就已經知道咧，有陣時嗰個面皮厚薄咧係。真係會為佢爭取到啲嘢嘅。到今時今日，我咁大個人都依然覺得咧，厚面皮嘅人咧
1: 係練出嚟嘅。
2: 佢真係可以得到多啲嘢。佢真係會為自己爭取到多一啲嘢、我成日都會覺得，因為我即係阿彪嗰、那個即係掹到嗰條線好低啊，即係個標準。面皮薄
0: 標準啊，
1: 係
2: 好低。因為我本身我以為我都
1: 係面皮薄，
2: 係啊，但係佢低過我嘛，所以我唔敢話自己面皮薄，但我都係傾向薄嘅。所以我就要成日都羡慕啊，点解可以做到嘅咧？即系点解可以啊？咁都讲得出咁多嘢咁。
1: 但系同埋呢一种人咧，佢哋通常都系不屈不挠。嗱，你谂下，嗱，譬如你总会有人拒绝你噶，即
2: 系
1: 好似阿彪咁样，佢就惊青啦，
0: 惊俾人拒绝，
1: 唔系啊，或者你都唔敢拒绝佢，算咯，分啲俾你啦，咁样你都会咁样做啊嘛。但
2: 系
1: 总会有一啲人系企硬，我做咩要
2: 啱啊？
1: 俾你，我做乜嘢要？等你得逞啊，咁样，咁佢可能会遇到好多挫折噶嘛。
2: 只要厚面皮嘅人遇上厚面皮嘅人，其实，咁佢就会自己去，即系系嘛，遇到嗰个被拒绝嘅时刻。但系原来咧，我睇过一啲即系心理学嘅讨论咧，厚面皮嘅人咧，佢唔觉得被人拒绝噶，
0: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朝抵港，一连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据了解，夏宝龙朝早先到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考察，到上午大约10:30，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抵达元朗油博路，由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迎接，预计参观简约公屋并探访。

0: 居民。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的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划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为经济和社会进步赋能，同时致力打击数据滥用和私隐泄漏等，并强调私隐保障和跨境执法合作的重要性。香港将会稍后公布第一份五年规划，将会同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接，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林定国出席私隐专员公署一个峰会致辞时话，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会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强调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5点，跌347点，总成交金额1,24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2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跌3.4，腾讯控股446.4跌13.2，建滔积层板87.45升7.25，阿里巴巴107.1跌2.2，智普1,588元升131元，南方恒生科技4.58仙4跌8仙4，中芯国际75.1跌1.55，建滔集团103.8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9,658点，升340点。港金报40,340元，跌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54美元，卖出4,325.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红隧管道中间。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红隧管道中间。另外，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龙。

理在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约瑟天主堂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太古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创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诗道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3: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2: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领一点啦！
3: 我方健儿同精领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冠少。跟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咗法庭嘅对法官嘅称呼，我哋通常用咩字？裁判法院最比较 common 嘅低级少少嘅法院咧，我哋通常咧就叫 Sir or Madam 就可以啦。OK， 上一级少少我哋叫做地区法院咧，通常个官咧我哋就叫佢做 Your Honor, Your Honor, Your Honor。咁留意 honor 呢个字系响音开头啦，所以个 your 咧，即使你系英式英文咧，你都会有个 o 音楞同埋落去，听落去就好自然嘅。Your honor, your honor， 你听啊 ，your honor, your honor。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啊边个边个边个 ，OK。好啦，再上一级咧，我哋叫 high court， high court 里面咧系有分为两部分嘅，有一个咧就叫做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啦。即是原诉庭，第二个就是 Court of Appeal， 即是个上诉法院。好啦，咁上到去 High Court 呢，通常呢我哋就叫做呢 My Lord 同埋 My Lady， My Lord or My Lady， My Lady 就係女啦，男呢就 My Lord， My Lord。 如果想讲佢嘅 Your 乜乜乜呢，我哋通常就叫 Your Lordships。 譬如 In your opinion，我哋就唔会再咁讲 in your opinion， 我哋可以话咧 in your lordship's opinion， okay？ 或者女嘅咧 in your ladyship's opinion， 咁咧就可以啦。直接同对方讲咧嘅时候咧就 my lord， okay， my lord， I appear on behalf of client of ABC， 或者 my lady， 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咁咧就可以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

0: 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我今朝一路咧，即系拆解嗰啲厚面皮嘅朋友啦，即系佢哋其实谂紧啲乜嘢？我会觉得咧，佢哋系唔好谂一啲即系其他嘢啦。我要达到呢个目的啫，我就向住呢个目的去做。
1: 系
0: 基本上别人嘅眼光或者自己唔谂啦，即系唔谂我感受系点样，佢即系为求达到目的就算啦咁样。所以就省却咗嗰啲佢会谂好得啦。你一谂好多嘢咧，你就会唔会咁样做啦？譬如话，人哋会唔会觉得我好唔系好好啊咁样？你一谂到呢一点咧，你就会褪噶啦嘛。但系其实佢哋唔谂嘅，佢哋只系勇往直前为咗嗰个目的。我个目的就系我攞到嗰啲零食，或者我系要唔使钱去食到某啲嘢咁，类似啲咁嘅谂法。
1: 甚至佢你当你将嗰个行为变成目的咧，你已经系谂咗噶啦。
2: 系啊，
1: 佢哋应该 skip 咗嘅，佢哋冇嗰个目的嗰个概念嘅，佢就有啲嘢想做。
0: 嗯，
1: 佢唔好话要达到个目的，即系佢冇谂嗰样嘢嘅，佢系唔介意嘅。
0: 冇
1: 错，即系佢 skip 咗嗰个步骤，所以好自然嘅。如果我嗱 Ada， 我想问你，如果我话啊，其实你都系一个厚面皮嘅人，如果我咁讲啊，你会唔会感觉唔舒服嘅？
0: 会啊，
1: 会啊，吓，
0: 系啊，即系有啲负面嘅感觉。
1: 系啦，厚面皮嘅人咧，系唔会觉得嘅。
2: 系。多谢，
1: 厚面皮，
2: 多谢。
1: 佢唔会嘅，佢系唔会有感觉嘅，就系嗰样嘢咯。即系佢就系 skip 咗。如果一个人佢系计算完，我唔介意人哋点谂，我要达到啲目的咧，我就唔好理人点谂啦。其实佢个面皮唔算好厚。
0: 哦、
1: 真正厚面皮嘅人咧，系你兜口兜面同佢讲，啊，你面皮都几厚嘅。
2: 嗯，
1: 系咩？
2: 好多人都咁讲。
1: 我试过遇过一个情况，有一次咧就去。港島某一個嗰啲沙灘啦，即係嗰啲附近一啲會所餐廳咁樣就食飯咁樣，即係大嘅派對咁樣。
0: 有錢人
1: 咁咧就嗱啲有錢人嘅派對咁。
0: 係
1: 咁我去
0: 你能夠參與到，你都係有錢人。
1: 咁個地方咧，即係好煩嘅，即係咧，首先佢自己係冇乜位嘅，你要拍喺嗰啲沙灘嗰啲標位度嘅，好奇怪嘅。咁側邊有啲位，咁就好啦。咁完咗之後咧，咁就走啦。咁
0: 車埋我啊！
1: 係嗱。車埋，就已經即係你覺得都唔係太過覺得奇怪嘅要求啦。
0: 男性女士先，
1: 嗱就聽慢慢聽。
0: 好，
1: 咁我就完咗，咁我就已經急急腳，
2: 快走，
1: 諗住逃離現場啦。即係我都 feel 到個危險啊！即係你見到
0: 急急腳，
1: 你見到在場嘅人數同埋個泊車嗰個停車場嘅車位，你就知道係唔平衡嘅。
0: 係
1: 咁啊，急急腳諗住走啦咁樣啦咁。咁因為我唔係怕車人走，我係怕嗰程車程裏面要面對嘅嗰個對話，
0: 係
1: 啦、我好怕嗰啲。咁啊走啦，咁啊點知俾人捉住咗？
2: 哎呀！
1: 咁捉住咧就係一班女士，
2: 一班
1: 喎、
0: 好可怕，
1: 即係四個女士
2: 密謀咗好耐噶啦，佢哋
1: 咁咧就啊嘛，帶頭嗰個就哎呀，你攞車啊？
2: 的士。
1: 可唔可以車埋我哋啊？咁樣咁佢咧嗱咁講真，因為一出隧道咧，其實就銅鑼灣落噶啦，即係佢哋都係好合理嘅嗰個
2: 要求
1: 啊，要求佢唔係叫你逐個送翻去，
0: 即係順路啦，係嘛？你即係意思係
1: 係啦，
0: 順路就一定
1: 要車你順路嘅，咁然後就我就話哦係啊咁樣，咁我話我咁車去邊啊？即係我心裏面有啲怯嘅，因為你四個人啊嘛，
0: 團滿
1: 咁
0: 係嘛？
1: 四個人咁你咪哇四個 stop 咁樣，我唔知點樣，即係我有陣時
0: 都但又會四個女仔都上曬你車，其實你平時係咪散發咗？一種咧，
2: 太吸引
0: 你上車啦，上車啦！我係一個司機嚟嘅，嗰個散發咗一個 gentleman 嘅氣息出嚟咧。如果唔係冇理由嘅，嗱，你問我啦，即係我拆開少少啦，我係好少嘅人車埋我噶。
1: 你係少啲嘅
0: 嚇，因為我好怕麻煩到人。
1: 唔
0: 係
1: 因為你有車，
0: 唔係即使咧，我有陣時我都係要好熟，我覺得佢會好會肯好陌生嗰啲，我真係。唔会嗱，你都见到
2: 有先拒绝咗佢，系咪？
1: 系啊，
0: 唔系嗱，即系譬如我搵唔到车，咁我都会问我，咁点算啊？咁样，即系我会咁样谂，但系我系好少噶，同埋咧譬如我有一个前辈朋友，亦都系。

0: 因为从来唔中意有人上佢架车嘅，咁、但系有一次咧，佢话车埋我咧，我个心都怯嘅，我话唔使啦咁样，佢话上车啦，咁系都拉我上车，咁我上到架车，我就话你都平时都唔中意车人噶，跟住佢就同我讲，我系啊，我系唔中意接人噶，不过即系因为佢好锡我嘅呢个前辈，咁我就我同你倾两句啊嘛咁样，咁我都好开心嘅，但我都系唔系好中意人哋上我架车嘅，
1: 我系认真嘅，即系你有车咧，有车嘅人士咧，反而系知道唔会立乱。叫人車
0: 上人車係啊，
1: 因為佢知道嗰件事本身係一件事嚟嘅，
0: 冇錯，
1: 即係呢個世界係冇順路呢樣嘢，
0: 冇錯，
1: 即係同埋咧個順路
0: 咧，根本就唔順。
1: 其實喺個高架橋裏面落嚟咧，其實嗰件事唔係順路。
0: 嗱，開日標咁，我成日都話兜佢嘅，即係譬如有陣時食完飯兜佢翻嚟電台，好直，總行，佢死都唔肯，我自己搭車，自己搭車，
2: 我中意行路
0: 咧。
1: 係啦，咁佢就係咁我咧嗱，我就我
0: 嗱，你講翻嗰班女士，
1: 我唔係散發 gentleman 嘅氣息，我估係小巴司機。
0: 唔係，你係散發張信明氣息嘅，你一定係兜過好多其他人而人哋喺個社群當中就好似獵殺獵殺列車嗰套戲嘅戲橋咁樣，嗰班螞蟻喺未食完嗰餐嘢嘅時候已經喺度傾緊啦。喂，唔係啊，好即係好 gentleman 噶，你跳上去即係省兜你翻屋企嘅類似啲咁嘅嘢，所以根本都幾個人成夾定
1: 嘅。咁講啦，我的確會。講話使唔使兜埋嘅，我都好多時候會係咁嘅，的確係咁嘅，即係我覺得嗰個係禮貌嚟嘅，我期望嘅答案係唔使咁。
2: 你答唔使啊？
0: 唔使，
1: 但係對方都係會答好啊咁。咁我都承認嘅，但係咧嗰陣時就係咧咩咧就係、是，其實嗰五個都唔係好識嘅，
0: 咪就係咯，
1: 我唔識㗎，係
0: 啊，
1: 我真係唔識，我識得一個。我識得一個，
0: 係
1: 咁咧，佢咧其實算半個前輩，嗱咁樣講，半個前輩，
0: 前輩有冇計？係
1: 啦，半個前輩，咁佢就話咁，哦好啦，咁跟住咧下一個先係，即係我覺得哇都幾勁喎咁樣，咁跟住佢話唔使噶，因為大家去完個 party 咧，去我屋企 party 啊，嗰個前輩講話，所以車曬去我屋企得噶啦咁樣，咁跟住我就話哦好啊咁樣，咁就上車啦咁樣，咁跟住上咗車之後。嗰、那個前輩就講，但係你我想肯定你，即係 make sure 你咧。
0: 你之後住邊度？
1: 我哋冇叫你去 party 嘅。
2: 即係我哋請你。
0: 你係咪又散發咗一種嘅氣氛？係你好中意去 party？ 唔係，即係佢好唔了解你喎。呢、這個前輩
1: 係啊，明知我哋唔會啦。
0: 唔
1: 係，我諗佢都係一，我都冇禮貌定乜嘢，就搞笑啦。總之就係、是、嗱，總之我要你車我哋四個去我屋企，但我哋冇預你嘅。係。咁跟住後面補一句。我哋咪好厚面皮啊！我哋系咁噶，咁我前辈就好笑咁样咯。
0: 系，
1: 咁我觉得就系咁啊，即系厚面皮就系一个位咯。就其实佢真系天生，佢冇所谓噶。咁你首先你会唔会拒绝佢啊？你未必会拒绝佢啦。咁然后嗰阵时都无伤大雅，的确系无伤大雅。我本身都要开车出，
0: 佢梗系无伤大雅啦。
2: 唔
0: 系，其实佢几个人 call 架车都冇
1: 咁多人，我谂佢咁多人，即系个。即係賓客咁多啊，如果 call 車都 call 一輪嘅，咁、但係我都覺得唔係有陣時都真係嘅，兜出我自己其實唔係真係好介意，即係我係 OK 嘅其實講翻認真，但係咧嗰陣時就係我想講嘅就係、是、一個厚面皮嘅人咧，佢自己唔覺嘅咧，佢嗰種係一種，所以我話係天賦咯，即係。好嗰邊睇就係佢其實係唔係好介意即係個社會嘅眼光、別人嘅眼光啦，佢好自在地生活啦。個韌性亦都比較高嘅，即係佢唔係好受到，唔係好容易受到呢一方面人際關係上邊嘅一啲叫做打擊啊，或者別人覺得佢有奇怪咁。但唔好方面就係有啲人認為就係、是、即係好似缺乏同理心啦，或者甚至有啲過分自戀。自我中心
0: 係，
1: 即係嗰種嘅狀態。
0: 都
1: 係。咁呢個就係睇下你介唔介意有啲咁嘅朋友啦。有陣時如果佢啲要求只係兜下你，咁我覺得 OK 嘅。
2: 我講翻面皮薄嗰一班嘅朋友，即係我呢個族群啦。我記得細個睇過有一集嘅麥兜嘅。麥兜咧，佢話佢上堂咧想去屙鼠鼠，但係佢唔好意思舉手。
0: 我都有個咁嘅同學。
2: 咁於是阿麥太就話：，呢啲屙鼠鼠係基本人權噶嘛。咁跟住就要。就有麦兜跟住佢嗌咩？我要去，
0: 我要去屙屎，
2: 系唔记得开大定开细？但其实我系有呢个嘅，即系就算咧，我记得之前有试过开会咧，
0: 咁、所以厕所都唔敢去。
2: 其实我都系好有呢个需要嘅，但我觉得应该争少少啊嘛。而家应该讲到拍衣噶啦，应该仲有两个拍咧，我应该忍到嘅，即系唔会好似又 make 啊先咁样又起身，跟住穿过晒所有同事，跟住去开门闩门搏咁样。
1: 啊，所以你冇经验啦。吓、我咧坐近门口，咁坐唔入啊嘛。
0: 唔系啊，但系嗱，你头先即系你我哋。 入翻個話題，你講厚面皮，即係你而家覺得你自己個面皮咁樣係叫薄面皮？
2: 好薄啊！你就係、是。

0: 去廁所唔敢舉手，其實呢件事已經凌駕咗嗰個薄面皮嘅咯，跳出咗嘅咯已經。呢個叫咩？即係我都想知咯。
1: 咩人格障礙？
0: 唔係你急去就去廁所，嗰、那個係開緊會啊嘛，嗰、那個唔係直播緊。嗱，譬如我你而家做下，你好急，咁你梗係會忍埋佢啦，因為你按緊 air 啊嘛，係咪？冇人會按緊 air 走咗出去廁所噶嘛，但你開緊會喎。
1: 係啊。
0: 即系你唔系又唔系，即使你个 host 啊，你都可以咁样做。
1: 好似唔想
0: 打擾
1: 到
0: 其他人。
2: 咁咪嘅，咁即系证明佢好认真工作咯。佢开会犹如开节目一样。
1: 都系。
2: 嗱，你开节目唔可以去洗手间，佢开会都唔得咯。
0: 明啊，但系呢个唔系薄面皮咯。
2: 其实
0: 系
2: 唔明咯。
0: 咁嗱，调翻转咧，如果我举手话我去厕所，咁我系咪厚面皮啊？
1: 因为你好似将自己嗰个需要摆咗上嚟，
0: 哦，
1: 咁嘅意思，好似摆咗入咗个议程咁样，即系会谂太多。我意思有阵时薄面皮，你就会 concern 好多嘢啊。我讲咁样讲，
2: 哦，我明白啦，
1: 系啦。
2: 嗰阵时咧，点解阿 Ada 会觉得有啲得意咧？就系、是、厚面皮通常咧系涉及到别人嘅一啲回应嘅。
0: 嗯，
2: 你去洗手间你自己啫嘛，
0: 系啊，
2: 你唔需要别人有任何同你互动噶嘛。
0: 厚面皮车我去洗手间，
2: 系啦，
1: 你惊？
2: 唔系，即系厚面皮系点咧？就系、是。开紧会，咁突然间有个同事就话：啊，我等我嗌啲嘢饮先，嗌外卖，跟住就我又要嗌埋我，
0: 呢个厚面皮
2: 嗱，咁嗰啲就厚面皮啦，即系咧你
0: 系
2: 有要求别人去做一啲嘢嘅，
0: 系啦系，
2: 去满足你嘅需要，
0: 系啦，
2: 你只要手巾你自己满足自己需要啫嘛，你唔涉及到其他人嘅，嗰就所以就少啲感觉系厚面皮嘅时刻，
0: 啱啊，
2: 咁但系我觉得嗰样嘢都系缺乏一个自我安全感系真嘅，即系个核心。
0: 嗯，
2: 即系都系嗰种好介意别人点睇自己啦，即系好觉得，即系其实咧嗰阵时调翻转都系某种自我中心嘅，
1: 系
2: 就系认为大家嘅目光喺自己度，
1: 嗯，系啊，
2: 呢个都系心理学上面所讲嘅，就系话咧，当一个人无论面皮薄定面皮厚咧，其实都系有嗰个焦点嗰个问题，就系觉得个世界焦点摆喺自己度，
0: 嗯，
2: 即系当你呢一个应该咁讲啦，面皮薄嘅人咧会特别觉得个焦点喺自己度。咁世界咧，大家都會圍住你嘅，同埋會留意住你。
1: 嗯、
2: 所以咧，你去手間咧，你覺得人哋都好介意咁。
1: 佢開整個 trailer 咁樣。
2: 係啦，但係其實大家冇都唔覺得你行開咗。
0: 係係。
1: 咪要人哋讓開嘅嗰、那個位就。
2: 咪都係讓開啫嘛，但係讓開對於嚟講，對於別人嚟講唔係咩事咯。但係面皮厚嘅人咧，個焦點就會分翻散啲，佢嗰個叫做焦點效應就會低啲嘅，佢係會覺得自己、
0: 哦、
2: 即係唔覺得係一個會。丢念嘅事情咯，只系觉得就系一件事情咯，自己做一啲嘢咁，咁嗰个都系一个即系保护机制上面嘅即系一个程度嚟嘅。
0: 系，不过咁样今日讲完，我自己都要检讨下自己有阵时唔好即系好似你所讲话，譬如话人哋方便啫，或者咩？
2: 奉旨
0: 有陣時係啦，即係要自己都要檢討。有陣時年紀大咗咧，你會覺得啊，你哋都照顧下啲老人家啦。咁即係你會咁樣諗，但係有陣時都要識得感恩咯。
2: 係、
0: 即係譬如好似今日我落雨咁啊，阿彪特登攞把遮出嚟遮我。經歷嗰個停車場到嗰、那個即係入嚟，即係唔好俾我揼濕咁樣。咁我心就都係覺得係真係好啦，即係有阿彪嗰件事係。好開心嘅，
2: 係啊，佢個崗位就係做呢啲，
0: 係啦，但佢又唔會諗佢揸住把遮出嚟啊 ，Ada 會唔會唔中意咧？咁你又冇咁諗，
2: 哦，咁佢唔會覺得，
1: 哦，咁係咪做多啲會好啲啊？
0: 係啦，你就應該咁諗啦，有陣時係嘛，
1: 學習緊嘅都，
0: 係做咩漏口係嘛？
1: 係，
0: 唉，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Jo 節日甜品。
2: 但呢一個咧厚面皮咧，的確有陣時候都形成一啲社會嘅叫做衝突嘅、
0: 哦，
2: 即係人際嘅衝突、嗯。其中一個都近年係多咗一啲嘅咁樣嘅講法，就係咧厚面皮好似都將佢變成一個好個人嘅性格啊、嗯、等等嘅一啲諗法嘛。
0: 嗯、
2: 但係深入梗係都會講到就係、是、其實有陣時咧，當你完全無視嗰個社會規範嘅自我中心咧，咁、
1: 嗯、
2: 呢個就會開始有一種少少啦，即係接近你需要注意啦。或者接近病態嘅一啲情況，舉例一個喺有啲人喺好安靜嘅一啲公眾環境，或者喺一啲叫做交通工具係嘛裏邊大聲講嘢，或者戲院裏邊咧即係完全無視任何人喺度撳電話，甚至開聲，或者人哋排緊隊，你會插隊，咁呢啲情況之下嘅厚面皮咧括住。嗰、那個、就已經超乎咗嗰個性格嘅差異啦、
0: 嗯，
2: 即係唔係講緊你嘅韌性啊等等啦，你就係已經脱離咗嗰個社會規範。咁佢就話咧，呢一種嘅人咧有兩種可能性啦，一種就係你缺乏一個共情感啊，就係、是、你根本就冇處理到嗰個所謂社會羞恥感，即係其實本身社會有啲秩序咧係通過個羞恥感令到你去即係規範你嘅行為嘅。咁、
1: 嗯、
2: 但係當你嗰、那個 嗰個敏感度咁低嘅時候咧，你完全冇咗咧，其實就會做咗一啲。

0: 可能是不是涉及到即社會容許的行為，
1: 沒錯，
0: 例如會插隊這樣、另外就是那種自戀型人格都會出現，這件事其實當別人跟你說的時候呢，其實都是一個提醒來的、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即不要即當是、我性格是這樣的、我的人就是這樣的、其實你都是要注意的、
1: 所謂 take it for granted、我們有時候、譬如去到某一個年紀，你會覺得、應該啊，我應份應該有嘅一啲照顧啊，其實唔係嘅，即係你都要係諗下，人哋幫你嘅咋，唔係人哋必然要幫你，即係好似今日咁，阿彪唔係必然要攞把遮出嚟遮我噶嘛，我係預咗我係衝嘅，即係我係你知我啲運動員啦，
2: 知嘅，
1: 所以我係預咗自己衝入嚟嘅，但係有彪喺度又開心咁，但我有陣時如果你習慣咗，喂做咩你唔出嚟即係接我啊咁樣，咁咧就會形成咗一種。即係有啲唔舒服咯，令到人哋。
0: 其實我搬緊地氈嗰刻，鋪緊地氈迎接你放假翻。
1: 但個地氈未乾係嘛？
0: 未乾得透。落
1: 咁你點解唔早幾早多幾日搬咧？
2: 迎接緊。
0: 抽濕緊，
1: 抽濕，我抽濕緊啫。好，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考察调研，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林定国话，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同符合道德的人工。

0: 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私隐威胁。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并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生活。仇志荣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了解，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入境后，先到访洪水桥的北都大学城选址，到朝早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下，抵达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何永贤见记者时话，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
2: 对于为什么可以这么快速的兴建方法，可以这么快大量做到三万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呢？咁啊，我都介紹咗呢啲組裝合成法啦，用一啲組件嘅形式喺大灣區嘅廠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門啊呢啲地方去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仲有好多一啲機械化嘅設施啦，機械人嘅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嘅問題，可以係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1: 何永賢話：陪同夏寶龍探訪一户居民，知道佢哋入住簡約公屋後，即時改善居住環境同租金負擔，半年之後更加可以搬入傳統公屋。認為呢家人體驗到簡約公屋嘅意義。夏寶龍下晝會繼續行程。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0: 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定定公共资源分配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范畴提供长远规划，加快北都发展能够对应十五五规划，而以大学城为主导能够加快产业布局。王海怡报道。
3: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
4: 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大的顶层的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很大的蓝图，但是每一年我们的施政部署就会看看年度部署，看看那个当时的例如經濟環境怎樣，它就可以作出一個適當的配合和落實。而公共資源分配呢也都很重要，財政預算案呢也都可以檢視當時的情況，定立個優次去分配，來配合呢推展那個五年規劃的。
3: 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谢小华说，如果市民提供的意见适当，会融入当中，期望第三季整理好意见和公布五年规划文本。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在同一节目就说，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范畴提供长远规划，相信会有相关工作指标。而諮詢文件提出加快北都發展是非常正確，
5: 覺得呢個其實都是對應翻喺國家十五規劃入邊咧，其實都明確提出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方向是非常之正確嘅。嗰個諮詢文件入邊咧，其實都特別提出咗係以大學城為主導啦，首先去推進整個北都嘅發展，其實亦都係要以呢個創科為主咧，加快整個產業嘅佈局。
3: 叶文琪又说，北都以大专教育为载体，可以吸引人才和资金进驻，配合

0: 产业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疫情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时，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努力和付出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划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其中食肆、厨房、出品部和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安排对业界既有收紧之处，同时亦提供弹性，希望让食肆经营者能够招聘到合适人手。
2: 我哋见最大嘅问题，其实就未必真系话多咗外劳，令到本地人系难咗揾工。其实最大嘅困难咧，就系一啲结业咗嘅机构咧，佢哋腾出嚟嘅人手咧，同新开嘅一啲新嘅饮食业嘅处所咧，佢哋需要嘅人手之间咧，存在住一啲技术上嘅落差。其实大家都感觉到嘅，一啲新开嘅店铺咧，而家通常个规模会细啲啦，餐饮嘅嗰啲类型就通常就不会是传统那种，它的厨房结构会简单一些，食材啊工序会标准化一些，它那个需要的工人提供的那些技术可能跟传统的老师傅做开那些其实都挺有差异。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个行业的那个生产的结构其实是变化的，就反而就不是因为输入劳工的问题。在调节那个本地同即係外地勞工嗰個比例調節咗3:1嘅同時咧，我哋又將嗰個基數咧，我哋係放寬咗嘅。因為之前咧，我哋飲食業佢要請個初級廚師咧，佢之前符合嗰個比例係2:1，但係我哋係用初級廚師嘅個崗位嚟做嗰個計算嘅基礎。而家咧，我哋就唔係，我哋係用成個廚房出品部嘅即係總數攞嚟做個基數。其實佢而家有個靈活度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有收緊嘅地方，但係亦都有提供彈性嘅地方，就希望係幫到嗰、那個即係配對啦。
1: 私人專員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國際數據私隱學院。私人專員鍾麗玲表示，學院成立的目標是將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質素私隱專業人才的國際樞紐。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特區政府決心推動安全及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應用，並支持私隱專員公署應對全球化下的私隱威脅。陳樂軒報導。
3: 私隐专员公署举办纪念成立30周年的保障私隐峰会，并宣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旨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支持特区政府制定和落实首份香港5年规划。私隐专员钟丽玲在峰会致辞时话：期望透过履行监管者、促进者、教育者和变革者等多重角色，全面配合并支持5年规划。钟丽玲又话，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的成立目标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
4: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e launch of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Academy today. We believe that the academy will serve as a flagship platform through a trained, a rich program of public seminars, professional workshops.And dialogues with leading experts. And we aim to build Hong Kong into an international hub for high caliber privacy professionals.
3: 出席峰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及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

0: 阿夏嘅私隱威脅。
1: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the office as Hong Kong's trusted privacy regulator, to ensuring it has all the necessary means to rise above the globalized reality of privacy threats. And of course, no jurisdiction can tackle these challenges alone. Collaboration is essential.
0: 林定国又说，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敏昂来访华。习近平之后和敏昂来举行会谈，两人出席签字仪式。应习近平邀请，敏昂来寻日起至今个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據報，美國和伊朗已經分別透過電子方式簽署諒解備忘錄，美方由總統特朗普和副總統曼斯簽署，伊朗就由議長卡利巴夫簽署。特朗普說，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簽署儀式之後，才會公布諒解備忘錄的詳細內容。伊朗外長阿拉格齊透露，諒解備忘錄當中部分條款已經即時執行，其餘將在簽署儀式之後執行。梁正滔報導。
3: 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代表签署。官员又说，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曼斯之后将会负责下一阶段谈判，而技术性谈判进行期间，美国将会在中东维持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达成下一阶段协议，美国才会减少兵力。曼斯接受商业频道 CNBC 访问的时候提到，很多细节仍然需要透过后续谈判来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会继续向伊朗施加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虽然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24至48小时内发布，不过特朗普说完成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详细内容。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传媒解读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所指欧洲多国准备参与护航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会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结束战事必须要包括黎巴嫩，亦都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会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有伊朗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日前通过框架之后，调解方卡塔尔派员抵达伊朗，准备就余下的争议展开协调，但是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令到局势忽然转趋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经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打击作回应，但是美国及时介入，美方为了换取伊朗不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双方最终达成共识，但是消息人士没有透露美方所作的让步涉及什么范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进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各方亦会讨论经济议题。俄乌战事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提议在法国或美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梁正涛报道。
3: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 與會領袖包括東道主法國總統馬克龍、美國總統特朗普、英國首相斯幾賢、德國總理默茨、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加拿大總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

0: 泽连斯基话愿意喺峰会举行期间同普京会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喺嗰度，即系欧洲加上美国，认为系非常好嘅机会，令大家一齐会晤。佢又话星期日同特朗普通电话嘅时候讨论过，同普京嘅会晤可以喺美国举行。如果俄罗斯亦都拒绝呢一次机会，就需要施加更大压力。特朗普就话佢喺峰会开始前一日分别同普京同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杯 G 组和 H 组首轮比赛完成，四场赛事对赛球队都分别和波。 H 组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 G 组比利时1-1赛和埃及，伊朗就2-2赛和新西兰。详情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0: 西班牙在 H 组第一场比赛对首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西班牙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是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近射中微弹出，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和仙拿回身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头槌攻门，和仙拿再一次成功阻止对手入波。即使西班牙在71分钟换入翼锋雅马，仍然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赛果0-0，佛德国首次踢决赛周比赛就取得积分。H 组另一场比赛，沙特阿拉伯在41分钟凭角球攻势，由后卫艾安马利近门射入，上半场领先一球。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在禁区补射入网，为乌拉圭追成平手，最终乌拉圭1-1赛和沙特阿拉伯。G 组首场比赛，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凭艾舒劲射先开纪录，1-0领先完上半场。66分钟，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最终比利时1-1逼和埃及。另一场 G 组赛事，新西兰对伊朗在7分钟就开纪录，真士在禁区入面劲射得手，新西兰1-0领先。32分钟，伊朗凭利沙恩建功，追成1-1平手完上半场。虽然真士在54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协助新西兰以2-1再次领先，不过穆希比在10分钟之后头槌入波，为伊朗追平2-2。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考察调研，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林定国话，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同符合道德嘅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嘅私隐威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0.9，强度是低。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3: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李绮琴。港股结束两日连升，恒指半日收市报24,533点，跌309点，跌幅超过1%，成交金额超过1,337亿元。科技指数失守4,700点，报4,688点，跌幅1.6%。ATMXJ 跌超过0.5%到近4%。美团的表现较差，消费股、体育用品股和个别内房股都受压。油价下跌，三桶油跌超过1%到2%以上。

0: AI 个别的 AI 概念股就延续升势，部分的资金流入公用股。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2点，升181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揾嚟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你好 Kenny。
1: 你好，以琴。
0: 系啊，见到琴日咧，港股咧就喺25000点见阻力之后啦，今日咧就直情系即系调翻转头向下啦。睇翻区内股市咧，其实都唔错嘅，即系反而港股个表现咧相对差啦。最大因素系啲咩咧？
1: 系啊，诶，见到琴日虽然港股都跟随外围啦，但系琴本身嗰个反弹力度已经系偏弱噶啦，咁所以外围嘅市况带唔动港股嘅情况之下咧，今日港股个调整就变得更加之显著。咁我認為呢段時間港股行得咁弱呢，最主要係因為一啲重磅嘅大型科技股啦走得比較弱。咁甚至乎好似騰訊啊、阿里啊，其實近兩日就算市況處於反彈過程當中呢，個股價其實都相對比較失色。咁特別譬如阿里巴巴啦，依家都仍然係處於近段時間一啲低位附近。咁所以喺一啲重磅藍籌股唔升嘅情況之下呢，大市你話想要一個好明顯向上嘅升幅呢，困難度都幾高下。咁所以嚟緊，我覺得除咗要睇外圍市況表現之外咧，即係本身內地嗰個即係消費動力啊，或者本身啲大型科技股未來嗰個業績前景啊，佢哋嘅改善咧，先至有機會對港股產生更加之大向上嘅推動力嘅。
0: 嗯，咁啊，但係要呢啲重磅嘅科技股，譬如頭先提到騰訊啊、阿里巴巴等等呢啲咧，真係一個轉勢嘅話咧，即係有冇話咩因素可以推升咧？
1: 第一方面見到外圍科技股就升得好強啦，咁受到嗰個即係 AI 潮所驅動啦。但係始終香港大型科技股咧 AI 嗰個業務佔比唔算特別地高啦，咁所以反而真係要睇翻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業務啦，譬如阿里就睇電商啦，騰訊就睇遊戲啦。咁同埋仲要睇下究竟佢哋喺 AI 譬如雲端啊、數據庫中心呢啲業務咧嚟緊對整體業績嗰個佔比有冇機會？有喺短期之内出现一个比较大占比嘅一个即系提升喺度，咁如果嚟紧呢个占比越嚟越重咧，咁市场就会将佢哋作为更加之纯正嘅即系 AI 科技股炒作，呢个情况之下先至对佢嘅估值咧带嚟更加之明显嘅帮助咯。
0: 嗱咁啊，港股个恒指咧就回翻落去24500点呢啲即系24533点呢啲水平啦。咁啊你觉得即系嚟紧啦，即系再一个显著下跌或者跌穿上个礼拜个低位啊，机会有几大咧？
1: 嗱，首先我觉得短期咧港股走势都系偏弱嘅，咁再加上咧上个礼拜其实港股都创下年内嘅低位嘅，所以我觉得短期咧港股都仲有机会咧试翻上个礼拜大概24000啦到24200点之间呢一个底部嘅一个支持喺度。但系另一个层次去睇嘅话，我认为港股再持续下跌或者再大幅下跌咧，个空间未必特别地大嘅。始终外围市况都做得唔错，再加上本身大型科技股已经处于低位情况之下，会令到港股相对会具有一啲防守性嘅。咁所以短期就先弱市先啦，但系去到24000嗰啲位置咧，投资者都不妨可以作一个中长线关注同埋部署嘅。
0: 嗯，明白。咁啊，睇下外围一啲情况啦。日本央行咧就宣布咗加息0.25厘啦，咁个指标利率咧就加到去1厘，系31年以嚟最高啦。咁亦都系符合市场预期嘅一个加息。央行咧就提到咧，其实会根据经济活动啊、物价同埋金融情况啦，会再上调嗰个政策利率嘅。咁今次个会议咧，其实系7票嘅赞成啦，对1票嘅反对票啦，咁做出呢个决定嘅。嗱，睇翻咧公布结果之后咧，其实个 yen 咧嗰个变动不大啦。咁你点样睇咧？
1: 我觉得呢一个即系未必会对市场带嚟太大嘅冲击，因为本身市场已经预计咗，咁可能对于港股投资市场再有冲击就更加之唔系太明显啦。咁同埋我觉得即系利率环境变化对投资市场会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但系始终依家市场对于企业盈利增长咧，都仍然睇法相对比较乐观。咁只要市場喺呢個樂觀情緒冇太大改變情況之下咧，我覺得環球股市或者亞太主要市場，包括日本股市咧，暫時都有機會短線繼續維持住強勢表現嘅。
0: 嗯，咁但係其實你覺得嚟緊日本係咪真係有機會可以繼續加到息咧？
1: 我覺得佢就一步步啦。呢次嗰個即係加息係符合市場預期嘅，但係你話短期之內有冇機會再加咧？我諗就真係要睇翻未來，包括個經濟表現啦，同埋通脹數據咧，去作出一個綜合嘅即係考慮喺度。如果佢發覺呢次加咗息之後咧，對個經濟帶嚟一個比較即係明顯嘅影響嘅話咧，我覺得佢亦都未至於話好快速地再度提升翻佢嗰個利率嘅水平喺度。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市場亦都會覺得一步一步即係見步行步啦，每一次調。

0: 整之後，睇翻個經濟反應嘅指標究竟有啲咩出現咗，先至再對下一個進行一個決策。所以暫時我覺得持續性嘅一個上升咧，我覺得暫時短期就未必話咁容易見得到住先嘅。
1: 嗯，明白好啊嘛。今朝早咧同 Kenny 你傾到呢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頭先所講股份我都冇持有嘅。
1: 好，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533点，跌309点，成交金额超过1337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4517点，跌31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3毫，腾讯控股447.8跌11.8，建滔直层板86.85升6.65，阿里巴巴107.4跌个9，智普1587元升130元，中芯国际75.35跌个3，建滔集团101.3升7毫，长飞光纤光缆241.4升2.2。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安宁控股、安德利果汁、冠巢控股、华盛国际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鼎立资本、万华媒体、卫生国际、瑞远智控。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94，瑞士法郎9.845，澳元5.525，加元5.591，新西兰元4.543，欧元9.0704。每百日元兑港元4.8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24。港金系报40455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22.53美元，卖出价4322.79美元。内地五月经济数据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零售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就低过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说，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以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无改变，并将继续扩大国内需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较四月加快0.4%，高过市场预期。头五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5.4%。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首五个月按年增长1.4%，期内服务零售额增长5.4%。一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是六年来最大跌幅。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下跌1.2%。按月比较，工业生产增长0.4%，投资跌1.91%，消费跌0.3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解释。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除了因为内地局部地区高温多雨，亦客观反映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上月商品零售额下跌，就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
3: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2: 展望第二季经济表现，傅凌辉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无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國家統計局公布五月內地70個大中城市新建住宅售價的數據，路透根據數據測算，售價按年跌幅維持在 3.5%， 按月跌幅就擴大至 0.2%。 統計局說五月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按月升 0.2%， 升幅比四月擴大 0.1%， 按年比較就跌 1.7%， 跌幅比四月收窄0.4%。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已经去到红隧港岛入口，近住湾仔运动场。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系已经去到红隧港岛入口，近住湾仔运动场。咁同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石湖围。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是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入口。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圣约瑟书院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4: AI 大战设计师。
5: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4: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9: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0: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样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桶金节目，我是卢家乐。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有啲回吐嘅。虽然咧喺过去两个交易日，即星期五同埋星期一咧，我哋累升大概600点，今朝咧就系回翻一半。恒指最低24480。

0: 上昼收24,533，跌309，跌幅系1.2%。其他市场先睇下内地先，内地咧三大指数系靠稳上升，升0.05%，去到1.16%，最强系深证。日韩台咧，亦都系全线上升，头先早段咧日经跌嘅，而家都升埋啊，升幅系介乎0.4%去到2%，最强又系韩国股市啊。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呢一跌咗312，去到24,520，跌幅系1.26%，低水13，成交张数42,000多张。国企指数跌110，落到8,265，都跌1.3%嘅。咁今日成交点啊？半周翻嚟咧，有1,337亿几。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1.2%，科指1.6%，上昼收4,688点，跌咗76点，30只成分股3只升，即系27只跌啦。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日咧有16只升，最强嗰3只。宁德时代、信义玻璃加联想，升幅是1.8%，去到5.8%，最强是联想。最差的3只，老铺黄金、中国宏桥加龙湖，跌幅是6.1%到6.5%，跌最多是龙湖。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又是盈富基金，上日收市跌3毫，报24.94。腾讯排第二，跌咗11.8，去到447.8，跟住到建滔即尘版，建滔系两只都上咗嚟十大榜啊！先讲啊，仲要系破顶添。先讲建滔即尘版先，最高88，上咗收86.85，升6.65，又升咗8%啦。咁其实建滔集团排第九啊，都讲埋先啦。最高104.8，上咗收101.3，升7毫啊！升近0.7%。好，跟住到其他，又见到南方东英只两倍海力士，今朝啦，不过佢最高今朝升咗7.6，报128.8，6%嘅升幅。阿里巴巴就跌过9，报107.4。南方恒生科技跌7仙，报4.5毫，9.8仙。跟住到智普今日又升咗131，去到1,588，升幅近9%。中芯国际又跌1.3，报75.35。跟住系排第十嘅长飞江纤江南，升2.2，去到241.4。嗱，数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仲有两只股份系错误卖出高位嘅，一只系东岳制冷剂嘅，今朝最高20.48，上咗收市升近10%。另一只就系安德利果汁，哇，今朝冲到上41.14啊，上昼收市升3.5%。但系有趣地方，安德利果汁咧，原来咧就啲做果汁啦，但系咧佢都去话要买一间叫做护航啊，唔系间晶片嘢，跟住搞 PCB。你知睇建通就知 PCB 几好揾噶啦。咁结果咧，佢喺安德利果汁嘅 A 股咧，今日升停板啊，78.几人民币啊。H 股你知冇停板制度噶嘛，咁所以咪今日最癫嘅时候系70几咯吓。咁啊，跟但系咧就半日翻嚟都升幅收窄嚟嘅，只升35%啫。但系亦都有股份系唔系做低位嘅，就系、是、比亚迪啦。呢期咧车股真系湿滞，今日最低83.4，上收市跌1.5%嘅。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啊，用双位数计咧，我哋有只五矿资源啊，系跌咗10%嘅。另外，最当然最强就系安德利果汁啦，35%啊嘛。咁市况表现讲完噶啦，即系揾嚟我哋星期二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总经理张一祖嘅张 Sir， 你好，张 Sir。
1: 系你好。
0: 有趣咧，咪通常咧就跌几日。就弹一两日，跟住又再跌过。咁、你知啦，我哋上次最低嗰下咧就23,999，跟住就熬翻上50天线，但系都系唔过，都系大概25,000咁上下啫。今日又落翻去咯，又中间而家喺中间位24,500啦。我朝早系易跌难升咁，系咪啊？
1: 咁嗰个技术位咧，那个走势就实在系麻麻地。每一次咧就系、是、嗰个弹完之后咧又低啲，咁变咗咧就系、是、嗰个近期咧就喺20天线嗰度咧又一接近又落翻嚟，咁样咧就变咗个市咧就睇嚟咧就沽货就大过买货嘅。
0: 好，跟住头先讲又见到见都系啦，又继续喺呢、這个我哋咩十大榜里边啦，仲要持续破顶添。头先我提到只安德利果汁咧，喂，佢话我都去买一间做 PCB 噶啦，今时今日咧做呢啲即系 PCB 真系咁好搵啊！
1: 咁呢度咧就係、是、話你如果你而家係做緊嘅話咧，就睇嚟就一定係好穩嘅。
0: 新加入就未知，
1: 股價就唔會咁樣反應咧。咁個

0: 滔咧，就一來而家做緊啦，二來佢啲廠房亦都起緊，就陸續加入啦，就強勢有啲道理嘅。咁但係話而家去傾嚟即個個買間廠嚟個個做咧，就睇嚟個個股價咧就有啲反抗一啲，咁都仲要咧，就係、是、個個收購完咗之後咧，就睇嚟都仲要投入資金咧就去改善嘅。
1: 但其實有陣時候呢、這個安德利哥執呢個例子係咪證明一樣嘢咧？做零售做消費冇可為，全面都要往 AI 走先。
0: 咁其實即係就係嗰個零售咧，就事實上咧係比較上係困難啲。咁唔止喺香港啦，喺國內咧就都係咧，就係、是、嗰個消費咧就係、是、嗰個困難嘅。但尤其是國內咧，就仲有咧就內卷嘅關係咧。咁而近來咧就係、是、總之你就係抬個一個 A 字一個 I 字
1: 就得㗎啦，
0: 出嚟串連佢。咁就係個不止係喺嗰個數據啊算法啦。咁而家咧就係、是。材料嗰度咧，就都仲陸續炒起，咁所以變咗呢個概念咧，就睇嚟都仲得嘅。
1: 嗯哼，好啊，我其實今朝咧，其實內地公布咗五月份啲數據咧，喺上游產業方面咧係都幾勁啊，啲工業放投放方面都唔差嘅。但其他好似其他範疇，即係泛都麻麻地，內房又唔係見又按年比較都係下跌咧，消費又立到你唔信啦。咁、似乎真係有所有嘅靠即係打動拉動經濟往前。走都系要即系喺 AI 投放方面系咪啫？
0: 咁 AI 咧就系、是、实上咧就系、是、一个系嗰个未来个大产业，咁但系咧就财富集中喺咧就系、是、嗰个某一个 sector 度。到啦，咁大眾咧就比較上係難啲嘅，咁其實咧就所以變咗睇嚟咧，就國內嗰個消費咧要穩住落嚟咧，就先嗰個整體咧就先至好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越嚟越集中啦。
1: 好，咁當然啦，我依家我哋都會探到下呢個即係日本央行加息嘅，咁因為假如佢加咗嘅話咧，美聯儲預咗一定唔喐嘅啦，咁少少比漲嘅話咧，美匯嗰個嘅強勢，我哋應該會再探討啦。但係我都想講樣嘢，日本每次加息大家都驚嘅喎，不過可能你預先張揚嘅加息就好啲，今日咧就會驚拆倉咯，擔唔擔心今次會有先？
0: 咁日本咧就睇嚟係國策咧。就係、是、個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就算係加好輕微咁樣加咧，就都無妨，咁都個啲日元咧，就只不過就係暫時減慢嗰個跌幅，想係話大幅度拆裝升上去咧，就比較上困難一啲嘅。
1: 揀多幾個即係消費板塊裏邊，大家都話咁世界盃睇波同埋飲啤酒咯，大家出奇地咁啊，今朝都見到飲啤又冇咗半成啦，似乎收費唔到，我未講埋啲車添，個車好似越卷越勁，而家去到咧咩比亞迪嗰啲咧持續都係創低，我反而吉利又好翻啲，咁但係都要做電車。其實頭先睇幾隻，譬如理想嗰啲，全部小米嗰啲都落曬嚟嘅，即係嗱，我先講啤酒股先。以前傳統咧睇波會飲啤酒，係咪呢個理念可以改變緊嚟應該？
0: 咁其實近呢一兩年來咧，咁睇嚟嗰個想法咧，就其實就要少少偏離咧，就現實個框架。咁講笑就係叫做黐黐地咧，就係先至容易搞嘅。咁傳統嗰個理論咧，就睇嚟咧就偏得好犀利。咁就算你話係嗰個啤酒個銷量係好，會係高翻啲，咁但係實際上咧就係、是、個成本落唔到，價格又升唔到嘅話咧，就係、是、嗰個只能夠叫到話好翻少少。咁對嗰個股價咧就比較上難影響大嘅。
1: 好，講埋個車先，咁啊，比亞迪嗰啲持續往下。走唔系走得去到八十几添，咁啊，即系其实大家系咁卷到大家唔信啦，定点先？
0: 咁因為咧就係、是、嗰個車咧，就尤其是電動車咧，而家已經嚟到嗰個叫做太弱流強啦。咁就算係強嗰啲咧，就其實都係嗰個唔係十分之容易咧。咁所以變咗喺股價咧係逐步反映嘅。
1: 好，最後都要問翻阿張 Sir 最強嗰塊啦。做定期六月都真係幾絕喎，但唔起，跟住仲慢慢話試底嗱，擔唔擔心又再穿啊萬四先？定係既然喺睇唔透嘅話，都係繼續做住呢個定期過埋下一季咧？
0: 咁如果話係 慎重或者是不嬲做定期的投資者的話咧，咁其實呢個市就真係唔好亂喐咧，因為舊年咧就個個港股一路升咧，今年就慢慢跌，拉佢又跌啲，拉佢又跌啲。雖然咧係有明星股，咁但係明星股你唔敢追嘅話咧，就唔係明星嗰啲咧就越踩越低嘅。咁尤其是平均線咧就逐步係向下，咁我覺得最安全嘅話咧。就梗係日日有隻牛，日有個息，就收住先啦。
1: 理解嘅，雖然唔好多兩厘左右，但係唔使輸嘅嘛，係咪？好，張 Sir， 頭先好多股份全部都冇啊，定點先？
0: 好，
1: 今日唔該曬，就係阿張 Sir 做簡單同我哋分析大師，下星期二再見。
2: 拆解數據，用數字帶你認識香港。
3: 852數據庫。
2: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4: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2: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投资多面睇，
1: 好，今日投资多面睇又继续翻嚟啊！卢昌同我哋倾下偈嘅 Jasper 你好，
6: 好，
1: 听到吗？听到吗 ？OK， 好，
6: 听到，
1: 系一先讲日本央行加息先，嗱呢个叫事先张扬开打晒开口牌嘅加息决定，廿五点子去到一厘咯，嗱关键嘅嘢就系加完之后 yen 都唔弹，点解先真系？
6: 我谂第一，正如话斋打晒开口牌，市场已经消化咗。咁就當然都冇話咩什麼派先啦，因為佢一路講話加息嘅已經一路俾人懟，一路跌，咁就所以市場已經冇乜特別驚嚇驚喜。咁二方面就係話，按照翻我哋即係炒嘢咁多年，如果你日本央行今次加完息，咁即係下次幾時加咧？咁啊真係可能無了期啦。咁啊所以變咗咧，大家都覺得佢加完今次之後咧，咁就未必會好積極咧，咁啊就再去加息。咁啊亦都調翻轉，而家加到一厘啦。佢個通脹 1.4， 咁大家都會估計到，咦，通脹得個 1.4， 咁啊，基本上第一今次加息咧，其實都有啲嘅勉強啦，可能係因應住美國壓力啊，
1: 護
6: 住 yen 升啊，咁啊叫加息叫做啲嘢啊，咁啊所以變咗喺冇乜通脹下，咁啊嚟緊會唔會再加息咧？呢個係一個嘅未知數咯，可以話。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大家都會覺得，咦，日本嗰邊嚟緊都未有咯，會再加息，咁所以只 yen 咧，咁啊就不升反跌。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短期間咧，只 yen 基本上都係。系继续冇运行噶啦，咁啊，你话喺咩情况下先至只 yen 有机会转势，转翻强啲咧？第一就拆仓，拆仓。
1: 系，
6: 咁啊，你日本加息，哦，原来今听日听晚就美国减息，咁啊，当然又咁啊，可能只 yen 啊有机会升啦。呢个就冇乜可能。
1: 我觉得大家上多咗啦。
6: 啊，冇错，呢个冇可能。第二，哦，股灾出现，咁当然啦。你话股灾出现 ，yen 就会拆仓，咁啊导致 yen 会急升。咁但系短期间你话要寄望有股灾而搏只 yen 升咧，亦都系冇咁。
1: 大家亦都上多咗啦。
6: 冇错，都系上多咗。咁、所以变咗呢两个可能性都唔出现嘅话咧，咁、似乎大家都系继续好围绕住咧，继续去做嗰啲嘅 carry trade。虽然佢加息去到一厘，咁但系始终个细弱啊嘛，个细弱咁同埋得一只货币系低息过佢，即系瑞士法郎。咁、所以变咗咧，大家都继续咧攞住只弱势货。幣叫低息貨幣嘅 yen 咧，繼續做嗰啲嘅 carry trade， 咁所以變咗咧喺 carry trade 嘅壓力下咧 ，yen 繼續受壓，咁所以變咗短期間，唔好話短期間，我諗睇嚟下半年
1: 可能都係咁啊，冇錯
6: 係。係啊，冇呢個冇人行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唯一個討論空間就係咩？究竟嘅 yen 會跌到咩位啦？係
1: 啦，你知嗰時162話不容有失噶嘛，但係如果160完全都嗱。仲要加埋息都唔喐，跟住咁啊叫佢举个例，系咪要干预先？但你知今时干预，你只系俾钱我使嘅啫，所以我而家都唔做添，好似
6: 所以日本央行都惊咯。我既然俾钱你使，不如我点解俾钱你使咧？
1: 系我点解俾钱你使？我仲要咪借钱你噶？
6: 即系你干预完都要蚀嘅，系咪先？你揸 yen 嗰啲子弹系咪先？唔系话干预完之后咧，我曾经同啲同学举个例子就系咧，就哇你美国好，日本好，喺高位100几110几高位嗰度沽油去释出个战略储备石油，而家喺嗰啲位沽货出嚟，嗰啲油而家嗰啲 而家佢再低翻揸翻嘅話咧，唔好話低啲啦，而家現價揸翻佢都贏大錢，
1: 係
6: 咪先？咁呢啲政府人，但係你日本央行咧就輸大錢，兩次干預咧，自己已經跌翻呢啲位。咁即係換句話講咧，佢已經有兩次嘅干預失敗咗噶啦。如果硬價位佢哋啲 yen 嚇，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現時咧日本央行咧，你要再出手干預咧，就真係未必會住啦，因為佢都唔係無限量子彈啫嘛，所以變咗

0: 咁佢再下次干預啲位咧，可能真係睇嚟162嗰啲位咧，先至或者有機會或者有機會嘅。162一旦穿嘅話咧，我諗即係換句話講，咦，佢哋可能登俾只 yen 再跌，再跌。
1: 我覺得佢好似傾個後者，所以即係你特別係嗰中華要發多啲債咧，佢個 yen。假如要弱嘅话咧，某程度我真系唔知点解。但系问题咧，假如162穿咗嘅话咧，162走唔甩嘅啦，应该都系。
0: 系啊，162穿下个位睇165噶啦。啊，所以其实基本上你话只 yen 而家基本上睇位就睇165噶啦，我自己本身。
1: 明白。
0: 咁 另一方面个策略就系、是、后佢干预嘅时候先至沽咯，唔好沽住佢而家。
1: 嗯，喂，咁啊讲啦，既然系咁弱，既然咁弱嘅话咧，咁 carry 出一定有个份啦。咁系交叉边只先？啱啱系交叉盘方面。
0: 交叉盤我諗都係繼續嗰個澳洲紙對佢咯。
1: 哦，都係澳洲紙，澳洲係喎維持你不變喎，佢今日係啊中午過後冇錯。
0: 就係繼續都係穩健啲嘅嚇，即係呢個係當中比較穩健啲。咁你話譬如期次高息嘅，你話美金沽 yen 咁啊呢個直盤啦，啊你話其他嗰啲貨幣去做佢嘅話咧，咁就變咗似乎好似冇乜肉食。但係反而咧，如果你講起交叉盤咧，最近有隻貨幣都好弱嘅就係交叉。就係加紙
1: 啊，冇錯冇錯。
0: 變咗咧，除咗 yen 係弱勢之外咧，加紙比嗰個 yen 咧更弱嘅。
1: 嗯。
0: 啊，所以比起交叉盤嘅話咧，你問開嘅話咧，咁變咗睇下揸澳洲紙沽加紙啊，揸美金沽加紙啊，都係有得諗嘅。
1: 明白。喂，但去翻啦，首先我成日通脹同埋呢個嘅利率嘅即係發展咧，就你都話，譬如而家日本嘅通脹都係一厘多少少啫，佢都加到一厘咯，似乎好似唔係好同步，唔係好啱。美國四厘佢又唔加，咁所以其實我講四厘意思係講個通脹啊。咁其實美國個息率，我點樣走先？我諗嚟緊下半年會點睇先？
0: 其實我自己覺得應該都係維持不變嘅，最中肯嘅啦呢個。你話佢減都冇可能，你加我覺得亦都未必，因為點解咧？你話如果而家油價係節節向上嘅，哦嚟緊導致下半年個通脹咧，美國通脹咧係會惡化嘅。喂，咁你話炒加息有道理咧？咁而家大家有目共睹，喂，即係油唔跌，話落咗嚟一大注嘅嚟嘅。由2020，好多國家公布嘅通脹咧已經係率先係回落緊嘅啦，啊，所以變咗係美國嗰邊咧係呢一段時間咧未反映到嘅啫，
1: 嗯，
0: 所以變咗下個月咧，我覺得咧美國公布出嚟嘅通脹咧會大幅回落嘅，因為油價真係跌咗好多，唔單止油喎，你見到嗰啲嘅農作物價格又跌咗好多喎，
1: 嗯，
0: 連帶天然氣又跌咗好多喎，咁所以變咗咧嚟緊我好有信心咧，下個月美國公布嗰啲通脹數據咧會好差，咁到時咧又會唔會調翻轉，不但止唔再炒加息，
1: 又要降翻減息，
0: 又炒翻減息咧嘅峰回路轉地嚇，咁呢個都要留意住啦，即係我覺得唔出奇嘅，啊，因為有陣時我啲人你知我炒商品多噶嘛，啲商品哇呢排跌得咁樣。嚟緊通脹會升，我真係乜都得啊！即係咁講，
1: 係呢個理解嘅。明白，阿哥，我跳埋，
0: 下個月應該都會回嘅。
1: 我都覺得係，咁仲有就係咧，星期五開始簽埋嗰個即係框架協議，跟住就會大家傾幾時開翻個海峽，跟住幾時俾翻錢伊朗等等嘅嘢噶嘛，應該往好嘅方向發展。不過其實講有啲朋友話咧，加睇翻成個框架協議咧，其實呢場戰爭咧打嚟為乜咧？好似原來得益最多嘅好似係伊朗嚟嘅，好似係。
0: 其实背后个原因，我谂真系特朗普佢哋先知啦。嗱，以色列打一定噶啦，因为最主要就系即系深仇旧恨可以话。咁就但系美国嗰边佢哋今次出兵去打伊朗，系咪帮以色列拖咧？我自己觉得未必系。我觉得特朗普就唔会即系叫做无苦不乐嘅，呢个人咁睇钱咁重。我觉得背后一定有啲嘅国家。啊！我當然我都係最大可疑就係啲中東國家，因為都係同伊朗唔妥噶啦。咁你話佢又大把水、大把錢，咁所以變咗佢哋唔想自己打咁，咪喂咪到美國出兵咯。所以你舊年見到美國特朗普上台，即刻咧就
1: 唔係佢已經炸咗一次噶啦，好似係啊，
0: 炸咗一次咧，炸咗佢核設施咧，咁啊出訪中東舊年，跟住中東嗰邊就話沙利有一個答應，淨係話
1: 跟住買好多嘢啊嘛，
0: 投資10,000亿美金啊嘛，啊所以變咗呢啲係咪暗地裏就話我點解投資俾你啊？原因就是你幫我做嘢咯，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呢個情況而家你話。暫時當係伊朗聽話啦，當佢肯聽話嘅話咧，其實換嚟都有好幾年嘅和平咧，其實都好噶啦。其實我覺得，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而家件事咧，至於特朗普嗰個動機係咩，係點，但係我哋真係 真係要等佢自己先知。但我唯一可以知道嘅事實就係咧，而家咧成個形勢咧，咁就成個即係局勢方面就叫做和平咗啦。咁啊，原油方面供應咧就多咗啦。咁啊，伊朗嗰邊亦都出口翻，委內瑞拉又出口翻啊。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對個油嘅供應方面咧，其實基本上唔需要擔心。
1: 好啊，去翻80嘅咯噃。咁你覺得有冇機會又去翻戰前，即係開戰之前嗰個六字頭？

0: 先。
1: 有機會嘅，不過當然就唔係呢個月，亦都唔係下個月，
0: 嗯、
1: 就會慢慢碌落去。咁你話下半年會見翻六字頭，我覺得絕對有機會。
0: 嗯、
1: 但係咧、你問得好好，去到六字頭就要小心啦，因為去到六十邊咧，我唔排除日本好、歐洲好、美國好，就買翻嗰啲戰略儲備先。
0: 要啊，要補貨啊，要啊，係啊。
1: 因為之前佢哋就$50,000係貼位嚟嘅，就拜登年代、特朗普年代，佢哋都喺呢啲位買翻上去嘅。咁但係會唔會今次會高翻啲就買咧？呢個都唔出奇。咁所以變咗去到逼近$60咧，唔好再做淡倉啦，要靜觀其變。
0: 明白。好，再講翻金先，金都好翻少少，即係叫少少嘅啫。咁但係問啲人話，其實咧，假如按半年計數嘅話咧，都係要輸喎。咁其實金又點睇先？
1: 咁我諗，如果你話大前提嗰、那個油價係回落嘅話咧，咁啊通脹回落嘅美匯弱翻嘅話咧，金應該好翻啲嘅啊。咁啊，但係問題就話、是，今次係一個反彈啦、啊，定係終極見底，再爆一個嘅新嘅牛市咧？呢度就要觀望啦。咁啊，點樣先能夠可以幫助到只金？喂，重拾翻今年年初、舊年年尾嗰個強勢？
0: 係啦，我啲動力去曬邊咧？而家
1: 咁就要炒美國減息咯。
0: 嗯、
1: 啊，因為一件事就係話，因為當呢個爆發戰爭之後，一個美十調翻槍頭，調轉槍頭炒美國加息，哇！只金即刻冇料到啦。OK， 所以變咗都再加埋嗰個嘅聯儲局嗰邊嗰啲官員放風話想加息嚇，考慮會加息。咁、所以只金一路受壓。咁所以你話調翻轉，哦，喐十嚟緊聽晚，哦，放鴿嘅嚟緊話俾大家知，佢係唔會加息嘅。兼夾亦都事實，我哋睇得到嗰啲油價係咁跌落山啊！啲商品又跌落落山，咁變咗嗰啲商嗰啲個通脹回落嘅話，促使聯儲嗰邊加唔到息，甚至乎如果你話通脹大幅回落嘅話，能夠減到息嘅話咧，啊咁啊隻金咧就真係咧可能咧重拾翻嗰個強勢。
0: 嗯，睇定啲先都係。喂，最後講埋依個英鎊先嗱，我覺得英倫銀行就應該唔會喐個息率嘅，但係英鎊咧話落翻去一多，而家1.34咁上下咧，但系唔知乜对香港咪都系10.5咁上下喎。咁系因为美汇嗰个因素啊，定咩先？
1: 佢加唔到息，兼夹美汇亦都即系叫跌得嚟咧，又唔系话跌得好多。
0: 嗯，
1: 兼夹佢当地嗰个政局咧，嘛
0: 太冇咗，个礼拜都俾人逼供嘅，而家佢真系。
1: 佢18号就有嗰個補選啊，補選過後咧，睇下佢會唔會落台啦。如果佢落台嘅話咧，反而對英鎊好嘅。如果佢一都係唔落台嘅話咧，咁你英鎊可能咧同美金咧大家海軍鬥水兵啦。咁所以大家呢一度大家注意翻，後市唔好適宜咁睇好英鎊住，即係適宜有保留先。
0: 明白，喂，補埋只樓市先，樓市依期反而硬淨喎，58美仙，係咪覺得佢有機會會即係加息先啊？定咩？
1: 樓市其實有加息壓力嘅。咁但係礙於最近嗰啲奶製品價格咧弱翻跌翻，咁所以導致嗰個樓指咧其實由高位落咗嚟。咁我諗呢一陣咧，我諗大家要炒樓指或者觀望樓指嘅話咧，睇住啲奶製品。如果奶製品繼續係弱嘅話咧，美元弱都好咧，佢都冇乜運行。
0: 收到，喂，今日唔該曬盧楚仁簡同我哋分析咗話一連串啊，由呢個油金匯全部講曬啊。喂，唔該曬 Jasper， 遲啲再傾偈，拜拜。
1: 好。拜拜。
0: 我送咗去都系讲翻市先。恒生指数方面咧，上昼收市24,533，跌咗309。早段咧系跌到大概50点，落到系24,480嘅。期指都系跌322，去到24,510。睇埋成交先，上昼1337亿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二万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加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

0: 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些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学院成立的目的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私隐威胁。林定国话，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会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话，在今轮伊波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多方面提供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在有关伊波拉疫情的网上新闻发布会提及中国对非洲抗击伊波拉疫情的支持，说中国是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卡塞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的时候又说，在非洲持续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合作伙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个月初抵达首都金沙萨，计划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7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48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1,39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0。

0: 17点，升2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3毫，腾讯控股448.4跌11.2，建滔积层板85.6升5.4，阿里巴巴107.3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59跌7.8，智普1578蚊升121蚊，中芯国际74.75跌9，建滔集团99.3跌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851，澳元5.526，加元5.592，新西兰元4.552，欧元9.0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2。日经平均指数报69671点，升357点。港金报404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79美元，卖出432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体育馆，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咧同样都是封闭紧，现时龙尾就去到米布隆村，就是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米布隆村。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就接近东山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接近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6: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它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的啊，好好收工那些。
5: 星期六早上9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9: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9: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1: 健康无分年纪，
12: 健康不论贫

0: 康资讯，守护大众。
1: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的精灵一点。今日是6月16号星期二，主持有郑瑞文和严崇天。Karen 你好，同大家讲下天气的情况先。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下午两点啊。头先回来我都淋亲了。
3: 不就是不带遮搞错，听日一定要带你。
2: 话晒俾大家听嘅。大家要留意返个天气状况啊。咁同时都介绍下今日的节目内容先。咁一点至两点呢继续由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主题咧就系讲儿童情绪障碍啊。最近咧咁啱追紧一套剧咧，其实就系讲一啲校园嘅情况啦。咁其实发现咧，学生啊，学生嘅情绪嘅障碍咧，其实可以嚟自校园入面啦嘅老师啦、同学啦，甚至系自己嘅屋企嘅爸爸妈妈等等，其实都会带嚟好多嘅情绪嘅一啲嘅挑战。
3: 都系啦，其实喺现实生活中有挑战啦，喺虚拟世界、网络世界，其实咧对佢嚟讲，可能都系一啲嘅添加压力嘅。咁其实喺即系学生成長的過程當中，他們面對這麼多的事情，他們又懂不懂處理呢？我們作為家長或者身邊的大人，其實是否可以即及早去察覺，可以即幫他們一把扶一扶他們，其實已經可以避免很多不開心的事了。
2: 沒錯，稍後一起探討一下學生情緒障礙的問題。去到我們繼續兩點至三點，主題就有關於創新視障這個障礙，咁而且咧係認知障礙症嘅評估同治療。咁其實究竟傳統嘅方式同埋創新嘅方式有啲咩唔同呢？我哋轉題都會有嘉賓同大家分享嘅。而家呢個時候馬上開始望聞問切。
0: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4: 現代語言大概就係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0: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2: 好，馬上開始望聞問切啦。頭先有介紹過啦，就要講下關於學生嘅情緒障礙呢一個嘅問題。咁而嘉賓方面咧，我哋都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醫生，同埋註冊中醫師陳翠平，歡迎曬兩位。
3: 歡迎兩位，
5: 你好，你好。
2: 係啦，關於學生嘅情緒障礙，相信有多唔同嘅類型啦。其實總括嚟講，有邊啲嘅類型呢？
5: 如果佢講情緒咧，即係喜怒哀樂啦。但係我哋講到真係障礙咧，就係講緊嚴重、持續有影響嘅。一般嚟講，我哋講壓力嘅症狀啦，亦都講咧有憂鬱啊，同埋焦慮。
3: 咁整體嚟講，依家喺香港嘅學生咧，佢面對緊嘅一啲嘅情緒嘅困擾咧，大概係一個點樣嘅比例？個狀況係點
5: 咧？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即係最新呢一個月咧，教育局都公布咗話，其實整體嘅精神健康咧，其實有上升嘅趨勢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咧，譬如我哋香港醫衞局啦，喺2019年至2023年咧，就做一個普查，咁分別就係由6歲至17歲啦，中學生同埋小學生，總共咧就6000多人嘅。如果我哋睇翻當中咧，其實有唔同嘅精神障礙咧，講緊接近到四分一啦，即是話24.4%。嗱，如果我哋講緊咧，當中嘅焦慮同埋憂鬱咧，分別就係6.1%同5.4%，都有接近10%咯。嗱，如果我睇翻國際啦，呢件事就唔係淨係香港嘅。如果我睇翻世界衞生組織啦，我哋講緊咧最新嘅數據就喺2025年嘅，其實講緊咧我哋15至29歲咧，因為自殺而死亡嘅原因咧，已經佔咗整體嘅死亡嘅原因。嘅第三位，呢個對比係啦，呢個對比咧，之前嗰年咧由第四位升上第三位，即係話咧，我哋面對緊嘅學生其實就身體係精力無限嘅，不過情緒咧的而且確就好脆弱咯。
2: 越嚟越嚴重啊！睇到個數字上面嗰個嘅趨勢，但都想問一下中醫嘅角度咧，問一下陳醫師啦，因為其實記得之前有提過，就未必會用譬如焦慮症啊、抑鬱症呢啲嘅 term 啊，其實會點樣去睇呢件事嘅咧？中醫
6: 因為其實中醫真係冇焦慮症啊、抑鬱症嘅 terms 嘅。咁但係咧，我哋你知好個人化噶嘛，咁佢嚟到我哋會好判斷啦。譬如佢原來佢瞓得好差喎，可能我哋就咁寫筆尾，又或者譬如佢好多心理嘅問題啊，佢成日好似好煩啊、好焦慮、好不安，我哋可能叫狀躁啦。咁形成咁，我哋每一個根據佢當時嘅表現，然之後我哋作出，但我哋就冇一位叫焦慮症啊、抑鬱症嗰啲咁樣咯。
3: 但係其實咧，即係我哋都會好想知道嗰個形成嘅原因或者出現。

0: 時間咧，嗰、那個 social disconnection， 即係話社交嘅疏離咧，直接係影響到一個人嘅孤單同埋佢嘅憂鬱。即係話咧，喺社交嘅疏離咧，其實就同嗰個精神健康、情緒健康好有關係。咁、當中我哋講緊咧，例如我哋網絡嘅沉溺啦，即係無止境嘅喺個網上。虛擬的世界追求個肯定認同，其實真正要問的咧，就話學生在現實世界裏邊嘅缺失係啲咩嘢咧？咁嗱，咁我再講啦。我哋講緊咧，好多時候，譬如香港呢幾十年啦，咁整體嚟講咧，個環境就富裕嘅。當然香港係其中一個地方，即係貧富懸殊都係比較嚴重，但係整體係富裕嘅。其實會唔會係而家啲家長可能我哋係物質係富裕咗，但係家長對小朋友嗰個陪伴同埋個時間反而就少咗咧，而呢樣嘢亦都會有一個惡性循環啦。因為好多時候，譬如父母勞碌奔波，為咗揾兩餐嚟照顧一個家人，但係可能咧有時佢冇嘅係時間陪伴，反而咧物質都有個補償。咁呢樣嘢咧都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啦。咁即係我估等等呢啲原因咧都好重要嘅。咁同埋我亦都講緊啦，好多時候我哋因為譬如網上嘅沉溺啦，其實呢樣嘢都形成即係嗰個學生唔同嘅狀況。不過其中一個訊息就係話咧，其實如果我真係睇到真係可能。我哋話情緒嘅問題，最終導致到自殺身亡嘅，其實嗰個數據都話到俾佢聽咧，其實絕大部分真係自殺身亡嘅個案當中咧，有九成以上咧，佢喺即係出事之前咧，其實都係有個精神障礙，而當中有三分二咧，都係講緊一個情緒，即係焦慮啊，同埋憂鬱。換句話嚟講咧，其實呢樣嘢咧，如果越早察覺咧，係有得搞，亦都好好搞嘅。其實咧，所有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問題，只要我哋早知道咧，其實可能好多方面可以即係例如去中醫啊，或者輔導啊等等可以搞。咁當然到再持續嘅時候，其實我哋再有專業嘅，例如精神專科醫生都可以幫到手。
1: 越早發現啦，越早去揾到嗰個問題嘅所在，其實亦都可以避免好多嘅情況。我想問一下中醫啦，咁若果係越早發現，當然就要望聞問切啦，相信就要。其實通常都係關嗰個五臟六腑事噶嘛。咁譬如我哋呢啲講嘅情緒障礙呢啲情況。通常心肝脾肺腎邊啲位置
2: 係
1: 出問題咧？
3: 嗱，其實咧，老實講，成人同細路仔都係一樣啦，都係個五臟六腑噶啦。咁但係你 related 即係同精神健康比較有關咧，好多時候我哋講三個臟腑嘅啫，一個就係肝，一個就係心，一個就係脾。係啦，肝大家都知啦，個人肝鬱，你個人就肝氣不舒就好鬱結啦。另外一個方向就係、是，哇，佢成日好掹整嘅，喐下佢就發。爸爸媽媽脾氣，咁好明顯就係肝火過盛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心火啦，心火你見佢成日都好猛整嘅，成日都唔知想點咁樣，呢個就關個心事啦。或者佢瞓得好差，瞓得好差好多時，譬如我媽咪，我成日發好多夢啊，咁呢個一定係心火噶啦。OK， 咁另外脾胃啦，咁我哋都知嘅，諗得嘢多會點啊？你都要用好多氣血噶嘛，咁但係你不停用氣血，你以為你諗嘢，咁但係其實你用咗好多氣血嘅時候，你影響你脾胃，你會吸收得唔好，同埋你見佢成日好似成黑眼瞓啦，打喊路啊，佢話：哎媽，但係媽咪我夠瞓嘅喎，係啊，但你食得差嘛，佢食嘢唔吸收啊，你用咗好多氣血去諗嘢，咁就唔吸收咯。
2: 係，但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我哋作為大人啦、成年人咧，好多時其實我哋相對嚟講咧，叫做控制到自己的情緒，或者會睇眉頭眼額咁樣樣咧，未必會。好顯露喺即係學生嚟講啦，可能年紀越細嘅小朋友，佢更加係如果佢有一啲嘅即係精神上、心理上嘅一啲壓力咧，其實佢應該係會更加容易顯露出嚟嘅喎，可唔可以相對係咁樣去理解嘅咧？
0: 其實即係喺我哋即係精神科嘅角度啦。其實一般嚟講咧，大人同小朋友即係好似剛才講嗰啲情緒嘅症狀係差唔多嘅。不過反而細路仔咧，有時候唔係咁容易睇得出啦。
2: 哦，係啊，
0: 係啦，因為細路仔咧，即係我哋唔同嘅發展嘅階段啦，即係例如講緊幼稚園啊，或者小學或者中學啊咁樣。其實好多時候咧，譬如佢出現個壓力啊、個情緒啊，或者即係憂鬱啊、焦慮嘅問題咧，佢未必會講出嚟話我好唔開心，我好擔心。咁點解咧？因為始終咧，一個學生或者小朋友，佢唔係咁多詞彙去表達情感，即係話佢字典裏邊咧，唔係咁多字去表達情感。
2: 嗱，
0: 好多時候咧，反而我哋見到佢有啲咩特別嘢出現咧，可能佢會講你問佢有冇咩唔開心，佢講唔出；有冇咩擔心，佢話冇。但係咧，往往佢會頭暈啦，可能會胃痛。

0: 啦，可能肚痛啦，咁尤其而家即係都係我哋學生嘅考試高峰期，好多時候咧，譬如我最近見好多個案咧，都係啊考唔到試，翻唔到學，甚至乎早一兩個禮拜考試之前咧，因為翻唔到學，總係頭痛啊、胃痛啊、心痛啊咁、但係睇極醫生即係外西醫嗰啲咧，都揾唔到個原因，解釋到佢頭痛心痛。嗱，其實呢啲種種咧都有機會係當中係有個壓力嘅問題，但係佢講唔出，就我哋話軀體化。就咁样表现出嚟啦。咁好多时候咧，即系因为佢唔开心或者担心，佢未必讲得出嚟、可能咧就系会身体表现到出嚟啦。如果人好攰啦，跟住咧个人冇乜动力啦，继而咧专注就难、即系可能读书谂住本来一日到一课嘅，而家两日先读到半课，跟住佢又怀疑自己嘅能力唔得啦，等等。咁作为一个恶性循环啊，咁呢啲咧都系有啲我哋喺即系小朋友同埋成年人咧嗰、即系焦虑同埋忧郁嘅唔同嘅情况。
1: 系，所以即系喺身体上面显现嘅症状，其实相对咧就会更加明显啲。
0: 系噶，
1: 咁喺中医系咪把脉啊、望闻问切更加容易睇得出咧？咁
2: 系嘅，真嘅。before 我讲望闻问切啦，咁其实我都遇过一个个案咧，就同阿林医生啱啱讲嗰啲好相对应嘅，就系、是。個妹妹咧，其實屋企人就話啊，佢讀 kind of 一啲 band one 嘅學校啦，咁佢就去呢排翻到屋企搣爛曬啲書啊，咁屋企人就係同佢瞓得好差，咁佢帶咗嚟我哋嗰度啦，咁佢嚟到佢係對所有嘢都冇興趣，屋企人話佢連 WhatsApp 佢都唔復啊，即係每一樣嘢都係冇興趣，提唔起勁。咁對於我哋嚟講，你其實一睇就知佢已經承受緊一個相對大嘅壓力啦。咁我哋就會點做呢？我哋就係跟佢出現啲症狀啦，望聞問切咁佢入嚟，佢冇嚟精神，你同佢一把脈，又氣虛又疲虛。咁你首先令到其實食嘢你都知都會令人快樂啦。我哋就同佢做啲健脾啦。咁然之後同佢做一啲疏肝啦，同埋安神嘅藥。譬如我哋可能落一啲藥咧，等佢瞓得好啲嘅，咁佢易入睡嘅。咁你減少佢一啲身體表現出嚟就係頭先阿林醫生講嘅軀體化嘅嘢啦。咁又或者譬如好似頭先阿林醫生話，譬如喂可能佢又肚仔痛，又肚瀉，又便秘。咁呢啲中藥其實就好易搞到嘅啫。咁我哋就同佢搞翻嗰個脾胃，咁另外我哋都會同家長講下，喂，其實會唔會都多啲陪伴，多啲聆聽啊？俾多啲空間俾個小朋友，其實慢慢佢就會好咗好多，即係有一個改善。所以其實由佢入診室，我哋所謂嘅望聞問切就我哋望下佢啦，無論睇條脷啦，譬如一條睇條脷，喂。嚇、心火好盛喎、你咪成日好猛整啊！咁係啊，佢成日鬧人啦、咁樣。
1: 喺隔離阿媽就講，
3: 阿媽就補充啦，
2: 係阿媽咪就會補充啦。咁我哋譬如你心火好盛，我哋咪同你做啲清心火嘅嘢咯。咁你譬如問佢，佢話係我冇興趣，咩都冇興趣啊。咁你就好多時都會知，譬如把脈咧，好多時譬如佢肝火盛，我哋會把到一個好炎嘅脈嘅，好急嘅脈嘅。咁呢啲我哋都會見到咯。
3: 係，所以其實係咪學生若果真係有呢一啲情緒嘅問題啦，或者方面嘅問題嘅喎，係咪都建議同家長一齊嚟咧？即係可以望聞問嘅時候，可以比較上補充到多啲資料咧。
2: 視乎咁嘅，通常咧我都建議第一次一定係父母一齊嚟嘅，係啦，咁亦都會好多補充嘅。咁然之後第二次我就話啊，不如咁啊，第二次爸爸媽媽喺出邊等，我哋同小朋友做一個即係同個學生有清常做一個對話，因為有啲嘢我哋都希望同佢打開心扉傾一傾。我哋因為有時咧好得意嘅爸爸媽媽喺度咧。你
3: 唔敢講，
2: 係啦。你問佢，你幾點瞓啊？我10点就上咗床啦。咁但係原來爸爸媽媽喺出面上就但係咧其實我咧就都會睇陣手機嘅靜雞雞。咁呢啲我哋都希望都幫到佢。咁點樣令到佢個神經冇咁繃緊？因為可能想靠手機上下網絡，但係其實我哋中藥都有啲人佢其實你已經好眼瞓，又有內源藥咁樣。咁呢啲我哋都會盡量但係咁我覺得有一樣嘢要守嘅就係我哋會同小朋友守秘密嘅。係啦，應該要講嘅我哋會講咯。咁盡量希望等個小朋友一個好似鼠窿嚟到，我哋都開中藥俾佢，都傾下偈咯。
1: 啱啊，其實正正你哋嘅分享咧，都話俾我哋知咧，其實即係人啦，包括係即係學生啦、青少年啦，其實有一啲嘅情緒壓力咧，可能身邊人陪伴一齊，當然固之然好啦。但係如果有問題嘅話咧，都可以揾求助嘅。咁我可以打去生命熱線啦，係啦，電話係23820000。
3: 或者是情緒通啦，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18111、而關心一線亦都可以、接受大家的提供一些援助啦，就是2777-8899,2777-8899、其實呢除了找這些熱線之外，

0: 上可能是找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找一些的信得过的人去倾，亦都会有些的帮助啊。咁同埋咧，亦都想问一下啦，即系头先有提过呢、這、一个，无论系西医或者中医方面咧，即系其实好都大家发现就系学生真系遇到好多唔同嘅呢一啲情绪嘅问题啦。咁、可能透过莫问问切，又或者喺倾偈过程中知道佢哋有好多嘅问题，但我相信会唔会有啲嘅情况系佢哋可能有啲嘢都唔敢开口讲嘅咧？
1: 系，
0: 即系头先系啦，正如所讲，哦，原来我偷偷玩手机，我都唔敢俾爸爸妈妈知啦。
1: 其实都会有，即系我记得有个个案我曾经见过嘅。咁就算我哋嘅角度都一样嘅，即系我开头见个仔啦，跟住就再见埋妈妈，最尾一齐见。嗱、个问题咧就话个仔仔嚟见咧，最主要佢就经常迟到，同埋咧佢就出现个问题嘅，就系成日都呕啊、肚痛啊咁、样。咁咧，但系已经睇好多即系西医、中医，但系结果都系即系持续系呢个问题嘅。咁、跟住就过嚟揾我哋啦。咁跟住咧就其实我问个仔嘅问题，有冇咩担心啊、唔开心，佢又讲唔出。咁、跟住我就单独见个妈妈。個媽媽咧就大概講個仔，其實個仔咧就喺間學校嗰度，即係啱啱讀緊中一啦。咁、佢學校裏邊咧，其實本身係泳隊嘅，游水好叻嘅。咁、佢升上到中學都係做泳隊。咁媽咪咧就好即係好引以為傲啦，即係個仔文武相全，讀書又叻啦，游水又叻。咁媽咪就同我講，佢話咧其實我仔每日咧即係啱啱升上中一，佢每日咧都要翻學校六點幾咧就游水噶啦，咁即係操水啦。跟住媽咪話咧，佢而家咧就去大概一个直池咧游到34.几秒，咁、上个礼拜就30几多秒咁。嗱、我就好 surprise 啦，即系我好惊讶啊，点解佢知道咁清楚？
2: 系咯，
1: 系啦。咁原来咧呢、个苦心妈妈咧，佢系每日都一早起身6点几揸架车去个仔嗰度，摆低个仔去游水，
2: 然之后仲会睇埋嘅，
1: 而且佢仲会喺嗰度。即係佢唔可以入去學校入邊，佢門口咧聽住把即係個泳池出邊係聽住，跟住聽到個教練叫嘅時候咧，
2: 佢就自己撳胎碼，
1: 冇錯啦。咁咧，當我知道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中間就有一樣嘢話俾佢聽，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個媽媽對個仔個期望真係好高，而咧個仔亦都未必講得話唔想再參與啊咁。
2: 明白啊，所以都係有好多無形嘅壓力啦，喺一啲行為或者情即係言語上面會出現咗。
0: 咁轉頭翻嚟咧，講下治療方面有啲咩嘅方法幫到你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疫情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时，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划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是出品部和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亦提供弹性的地方，又说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起变化。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生产结构起变化，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和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和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说，优化计划推出2年多，运行成熟，招聘过程可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有虚构瞒骗政府亦有法律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39点，跌402点，成交金额15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6点，升156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2跌4.2，腾讯控股447.2跌12.4，建滔积层板87.35升7.15，阿里巴巴107元跌2.3，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12，中芯国际73.3跌3.35，智普1544元升87元，建滔集团98.85跌1.75，华虹宏利144.3跌8.9。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3，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6，加元1.401，人民幣6.761，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9,509点，升184点。港金报40,455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2.9美元，卖出4,323.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摩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龙尾分别排到在电车厂和西隧管道中间。同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

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创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轩尼斯道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棉路上山方向，跟住圣约瑟书院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区消防局。系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去返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齐听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4: 我严崇天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7: 欢迎翻嚟精拎一点，继续有我哋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系列啦，亦都讲下天气状况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下昼嘅5:00。咁而讲翻主题咧，今日就系讲学生情绪障碍啊。而嘉宾方面咧，我哋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林美玲医生，同埋注册中医师陈翠平，欢迎晒两位。
8: 欢迎
9: 两位，
8: 你好。
7: 头先我哋讲笑话咧，其实今日嘅话题本身系讲学生嘅情绪障碍啊，但系其实都系涵盖埋家长方面，究竟若讲呢一啲嘅小朋友啦、学生啦，即系遇到呢啲情绪问题嘅时候，相信家长咧亦都系其中一个好大嘅因素啦。咁、究竟系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佢哋咧？我用佢哋嚟形容啊，
10: 系家长都要开翻自己只眼，或者睇可能某一个小部分，但系要宏观都要睇成个人啊，佢个仔女系点样啊？
9: 冇错，嗱，其实我千祈唔好低估咧，即系家长嘅情绪其实会影响到学生嘅，因为最主要咧，其实永遠咧，家長係學生有個安全感同穩健感。當佢見到譬如媽媽爸爸好擔心，就算你唔使講出嚟擔心啲咩，但睇佢眉頭眼額嘅時候咧，其實佢覺得出面個世界咧已經係冧咗落嚟。咁於是乎咧，佢行為上邊喺情緒上邊又衍生有啲唔同嘅問題啦，例如開始專注唔到啦，讀書又慢咗啦，咁一跟住就惡性循環啦。我曾經有個家長咧，佢嚟見我，佢一個小二嘅學生，佢個問題就話咧，佢好擔心個仔。
10: 小學二年班
9: 個家長嚟揾我先嘅，咁佢話好擔心個仔，而家咧去到邊，去跟到邊，點樣去到邊咧？例如媽媽去洗手間，去門口度等佢啦。

0: 媽媽去廚房，佢又跟住入去廚房啦。跟住夜晚咧又黐住媽媽去瞓覺啊咁樣。其實個問題係咩咧？就係因為嗰個年代，因為其實呢個嗰陣時即係都係啲疫情個年代啦。其實因為咧家長嗰陣時候好擔心啊，即係又冇物資啊、口罩嗰啲啦，跟住再加上好擔心個經濟啦。就算父母冇講出嚟去擔心咩原因，但係根本去感受到咧，其實作出嘅行為問題啦。同埋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即係而家嘅家長其實都好苦心，亦都好辛苦，因為我哋見到咧嗰個競爭越嚟越大，即係我哋都知道，無論即係世界啦、各地咧，其實而家揾工都唔容易，即係加上 AI 嘅年代，咁好多時候我哋見到佢咧嗰個起跑線就越跑越前。咁我見到啲家長咧，其實有時佢哋即係嚟見我嗰時候咧，佢哋好辛苦，佢哋辛苦係咩咧？佢哋辛苦係為兩餐，佢哋到最終嗰時候咧，其實唔一定係希望真心地個仔女係可以超越自己，反而咧佢係真係好擔心，有一日如果父母唔喺仔女嘅身邊嘅時候，佢有冇呢個能力可以維持而家嗰個即係生活環境？嗱，因為咁嘅原因咧，其實我哋講緊係過分嘅擔心，係咪？因為你過分嘅擔心，其實你嗰個情緒就會影響到個細路啊，咁又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咯。咁好多時候我哋同家長講咧，其實最緊要對自己有信心，亦都對細路仔有信心，即係好似我哋種花種草咁咧，其實咧就冇個 KPI 嘅。我哋每日努力去施肥，有陽光有水分嘅時候，今日就算去個成長速度未必如你隔離嘅，但你有呢個愛心咧，總會有一日佢都會走翻出嚟。咁呢樣嘢咧講係容易，但要家長明白咧就唔係咁容易。
1: 都係，但我覺得做家長其實自己都要反思。我細個啊又。即係又何嘗唔係咁樣傻下傻下，咁咪又係依家又坐咗喺度做嘢，咪即係都係可以養活到自己嘅，唔好太過擔心啦。真係
2: 冇錯。咁嗱，頭先有西醫嘅角度去分析，你做咩想檢討自己？
1: 我其實 keep 住都喺度反思，做家長係要點樣嘅態度，係要點樣樣。咁但係例如即係中醫嘅角度啦，嗱，其實你頭先我哋喺即係直播呢個開始之前咧，都喺度講話啊，其實你都唔係精神科醫生，睇中醫可能睇一啲身體嘅症狀，然之後抽下咧，又抽咗，哇！原來係背後有呢啲咁嘅原因或者係情況出現，
3: 都可以分享一下。
1: 係咯，
3: 其實因為好多家長啦，正如頭先林醫生講啦，佢哋好緊張細路仔無論學業啦，亦都包括身高啦。咁我哋試過有家長就帶小朋友嚟，其實就話：我想佢高啲啊！佢月經未嚟係咪都可以增高㗎？咁我哋就好習慣性問下佢一啲生活作息啦咁樣。咁但係咧有一件就好奇怪嘅事啦，就話：咦，咁佢首先我問咗生活作息先啦。咁佢話：係啊，咁佢讀間學校好好㗎。咁咧，但係咧佢又係校隊啊。咁所以咧，佢朝早六點幾就一路起身到夜晚咧，我哋就專車接送佢咧。嗰三餐都喺即係除咗學校嗰餐之外，就喺私家車食㗎啦。功課都係私家車做㗎啦。咁然之後咧，翻到屋企咧，沖得涼嚟咧，冇辦法啦 ，band one 學校嘛，咁啊跟住就十一點半瞓覺，就每一日都係六點鐘起身，禮拜六日就要上補習班嘅，咁呢個就係生活作息啦。另外飲食啦，咁我咁佢食乜嘢啊？你想去增高，我哋俾啲意見啦咁樣，咁然之後就話因為咧佢朝早冇乜胃口，咁我哋咧就會趁佢未起身，咁呢個妹妹係十二歲左右嘅女仔。佢話我哋會俾支奶佢飲，
2: 十二歲仲俾支奶佢飲，
3: 瞓緊覺俾。佢話因為驚佢冇營養。咁我當時我就係嚇咗一跳嚇。佢話因為咁佢驚佢起身佢冇胃口食早餐，咪冇精力完成一日裡面咁多嘅項目咯咁樣。咁後屘我哋當然啦，就係同佢講嚇，咁樣唔係咁好啦。你始終去到十二歲，佢有一個個人嘅尊嚴啦。咁我就佢 stop 咗佢，然之後就話：若果佢冇胃口，我哋都同時間喺啲中藥處方開啲開胃嘅俾佢啦。另外都建議佢可以朝早有一啲流質嘅開始啦。同埋我哋都好提醒佢，即係我哋就算你嚟揾我哋中醫，我哋都唔係開神藥，我哋只係可以從情緒嗰方面幫手，或者胃口方面幫手。如果你真係想佢高嘅，首先佢要開心。咁正如頭先我好同意林醫生講嘅嘢，其實就係父母同仔女嗰種牽绊啊，因為咧我哋睇到咧就係其實佢好想個小朋友高，但係同樣地咧個小朋友話嚇，但係我又驚我好肥喎，醫師你俾咁多嘢食，咁你就發覺佢對體態嗰種焦慮咧嚟自媽媽嘅，因為媽媽當日都有對佢嘅另外一個小朋友嗰種體態嘅 comment， 咁我哋就其實同時間就要輔導埋父母，即係嗱，首先咧你想佢高咧，你係生活作息要改，飲食要改，同埋父母都要改，咁我哋先可以攞到一個比較。

0: 好的效果咯，
1: 親子治療喎、
2: 啊，都係啊，同埋咧，我諗即係個癥結咧，係在於咧溝通同埋有個尊重喺度、嗯，即係就算個細路仔幾細個都好，其實你都要有呢一個元素喺入邊，而唔係佢係你嘅附屬品。嗯、我講啲乜嘢你就做啦、嗯，即係其實呢一個無形之中都係對於小朋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嘅來源咯，會係、
1: 嗯嗯。因為其實而家啲小朋友咧，你唔好睇佢細細個咧，佢哋真係好有自己思想，
2: 都係啊，咁但係咁嗱，我都要同即係。代表家長一方講、嗯、其實作為家長，你梗係話點解會咁大壓力呢？因為你想佢好啊嘛。呢個出發點，我覺得永遠都係好嘅咁。嗯、但係個問題係點樣做？咁點樣係一個適當嘅做法咧？咁、嗯、有咩建議俾我哋一班家長咧？
3: 其實我覺得家長咧，即係當你好錫、好關心個仔女之餘咧、嗯，最重要都係關心自己。例如我哋開課嗰陣時候講過咧、嗯，有冇意識到自己有壓力嘅症狀，例如生理啊同埋心理嘅反應啊？嗱、嗯，當你意識到嘅時候咧。其實你是值得去錫自己的，因為如果你錫自己，自己心平氣和的時候呢，你更加是一個好的時機去栽培你的仔女咯、嗯。例如我成日跟家長講呢，就話當你放工回屋企的時候跟住你打開到門之前聽下自己的心，即係我哋話 listen to your body and follow your heart， 聽下自己的心，跟住咧就睇下我自己係咪仲有一朝早嘅工作上面嘅擔心啊，或一個客裏面處理唔到嘅嘢。如果都係緊張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隨住自己嘅心去做啲令到自己開心嘅嘢、嗯，例如譬如媽媽嗰啲啦，你要唔要去附近嘅商場行下，斷捨離唔買睇下都開心咪做下咯、嗯。爸爸嗰啲可能啊，或者你會覺得你係咪要喺 YouTube 度睇兩套好笑嘅片先入？去咧咁，其實當你打開個家門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就係溝通之門啦、嗯。即係我哋就唔好盡量有時即係帶咗啲負面嘅情緒翻去啦。咁、嗯、如果我哋即係有時唔帶負面嘅情緒咧，有時就係一個好嘅即係好嘅契機，會好好即係睇到真實嘅仔女啦，亦都有好好嘅溝通。
1: 做一啲令自己開心嘅嘢，等嗰啲嘅負面嘅能量咧都散走咗先，再入
2: 焦慮唔好。感染咗落去自己嘅小朋友下一代嗰度咁樣樣，
3: 咁、嗯、我哋錫咗自己就一定有能力可以錫啲仔女。
2: 好，呢個係處理個心境上、心情上嘅一個第一步啦。咁、嗯、喺現實上啦，中醫又有咩嘅建議呢？例如我真係好想煲啲湯水俾佢飲啊，咁點咧咁？
0: 係嗱，before 開講湯水啦，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好習慣，因為我自己都有三個小朋友啦、嗯。我覺得持之以恆，我咁多年都會做嘅就係，其實我每一次嗰日一見到佢哋咧，第一句就問佢哋：你今日過得開唔開心咯？即、
2: 嗯、
0: 係我發覺好多家長咧，就係問你今日做咗功課未？
1: 係、
2: 嗯、啊，你今日默書點幾多分？
0: 你今日乖唔乖？你今日曳唔曳？即係我覺得，點解你要假設佢喺學校好曳咧？點解第一句你問、你今日有冇曳豬啊？咁其實我覺得當你首先啦，林醫生，我都係覺得即係精神科真係好好啦，即係你愛咗自己先，愛咗自己你就懂得愛其他人啦、第二就係你關心下佢情緒先啦，佢今日開唔開心？其實你問完之後都可以問功課嘅。
1: 但係開頭嘅時候最少
0: 係一個就係你關心下佢，攬下你開唔開心啊？今日你之後咪再晏少少去問你今日默書嘅。咁、我覺得係兩樣嘢咯。咁、譬如你話湯水，我覺得有啲都幾好嘅，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啲細路仔有時猛啊，食啲咁嘅夏天咧、有心火成，你可以煲啲，譬如我哋叫霞枯草啦，加啲菊花啦，
2: 好飲喎呢個，
0: 呢個好飲嘅，係啊，煲咗菊花啦，
2: 咁
0: 啊呢個又可以係啦、
2: 啊，
0: 加少冰，仲可以加少少薄荷啊，咁你飲落就好清新，咁同埋咧清又可以清肝火、又可以明目，你又想去讀書精咧，
2: 呢、這個都啱阿媽飲，
0: 係啊，所以咪可以成家一齊
2: 一齊飲喎，
0: 係啊，咁然之後另外一個就係蓮子百合糯米茶啦。因為蓮子百合可以清心養心嘅，咁麥麥又可以令到個人靜啲又健康，都係全家都可以，
2: 全家都啱飲喎。
0: 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叫金麥大枣。其實金麥大枣湯係取材咗第一個藥方嘅，係啦，因為金草大枣同浮小麥咧可以等你瞓得好啲，瞓得好啲。譬如你夜晚比較失眠啊，即係當然我哋一路講緊父母同仔女都一齊都應該瞓得麻麻地啦，都可以全家飲。咁你話如果你想佢，譬如話我想成家都胃口。好啲喎，都係用得太多腦啦。咁、我哋仲有個淮山雲寧白術服瘦肉湯啦。咁呢個就可以攞嚟健脾嘅、
1: 可以大煲啲啦，全家
2: 一齊飲啦，應該又好飲啦。
1: 但我反而想知道會唔會有啲嘅食物咧，即係可能未必建議，譬如可能本身已經覺得啊，可能個情緒上面比較不穩嘅，
2: 我知唔好食辣嘢。
1: 係啦，會唔會有啲嘅醋嘅嘢唔好食咁樣？
0: 唔好食咁多油膩嘅嘢。
1: 油膩嘅
0: 係啦，譬如我舉個例，譬如嚟緊嚟端午節啦，有粽啊嘛，真係唔好食咁多粽。 種，其實嗰啲係糯米嚟嘅，糯米就
1: 難燒。

0: 我哋同埋難消化，同埋佢比較溫啊。咁、你食好多，你又唔知點解自己咁燥。咁、你消化不良咪燥咯。你食到個人熱氣曬，你咪燥咯。
1: 係。陳醫師，同埋我想問一下咧，如果係小朋友，即係可能十零歲，適唔適合做針灸嘅咧？會唔會都可以幫到佢哋嘅咧？
0: 細啲都啱做嘅。咁、即係有時我哋譬如啲病人嚟到瞓得唔好，我哋一落完針，佢嗰晚就一定係瞓得超好。
2: 我覺得呢件事可以好親子一齊做。
1: 媽媽瞓住喺隔離針緊，女喺隔離針。
0: 唔係咁可以有啲穴位嘅，
2: 係按摩咁樣，
0: 係啦，即係譬如都好親切嘅，譬如我哋有啲可能成日都做啲中醫節目啦，內關啦，內關係一個好舒服嘅穴位，包括咧，其實佢除咗可以安神之外咧，仲有一個妙效嘅，譬如你啲仔女咧暈車浪啊，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呢個內關係好好，你自己都得啊，當然咧有暈車浪就係自己按下個內關，另外仲有一個叫神門啦，神門就係啱啱喺尾指隔離嗰個位啦，係啦，咁呢個又好，其實通常內關同神門拍住拖嘅，咁你夜晚一路按住咧，你好親子咁樣幫個小朋友，哎呀幫你按下，等你瞓下覺又，
2: 跟住就好瞓
0: ，good 啦，咁然之後其實仲有個。位就太冲嘅，即系你见佢喺度点啊阿妈，咁嗰啲咧，即系你就帮佢按下个脚趾，一个叫太冲，系啦。
1: 我以为讲紧佢性格好冲啊，嗰个太冲，
0: 系啦，得嘅。咁你同佢按下，跟住自己放工翻嚟，即系都懵懵地，又可以按下太冲。
2: 哦，啱啊！嗱，个人太冲，跟住揿下佢咧，就唔会咁冲啦。
0: 仲有个百会穴，百会穴就得闲敲下，你又自己神清气爽，即系一日做完嘢又招呼完老细，阿仔女你又想佢聪明啲，咪得闲同佢拍下个百会穴咯。
1: 可以同仔仔一齐试下。即係仔仔幫你按下啦，媽媽幫佢按下，
2: 練手練腳按下個頭。咁但係咁啊，我覺得都係翻翻去我哋嘅主題，其實中西醫協作啊嘛。咁其實喺小朋友嘅呢一啲嘅情緒障礙咧，會唔會都多有呢啲咁嘅 cross over 喺度嘅咧？都
3: 其實好多時候有時即係譬如你見我啦，咁同一時間我亦都會見到即係中醫師啦，或者加埋心理學家咁樣樣。咁中醫師。我就剛才聽陳醫師講啦，其實都有好多方法，即係調理個身體啦，亦都可以即係進行親子啊。咁我覺得好多樣嘢都係互補咯。
2: 係，所以其實咧，即係最緊要整體一句啦，都係話啊，小朋友或者係大人都好啦，其實留意自己一啲嘅身心嘅症狀咧，未必係講出口嘅。我唔開心啊，好焦慮啊，會咁樣樣去表現出嚟，反而係從其他蛛絲馬跡嗰度去揾到一啲答案。
1: 同埋可以試下今晚翻去咧，就同仔仔講，問佢一句：你今日開唔開心？即係等佢知道，即係未必係，即係學陳醫師話齋，你未必係真係俾嗰個嘅壓力佢，下下話你冇曳豬啊，你默書幾多分咁樣。
2: 啱啊啱啊，同埋咧，即係有時我喺度諗咧，即係可能。即家長咧見到小朋友有啲嘅，例如好似長唔高嗰啲咁樣啦，好緊張啦咁。默書成績唔好會好緊張，但未必會去諗到其實個背後係即一啲嘅壓力咧，導致佢有呢個身體情況。但係冒然帶去精神科，可能對於家長都難接受，可能
3: 係都係。同埋另外，我哋即有啲係又喺個預防嘅策略裏面有啲咩可以幫手咧？咁其實我哋即有啲叫做情緒健康先鋒。咁本身係咩嚟嘅咧？其實本身咧就係一個即我哋話係一個實證嘅培訓啦，就係守門人培訓啦。咁當中咧就係兩三個鐘嘅，即包括有學生本身，即小學、中學生啦，或者家長啊，或者即老師啊等等都可以嘅。咁最主要個培訓裏面咧。其實就唔單止可以提升嗰個情商，多啲認識自己抗逆嘅能力，亦都可以咧幫助身邊個同學仔，佢唔開心嘅時候，我啲咩技巧同佢傾，學習聆聽咧咁，亦都咧如果佢問題係持續咧，可以帶至個大人咯。咁其實咧，即係我哋即係當中咧，亦都有一個咧，我手頭上呢個咧就叫做。OK 仔，咁 OK 仔咧，佢就係講嘛 ，It's okay not to be okay。咁跟住我哋有個有心熊貓，佢就講咧，就話你絕不孤單。咁其實佢兩個一齊咧，咁拍住一齊咧，就係話有問題。只要肯舉手，辦法總比困難多。
1: 辦法總比困難多呢句非常之好，我覺得亦都係俾各位家長同埋學生們啦嘅一個嘅非常之好嘅一個忠告。咁啊，多謝曬兩位同我哋分享
2: ，Thank you。
4: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早抵港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考察调研，陪同夏宝龙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好荣幸夏宝龙视察油博路项目，向他介绍该项目入住一年几后已经完全住满居民，其他项目会陆续在今年下半年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达到2627年度目标。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组装合成法，在珠海、惠州和江门等大湾区厂房以组件形式制造房屋，因此可以快速大量兴建单位。大家都很有兴趣，发现大湾区有这么具规模的实力厂房，应用很多机械化和机械人，协助香港解决房屋问题，以发挥香港和整个大湾区优势。他又说和夏宝龙探访第一户入住该项目的居民，他们入住后大大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将在大约半年后更可搬入传统公屋，应为体现简约公屋的意义。廉署起诉中大医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中心时任主管刘敏昌欺诈，涉嫌俄称亲自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如咨询和诊疗，以骗取相关专业服务费。他另外被控涉嫌披露廉署调查人士身份和妨碍司法公正。另外，中大医院时任人力资源总监邓丽婷被控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行，两人获准保释，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

0: 院提讯。65岁被告刘敏昌被控6项控罪，包括1项欺诈罪、1项披露廉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以及4项妨碍司法公正罪。而51岁被告邓丽婷被控1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嫌利用空运货物走私白银案件，检获大约120公斤怀疑走私白银，估计市值大约220万。案件仍然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捕。海关今月3日根据风险评估，在机场海关验货场检查一个准备出口往苏里南，报称载有不锈钢结构钢珠的空运货物，经查验后，人员在24个纸箱检获这批怀疑走私白银。世界杯 G 组比赛，伊朗在2度落后之下，2-2逼和新西兰。开赛后7分钟，新西兰就先开纪录，中锋基斯活禁区内二传，真是后上劲射挂网，新西兰领先1-0。32分钟，伊朗前锋摩根奴在禁区内转身射门被阻，队友利沙恩冲前射入，为球队追成平手。换边后，新西兰在54分钟由基斯活再次送出助攻，真是射入个人今场第2个入球，2-1再度领先。10分钟后，伊朗右路攻势传入禁区，穆希比头槌攻门在远处角入网，最终伊朗2-2逼和新西兰，两队各得1分。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15点，跌427点，成交金额17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8点，升1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跌4.4，腾讯控股448.8跌10.8。建滔积层板86.85升6.65，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06，阿里巴巴107元跌2.3，中芯国际73.75跌2.9，智普1548元升91元，建设银行系建滔集团98.4跌咗2.2，华虹宏力146.6跌了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847，澳元5.524，加元5.589，新西兰元4.552，欧元是9.0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报69,439点，升121点。港金报40,318元，跌12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18美元，卖出4,31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不过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请留意啦。至于喺港岛嗰边啦，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呢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东行嘅龙尾啦系排到电车厂。咁至于西隧去港岛方向转上去干诺道西天桥亦都繁忙啦，再加上西隧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啦车龙系过咗隧道排到去九龙入口嗰边噶，龙尾啦就去到佐敦道桥底。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登位，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在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一段是比较车多的，上亚尼北道去坚岛方向就跟住明爱中心比较车多，龙尾过了礼宾府少少。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挤塞，龙尾中银大厦。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一段车多，哈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塞到过去湾仔那边，在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观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挤塞，龙尾加士居道。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七咸道南。至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车多，龙尾在油麻地交汇处，连长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挤塞。喺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亦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青丽苑。另外大头岭回旋处、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亦都繁忙嘅，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排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接近燕江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青丽苑。塞车朋友请耐心忍让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送给下一个成功的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Leung。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星期上升两级，进文歌曲龙虎榜的电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2: 精灵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严崇天和郑瑞文陪大家。 Karen 你好。
6: Hello
5: 天。天气状况呢，现在就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下午五点，大家注意天气的转变。咁都讲下今日的主题先，咁就是创新视障认知障碍症的评估与治疗。咁阵间会有两位嘉宾同我哋分享嘅。开始前呢，继续有我哋职安精灵学堂，今日的主题呢就是讲强风暴雨下的工作安全雇员篇一。
6: 今日嘅剧情就系话有几个工友喺财叔屋企聚会玩啦，咁闲谈之间，阿明就话佢以前细个嘅时候中意玩大风吹，阿成就话喺现实中工作嘅时候遇到强风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噶。
7: 即即安精灵学堂，
8: 财叔啊，我买咗啲生果上嚟啊，一阵食完饭咧，我哋一齐食啊。
9: 唉，使乜咁客气啊，明啊，嚟啊嚟啊，入嚟坐啊。
8: 唉，好好好好。咦，阿成你都到咗啊？
9: 係啊，放假冇咩嘢做，咪早啲上嚟搵阿财叔倾下偈，转头阿华都嚟埋就可以开台啦。
8: 喂，係呢，你哋头先倾緊乜嘢啊？
9: 冇，我哋话呢，而家聚会都係飲飲食食，间中就打下麻雀。唔似得以前细个玩咁多集体游戏啫。
10: 係喇，以前细个一班人最鍾意玩就係跳飞机、红绿灯、大风吹咁啊。
8: 嘩，讲起大风吹呢，细个嗰阵玩呢就话好刺激啫。唉，但係而家我哋喺地盤开工，最好就唔好遇到啦。
10: 呢个真啊，喺工作嘅时候遇到强风啊，就特别多嘢要注意㗎。
9: 阿成，呢度喺地盤工作嘅年资啊，你就最短㗎啦。嗱，我都考下你啊，你所谓嘅好多嘢要注意，可唔可以举啲例嚟听啊？
10: 嘿，财叔，你咪睇我系新仔啊。遇到强风，我哋就唔应该逗留喺户外进行高处工作，例如搭棚、用吊船，同埋都避免进行吊运工作，以防被强风吹倒或者被吹倒的物件设备整伤。
9: 啱啦，所以呢，我哋喺户外做嘢嘅时候係要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告，要赶喺强风吹袭前完成所有预防措施，包括移除或者绑紧松散嘅物料，将棚架加固同拆走棚架上嘅帆布等啊。
8: 是啊，而对于在户外工作的员工呢，一收到通知就要即刻停手，尽快撤退到安全庇护地点，避免受强风暴雨正面吹袭。啊，我讲得啱唔啱啊？
9: 唉，直情一百分啦。
11: 又在户外工作，应该多留意天文台的天气警告，并且在强风吹袭前做晒所有预防措施，亦都不应该在高处或者有高空跌嘢落嚟的高危地方逗留。
7: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2: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4: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15: 大家好，
5: 好，马上开始我哋精灵一点今日嘅主题啦。咁就系讲咧创新视像认知障碍症的评估与治疗。而嘉宾方面咧，我哋分别有香港盲人辅导会一级职业治疗师赵达新，亦都有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临床助理教授、精神科专科医生郑柏荣医生。欢迎晒两位。
15: Hello，Hello。
5: 系啦，喺开始正式讲呢一个嘅话题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先，其实呢一个嘅视像啦，同认知障碍症嗰个嘅关联其实系点样嘅咧？可唔可以讲少少咧？
16: 系，其实好多研究报告指出啦，其实视障人士啦，尤其是喺老年嘅时候咧，去患上呢个认知障碍症嗰个几率系大咗嘅。有啲本身唔系视障嘅，但系佢譬如老年嘅时候，个视觉上有影响咧，亦都会构成咧增加咗认知障碍嘅风险嘅。
6: 嗯。

0: 但其实唔单止系咁样嘅，有时其实佢可能喺一个功能上边啦，平时做到嘅都做得冇咁好，未必做唔到嘅，亦都可以系情绪上啦，行为上有啲变化都会有嘅。咁当然视像嘅长者方面，当然可能有啲特别啲嘅转变，呢样交翻俾阿赵先生去再讲讲啦。
1: 嗯，系。
2: 咁就唔該曬 Kelvin 先啦。咁其實好多時候大家會頭先我哋開咪之前都傾咗有啲量表，好多都係針對即係開眼嘅。咁我哋好多視像嘅長者，如果冇接受一啲適當嘅量表啦，咁可能佢會睇下究竟佢嘅情況真係睇唔到啊，定係佢認知能力即係。唔有個缺失喺度啦，因為過去大家都講緊即係認知障礙症，咁有啲嘢要俾佢記，咁大部分我哋以譬如鄭醫生啊，或者鄭小姐喺度，咁好多係靠睇到，然後我哋有個視覺進入喺個腦先會有個處理，有個記憶形成㗎嘛。咁過去如果真係一啲視障朋友嘅話，好多時候我哋都唔知道究竟係眼球啊係有毛病啊，定係腦部有毛病咯。咁所以喺一般視障認知障礙症嘅長者有啲困難，如果冇一個合適嘅量表或者工具咧，就會可能好似頭先鄭醫生講，我哋會錯發咗個黃金治療嘅階段。
3: 需要有呢个好嘅量表啊，咁就可以唔会错失咗呢一个黄金嘅治疗嘅时间啦。
1: 咁但系我又想问，会唔会例如即系头先郑医生都有讲啦，就系有啲老友记佢可能年纪开始大啦，去到某个情况之下，咁佢本身系近视嘅，后屘就变成视力有缺失咁样样啦。咁然之后有一啲咧，就可能佢本身已经系即系视障嘅人士嚟噶啦，即系视力都系可能好受限咁样样。咁其实呢两类型嘅老人家咧，咁佢哋喺出现认知障碍症嘅时候，我唔知啊，嗰个嘅时期会唔会提早咗？有冇啲乜嘢嘅分别喺度噶？
0: 如果暂时根据研究嚟讲咧，冇分得好清晰咁样，因为冇话咁样，但明显就系当我哋其中一个感官系弱咗或者冇咗嘅时候咧，对我哋嘅生活或者认知或者情绪咧，其实都会有嗰个反应或者唔同嘅。
1: 系，佢自己嘅生活会唔会咪如果有出现情况嘅话咧，就有出现认知障碍嘅话，嗰、那个生活啊或者系行动嗰啲咧，其实嗰个影响系咪大好多咧？相对上又会明显啲咧？
0: 如果佢本身去件事后尾变咗佢嗰个嘅视觉有影响，加埋佢认知有问题嘅，当然就会系啦。因为佢唔单止面对嘅就系佢嗰个嘅认知缺损嘅问题，佢当佢嗰个感官上弱咗嘅时候，佢唔能够用佢本身健全嘅脑去谂解决方法，咁所以佢出现嘅问题就会更加大。
3: 咁咪问翻 Arms 啦，其实喺嗰、那个之前嘅一啲嘅服务经验啦，相信都遇到好多呢一类型嘅，譬如视障啊、认知障碍症嘅朋友啦。其实佢哋当有呢两样嘅情况同时出现嘅话，对佢哋生活上面有啲咩影响咧？
2: 剛才阿鄭醫生講得好好嘅，即係如果佢哋一啲老友記，即係佢遇到我哋叫做雙重感官嗰個加上認知障礙症嘅時候，那個情況會好特別，因為其實佢本身已經好多都係後天先視力缺損啦，再伴隨埋頭先阿鄭小姐講，可能有啲認知嘅毛病，咁去到好多時候就係佢哋自己日常自叫自己啦，或者重新透過一啲觸感。或者聲音去了解外界的定位的時候，是比一般的認知障礙症者更加困難，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即人類啦，大部分都是依靠個視覺去接觸外界的事物，咁當佢冇咗個視覺輸入時候，單憑一啲後面嘅感官，譬如聽覺啊，或者觸覺咧，去重新認識世界。如果正常嚟講，佢哋可能會學得到，但係好似頭先鄭醫生博講，伴隨有認知障礙時啊，嗰個好困難。食飯啊，攞個匙羹嘅位置啊，重新辨別方向啊，著件衫啊，底面啊，甚至乎簡單幾步落去廁所，都係舉步維艱。
1: 係呢啲可能係常表現嘅例子咧。有冇啲個案咧？即係可能。佢本身佢唔知道自己认知障碍，定系哦可能接触咗之后求助，哦原来佢系有认知障碍，有冇呢啲咁嘅个案可以分享啊？
2: 其实都多嘅，即系其实我哋有啲长者可能我哋叫初步认知障碍症咧MCI， 咁可能佢自己喺后天即系视觉即系冇未去到完全失明，咁但可能有视力有缺损，咁但系可能佢屋企人都未必察觉到，因为可能婆婆行啊行得到，只不过可能就喺屋企里面或者嚟到院舍要摸多啲，咁但系我哋喺有一个个案个婆婆得意就系佢所有嘢讲得都好。好有條理，咁我哋一次用一個講故事嘅 形式去了解認知。咁我就奇怪啦，咁我哋講到個婆婆

0: 就話紅喺年青嘅時候紅啲孫女啊、孫仔啊，去紅磡演唱會度睇張國榮。咁呢件事令我哋有啲奇怪啦。咁我打翻俾個孫女啦。咁其實就問曬個孫女都好奇怪，即係婆婆點解咁講啊？咁即正常嚟講，紅館睇張國榮喺佢哋嘅年代應該 make sense。咁但係問曬全個家族 ，even 一啲去到海外嘅嗰件事都唔存在嘅。
1: 哦，係。
0: 咁所以佢可能喺一個時序上面咧，就可能會令我哋會更加擔心咯。
1: 嗯，
0: 係啊，可能裡面嘢都係，所以亦觸發咗我哋點解多謝阿鄭醫生啦，一啲治療方案啦，或者我哋會有啲好嘅方法去更加早。接收到去早期認知缺失之前，可能腦裡面有啲嘢會變化咗，可能鄭醫生會講得多少少啦。
1: 嗯，係。
2: 係，因為其實好多我哋嘅而家現時用嘅傳統嘅一啲認知評估啦，就算專科視像人士都好啦，都受限於就係嗰個靈敏度未必真係咁高，要真係缺損到某一個程度啦，我哋先喺傳統嘅檢測工具先見到。你話再早期啲嘅，其實就未必得。但其實而家以我哋研究嘅所知啦，其實我哋嘅病理喺我哋喺臨床上見到有問題咧，其實早於幾年至十年不等。咁我哋如果越能夠早啲，偵測到咧，就嗰對治療越有幫助。咁所以其實而家都會用一啲比較新啲嘅一啲嘅方法，睇我哋大腦功能上有冇一啲開始嘅缺損。其中一個比較新啲嘅技術啦，就係功能性嘅近紅外光譜嘅一個嘅檢測技術。咁呢個係一個非侵入性啊，即係唔需要有咩麻醉啊、見血嗰啲嘅。只係需要透過一個近紅外光線嘅檢測，去睇我哋腦部入邊嘅血流同一個反應功能。咁從呢樣嘢咧，再配合一啲嘅叫做功能測試啦，我哋就見到嗰個患者或者個病人有冇機會咧，係出現一啲非常早期嘅一啲嘅認知缺損。
1: 可唔可以詳細講多少少？完全理解唔到咧，即係究竟係嗰個人係患者係瞓喺度啊，
3: 坐喺度啊，
1: 即係要戴啲乜定係點嘅咧？可唔可以詳細講下咧？
2: 咁通常咧，患者只需要戴一個嘅頭盔啦，或者一個細嘅
1: 裝
2: 置儀器啦，裝置儀器啦，透過光線射入去我哋嘅腦部啦，睇佢嗰個嘅血色素係帶氧同唔帶氧嘅比率咧，我哋就知道嗰個大腦嘅活動嘅程度有幾多。咁透過當佢做某一啲特定嘅指定嘅指令啊、任務啦，譬如記憶嘅測試嘅時候，我就見到佢腦需唔需要用比平常嘅長者用更多嘅能量啦，用或者用唔到更多嘅能量啦，我哋就知道佢究竟佢係咪有問題。
1: 哦，咁但係我又想知道嗱，佢戴頂帽當然係睇緊佢個血流量啦。咁你俾啲乜嘢任務佢哋做去做嗰個嘅評估咧？要
2: 咁我一般咧就會俾可能一啲嘅記憶嘅測試啦，亦都可能有啲嘢一個專注力嘅測試啦。咁視乎究竟我哋想睇嘅係去邊一類型嘅認知缺損多啲咯。
1: 咁即係呢個係口講就得嘅，定係
3: 有啲圖片，
2: 有啲圖片啊，或者我哋好似做平時一啲嘅心理評估測試一樣咯，有啲特定嘅工具去做。
1: 系，但系个视像、啊哦、图片咁点算咧？系啦，
0: 咁咧，咁都多谢我哋阿郑柏文医生先，因为其实我哋幕后仲有一个功臣嘅，今日冇嚟到，应该就系何振文教授。哦，佢今日应该喺另外一个会议度。咁其实何振文教授同埋李飞博士系我哋另一个喺近红外线功能嘅研究最多。因为头先大家都讲啦，我哋好多时希望喺量表未能够量度到之前，喺行为未出现之前，喺细胞变化之前，我哋有得到啲信号。咁啲功能，我哋今次咧有五个功能嘅，咁买啲关者先啦。咁一定同两样有关噶啦，就系、是、同一啲言语啦，我哋叫做言语流畅测试啦。咁我哋同言语治疗师啊。黄永思博士啦，香港理工大学言语治疗师黄永B博士啦，咁佢有啲言语嘅测功能。咁头先阿郑医生都讲一啲执行功能嘅，咁我要多谢几位教授啦，东华学院嘅叶志刚啦、叶志斌教授啦，同埋香港大学郑Michael 古啦教授。咁我哋会有啲执行功能，我哋会有啲数字俾佢推断，听完啲数字要记翻数字之前讲嘅一个数字。
1: 哦，
0: 系啦，咁啊，系其实要一个分钟头里面，一分钟里面尽可能答得越多越好啦。
1: 系，
0: 咁另外今次你头先阿 Karen 啦，亲切嗌你啦，阿郑小姐，咁啊讲明系视障人士噶嘛，咁啊郑医生佢哋或者佢哋团队都俾建议，会唔会有触觉？咁其实呢个测试喺过去我哋六个月里面都好测试咗好多次，应该差唔多出街嘅，所以幕后我系嚟自一个代表嘅啫。我哋团队啊，头先讲何振文教授啊、郑柏荣医生啊，同埋一班 香港本地關注認知障礙症的言語治療師或者職業治療師教授都很重要，還有個新加坡一個職業治療師，他專做低視能的陳教授，所以這班人有科技啦，有醫學啦，還有我們香港理工大學的生物醫學工程陳南光教授和劉顯忠教授，他們都幫了很多分析剛才那麼複雜的數據，那些血點流啊，那些數據，那些光點走啊，我們一個很龐大的團隊咯。
3: 一個好的團隊啊，才有一個好的成果。但剛才有提到觸覺是不是，其實是不是會給很多不同形狀或者摸下去不同質地的？
0: 是啊，因為剛才大家都問啦，我可能兩位主持或者鄭醫生摸，可能摸個曲別針或者個扣針好容易。咁但係我哋頭先講，我哋希望最能夠有啲任務能夠準確分段到健康、輕度認知障礙，依個係我哋重點。所以我哋反覆緊測試緊究竟摸啲乜嘢啦。咁、當然係頭先講好多到長者後期失明，咁你冇理由俾佢摸一個蘋果手機噶嘛。咁、可能我哋俾佢一啲佢嘅年代會有。足夠的任務是可以刺激到他腦咯。咁我哋把工程師啦，頭先李飛博士都會睇翻啲數據收集咗，依啲觸覺係咪可以令到佢潛意壓有足夠嘅刺激？
1: 係，
0: 複雜㗎，我哋反覆測試，太淺又唔得。
1: 聽落都覺得好複雜啊，同埋咧，即係嗰個嘅即係視像嘅程度咧，係其實係有唔同啦。咁會唔會話喺即係選用唔同嘅即係觸覺嘅工具或者物料嘅時候，其實你哋都係要叫做個人化咁去處理嘅喎，係咪咧？
0: 可能我哋喺研究上面只能夠覆蓋大部分先啦。但係所以我哋就整個測試，即係個評估度，我哋都有。不同的測試，我們有五至六個嘅。咁我哋希望就因應頭先好似阿 Karen 講，有一啲人唔同需要去做個篩補，但係語言流暢度絕對係我哋個核心嚟。
3: 明白。咁轉頭翻嚟咧，可以了解多啲呢一個創新嘅評估同治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在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莱话，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国内和平和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话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加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学院成立的目标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私隐威胁。林定国说，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

0: 研发院将会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92点，跌450点，总成交金额189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2点，升1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跌4.4；腾讯控股446.4，跌13.2；南方恒生科技4.5毫5仙6，跌1毫1仙2。建滔积层板86.85，升6.65；阿里巴巴106.6，跌2.7；中芯国际74.1，跌2.5毫半；建滔集团98.5，跌2.1；智普1508元，升5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4，加元1.401，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18元，跌12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59美元，卖出4,31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古洞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嘅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去到葵涌医院对开。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修啦，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站嘅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咗。跟住奥运站对出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咗，车龙系排到接近油麻地交汇处。另外，港岛方面啊，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楼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近绕道的出口。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告示打到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后些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是比较多车。咁另外连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系排到去近管道嘅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啦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其中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啊，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系有坏车阻路噶，慢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泥围。另外，粉岭公路较早时近住古洞去上水方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5: 千祈唔好啊！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齐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9: 这个不是一本易读的书，作者都坦白告诉读者，他的文字并非温柔的痛爱和鼓励，而是一种有如当头棒喝的提醒，等你无从躲避，完全现形。
10: 这种对人性的揭穿，书入面比比皆是。作者揭示，你想成为喜怒不形于色、宠辱不惊的人，实际却是喜怒皆形于色、宠辱都惊。你期待的生活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现状却是钱不知所终、一贫如洗。你渴望被爱，又怕被伤害，结果是当幸福来敲门，你说放在门口咯，真是句句都欲将我们的假面具撕得稀烂。全书的文章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各个感到疑惑的范畴，好像碰触自我、人生意义、友情变淡、长大成人等等，而且都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就以我们耳熟能详的友情变淡为例子，作者就能够一语点出和朋友渐行渐远的原因。因为你比他过得好，因为渐老的岁月和渐远的三观，因为每次见面只是叙旧，缺乏共通的话题，因为太忙没有时间彼此维系，更加重要的是你们的人生目标不尽相同。
9: 作者更加指出，友情最残酷的真相是你将人家当朋友，人家就不是这样认为，那个只是阶段性友谊的结束，就是在那个阶段对方只是需要一个人陪，一个人做他的情绪垃圾桶，你咁啱经过遇上，所以咪同你结交咯。一旦唔需要你啦，就会赶快离开现场，转身而去。所以佢建议读者对友情最理想嘅心态系咧，彼此在意，但各自随意。真嘅系字字珠玑，满有智慧同埋洞见。难怪我捧喺手上，迟迟都唔愿意放低啊！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宇宙不是没有安排你，只是安排得比较慢。作者老杨的猫头鹰，由高宝出版。
11: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探讨下今日嘅主题就系创新视像认知障碍症的评估与治疗。而嘉宾方面咧，都继续有香港盲人辅导会。

0: 級職業治療師趙達新，同埋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臨床助理教授、精神科專科醫生鄭柏榮醫生，歡迎曬兩位。
1: 歡迎兩位。頭先喺新聞之前都聽到咧，兩位就講到咧嗰個嘅即係新嗰個功能性近紅外光譜咧，即係其實可以幫手係即係去作為一個診斷嘅方式啦，去睇下嗰位嘅老友記佢嗰個嘅認知。功能咧係去到一個點樣嘅程度啦，即係去幫助早期去抽出一啲，即係抽出一啲早期嘅認知障礙症嘅患者咁樣樣。咁但係咧嗱，其實咧喺呢一個嘅研究入邊啦，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專家啦，或者係專職醫療咧喺度幫手嘅。我又好想知道咧，香港盲人輔導會咧喺呢一件事上面嘅角色係點咧？係咪就係、是、一啲嘅唔同嘅即係視障嘅程度嘅患者長者咁，然之後去幫手去做呢一个嘅研究，咁等到嗰个嘅指标可以做出嚟咧，那个光谱啊或者个蓝图可以完整一啲咧。
2: 咁我哋香港盲人輔導咧，秉存呢個以服務使用者以人為本嘅中心啦，同埋我哋都會連結咗將我哋服務使用者需要咧，同我哋本地或者海外一啲專業嘅專家，譬如鄭醫生啊，連結將我哋嘅視障長者嘅需要咧反映嘅訴求，亦都得到好。好好嘅正面回應咯，
1: 係咁即係話其實喺呢一個研究當中嗰啲嘅患者，可能係你哋都會幫手去揾一啲嘅視障朋友，
2: 嗯，因為頭先都講即係我哋。香港盲人輔導會下，我哋有幾間安老院噶嘛？咁、我哋喺我哋唔同中心會將一啲喺量表篩選出過嚟有需要嘅長者視障老友記咧，去一齊去俾佢哋作為一個課題去一齊去探索點樣令到佢係遠離呢個認知障礙症嘅風險咯。
1: 嗯，係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其實嗱，佢哋幫手參與呢一個嘅即係量表嘅。研究啦咁样样，咁其实佢哋会系一个点样程度嘅视障嘅情况啦。第一，第二就系去到即系做帮手或者系去试下做呢一啲嘅诊断啊检查嘅时候咧，佢哋嗰个认知障碍嘅程度，其实会唔会有见到啲个案就话，咦真系未有发现任何嘢啦？如果喺传统嘅一啲嘅诊断方法，但系然之后经历过呢一个嘅新嘅方法之后咧，就发现咦原来佢都系初期嘅认知障碍。
2: 咁我哋頭先講，我哋個研究都係初步去做。咁其實調翻轉，我哋個角色就係、是、我哋好似頭先鄭醫生口講啦，我哋相信一個視力缺失係可能係一個認知障礙症其中一個可改善嘅風險因素。咁、其實我哋相信就係、有個假設就係好多視障嘅長者可能喺佢哋踏入認知障礙症之前，我哋可能有一啲早發現、早治療嘅做，會令到佢能夠更加得到合適嘅適切需要服務需要。
0: 係。一班早發現嘅朋友啦，即係去翻鄭醫生度啦。其實咁早發現地佢哋有呢啲嘅認知障礙問題啦，喺、治療上面點樣可以以呢個黃金嘅時機去治療得更加好咧？
3: 咁基本上而家喺已經障礙症嘅治療入面咧，其實主力當然都係傳統嘅藥物啦。雖然呢兩三年有新嘅突破啦，可以打針啊，去移除一啲不正常蛋白啦，咁固有嘅治療係有嘅。另外就係一啲嘅認知訓練啦，咁好多機構都有提供嘅。咁當然視障人士嘅認知訓練當然要為佢哋再度身訂造啊嗰樣嘅嘢。咁其實第三個選項其實都有嘅，咁就其實有一種叫做非侵入性嘅一種腦神經調控治療，其實係咩嚟嘅咧？其實係一種唔需要麻醉、唔需要開刀、亦需要唔需要見血嘅。咁我哋只係需要喺大腦外側去調控我哋大腦神經細胞，信號一種先進嘅醫療嘅科技。咁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方法去做嘅，而其中一個我哋喺本地有做研究，同外地都有研究咧，就係、是、一種叫做經腦嘅脈衝刺激，就係、是、用呢個嘅超短嘅聲波脈衝咧，去刺激我哋嘅腦細胞，增加佢哋修復啊、保護嘅機制，同埋調節呢個嘅神經傳導物質啊，同埋改善我哋大腦之間嘅腦細胞嘅溝通，令到佢效率好啲。
0: 但會唔會對於係唔同嘅認知障礙嘅程度啦，又或者嗰個年紀上面等等，都會有啲嘅限制嘅咧？或者適合邊類型嘅認知障礙症嘅朋友咧？
3: 頭先成日都講到一個黃金嘅治療時期、基本上大部分而家前沿性嘅新突破嘅治療啦，包括我哋而家啱啱頭先所講嘅經腦脈衝刺激啦，都比較適合一啲早期、超前期。 嘅認知障礙症人士，咁當然中期都得嘅，但係效果就會開始減弱咯。
1: 係、
3: 因為始終我哋嘅腦細胞大部分可能已經出現問題啦，咁再做嘅時候個效果就未咁明顯啦。
1: 咁係唔係個過程都係即係嗰位嘅患者坐喺度，又戴一個裝置喺個頭嗰度咁樣去做，定係點嘅咧？
3: 如果講係經路脈衝嘅刺激啦，其實個患者只需要坐喺度啦，我哋會幫佢透過一啲好簡單，即係一個儀器喺佢個腦部上邊咧進行一個治療，其實就係一個我哋叫一個叫 hand piece 啦，就喺個頭碌嚟碌去咁樣，就刺激唔同我哋需要嘅部位。而途中我哋係即時有個影像睇得到，用翻個病人本身影像去睇到佢自己腦部位置，我哋刺激緊邊個部位嘅，咁去做咁樣咯。咁喺個過程入邊咧，基本上就唔會痛嘅，係啦，咁就亦都唔需要麻醉啊。咁佢做完大概30分钟，每一个节入边咧，其实就可以走得噶啦。其实
1: 哦，30分钟嘅，咁但系我又想问嗱，30分钟系一次啦，咁大概系要长期咁样去做定系点样个治疗个配套嘅疗程系点咧？
3: 喺我哋本地嘅研究啊，同埋全球嘅研究入边啦，大部分嘅传统疗程做法咧，就做六节，咁就两星期做晒嗰六节嘅，即系每一个星期三节到，每次30分钟。咁当然呢个系一个所谓嘅一个短期嘅治疗啦。
1: 系
3: 咁我哋都见到喺个研究报告就系佢嗰个记性啊、专注力啊、执行能力都有大幅嘅提升。咁当然你话做长啲有冇效啊？咁我哋嘅研究团队，香港大学研究团队有做过一为期半年嘅研究，咁我哋初步数据都见到，哇，其实如果继续做落去嘅话，其实嗰个嘅功效咧会继续上升嘅。最大嘅去到去3个月嗰阵时咧，再明显，咁佢都可以维持到去1至3个月以上嘅。即系如果我哋停咗治疗之后，咁你话之后啊，需唔需要再即系固定去做啊？咁我哋需要更多嘅数据先
1: 明白。但我谂咧，其实即系去处理或者去处理认知障碍症咧，其实我可能有唔同嘅方法啦。其实我觉得都要多管齐下嘅。即系嗱，你做机啦，可能药物啦，咁甚至乎一啲嘅行为嘅或认知治疗咧，其实都系好重要啦。我谂，咁我又想问啦，即系啱晒，其实喺你哋个状况入边，例如好多老友记佢本身可能有视障嘅情况啦，又或者之后佢先至出现一啲嘅视力缺损，咁佢去做一啲嘅治疗嘅时候咧，其实系咪都系要有好即系度身订造，或者系有唔同嘅方法去帮佢哋，即系补充翻佢视力缺失上面嘅一啲可能要做治疗嘅时候。然后本身一啲传统啊，一般嘅方法又唔啱佢哋用嘅噃。
2: 系啊 ，Karen， 咁大部分我哋都系避免减少用视觉啦。咁过去我哋会试过用我哋个茶道嘅感官室啦。咁亦都有我哋同九巴合作嘅用讲故仔、听故仔做反应嘅高认知嘅A trip of memory 记忆之旅嘅，我哋最主要一个认知刺激嘅训练，透过讲九巴个故事。咁去到而家我哋嘅感官刺激比较多少少嘅，就多谢郑柏荣医生啦。我哋香港盲人妇的都好庆幸啦，获得大智坤慈善基金捐助，我哋买咗头先获赠红郑医生嗰套仪器啦。咁亦都好多谢郑柏荣医生，会系我哋呢个经颅脉冲刺激里面一个好大嘅医疗顾问。亦都為我哋視障長者未來嘅認知刺激嘅腦調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咯。
0: 系，同埋头先有讲话，譬如一啲讲故事嘅方式啦，咁亦都见到一啲资料写话，譬如系怀缅治疗。我想知系咪即系用翻一啲佢哋以前嘅发生过嘅事，去勾起佢哋回忆，去帮助佢哋达到治疗嘅效果咧？
2: 因为头先郑医生或者我哋都知道，要学嘅新嘢咧，可能有困难，亦都可能令到有挫败感。我哋会先以佢嘅怀旧记忆，有个共同记忆嘅载体。点解用九巴故事？我谂你我他今日。一生里面一定要坐过九巴巴士噶嘛，咁我哋先会用一个九巴个古仔一个场景，再加一啲特定嘅执行功能。咁譬如好简单，我哋今日取景就系可能带孙仔去买餸啦，我哋由石硖尾街市去上车，咁我哋要翻去旺角，咁我哋应该想选择咩嘅巴士站，喺咩嘅站之前要揿钟，或者如果真系唔识得落巴士后，你点样求助？依解决方法都系可以帮到一啲视障长者去重拾佢信心，亦都用到一啲头先郑医生讲嘅高阶嘅执行功能嘅。
1: 系，因为我想象当中咧，即系例如一般嘅即系怀缅治疗咧，咁其实咧成日都睇下啲旧相啊咁样，但系你要用睇啦咁，咁但系喺可能视障嘅老友记佢视力已经有缺失啦，佢视力唔好或者系完全失明都好啦，咁其实系你真系要一路讲咧，令到佢好有幻想咁样样先得噶噃，咁 系啦，个困难点系喺边咧？即系帮啲视像长者去做怀缅治疗。
2: 因为其实我哋最紧要就要花啲时间去了解翻佢个人物个背景同埋视序，同埋佢哋自己嘅共同兴趣先啦。
1: 系。
2: 咁所以喺讲头先构建呢个忆讲故事记忆之类，以讲巴士为背景嘅认知刺激训练，最紧要就系守财。究竟喺呢一班唔同嘅喺香港盲人辅导辖下院舍里面嘅长者，究竟佢有啲咩共同集体嘅回忆嘅咧？咁、我哋之前有一啲亲情啊，或者工作啊，或者旅行啊，一啲 common theme 咧，佢哋题目好关注。咁、我哋头先郑医生都讲咗啦，传统嘅我哋嘅认知刺激有个困难点就系、可能突破唔到一啲再叻啲嘅长者情况。咁我哋可能会先做咗啲传统啲嘅，头先讲嘅怀缅啊认知，跟住再配合阿郑柏荣医生头先去嗰个脑调控技术，令到佢喺传统加以一个脑调控里面嘅效果更加好。可能郑医生会讲一讲呢个咁嘅组合点样会好啲咧？
3: 系，因为咧好多时我哋个研究发觉啦，其实经过一啲嘅脑刺激嘅治疗啦，无论用边个方法都好啦，再配合一啲嘅认知训练，或者一啲嘅其他嘅组合治疗，譬如药物都好，佢啲效果系有机会咧再增大嘅，因为我哋嘅脑部进入咗一个所谓预备学习嘅时间，咁佢得出嚟嘅结果咧系会比一般就咁做我哋普通嘅训练咧系过嚟得更加有效。
0: 其实呢个会得个即系个大趋势咧，即系可能配合咗所讲嘅创新嘅一啲评估啦，再加上三管多管齐下嘅治疗，会唔会一个大趋势？
3: 系啊，首先就用一啲所谓嘅更加先进嘅检测仪器咧，更早去提供嘅治疗啦，跟住就系配合一啲唔同组合嘅治疗方法去针对每一个人嘅情况去做，呢、这个绝对系我哋所讲医疗入边嘅突破嘅趋势。
1: 明白。咁呢个即系继续都系团队都要一路再研究啦，睇下再嗰个成效点样可以再放置最大啦。但系现阶段我想问啊，即系呢一啲嘅服务咧，其实喺香港嘅应用咧系边系点样样啦？即系喺边度可以接受到呢啲嘅即系治疗咧？
3: 如果計頭先嘅一啲非入侵性腦調控治療，包括經腦磁刺激啊，咁主要而家就喺香一啲大學啦，我哋會做研究嗰陣時候會用得到啊，亦都提供埋治療。喺私人嘅醫療市場亦都提供嘅，甚至乎譬如好似 AMS 嘅團體啦，
1: 香港盲輔導會
3: 開始會提供一啲咁嘅治療嘅服務，亦都會有。
1: 即係依家喺香港盲輔導會入邊，喺部分院舍有用緊，定係點樣樣情況咧？
2: 如果鄭柏榮醫生嗰、那個我哋叫創新非藥物治療方法咧，就應該率先會喺元朗萬人輔導會今年已經推行噶啦。咁出年會擴建去到其他服務嘅單位，係啦。咁其他近同外咧，都喺我哋院舍服務其他單位都會陸陸續續去擴展推展出嚟嘅。
1: 係，即係喺診斷上面就及早去揾出嚟啦。
0: 其實咪院舍與院舍之間都會有啲嘅協作噶啦。
2: 你講我哋香港盲人輔導會院舍服務協助係好多嘅，我哋有個 HASB 對 One， 我哋係一個單位嚟嘅。咁當然我哋都會同出邊其他 NGO 啲協作啦，或者好似鄭柏榮醫生嘅香港大學精神科都有協作嘅。
1: 係，都想問一下啱曬，其實咧即係喺即係機構入邊服務咗一段時間啦，咁有冇啲難忘嘅個案就住可能認知障礙症上面都有啲嘅分享可以俾到我哋聽眾咧？
2: 其實都有頭先喺麥前都同阿鄭醫生有傾過，因為可能大家成日都會覺得個認知嘅記憶，但係其實一啲認知障礙症長者佢本身係情緒咧，都係要好關注。呢樣真，因為我諗我哋講緊我哋前葉啊，唔係淨係主宰記憶啦，喺啲叫做情緒控制嗰方面，我哋都要關注多啲啦。或者另外一樣嘢就係家屬佢哋嘅支援，亦都要做好多。咁我哋香港盲人輔導會喺呢度雙管，除咗即係照顧啲視障長者之外，都對於家屬個照顧者，我哋都好緊張。
0: 冇錯，照顧者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啊，亦都要去關注佢哋啦，同埋俾佢哋更加多嘅支援啊。亦都多謝曬兩位啦，分別咧就係趙達新啦，就係我哋香港盲人輔導會一級職業治療師，咁同埋咧就係鄭柏榮醫生，係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臨床助理教授、精神科專科醫生，同我哋分享。多謝兩位，
1: 多謝兩位
2: ，thank you，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个月23至26号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委员长会议建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会议议程亦都包括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很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項目在今年下半年陸續會供應大約20000個單位。他又說，陪同夏寶龍探訪一戶居民，知道他們入住簡約公屋之後即時改善居住環境和租金負擔，半年之後更加可以搬入傳統公屋，認為這家人體驗到簡約公屋的意義。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获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时，为推行各项新尤及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之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应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或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莱话，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会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系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2-3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葵青和沙田更加录得大约4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5点，跌437点，总成交金额204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跌4.4，腾讯控股447蚊，跌12.6。南方恒生科技4.55跌1.18，阿里巴巴106.9跌2.4，建滔色层板85.4系升5.2，中芯国际74.05跌2.6，建滔集团97.5跌3.1，智普1494蚊升37蚊，华虹宏力系报146.2跌7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3，瑞士法郎9.855，澳元5.53，加元5.593，新西兰元4.555，欧元9.07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8。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18蚊，跌127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87美元，卖出4327.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龙尾去到葵涌医院对开。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封闭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站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龙尾系排到近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喺港岛方面啊，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慢线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暂时冇显著嘅挤塞。驾驶人士经过啦，请小心。仲有就系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系有坏车阻路啦，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暂时系大致正常，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车龙去到玛丽曼小学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稍为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漆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至到昌会山军营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果栏。提一提大家，天气不好的，各位道路使用者要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色无下，
5: 蓝色，
4: 色无下，
6: 蓝地球。
7: 在全球关注美国伊朗局势变化的时候，夹在中间的伊拉克亦受到一场金融攻击的影响。据《华尔街日报》早前的报道，美国政府一度暂停向伊拉克运送实体美元现金，将美元供应权当成筹码，直接介入伊拉克的政治走向。要理解这一招为什么有效，首先要清楚背后的机制。2003年以来，伊拉克石油出口所得大部分要先存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账户，再由中央银行申请转回国内使用。这套安排源自联合国安理会第1483号决议，设立之初是为了在政权过渡期间确保资金透明度。20年过去，伊拉克名义上已经恢复主权，但是石油出口结算至今仍需在美国金融系统内完成审核，美方对伊拉克资金的流向依然保有高度控制。美国定期以飞机向伊拉克运送美元现金，以维持伊拉克的日常经济运作。一旦供应中断，汇率波动、通货膨胀、公共支出等问题将会接踵而来，最终将会转化为社会不稳。除此之外，美方还可以透过可追踪的银行转账，对亲伊朗武装的资金网络进行精准打击。再往前一步，美元供应开始与政治条件挂钩，美方施压的焦点在于限制亲伊朗武装势力并影响政府的政策走向。货币就是这样从交易工具变成政治奖励机制。美方今次的施压等于将恢复美元供应和削弱亲伊朗派系影响力挂钩，让伊拉克2025年大选之后本来就很复杂的内阁局面变

得更难以收拾。伊拉克在地理上邻近伊朗，文化和宗教上的连结深厚，但是石油收入、对外贸易等方面全部都离不开美元体系。亲伊定是亲美，对巴格达来讲从来都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两边都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死局。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香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譚偉權，
2: 港式生活館。
3: 晏昼时间3:14开始今日的港式生活馆，系讲个名先啦。
4: 大家好啊，我是谭伟权 Gary 哥哥。
5: 从小都唔开心啊 ，Gary 哥哥。
3: 系今日 Gary 哥哥戴有色眼镜。
5: 系咯，点解戴有色眼镜望我？我系俾阿 Gary 讲用有色眼镜望咗好耐嘅 Daniel 陈浩源。
4: 系啊，
3: 哇，咁样讲好似有啲香艳啊。
5: 系啊，冇错。
3: 系大家好，我系唔敢望 Gary 哥哥嗰副有色眼镜，但系就咁超住阿陈浩源嘅梁礼勤。大家好。
5: 哦，即系黑我啦，即系虾我啦，系咪？
3: 嗱，我哋咧，
4: 点解你成日俾人虾嘅啫？
5: 我年纪轻咯，入世未深咯。
3: 讲呢啲，喂 ，anyway， 唔系嗱，即系世界杯开咗波之后咧，难免咧，我哋啲体育迷咧，都好多时都会沉醉喺世界杯嘅怀抱，
5: 好沉下啲。
3: 咁系啦，但系今日咧就唔系同大家讲世界杯，冇寻日讲咁多嘅，咁但系咧都讲下啦，咁样。
5: 好啊。
3: 因为我哋开麦之前咧，我哋就正正喺度研究紧寻日我哋曾经讲过嘅嘢。我寻日咪话过咧，即系细个睇世界杯有咩学啊？咁最紧要系呢样。如果唔系阿妈咧，就会话你。你就掛住玩啦，咁啊讀書啦，咁唔係㗎，媽睇世界盃有嘢學㗎，咁啊學到啲國家嘅中文名同埋英文名咁樣啦。咁頭先咧，咪後咧，我哋聽緊阿彪爺講緊嗰個伊拉克嗰啲事件嘅時候咧，我哋就開始講翻咧，即係今屆有一啲咧叫做新進，同埋咧我哋唔太熟悉嘅地方，究竟係喺地球嘅邊一度咧咁樣？咁我哋就搞掂咗邊度？
5: 我哋頭先講咗啊，琴日對西班牙嗰隊啦，0-0逼和咗西班牙嗰隊嘅佛
3: 德
5: 德。国系啦，即系成日觉得系佛咗啊德国咁样嘅，即系千祈唔好觉得德国咁惨，佢系叫佛德国。
3: 国系啦，
5: 系啦，
3: 喺中美洲嘅一个岛嚟，因为寻日真系特登咧，
4: 几点啊？琴日打
5: 12:00，
4: 12:00，
5: 咁都仲睇到下嘅，
3: 但系好闷咯。场波嗱，我听嘅啫，
5: 都 OK 嘅，
3: 我都系听
5: 嘅
3: 啫。
5: 但系咧，最神奇就系咧，佢个龙门咪好犀利，挡晒啲波嘅。
3: 冇错，40岁，
5: 佢个社交媒体由3000人 follow 变咗170万。
3: 哦，
5: 一万。
3: 系啊，等于当年冰岛啫嘛。嗱，我哋话唔讲波，而家又讲，
5: 好得意啊嘛。
3: 讲得少少，等于当年冰岛突然之间，即系个冰岛嘅阵容就
5: 系
3: 由啲厨师啊、老师啊嗰啲咁样凑埋出嚟打欧洲国家杯嘛，系嘛？当年。咁跟住之后就突然之间咧。佢哋嗰種熱誠咧，就感動到全球嘅球迷，
5: 係啊，
3: 就令到好多人中意咗佢哋，係同埋佢哋不停咁樣創造神話啊嘛，喺個過程裏面，即係好努力咁樣去創造神話。
5: 係啊，同埋佢哋有啲咧，每次入波有啲舞喺度跳咧，即係大家記憶猶新。哦，呢啲就係佢哋嘅文化啦、特色咁樣。
3: 係啊，即係好容易㗎咋，即係好容易係因為你一個好嘅表現咧，喺嗰一刻咧，你突然之間咧
4: 就爆啦，
3: 吸咗好多粉絲翻嚟。
5: 所以我都好期待我哋個即係社交平台，因為我哋今日可能講得好好，突然之間。我哋突然间4:01去睇嘅时候，咦80万咁样，
3: 系嘛系嘛，又或者我哋嘅收听率系嘛，
5: 系啦，
3: 网上重温嘅收听率
5: 上咗去第二咁样，即系唔好咁谦厚啲，唔好上第一住，有进步空间啊嘛。
3: 咁样都系咪都会太过大上头？系咪可以上咗榜？
5: 希望在明天啊嘛。
3: OK 系啦系咁即系翻嚟先就系头先就系讲咧我哋我啦，唔好讲你哋啊，唔屈你哋，即系我会就
4: 系
3: 因为
4: 咁好嘅今日
3: 系啊，
5: 系有啲嘢嘅，可能呢排世界杯夜瞓咧，
3: 系咪因为咧？其实我觉得而家真系好好，因为我哋有互联网咧，我哋求其上网打个名，哦，佛德国喺边？海地究竟个嚟听啊听得多啦，佢个 location 究竟喺边度嘅咧？咁你真系得个知字，咁你就可以上网搵一搵就搵到。咁跟住咧，我就谂啦，啊，即系我哋从因为喜欢。睇波，於是乎我哋學到好多國家名
5: 地理嘢，
3: 係啦，變成喺地理上面咧就好勁抽啦。咁但係即係除此以外，有冇啲乜嘢就係大家曾經好因為好喜歡好。

0: 讲十二宫咁啊，佢有几样嘢啦，
1: 啊系喎，
0: 系嘛，跟住佢一来就系啲盔甲好靓啦，因为佢系由唔同嘅星座啊、动物啊咁样变成一套盔甲啦，好靓啦。其次之外咧，佢系带领咗热潮嘅，佢系令到大家开始啊沉迷十二生星座，十二个星座系啦，唔会沉迷十二生肖嘅。
1: 我哋整一个十二生肖嘅动画都得，有冇噶？ Okay. 可能有都唔定。
0: 唔知道，我细个都有听呢啲动画嘅，我哋下一次再讲。咁啊，大家会好沉迷星座啦，但我就咧。因为即我个文化嘅修养比较深厚啊，所以我就咧就唔会即咁表面就系睇星座嘅。咁我咧就喺里边咧，因为佢有唔同嘅篇啊。
1: 我答你，我竟然吓你继续。
0: 即系你认同嘛？咁佢有唔同嘅篇咧，佢其实咧好多系嚟自咧希腊嘅神话。咁我就哇，因为呢一套嘅动画咧，我就即系对希腊神话产生咗好多兴趣。因为其实佢好多角色咧都系由希腊神话嚟嘅，譬如我哋最出名成日都受苦受难嘅就系雅典娜啦，成日俾人捉一出场。就俾人捉咗去咁樣啦，咁佢又有啲唔同嘅幕後大 boss， 譬如Poseidon， 即係波塞冬，跟住之後又有哈蒂斯等等呢啲，咁全部都嚟自希臘神話
1: 嘅。但其實希臘神話咧，嗱，我都曾經意圖或企圖想去了解多啲，
0: 複雜㗎，
1: 冇錯，其實係有好多嘢，即係你真係要多去，即係你想發掘嘅話咧，有排搞，因為啲人唔係人物角色，神話角色其實係好多好多噶嘛，
0: 係啊。咁我略个嗱，咁正正就係阿勤头先所讲呢，以前呢係冇互联网世界㗎嘛，我要去图书馆借，即係希腊神话嘅起源啊、历史啊咁去睇。咁其实呢，虽然话我真係鍾意阅读，我都鍾意睇图画嘅，但係呢当时係冇图解希腊神话呢件事，你真係要睇文字，真係睇历史啊，原来佢喺奥林匹斯克山咁样，跟然之后呢，大家识得宙斯啦，以为佢係众神之父啦，原来佢係第二、第三代嚟喎，上面仲有嘅，跟然之后咧，咁佢就有兄弟啦，咁就系波塞顿同埋哈蒂斯啦，咁佢咧有个老婆，咁然之后佢又出去有二姨太、三姨太，所以佢有好多仔女。
1: 系嘛？你话真系复杂过童心，
0: 系咪啊？所以咁我就嗰阵时读咗好多啦，但系 by the way 咧，
1: 你记唔记得先而家？
0: 我都记得一啲，当然记唔实，因为佢真
1: 系
0: 好多代，
1: 好复杂
0: 嘅系啊。去到最尾最复杂就系咧，佢同埋啲人类啊，佢睇中咗一系人类，即系譬如阿宙斯睇中咗阿勤尼。咁然之后就落嚟同你 dating 啦，系咪？同你约会。咁然之后就生咗个，即系后屘就有咗 B B， 生咗婴，咁啊半人半神。咁去到我啲就好复杂啦，因为就好多。咁佢到大个就苏醒有啲神嘅力量咁样。咁所以自从养成咗呢习惯咧，咁其实我哋之后咧，特别系电影啊，其实佢好多咧都攞咗呢啲角色去做
2: 一个参考。
0: 系啦，去做参考啊，或者即系去做成个故事线。逢系有呢啲。故事啊，或者电影咧，我都一定会去睇嘅。
1: 嗱，呢个咧就系我睇某一啲嘅电影，我睇唔明嘅地方啦。即
0: 系
1: 因为我嗰个基础打得唔好啊。
0: 你约我嘛？
1: 我识咗你一年咋嘛。
0: 咁去睇翻啲 N 字头平台咯，睇翻转头咯，
1: 系嘛？因为咧，其实有阵时睇戏都系咁样嘅，即系如果咧你对某一啲嘢，即系可能佢嗰个主题嘅嗰个历史背景，你了解得清楚嘅话咧。你係睇多好多嘢，
0: 入好多嘅，
1: 係啊！但係好多時候咧睇戲，哎呀，點解人哋睇得咁開心，我自己覺得好似件事好悶咁樣咧？個原因其實就係咁，因為對嗰個歷史背景個了解唔深咯。
0: 所以而家我都係專追我啲戲，一有咧我就好中意睇噶啦。咁所以就養成咗呢個習，同埋即係我都覺得學多咗好多嘅咁樣。
2: 嗯，呢樣嘢正喎。嗱，我自己咧就比較即係個人啊悶啲啦，同埋咧個人
0: 唔係，我覺得你好分裂喎。
2: 係咩？分裂同悶咧？两样嘢嚟嘅，系啊，即系我自己觉得自己闷，但系人哋觉得我分裂啊嘛。
0: OK OK， 好。
2: 咁但系咧，我有阵时即系中意嗰样嘢咧，我又比较好专注嘅。即系譬如话我之前咧，我曾经系有一个时间咧，我系好中意好似你咁样举铁嘅。即系中意健身，
1: 你讲得多啲，听众真系以为我举铁，我唔系举铁嘅，
0: 以为勤冇嘢做，即系职安健，职安真女子，
2: 唔系
1: 地盘都搵一份工噶嘛。
2: 咁嗰阵时咧，就因为又要做演出啦，咁希望自己嘅身体又要因为翻个线条啦，咁我就真系咧走去钻研嗰个健身，即系嗰啲身体啲部分啊，即系点样去标嗰啲 muscle 啊，
0: 钻到点啊？
2: 钻到我搵个 PT 啦，即系
1: 嗰啲
0: 私人教练。
2: 跟住我係咁掠住佢，每一堂係咁樣專攻。佢有陣時咧就會教你嗱咁樣做一 set 咁樣嘅，我唔得啊，唔夠啊，係點樣啊？個 protein 點樣製造出嚟？因為佢哋有毒噶嘛呢啲嘢。係
0: 啊，冇錯冇錯。係
2: 啊，咁我就係咁樣不停係咁問，問到佢咧，佢直頭覺得我煩啦，跟住就唔再教我啦。
1: 啊，
2: 即係我係即係嗰啲咧，直頭係即係每一個機器咧。

0: 因为我都同阿勤分享啊，嗰次佢话要练膊定知练边度嘛，咁、我就话唔系啊，你唔可以用错地方啊，即系你有阵时我哋举嗰个方法，譬如举胸咁样，我可能会用咗手臂力噶嘛，咁我嗰阵时唔识啊嘛，嗰阵时唔识我就乱嚟咯，咁但我发现自己上网睇书，跟住再去问嗰啲嗰啲 personal trainer 啦，跟住就自己再研究咧，再自己去 taste 嗰样嘢咧，咁、我发现原来系有用噶。即系当你去好集中做呢样嘢嘅时候咧，你嗰样嘢你就会出现嗰个效果咯。
1: 系啊，咁你后屘而家仲有冇即系继续落去啊？佢变咗一个习惯啦，定还是我过咗我个 show 啦，或者我过咗一段迷恋期啦，就
0: 冇错啦。我就啱啱想分享，其实我个人咧系比较六分钟热度，即系我又唔系三分钟
1: double，
0: 即系 double 少少六分钟。但系咧，我唔系嗰种好有恒心地，我一定要，因为我其实个人都几 practical， 即几实际。我系为咗嗰样嘢咧，我就。瞓身落去做噶啦，咁就 100% 投入嘅。咁但系做完之后咧，系咪 OK 咧？又未必系。好似我之前咁样，我尝试过去学弹琴噶，我真系 crazy 到买一个细嗰啲电子琴摆喺屋企，跟住我另外一半就话：你买嚟做乜嘢咧？end up 又系要断舍离咁，即系。
2: 但你有学过噶嘛？
0: 我直头又系上堂啊，又系上堂学嗰啲好快嗰啲 chord 嗰啲咧。咁跟住我就又上网又睇咯，即系我好中意研究即系嗰啲说明书啊，嗰啲咁嘢。
1: 阿勤，我谂到啦，我哋即系就可以做一个教育中心，系咁抌啲新嘅 course 俾阿 Gary 哥，赚佢第一赚钱，因为佢都不停要学嘢噶。
2: 咁呢度要靠你啊，做生意翻嚟。其实我都有嘅，我都有我自己沉迷嘅地方嘅，我亦都有三分钟热度就放弃嘅地方嘅、其中一样嘢系咩呢、都好有教育意义噶。我曾经研究过金字塔噶，系咪好恐怖啊？呢单嘢系因为突然间好想知道嗰啲木乃伊
1: 法老王护肤，
2: 冇错，所以我睇过噶。

0: 有湯寶如的《緣分的天空》，為什麼要播這首歌？其實關世界盃事的，因為這首歌的全名就是叫做《緣分的天空西雅圖的失眠人》。如果說到在西雅圖會失眠的，肯定是迪布尼，因為他昨天對著埃及的時候，他是有一球球中柱的。
1: By the way,
0: 布尼斯，
1: 我喜欢这套电影、
0: 我都是、
2: 这套很正
0: Tom Hanks 嘛，
1: 是啊，
0: 他
2: 的 soundtrack 都很好听，
0: 是啊，非常好听，是啊，好了、我们要讲了，离开世界杯了。一阵间嘅嘉宾又嚟咯，
2: 系啊，一个救火员啊，
1: 冇错，但我哋又素食嘅世界，
0: 系啊，呢个好正啊，
2: 好正啊，因为佢系一个即系。對素食很有研究啦，同埋佢有一個廚師啦，咁佢阿 Ken 啦、鄺志剛啦，咁我哋琴日都分享咗好多好多佢自己嘅故仔啦。
0: 係啦，今日
2: 係啦，又有啦，
0: 繼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个月23至26号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委员长会议建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会议议程亦都包括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深圳市发出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当局宣布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培训机构除了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午停课，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受到天气影响，今日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強調政府希望以市民為本，廣納民意，諮詢文件提供宏觀框架、願景和路線圖，期望個人或者企業多發表意見。被問到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的定位有什麼分別，謝小華說有人關注會否重疊，他重申是相輔相成、緊密配合。五年規劃是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的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會定定工作優次，互相有機結合。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雨勢有時頗大，端午節風勢較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学

0: 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31点，跌411点，总成交金额218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2跌4.2，腾讯控股446.8跌12.8，南方恒生科技4.55系跌1.14，阿里巴巴106.9跌2.4，建滔直层板85蚊升4.8，中芯国际73.65跌3蚊，建滔集团97.85跌2.75，智普1484蚊升27蚊，恒生中国企业84.86跌1.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9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33美元，卖出432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西九龙的路面急修啦，仍然是处理紧噶。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在新界那边啦，之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的坏车已经离开了，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开。较早前葵涌道荃湾方向，跟住祖尧村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仲喺港岛嗰边，之前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跟住海港政府大楼的意外都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西行过海都是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排到湾仔交汇处，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贵村慢车。在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佐敦一带繁忙的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君临天下，同埋七咸道南连翔道去柯士甸道西方向龙尾就西九龙政府合署，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亦都比较繁忙，龙尾过咗太子道西。在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仲有朗天路去天水围湿地公园方向啦，左转青山公路嗰段啦，亦都系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仍然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0: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 好啦，咁啊，星期二嘅港式达人咧，都系有我身边嘅大只仔啦。我咁样称呼佢啱啊，系咪？
2: 啱啊，啱啊。我成日话咧 ，Gary 哥哥好圆滑嘅。佢琴日话人哋口切，今日话人哋大只，进步咗。
3: 口切系我讲先嘅 ，Gary 哥哥系抄我。
2: 哦，咁佢今日已经变咗大只仔啦。
1: 冇错，
3: 即系阿嘉宾从来冇介意过我话佢口切。
2: 第一日唔咩啫，第二日可能就反抗。
3: 你会唔会介意啊？
4: 唔介意。
1: 通常咧咁样，即系做主持咧，系啦，佢都有笑。
3: 因为佢真系个身真系好厚好实正嗰啲嘛，肌肉嚟噶，你估讲笑？
1: 系啊系啊，咁啊都系有我哋今日嘅素食大人啦，邝志刚阿 Ken 啦，咁啊，即系你系不嬲都系做开运动啊嘛，而家都仲有做运动噶嘛。
4: 当然冇之前运动员嗰阵时咁多啦，运动嗰阵时系钢条啲。
2: 我想问下 Ken 咧，其实有好多人咧都有一个都市嘅传说，就系食斋咧就一定系好瘦嘅，但系咧以我哋嘅生活嘅经验累积咧。好多人反而系食斋系越食越肥嘅，因为咧，我哋喺琴日嘅节目都讲过啦，其实好多人食斋咧，因为市场嘅供求嘅关系啊，就俾咗一啲未必咁健康或者精制过嘅斋，而令到
3: 炸过啊，
2: 即系
3: 糖分高啊，
2: 系啦，咁啊令到我哋肥，咁我哋应该系点样去睇食斋，或者我哋应该系点样拣
3: 素食？
2: 素食咧，
4: 我自己。覺得呢，如果你真係係一個素食者，或者你偏向多啲素食呢，你真係要每一日都起碼有一餐係自己煮先得。因為以我觀察香港嘅餐廳啦，素食餐廳啦，好少有素食餐廳係供應一啲好健康嘅素食餐。因為點解呢？因為成本嘅問題啦，廚師嗰個適唔適營養配搭嘅問題啦。咁、我上次先分享話，我有個朋友食咗四十幾日齋，佢就冇得揀，咁啊喺啲普通餐廳嗌咗番茄炒蛋飯。蛋都叫好，但係你蛋用咩油炒先？係啦，咁飯
3: 可能會落好多鹽，好多糖啊，
4: 糖啊，油啊，唔知咩油。咁啊，跟住飯就一定係白飯啦，咁樣。咁所以我成日都講，盡量唔好淨係食白飯啦。你可以喺啲飯嗰度加啲，譬如藜麥啊，或者係啲粗糧嘅嘢啊。咁但係出邊一般餐廳好少有好供應飯嘅，
2: 冇供應。
4: 咁所以唯一嘅方法就係你自己要學習下點樣去煮咯。點簡單都好，你都要自己去煮。有一餐係自己煮咧，會。食得比較均衡啲，
3: 即係可以 balance 咗喺出面食嘢嘅嗰個，即係你吸收多咗啦，翻到屋企嘅時候可能就嗰餐平淡啲咧，就可以溝淡佢啦。
4: 冇錯，冇錯。
2: 我又替呢個廣大受呢個土地供應之苦嘅聽眾問，唔係每一個人個屋企咧都係即係有咁 decent 嘅廚房啦，或者佢哋成日開爐，因為頭先咧你講啊，唔係咁多人識得營養配搭，又唔係咁多人識得做得健康，而好快我就諗到健康同配搭係等於唔美味，係咪咁樣嘅咧？其實
4: 又唔一定喎。我咁啱今朝早我先喺餐廳度有一班女士揾我去教咗一個小班素食班，咁佢哋全部都家庭主婦嚟嘅，咁我就教咗佢一個上海菜飯，但係個特別在咧，我再加埋一個叫天貝嘅一個素食食材啦。天貝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
3: 係乜嚟？
4: 其實係納豆嘅同類嘅嘢，咁係屬於印尼嘅一種發酵食物，係豆嚟嘅，豆就好高蛋白質啦，同埋因為佢經過天貝菌嘅分解咗之後咧，佢嗰個蛋白質係易吸收好多嘅，係啦，因為切細咗，但係好多時就未必整得好食啊嘛，咁我就教佢點樣整得好食咧。咁菜飯顧名思義就已經有菜啦，咁飯我就教佢用杯芽米啦。我哋完整嘅米就係糙米啦，有個殼嘅。咁我哋平時一般食到嘅白米就係去咗個殼，去埋個杯芽嘅，因為所有嘢打走曬係最容易
3: 嘅。就白瀨曬一粒。係
4: 啦，白瀨曬一粒。唔知大家有冇懷疑白米咧？佢係椭圓形，唔係完全椭圓形，係有個位凹咗噶嘛。咁凹咗嗰位其實就係裝咗粒杯芽嘅。杯芽係裝住一粒米嘅，有差唔多七八成嘅營養都喺粒杯芽。
3: 即系打走咗噶啦，
4: 打走咗啊！
1: 唔系，但系香港难唔难揾嘅咧？杯芽米
4: 要去啲少少高档嗰啲超市或者网店咯，即系一般超市就未必话杯芽米嘅，但系糙米就一定有杯芽啦。咁但系平时大家又觉得糙米难食啊，可能难消化，
3: 硬啲啦，
4: 又要浸好耐啊，麻烦。咁杯芽米系一个折冲啲嘅方法咯。咁我教用杯芽米，跟住就会加啲藜麦，切咗啲菜，其实。用一個電飯煲都可以搞掂嘅，即係唔使話一個好大嘅廚房、好設備齊全嘅廚房都做到。係啦，咁會因為天貝有蛋白質，加咗啲菜，咁我又會用杯芽米。 如果你以一個素食者嚟講，都夠曬營養。上網其實好容易買到嘅而家。咁、哦、啊、當然啦，天貝咧，因為係印尼人發明啊嘛，所以咧喺街市入
3: 印尼鋪頭有得賣，
4: 鋪頭會有得賣。
5: 哦哦
2: 即係撈面隔離
3: 好多㗎，其實咧香港好多街市裡面都有印尼鋪頭。
4: 你留意一下，你就會知道、啊、你問佢鋪頭嗰啲，佢就知嘅。因為可能一般人唔知道係乜嚟，佢唔會去睇係乜嚟。因為一般就係一包可能一個膠袋袋住咗一包一個正方形咁嘅嘢，你唔知係乜嚟嘅。
3: 啲印尼姐姐知唔知天貝係咩？
4: 肯定知。
3: 唔係因為我講用廣東話講天貝，可能佢
5: 天貝小姐
3: 呢個係英文嚟嘅
4: 。因為英文。叫艇皮啊！
5: 哦，艇皮，
3: 哦，
4: 或者你話黃豆餅咯，因為佢用黃豆發酵做一塊餅。
2: 阿勤咪諗今晚翻去試下。
3: 我問佢知唔知我講咩先？係
2: 啦，係啦，唔好等佢聽咗節目先。
3: 哦 ，OK。
1: 印尼話係咩
5: 啊？冇啊，知唔知啊？
4: 我唔知。
3: 你會唔會問得太撩楞啊？
4: 即係你問日本人納豆係咩，肯定知啦。
3: 係。但係納豆都好容易好似嘅，納豆一聽影知係嘛？
2: 係啊，完全代入到啊。
6: Miss， 啊，小姐啊，小姐，唔知道可唔可以同你讲句说话咧？你打扮得好靓喎，小姐啊，小姐，你听唔听得明我讲乜嘢啊 ？Sorry，Hello，You speak English？ 喂，小姐。

0: 咁但我想問你，即係嗰個溝嗰個白米溝埋嗰個米咧，杯米咧，我使唔使即係浸幾耐，定係唔使噶？即刻嚟一洗完米就可以。
1: 如果你想好味啲，一般就浸15至20分鐘先真係煲佢咯。
0: 哦，系啦，即系个份量咧，几多克成几多克咁样嘅有冇？
2: 几多克？
1: 通常一，
3: 即系证明我系住家男人啦。
4: 证明佢今晚想翻去煮啊！佢问到咁 detail，
0: 真系会咁健康，真系试下啦。
1: 通常1:1.1，
0: 边个一点一先？
1: 一点一系水。
0: 哦 ，OK， 一点一系水。
1: 睇下你落几多菜，如果你落好多菜，咁你支菜会出水噶嘛？咁如果你谂住哇，我嗰个菜饭嘅菜特别多嘅，咁你水就1:1就够啦。
2: 哦，
1: 杯牙米好难买，咁藜麦就易买啦。
2: 哦，
1: 咁啊，藜麦大家都知道啦，好健康 super food。咁佢健康在咩咧？佢系蛋白质系整全嘅，即系因为氨基酸有9种必需氨基酸，咁而肉咧就有9种啊嘛。咁好多时话啊，素食嘅譬如豆可能得8种，米又得8种，咁但系咧，藜麦就有9种，
2: 系
1: 啦。咁当然啦，如果你食豆咧，你有食到全谷类咧，两样沟埋咧，你一日之内2样都有食咧，最后喺身体都系可以合成到嘅，即系都会够9种嘅。咁藜麦咧，其实煮好方面，我成日都教人哋咧，你买一包藜麦翻嚟，你买3色嗰啲就得噶啦。咁你一煲滚水，滚咗之后咧，将个藜麦倒落去。跟住計時12分鐘 ，keep 住佢滾啦。咁如果佢冇水，你咪再加啲滾水，因為佢好索水嘅。你落5至6倍嘅水都應該夠嘅。12分鐘夠鐘，你就熄火，隔曬啲水去，瓊乾咗水，涼咗啦，你又可以擺落密實盒度。到時你要食飯啦，
2: 我就要攞，
1: 你就畢啲落去咯。即係個飯啱啱好煮好啦，你想啲藜麥熱啲，你就畢落去咯。你食沙律又可以畢啲落去咯。咁無形中你就會吸收到多咗嘅蛋白質咯，同埋佢有好多維他命 B 集啊呢啲咯。
0: 系，因为我曾经试过，真系我同我太太整藜麦食咧，整咗成烹咧，食极都食唔完噶，因为佢一发大咧好劲噶，即系胀到好多噶，
1: 唔使一次过整太多嘅，我谂你预2至3日内食晒咁咪得咯。我会建议唔好同啲饭一齐煲咧，因为藜麦好吸水噶嘛，同埋佢有阵糠味，
0: 系啊，
1: 所以最好就系藜麦分开用水煲，咁佢啲糠味就会随住啲水大部分流失咗啦嘛，嗰阵味。你啲飯煮好嘅先滗落去，仲有一樣嘢就係啱嗰啲懶人啦，奇亞籽，將啲奇亞籽用啲飲用水開咗先，咁咪擺喺雪櫃。佢通常擺佢1/2至1個鐘，佢會吸曬水膨脹嘛。咁你擺喺雪櫃，到時你要飲任何嘢，甚至水茶都好，你滗幾斤落去咯。咁奇亞籽又係有好豐富蛋白質，又冇卡路里咁滯，咁又有好多微量元素喺入邊。你成日出街食，咁你咪靠呢啲去补翻啲营养咯。
0: 喂，但我想问啊，我即系如果真系我咁样日常系咁食呢啲奇亚籽啊，又藜麦啊呢啲，
2: 其实唔食得太多。
0: 系咯，我真系想系咪即系会即系都对个身体 O 唔 O K， 即系会健康定系点样？
1: 我觉得任
0: 咧，
1: 我觉得任何嘢都系
2: 不能过量，
1: 不能过量嘅。其实你一日食，譬如奇亚籽，你2-3湯羹绝对冇问题啊。咁你藜麦又系几汤羹乜都。
0: 哦，即系当 supplement 咁样食噶，
1: 捞落你啲日常你要食嗰啲嘢嗰度咯。
0: 哦。Okay.
1: 甚至乎我成日同大家讲要食啲紫苏油、亚麻籽油呢啲，因为 omega 3啊嘛，系啦，尤其是食素嘅人系好缺乏 omega 3啊嘛，咁呢啲亚麻籽油好、紫苏油好，你都系加落你日常要食嘅嘢嗰度咯，你捞落你饭好，捞落你嗰啲沙律好、菜好，总之你唔好加热佢就得啦。咁样你咪靠呢啲日常去补充啊。
4: 系，两位拍档觉唔觉得咧？呢个素食餐厅嘅老板咧，对于饮食营养同埋每一样食品啊，嗰个素材里边有啲乜嘢嘅元素都好清楚啊。
2: 所以我真系觉得好似系考紧 DSE 咁啊，即系你要记住，其实件事本身系好博大精深啊。
4: 系咯，
2: 我觉得系。
1: 因为我发觉我身边有一啲素食者就系因为食得唔健康而最后食翻肉啦。因为头先我讲啦，可能有机会贫血，有机会。会我食得唔够多蛋白质，肌肉流失咁样有啲问题嘛，咁我都要了解下究竟点样先食得健康，咁所以我谂呢6-7年里边，我就不停去钻研啦，可能问好多啲医生啊、营养师啊，自己睇好多书啊，又实践啊，出嚟讲讲座啊，教素食班啊，咁我谂我出嚟讲讲座都讲过几百场都有啦，即系唔同嘅人啦，由学校又有啲私人机构又有啲家庭主妇又有，拍好多素食教学片啊咁样，所以你话。做素食嘅从业员系咪一定有咁嘅认知又唔一定喎，可能佢哋
2: 即系睇个人啦，
4: 系咯，
1: 佢哋可能当一份生意啦，或者系有一个潮流嘅都有，咁有啲人好似我咁样去钻研都有，咁要睇佢本身个发心系乜嘢啦。
2: 永远你推一样嘢咧，都总系有难度嘅。咁好啦，我系一个素食者啦。 總會有一啲非素食者嘅人咧，可能會挑戰你嘅喎。嗯、你會唔會有呢一啲咁樣嘅情況曾經遇到？
1: 又相對。我又好彩，相對比較少人特登去挑戰我。
2: 係
0: 你大隻啊嘛！
2: 但係你知道咁多嘢之後，你去說服你身邊嗰啲啊，本來食素食，然後又轉翻去食肉，佢會唔會又聽你講嘢會翻翻去素食嘅嗰個懷抱裏？
1: 我覺得首先我會做一件事，就係將自己做得好好先。
2: 嗯，
1: 因為你、
2: 啊、
1: 如果你做到哇個面青口唇白又瘦蜢蜢，
2: 係啊，我好好㗎咁，啱啊！
1: 你同佢講話你點食點食好健康，我諗佢都唔係好信。係
2: 係
1: 係，首先自己食得好。好，第二就是你自己要有更多專業的認知去跟他解釋，咁同埋你對一啲非素食者去跟你去挑戰的時候，又不用跟他硬碰嘅，你只不過同佢分析話素食有咩好。咁你又未必講話食肉有咩唔好嘅？
2: 啱啦，其實呢一樣嘢好緊要，係啊，即係你唔係要去踩低人哋去抬高自己，即係個態度，冇錯個態度。
1: 即係你唔好同佢對立，你只不過話我俾多個渠道分析俾你聽，你呢個人生你自己選擇
2: 多一個 choice 點解
1: 啫？你知道啊，原來素食可以咁樣食而食得好，咁食肉當然都有啲人可能食得好好添，咁有啲食素都可以去到過百歲嘅。所以我成日都講話，無論食乜嘢都好，都可以得到健康嘅，唔一定食素先健康，食肉就肯定唔健康，冇一樣嘢。只不過我覺得從呢、這個保護動物或者同地球一齊去共生息呢個角度嚟講，素食係比較好嘅一個選擇啫。我自己覺得咁樣。
4: 好啦，你作為一個素食嘅從業員啦，咁都係一個素食主義嘅 sales 啦，我成日都用呢個形容詞嘅。你屋企人支唔支持咧？而支持系咪全家都变晒做素食者咁支持你咧？
1: 我屋企人而家都未系食全素嘅，系得我一个食素啫。喺大约十二三年前，我啱啱开始食素嘅时候，佢哋都会有啲担心嘅，即系会惊唔够营养咯。
4: 系你会唔会唔够力噶？屋企系咪得你一个男丁啊？
1: 唔系，我有个细佬嘅，
4: 都好，即系换灯胆嘅时候可以整。

0: 洗衣机嘅时候有人帮下手，
1: 咁佢睇住我由慢慢转咗食素之后，见到我都系 keep 住大只只健康康，咁佢哋咪冇咗呢个问题咯。咁加上近年佢都见我做咁多素食嘅推广啊，知道素食点样可以得到健康，佢哋都食多咗好多素，同埋食少咗好多红肉啊之类嘅。咁慢慢去偏向植物性饮食，但系未系做全素啊。
2: 系咁嗱，你屋企人就暂时未食啦。咁但系你啲朋辈啲朋友咧，即系当你即系食到全素嘅时候，你有冇 friend 咧？即系点讲？即系有时一约出嚟食饭，喂，要揾地方啊！你自己讲啦，话香港好难揾噶嘛。
3: 会唔会就系去你餐厅啊？
1: 啊，俾你讲仲系，的确系，系因为可以咁讲啦。就算系做素食好，唔系做素食好咧，其实做餐饮嘅人咧系。好多時好難約朋友嘅，因為點解咁講呢，你做嗰個工時比較長啦，你翻工嘅時候你都唔使知約朋友啦，因為你好似我咁十點鐘就翻工，
3: 要咗你成日㗎啦，
1: 都九點十點咯。可能你放假嗰陣時候，人哋就翻工咯。咁你大時大節你又唔會放假㗎啦，你又會喺餐廳。本身呢個職業就係相對難約朋友嘅。第二，如果我食素咧，咁有啲朋友會覺得，咦，不如嚟你餐廳仲方便啦咁樣。咁我都會曾經約過朋友去一啲素食餐廳，大家會覺得，咦，試下都好咁樣咯。即係而家有好多朋友都唔會抗拒食素嘅，因為知道其實而家啲素食都好多元化，就唔係齋譜啊嘛。而家有個趨勢就係啲分食餐廳，即係肉食餐廳都會有素食嘅 menu 嘅。係雖然唔係好多，但係都開始越嚟越多啦。咁變咗叫做分素共融啦，共融啊，即係喺一台嗰度，你有你食你嘅肉，我有食我嘅素。咁有啲直頭我點咗之後，佢會覺得啊，你啲素好似幾好，我夾下你啲素食下啦，咁樣都有嘅。咁所以就唔會話變咗冇朋友。我覺得有冇朋友係你自己
3: 睇你點做人嘅，
0: 睇你點樣做
1: 錯啦，比較重要，
0: 唔關個素菜事嘅，
1: 比較重要啲呢個。

0: 又踢多次，今日第二飞，林子祥将心意尽数。
1: 接住我哋一路听嘅时候咧，我身边嗰个咧 Gary 觉得，哇，佢真系好高音啊！
2: 系啊，好高音啊！
0: 系啊，
2: 我细个嗰阵时就系揾佢啲歌嚟开声嘅。
0: 都啱嘅，但开唔开到先？
1: 会唔会伤咗个喉咙噶？
3: 唔会，
1: 食素都帮你唔到噶喎，伤咗个喉咙。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嚟到呢度啦，听日咧会继续又同大家食素同埋继续倾偈。
2: 好，
0: 听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卜获明话，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之中，上调2%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内地五月经济数据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按年转跌0.6%，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一月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都是6年来最大跌幅。国家统计局指出，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以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和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

0: 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尹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会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47点，跌394点，总成交金额2,40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2元，跌4.2元。腾讯控股447.4元，跌12.2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系跌0.08仙。阿里巴巴107元，跌2.3元。建滔积层板85.9元，升5.7元。中芯国际73.75元，跌2.9元。建滔集团99.1元，跌1.5元。智普1,470元，升13元。恒生中国企业84.9元，跌1.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2，瑞士法郎9.856，澳元5.532，加元5.591，新西兰元4.561，欧元9.08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9。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9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29美元，卖出4,3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城门隧道公路啦，现时系有修剪树木工程噶，咁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美松苑嘅慢线系封闭紧一带，行车缓慢。至于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较早前啦，近住奥运港铁站，因为路面急修啦，一度封闭嘅行车线啦，已经系重开翻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跟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模糊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都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兴田村。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中区和中半沙大交通繁忙的当中，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

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宝血小学；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黄隐书院；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贵村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童军中心嗰段啦，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喺新界区啦，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落去城门隧道公路，跟住文化博物馆嗰条支路啦，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接近美田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大家，天气不稳，路面湿滑，记得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也能要使用黄牌。
5: 是的，
6: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7: 答对，
8: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3: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10: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9: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10: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9: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10: 陈思正。
11: 欢迎收听动力四射，重哥你好，
12: 系思正你好。
11: 哇，考界当中咧呢排都真系好繁忙啊！上个礼拜我先至报咗呢个港珠澳半马，
12: 系啊，哇，
11: 唔知道有冇机会抽到，
12: 即系要等嗰个抽奖机会。
11: 系啦，咁但系同时间咧，寻日咧中午到嘅时候咧，咁就有个记者招待会就公布呢个北都马拉松即将会喺嚟紧嘅11月举行啦。咁啊，寻日先至开完 press con， 跟住。昨日挨晚大概5:00到就開始接受呢個達標跑手報名啦，我真係反應唔切、啊。
12: 你係達標嘅，
11: 都可以嘅、okay ，
12: 恭喜你，
11: 多謝多謝。咁但係就入咗紙啦，唔知道會唔會係即係可以輪到我，因為。始終都是有名額的嘛。
12: 是啊，因為我們、即做這個主持呢，就很多時候、都是那朝早去傾傾個節目內容的、
11: 嗯。
12: 當我昨天呢，哇，知道有這個北都的馬拉松呢，施政，我聽完之後呢，哇，我非常之振奮啊。
11: 是不是啊？
12: 是啊，因為覺得真的很難得咯。因為 你知道啦，因為今次的主辦呢是鄉市局啊。
11: 是鄉議局。
12: 鄉議局那邊啦。咁佢哋個好總部呢，如果我冇記錯應該是石門㗎嘛。
11: 是啊。
12: 咁、佢由石門一路跑完住吐露港嗰度跑去新界，
11: 系啦，
12: 咁然后有一条嘅跑道咧，我哋平时咧一般人咧系去唔到嘅，
11: 吓、
12: 就一定要揸车先得噶。嗰条叫新嘅粉锦公路，
11: 粉岭绕道嗰边嘅，
12: 系啦，哇，嗰条路咧，其实我就系、是、哇，真系非常之期待咧，可以喺嗰度能够做到跑步。所以我知道哇，呢、這个半唔得啦，今日做节目一定要讲。啊，虽然咧我就系即系嗰啲叫做乜食唔到嘅葡萄系酸。
11: 哦，咁又唔可以咁讲嘅。
12: 当年受伤到而家咧，目前咧我都未跑过马拉松啦，就算系。報名咧，第一我相信就唔達標啦。第二即係都應該都個相遇嘅情況咧，都應該趕唔切噶啦。但係都開心噶。
11: 係、啊，因為喺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咧、可以有一個全馬嘅賽道咧，係好難嘅一回事嚟嘅。嗱，連埋呢一個北都馬拉松嘅話，如果今個賽季咧嗰幾個嘅全馬賽事都可以順利進行嘅話咧，哇，數數埋埋有5個全馬賽事。嗱，除咗頭先提過嘅北都馬拉松之外，另外香港馬拉松啦，一般喺即係嚟緊出年。就是1月份噶啦、另外街马啦、街马啦都会系其中一个咧全马赛事嘅，仲有一个历史好悠久啊，中国沿岸马拉松咧都系一个咧非常之咧好有吸引力，兼且咧系好有挑战性嘅一个赛道嚟嘅，亦都系 AIMS 嘅认证赛道嚟嘅噃，仲有呢个王者嘅全马半马赛事等等，都系全马嘅赛道嚟嘅噃。
12: 我觉得完全同意嘅，因为香港咧虽然嗰个地理环境系比较细啦，但系就系因为咁样嘅关系咧，其实就有好多一啲。市區的特色咧，對外邊人的跑手嚟講，佢入嚟去跑咧，係有一個特別的意義喺度嘅。
11: 係啊，
12: 咁加上咧，今次咧呢個就北都會啊嘛，係嘛？政府又話即係會發展嗰個北都會啦。咁啊，亦都希望藉住呢個機會咧，係等人更加多啲咧，係認識一啲新界區嘅一啲新發展嘅地方嘅情況。
11: 嗯，冇錯啦。咁同埋咧呢一個嘅賽事咧，其中一個賣點就係話咧，跑完之後咧，佢有個即係類似嘉年華會咁樣嘅活動啦、其實有好多嘅比賽同樣都有咁樣嘅。咁 都有好多嘅美食咧，就係俾大家嘅。因為之前咧有提過就話，咦，究竟啲美食會擺喺邊一個位置咧？會唔會係沿途嘅一啲水站啊、補給站嗰度咧？咁但係原來咧，一般即係佢安排咧，就盡量都會喺終點嗰個嘉年華會裡面嘅。咁但係其實咧，過往咧喺本地又好啦，或者其他地方都好，都有唔少嘅馬拉松賽事咧，
12: 中途
11: 沿途都係有好多美食㗎，即係跑過大阪馬拉松嘅朋友就會知道32K 嗰條美食街都真係好吸引㗎。
12: 咁我相信咧，就呢個主辦方咧，就一定會諗盡辦法啦，希望係有更加多嘅特色啦，可以令到。不過咧，即係我覺得咧，唔使就算冇呢啲咧，淨係講嗰條跑道咧，已經係夠曬吸引㗎啦。咁我相信咧，個鋪名嘅情況咧，一定係好踴躍嘅。
11: 係啦。咁啊，講起跑步，除咗長跑之外咧，另外喺短跑方面咧，其實香港嘅成績都係非常之好嘅噃。而近排咧，男子嘅400米同埋400米欄嘅香港紀錄咧，就再次被打破。佢係陳俊豪啊，喺啱啱舉行嘅香港田徑公開賽裡面咧，400米就跑出46秒91啦，咁就打破咗由自己咧喺上個月喺全國大獎賽寫下嘅香港紀錄咧，攞到銅牌啦。另外喺400米欄嗰度咧，亦都以50秒73咧就次名衝線嘅，咁啊亦都咧刷新咗咧呢一個香港紀錄啊，非常之好。
12: 係啦，佢今個月底咧就剛剛滿23歲嘅陳俊豪咧就講啦，咁啊教練啊鄧漢昇咧喺呢一兩年前咧就亦都提過咧，就將呢個400米欄咧將呢個港績啊，即係嗰個紀錄咧係作為自己未來嗰個目標啦。咁佢喺2025年嘅5月喺南韓嘅亞錦賽之後咧就做出嘅時間咧就係52.70啦，咁啊冇諗過咧400米咧就直到上個月喺呢個香港嘅田徑錦標賽咧就以個人最佳嘅時間咧就攞到冠軍咧，就係51.07就攞到冠軍啦，亦都咧係刷新呢個港績。咁啊，佢認為咧係受惠於自己喺400米嘅能力嘅提升。
11: 冇錯啦，咁啊，所以佢嘅成績非常之好，亦都係一個好有嘅鼓勵嘅作用啦。咁當然啦，講開香港嘅田徑代表，一定要講下以下落嚟嘅呢一位女孩子啦。在电话旁边就有香港田径代表，亦都是香港女子标枪的新纪录保持者 Sarah 邝思爱的。Hello Sarah 你好。
12: Hello Sarah 你好。
11: Hello Sarah 你好啊。
12: 是
11: 啊。是啊。咁佢就係我哋香港嘅田徑代表咧，亦都係香港女子標槍嘅新紀錄保持者嚟噶。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早前喺呢個啟德青年運動場舉行嘅亞洲田徑 U20 亞錦賽咧，就摘出51.27米嘅成績嘅噃。我哋請嚟 Sarah 啦。Hello Sarah 你好。
12: Hello。
11: 好啦，咁可能咧，由於呢一個嘅技術關係啦，咁所以咧就暫時我哋揾同事繼續再揾佢啦。哇，佢都好犀利，因為咧本身咧我哋睇消息嘅時候知道佢刷新咗 U20 嘅紀錄啦，但係唔止啊，連成人嘅紀錄咧都刷新，亦都係成為香港女子第一人咧突破呢一個50米嘅大關嘅噃。Sarah 你好
12: ，Hello。系咁，佢咧亦都咧系打破咗封尘10年嘅香港嘅纪录啊！咁啊，达标咧就获得呢个8月嘅喺呢个嘅世界青年嘅赛事嘅入场决，咁啊参赛嘅标准咧就系四十

0: 個好有力嘅數據係話俾我聽，我有能力去到五十，即係準備可以去到 PB 度，亦都劍指香港紀錄噶啦。咁所以喺呢度等緊一個機會可以做到呢一槍咯。
1: 啊，咁你為咗呢個紀錄咧，喺事前咧做咗啲咩準備咧？可以能夠今次嘅賽事裏邊咧能夠發揮得咁好咧？
0: 咁當然教練嘅訓練 program 有調節啦，咁同埋呢一年基本上都係一路瞄住呢一個紀錄去訓練嘅。
2: 嗯，
0: 咁由我第一次破咗呢個香港青年紀錄，2025年六月有槍48.63開始，抌完啲槍我都一路開始上五十米噶啦。
2: 嗯，
0: 咁所以就由一路好上啦，咁去到經歷咗一個低潮，大概全運會嗰陣時開始，十月到三月都係。嗰排狀態好差嘅，咁一路都懷疑自己究竟得唔得咧，咁樣抌咗30几米咁樣，咁就再去到知道自己有能力做到呢件事，但係未喺比賽做到，一路等緊究竟邊場得咧咁樣，所以就。嗰排有啲煎熬啦，咁一路去到終於得咗咁樣咯。
2: 嗯，係啦，其實之前咧都有聽過喺啟德嘅青年運動場咧，短跑嘅話咧就逆風啦，咁啊標槍嘅話係咪變成順風咧？亦都係咪有利你做出呢個成績咧？
0: 對我嚟講，我就覺得風唔係咁簡單嘅，唔係一日順逆嘅，但係咁當然我哋同跑步個方向係調轉啦，咁我哋大機會啲係順風啦。
2: 嗯，
0: 咁順風固然好啦，咁但係逆風其實都唔等於差嘅，因為好似飛機起飛咁樣，都係逆風先可以托得起架飛機，咁
2: 啊
0: 同啲槍飛嘅道理差唔多。
2: 嗯，
0: 咁但係呢一場我主要想講係冇乜風，所以就唔使好調節我哋個頭髮。就比较有利做咗成绩啦，今次
2: 都系啊，好微细嘅嘢都系要即系因应住现场嘅状况咧嚟到去调整嘅。
1: 嗱，咁今次咧就破咗纪录啦，特别系呢个田径圈里边咧，嗱，你由2024年咧就破咗 U18 嘅纪录啦，到上个月嘅学界精英赛咧，亦都系破咗五次嘅纪录。嗱，今次嘅亚青赛咧，你又会点样形容自己过去呢两年嘅表现呢？
0: 呢两年我会话自己成长咗好多，亦都了解多咗自己好多。我从来都唔知道自己可以为咗一件中意嘅事 commit 咁多嘅。
2: 嗯，
0: 咁同埋都系啊，同埋喺各方面都认识咗自己好多啦。即系例如自己一啲 learning curve 啊，或者会知道自己喺比赛嘅时候唔会好兴奋，唔会好多肾上腺素，唔会超水准发挥，但系反而系沉得住、食到压力嗰种啦。
2: 嗯，
0: 咁所以就可以调整自己嘅比赛方向。
2: 系啦，系啦，咁所以喺旧年嘅学界又好，或者今年嘅亚青都好啦，各项嘅成绩都非常之好啦。咁努力当然就系不可或缺啦。咁但系呢一场即系一连串嘅提升方面咧，你觉得最大嘅原因系乜嘢咧？
0: 呢一场比赛，我觉得除咗抌到51米之外，另外仲有一样嘢系我几开心嘅，就系、是。睇翻六集嘅成绩，我系由47开始一路慢慢升，47、48、46、48、49先51米咁样嘅。
2: 系，
1: 即系每次都有进步、哦。
0: 系啊，我觉得每一集都进步紧啦。咁呢个系反映我系调整紧自己状态，调整紧自己做紧啲咩。咁我有一个。控制能力做到呢啲五十米出嚟，而唔系撞出嚟，唔系靠彩数。
2: 嗯，绝对系啊。
0: 咁呢个系几开心嘅。咁因为每一集要调整都唔简单嘅，因为我哋集项嚟讲，我哋出手个时间系少过一秒啦。
2: 嗯，
1: 系。
0: 咁基本上唔可以用脑去抌，即系一谂嘢就基本上做唔到噶啦。
2: 系，
1: 即系一定要个节奏啊，集把握得好好啊。
0: 系啦，全靠自己抌之前谂一次，同自己讲一次，做啲咩模拟一次，幻想一次，跟住拎起支枪就要放低所有谂法，唔可以有任何怀疑去抌啦。咁所以做到每一集有调整，即系我可以有能力控制到自己嘅思想，系我觉得系几开心嘅一件事。
1: 哇！我听完你咁讲咧，喺呢次嘅经验咧，真系对你嘅成长系好大帮助啦。嗱，咁你又超越咗50米啦，咁啊你。另外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你可以參加呢個世青賽咧，咁你會喺而家嚟緊咧點樣去部署喺個世青賽裏邊咧有更加好嘅表現咧？
0: 而家距離世青賽就唔係剩翻好多時間啦，咁都係主要會跟翻教練個訓練模式，就睇下可以做到幾多嘢啦咁樣。
2: 嗯，冇错，呢样嘢好紧要，亦都希望咧，即系呢啲嘅训练咧，可以正如好似阿 Sarah 头先有提过啦，就系啱啱喺你破纪录嘅时候，就可以即系发挥到个效用，每一集都越嚟越远咁样嘅。多谢晒邝先生，多谢晒你嘅接受我。

0: 嚟访问，多谢你，拜拜。
1: 唔该晒。
0: 好啦，非常之开心啊！好，跟住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以下落嚟嘅呢一个环节，就系世界杯奇人张师茶波经，
2: 一个口水多过茶嘅老球迷阿叔，
3: 一个中意饮茶嘅斜杠族张师阿朗，
2: 齐齐搭台讲波，
4: 世界杯
2: 奇人张师茶波经。
5: 阿叔又是你啊？
6: 哎，是啊，看完波咪落嚟饮下茶啦。
7: 咸水哥，
5: 哇，今日咁好嘅，一埋位就有嘢食啊！
6: 诶，碟咸水角我叫嘅，
5: 唔似你阿叔，之前你都唔会嗌啲煎炸嘢嚟食嘅。
6: 一日半日有乜所谓？用碟咸水角贺下呢个世界杯新丁佛得角，守得住西班牙嘅强攻。最终0-0，佛得国攞得世界杯史上第一分啊嘛！
5: 哇，真系冇办法相信啊！之后西班牙对住沙特阿拉伯同乌拉圭会唔会又赢唔到噶？又话啲咩 AI 预测西班牙系夺冠大热，而家连对鱼腩部队都赢唔到啊！师兄，
6: 边有人会估到先得噶？啊，冇咗嗰个野马，西班牙啲进攻效率啊差咗咁多。成场27次攻门都可以一球都入唔到嘅，不过今次呢场攻防大战又真系几好睇。我计我话咧，今场波嘅最佳球员啊，颁咗俾佛得国嗰个门将和仙拿咧，颁得好。冇和仙拿嗰7次扑救，西班牙可能系入完一粒又一粒，3、4、5、6、7、8粒噶啦。
5: 我睇翻啲资料话，和仙拿25岁先至踢职业足球啫，而家踢紧葡甲球队查韦斯。哇，原来踢紧当地嘅次级联赛噶咋？
6: 人哋啊，赛后就话，一世人嘅努力就系为咗踢世界杯嘅呢一刻啊！人哋第91次为佛得国披甲，今年呢都已经40岁啦。佢话如果唔系坚持要踢世界杯啊，好可能一早就已经挂靴啦。
5: 唔怪得知佢一吹完长街就喊啦，追梦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不过佢妈妈就好似话俾唔到签证费用，所以就冇办法现场见证住呢个历史时刻，真系可惜啊！
6: 唉，真系有啲可惜啊！40岁嘅门将其实真系好嘢嚟噶吓。想当年呢，
5: 又想当年啊，
6: 1982年，意大利嘅门将索夫啊，带领住佢条防线喺小组赛以3-2赢咗夺冠大热门巴西，决赛就以3-1赢咗西德，捧走大力神杯。呢、這个最佳门将啊，仲以40岁又113日。成为最年长攞得世界杯的球员啊。
5: 嗯，纪录呢啲嘢攞嚟破嘅啫。我朗今年41岁，今届仲唔系葡萄牙嘅天下？
6: 你咪谂多咗啊！嗱嗱嗱，今日咁开心，请你食件咸水角啊！
5: 啊，咁好心情，西班牙和波啫。
6: 嘿，边个话因为西班牙？我谂起听朝一起身。就有得睇阿根廷，仲唔使挨住眼瞓睇添，心情不知几好。哎，整多件啦。
8: 洪松音、
9: 陈思正，
8: 动力飞射。
0: 冇错，听日如果想睇阿根廷嘅话，唔使挨眼瞓系咪啊？
10: 因为而家咧翻去做完节目咧，翻去就瞓，咁啊3点钟咧就睇法国对塞内加尔。
0: 然之后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即系正常时间起身嘅话咧，就系伊拉克对挪威。
10: 其实咧，阿思静啊，即系每一场波咧都真系有啲睇头噶。咁啊。 就起身就刷个牙，就休息一阵，食个简单嘅早餐，然后跟住睇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
0: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一般打工仔嘅话咧，去到呢啲时间应该系要翻工噶嘛。咁、如果你真系要想睇嘅话，记得请假吓，唔好病假。
10: 咁啊，今。

0: 精彩，跟住九点钟咧就去到咧十二点钟。喂，我觉得咧今年咧佢啲世界杯嗰啲比赛咧好容易记啊，三六九十二，
1: 系
0: 帮你记啊，不过系凌晨。
1: 系啦，冇错，但间唔中会有啲十点啊嗰啲时间，所以要 check 清楚。十二点，听日十二点钟啊，中午嘅时候咧就系奥地利对约旦，食住眼睇都得，系
0: 咪啊？所以其实都唔使瞌眼瞓嘅吓，咁啊，同埋咧就真系可以弹性上班时间啦，咁可以一路睇波，咁啊一路工作，咁啊亦都可以感受下呢个世界杯嘅气氛啊。
1: 咁就问一问老板睇唔睇波啦，如果系嘅话就约埋老板一齐睇咯。
0: 咁啊，同埋食住早餐，食住晏都得噶。
1: 冇错啦，今日动力四射嘅时间差唔多咯。听日动力四射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一众官员，陪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教育局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等的情况。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调研小组无惧风雨，细心聆听，深入提问，认真了解北都大学城的规划详情，特别感谢夏宝龙对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的关心，亲临调研并且给予宝贵的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心关爱，让大家深感鼓舞，对未来大学城的建设充满信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分析显示这宗个案并没有基因变异，禽鸟间中会将病毒传人，但是 H9N2 不会人传人，大爆发风险较低。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名男童去过街市的活家禽摊档，可能因为接触受污染的环境而染病。一个来自鸡档收集鸡粪的铁盘样本含有 H9 病毒。徐乐坚说，不排除会有零星个案，提醒成年人都要做好清洁，同时尽量不要给小童接触活禽。另外，徐乐坚提到，新冠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正是上升，今个夏季有机会出现新冠和流感上高峰。目前最大人忧是高危人士如果未接种疫苗，染病之后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出品部以及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亦都提供弹性的地方。又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唔系因为输入外劳，而系行业起变化。许泽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唔系因为输入外劳，而系行业生产结构起变化。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与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与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到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话：优化计划推出两年几，运行成熟，招聘过程可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有虚构瞒骗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3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2,4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4.86跌3.8，腾讯控股447.4跌12.2，南方恒生科技4.56跌0.6，阿里巴巴107跌2.3，建滔直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4跌2.65，建滔集团99跌1.6，智谱1474升17，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1.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升87，港金报40525，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56，卖出4342.0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城门隧道公路嘅剪树工程已经完结，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美松苑嘅慢线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跟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只是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行大坑道的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另外高士威道去中环方向亦都是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较早时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水长的一带仲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近虎山道。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亦都是比较繁忙啦，车龙是排到去彩云二村对开，加士居道去佐敦道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宝麒利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2: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5: 852数据库。
4: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6: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4: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下午4:41，欢迎你收听收视呢节嘅一桶金节目嘅。咁先同大家报一价先。嗱，因为咁样，我惊揾咗嘉宾出嚟之后倾太投机，唔记得报价。嗱，我哋恒生指数咧喺过去两个交易日里边咧系累升咗大概600多点啊。今日咧曾经跌过400几，落到最低24,378，埋单系收24,493，都跌348。跌幅是 1.4%， 咁即係話咧，過去兩日我啲升咧就冇咗一半多啲，期指都跌300多，去到係24,484嘅。關鍵睇埋成交先，都少咗啲。我哋今日咧竟然2500億都唔夠啊，得2498億，可能好多嘢要觀望嘅。好，唔好俾佢停啦，我哋即刻揾嚟咧，我哋今日揾嚟咧就係、咧 JP Morgan 嘅，係啊，李錦賢嘅，你好啊 ，Carol。
10: Hello， 大家好。
9: 听到系咪啦？先讲市况先，因为你系负责向即系上市衍生工具嗰啲嘢，先讲市况先。喂，其实咧个市况咁样玩法，我讲港股啊。外边嗱，因为最简单嘅习性就系咧，外边升我哋系唔跟嘅，外边跌咧我哋系咁要陪跌嘅，咁就好难玩噶咯。咁所以其实嗱，譬如你做开即系衍生工具产品嘅咧，点样睇呢个市况先？咁佢即系可能。好多话唔玩啦，走噶啦，去其他地方玩噶啦，咁对你做产品唔系好大件事。
10: 嗱，其实咁嘅，港股近期个表现咧，如果你睇恒指嘅话咧，咁就真系明显落后美股啦，甚至乎我哋区内股市啊，日本股市啊，韩国股市亦都好犀利。点解我哋港股就好似真系咁呆滞咁样咧？咁啊，不过如果我呢边咧睇翻轮场嘅资金流向咧，其实又反映轮正嘅投资者咧未放弃港股噶，都系一个几得意嘅现象。如果睇翻过去一个月咧，咁啊流入恒指好仓啊，咁即系讲紧科轮同牛熊证嘅资金，其实都有成8亿港纸左右嘅，咁啊反映啲投资者都有倾向一个博反弹嘅心态。咁嗱，我又想同大家再分享多一个数据，因为你单睇资金流咧未必够全面，咁所以我就即系藉住今日呢个机会啦，都同大家分享一个轮证市场一个情绪指标，就系我哋公司独家嘅牛熊证加权比例吓。咁呢个指标咧，其实就用晒成条街个牛熊证街货数据去计出嚟嘅，数值越低咧，代表好友就越积极。越加大杠杆去博个市升。咁如果睇翻历史数据嘅话咧，呢个指标点样睇咧？去到40楼下就通常咧属于一个值得参考嘅水平啦。睇翻2024年到6月。 今年六月53次出現呢一個信號，咁之後七個交易日之內升市嘅比例咧，其實都接近七成嘅，咁所以咧即係都值得去參考一下呢一個數據咯。就算你話我唔係炒開渦輪牛熊證嘅，你想去睇翻個市況，或者參考翻一啲短線投資者嗰、那個即係市場情緒點樣去拿捏嘅話咧，都值得去望一望。咁睇翻近期個市況啦，當恆指其實上個禮拜再試24,000齊頭關嘅時候咧，這個牛熊證加權比例亦都一度去到30嘅水平，今年嚟嘅低位。咁所以反映市場上面好有部署咧，都好積極嘅。咁之後都成功啦，博到一個短線嘅技術反彈，上翻25,000啦，
9: 1,000點嘅
10: 啫喎。係啊，咁即係因為始終你畢竟牛熊證嘅資金流向都係一啲比較集中短線嘅部署啦。咁所以即係都值得去參考嘅。咁不過補充翻啦，當然除咗市場個資金流向之外咧，大市嘅走勢都會睇翻宏觀經濟今日內地數據比較差啦，同埋企業基本面嘅影響咯。咁就唔係話叫大家淨係睇一個指標去判斷後市嘅升跌啦。
9: 邊有咁簡單啦、
10: 啊？係啊，
9: 就算你睇到一個別股份好玩啲，但係呢家個別指數咧就高難度啲，所以啲人通常就諗唔掂就去曬 ETF 咯。但我反而諗另一樣嘢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嗱咁樣講牛熊證，我哋都好關注，因為每個禮拜五我哋都揾即係謝明剛同我哋講，喂，究竟而家啲牛熊證分布邊度啊？通常列曬俾我知，喺呢、這個即係1,000點上邊咧，
10: 解貨分布啊，
9: 擺到邊度？因為你就知道，通常咧即係升得太勁嘅話咧，咁就會同望一望上邊。即係我哋啲熊證有幾多就諗住殺幾多，唔係升得太勁，我諗下邊啲牛證喺邊度，通常都會積翻嘅。到時候咧，可能調翻轉回馬槍殺翻落去嘅。相反情況啦，跌得太急嘅話咧，就諗上邊啲熊證積成幾多先，夠唔夠？冇錯就係夠唔夠和味先，夠和味先有人推佢上或者撳佢落去噶嘛。所以我反而多用咗呢部分，但反而咧去翻我就估唔到，我領證方面咧都咁多人玩嚟㗎。
10: 其實都仲有啲即係見到資金流向都仲響度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話可能過往比較即係熱門嘅即係譬如 ATM 三大嘅科技股，咁今年個表現真係乏善足陳啊！即係你講今日幾隻都試緊今年嘅低位咁滯嘅，咁所以即係嗰方面嘅資金就即係可能有唔少投資者仲係鍾情部署呢一類型嘅互聯網平台股咧，可能就即係會比較難啲去操作，反而咧我見到近排咧就唔少嘅資金咧都轉投向一啲即係 AI 產業鏈嘅其他股份啊。
9: 咁啊，讲真，大家 ETF 主题嘅都多好多噶啦。咁嗱，譬如你做咗衍生工具，你又会点样设计先？
10: 其實我哋就即係做個股啦，即係個股又有，指數又有啦。咁個股嚟計，譬如我諗呢個幾兩個禮拜咧，好多即係投資者可能你哋節目都有講，就係建滔係，
9: 係啊，建滔係
10: 股份，係啦，又或者992啦，聯想啦，
9: 冇錯，
10: 一啲升得急嘅股份咧，如果投資者想去做一啲即係高追或者是锁定正股的利润，用返少少的利润去逐返个 exposure 呢，都可能会考虑用call轮去做的。又或者可能即是如果嗰隻个股有出 put 轮的话呢，升得急亦都可能呢会用返一啲即是 put 轮去做返一啲对冲的部署囉。如果睇返整体 AI 个产业呢，其实嗰个涡轮部署上呢，我諗同过往你坐返即是 ATM 的即是相关的轮证呢，有一个几大的分别。
9: 即是以前佢哋当王嘅时候咧都系咁玩噶啦，系咪？不过而家佢哋俾人哋摆喺边就冇乜人玩啫，所以去咗呢啲建滔系同埋呢个系啦，联想系咯等等咯。
10: 是啊，即是那个，因为个始终整个 AI 产业链咧，那个技术周期变得好快，咁所以咧变相你唔可以用翻以前玩互联网平台嗰套，就即系可能重仓个别一两只你自己心仪嘅股份，而家咧反而系你个成个投资组合上面咧要更加灵活，同埋去分散风险啊，同埋即系如果用轮证个优势咧，都可以同大家讲多少少啦。可能你哋平时节目比较少去 mention 一啲轮证嗰个即系部署，即系譬如话讲翻2513智普咁，我咁记得上个礼拜即或者上一两个礼拜成2,000蚊噶嘛，正股
9: 系，
10: 咁所以你讲紧一手入场费咧成200,000，然后你当日即系入完港股通嗰个礼拜咧，其实有可能一下又去翻1,000蚊，其实你一手
9: 咁啊冇咗一半，
10: 都唔见咗100,000，咁反而咧你用一啲即系衍生工具小注去进场，降低嗰个入场成本咧，反而你更加容易去控制嗰个风险啊，因为其实佢试完1,000蚊之后又弹翻上去1,500蚊，如果你用正股咁大 lock 资金锁实 咗喺度咧，反而你嗰個心理壓力會更加大。
9: 係，冇錯。
10: 咁所以有陣時有啲投資者咧，
9: 呢個當然我本書嚟，但係都係我哋叫即係，當然有個佢槓桿裏邊個風險都要自己留意下咧。
10: 係啊，
9: 但係唔係即係咁，等於當年咧，我哋平安比亞迪咧，哇！嗰陣時未拆細嗰陣，你依買一隻要幾多？一二三四。六位數字，六位數字係啦，咁又同人道理啫嘛。哎，係啊，佢升到勁啊，但係咧，今時唔同我，佢而家搭翻嚟八廿幾，咁啊又唔同嘅玩法。但係咧，當喺所謂高追過程裏邊咧，好多係學啲識計數朋友話：，喂，一鎖鎖擺曬啲錢喺度，又冇做唔到其他嘢嘅喎。但係我想享受佢嗰個嘅即係升浪嘅話咧，咪就咩咯，用 call 咯，或者係揀，或者將賺咗嗰啲即係套咗去變做 call 咯，等等。

0: 嘅嘢，就係玩呢個模式嘅嘛。所以其實啲熱門嘅股份咧，都係你哋都仍然出幫佢出 call 輪嘅，係咪？
1: 其实都要视乎翻即系嗰个即系流通量同埋本身即系嗰个对冲嘅情况啦。咁如果话put 轮我哋真系对冲上都容许嘅话咧，我哋都会尽可能提供唔同类型嘅条款俾投资者拣嘅，系啦。即系但系你可能见到市场上面一啲即系比较热门或者波动性比较高嘅 AI 概念股咧，可能都会集中咧系 call 轮方面嘅供应会比较多一啲咯。
0: 咁呢期个个都要 call 啊嘛，觉得佢上噶嘛，系咪？边个个即系简单而言啦，即系成日都同阿李尚讲话咧，七七零九你唔出就你唔出就反向，佢话反向会夹死自己嘅。当你喺个大单边嘅时候，佢唔会玩啲咁嘢啊嘛。同样情况都系你哋一样都系咁玩嘅啫，都系。
1: 不过我谂即系其实都系头先即系捞家讲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点啦，即系一啲 AI 概念股本身嗰个正股嗰个波幅都咁大嘅情况底下，你点样可以分散投资之余，亦都可以有效咁管理个风险咧？咁所以我谂大家市场上面有留意开我哋 AI 概念股嘅相关产品嘅话咧，可能觉得两三倍嘅杠杆会唔会唔系好够啊？咁但系你谂下，即系一啲咁大波幅嘅股份，一日个日内波幅一两成系好常见嘅时候，你俾只十倍杠杆你嘅，其实可能你更加难去拿捏同埋掌握。咁所以即系两三倍嘅杠杆应用喺温和杠杆啦，我叫做
0: 应
1: 用喺呢一
0: 类
1: 嘅股份咧，就叫做相对容易啲去管理嗰个风险咯。
0: 嗯，我简单嚟讲 ，AI 产业咧都玩咗三年几啦，系咪？因为不停咁变紧噶喎，以前就话晶片设计啊，而家又讲先算系基建啊，大模型开发啦、啊，应用平台都未讲嗰啲嘛 ，Hello 嗰啲咧，即系又要电力啊，又要各方面嘅嘢。咁其实咁即系，只要呢个 AI 一日，我觉得佢又唔会死嘅，因为继续大家都要用嘅。咁但系不停咁变嘅话咧，永远都有啲所谓嘅当炒或者热门嘅一啲嘅板块出咗嚟嘅。咁你哋咪要好努力咁样话追得佢好贴，又要出产品咧？
1: 冇錯啊！咁如果你即係大家留意得貼嘅話，我哋咧其實都算係即係業界嚟講咧，即係好積極出唔同嘅新 underlying 即係相關資產嘅即係一個發行商啦。譬如你話碧印啊、蘭喜啊、英樂啊、兆易呢啲，其實我哋都已經咧係一可以出產品，我哋都馬上咧供應俾投資者噶啦。不過即係我諗回應翻可能頭先都加入講，哇咁多點揀啊？其實仲有一個殺著嘅，仲有一個考慮角度可以諗嘅就係、是。其实指数论证都可以想。
0: 咁
1: 啊恒生科技指数啦，其实如果你讲话2513同100MiniMax 两只都已经入咗去做科技成分股啦。咁如果你话你买一啲科技指数嘅copper 轮又好牛熊证又好，透过一个一篮子嘅股份呢去部署返呢一个成个 AI 产业呢，其实都可以捕捉到个趋势嘅。其实如果你话呢一啲类型嘅论证呢，个杠杆倍数会比起个股来讲系为之吸引，因为人生波幅定价呢会相对比较低。
0: 好，咁啊，股份或者系板块倾到呢度，跳去外汇市场先，因为话晒咪呢个礼拜系超级央行议息周啊嘛。呢、个礼拜今日应该两只啦，一只唔喐，我哋叫澳洲喐咗嗰个咧就叫日本银行，咁加咗25点子。美联储今晚开始倾，咁应该去到星期四先知咗，就是、英伦银行等等嘅嘢。但我其实想讲咧，其实啲央行咧，好有趣嘅呢几年咧，因为所谓通胀压力大咧，但其实咧2022年我哋暴力加息之后咧，真系即系息抽上去，跟住话俾阿知平钱日子冇咗噶啦。咁跟住咧就呢几年开始减翻噶咯。但系咧去到今年就唔好意思啦，即系俄乌战事，唔系俄乌战事，我先4年前噶啦，已经今年系叫美伊战事啊。美伊战事真系令到通胀翻翻嚟。跟住咧而家我哋开始接受要加息啦。嗱，当然嗱，成日都讲啊外币方面咧，我哋都话好简单啫，因为边只加咪买边只货币啊等等嘅嘢啦。呢啲最简单嘅。但问题咧，其实好似话你哋都原来都出好多呢啲我哋叫咩啊相关嘅啲外汇权证。咁我个玩法又点咧？咁另外跟住就系咁出即系啲衍生工具都系要玩我哋叫杠杆嘅啦。咁个风险系点样留意先？
1: 系啊，即系捞家，你咪觉得我份工都好难打，
0: 你从来都难打噶啦，你
1: 又要识股市咧，又要识美股、日股啦，连外汇都要去睇埋啊。不过唔紧要嘅，学多啲嘢啦吓。咁啊，我今日咧汇市嘅焦点，其实今日就先讲日本央行议息先啦，因为其实都一如市场预期，加息去到一厘啊，讲紧即系都卅几年嚟嘅最高嘅利率水平，
0: 30。好似又唔知廿幾年啦，係咪？
1: 卅幾年啦，
0: 卅幾年啦，已經佢從未見過一厘
1: 嘅，一厘都好多年冇見過啦。不過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喂，加息點解只 yen 指唔彈嘅咧？咁樣其實係講緊即係市場都擔心緊咧，即係日本央行佢哋應對通脹嘅決心啊，同埋個行動力究竟足唔？

0: 所以一講到一個信心問題嘅時間咧，未翻翻嚟，咁所以只 yen 仲未彈得起。咁對港紙嚟講咧，其實就繼續徘徊喺4.9算之下啦嚇。咁啊，
1: 你去日本旅行應該好開心嘅，但日本人就唔係開心。
0: 踢入去啦，即係大家誒、除咗暑假諗住唱平 yen 去旅行之餘，其實都可以發掘下匯市嘅投資機會嘅。頭先都交講啊，即係我哋都有 FX 產品，其實都面世咗其實3年到㗎啦。咁如果你話外匯對港紙對嚟講咧，係我哋首創嘅，因為我哋發現咧，唔少投資者咧可能未必熟悉點樣睇貨幣對，因為 dollar yen 咧，好多人覺得，
1: 所以你用翻港紙好容易計數，
0: 易啲睇咯。因為有啲人即係會唔明嘅，即係可能 dollar yen 升，原來係日元貶值。咁如果你搞錯方向，買錯值，買錯咗值，
1: 咁就兩班
0: 啦。係啦，咁所以就避免有呢一個誤解咧，或者方便啲去應用啦。所以我哋就率先出一啲港紙對嘅產品。咁除咗話 yen 之外，最受歡迎啦。咁其實人民幣啊、英鎊啊、Euro 啊、澳洲紙對港紙嘅產品，我哋都有嘅。美金對方面都有咯。咁如果你話點玩嘅話，其實個名就係外匯渦輪，咁但係你又唔使特登去開個外匯嘅户口喎、你用翻港股證券户口咧，就已經可以買賣噶啦，同即係一般股票啊，或者你一啲港股嘅渦輪牛熊證嗰、那個即係買賣方式，其實都係一樣嘅。
1: 收到，咁仲發現你哋都辛苦啦。總之啲期邊度 hit 就要諗下嗰啲嘢新嘅產品出嚟啦，
0: 都
1: 理解嘅。
0: 用多少少時間講埋即係嗰個美金方面，即、就、係、是、幫大家補存、因為我今日都見到個數據，都想同大家分享。因為今個禮拜嘅焦點就係聯儲局新主席啊沃什啊粉墨登場啦。咁、大家都估喂美國今年年底係咪真係加息啊？咁我都睇翻一啲咧統計數據，原來近5次聯儲局重新啟動加息周期的話，在第一次加息之前半年、到加息之後的一個月，美匯指數你估下是升還是跌？
1: 你加息的話應該升的了，是不是？
0: 平均升值的幅度呢，其實都大概有5% 的。咁如果你睇返呢，其實今年即係我諗過去一年嘅時間，美匯指數96-100之間上落啦。咁會唔會乘住而家就大概99咬住未上得返100？如果話真係再有一個加息嘅主題底下，係咪會真係破位去返另外一個新嘅區間呢？如果大家想提前部署嘅話呢，可以研究下。不過當然、頭盔翻先，過往表現不代表將來表現啦。頭先提呢一個數據咧，咁就即係大家係 for reference 啊，即係參考一下啦。咁過往5個個加息周期都係咁樣行法嘅。
1: 好，簡單而言啦，今次我哋去到講個上市啲衍生產品嘅話，通常嗱呢啲資料都係僅供參考嘅啫。你知道結構性產品係冇抵押品噶嘛，係咪？咁即係好似發行人你哋呢啲啊嘛，同埋擔保人加入一旦無力償還同埋違約嘅話咧，投資者可能會無法收回部分或者全部應收嘅款項，咁所以結構性產品嘅價格可升可亦都可以急跌嘅，咁呢方面嘅損失嘅，睇咗亦都可能會損失部分或者係全部嘅投資，所以過往正如頭先啊 Carol 話齋，過往表現唔代表將來㗎，所以你應該任何嘅投資話都應該睇下睇熟翻所有上市文件，自行評估風險，並且需要時候諮詢專業顧問嘅。簡單而問多一句先，頭先我哋講咁多產品咧，有冇持有先？
0: 我本人冇持有相关资产啦。
1: 好，咁啊唔该晒 Carol 嘅，同我哋即系分享咗啦。咁市况弱嘅时候咧，譬如你出啲所谓衍生工具产品嘅个考量点喺边度嘅，迟啲再揾你倾偈啦。唔该晒 Carol。
0: 好，
1: 拜
0: 拜，拜拜。
2: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3: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2: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3: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2: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
3: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 好，报价先。今日恒生指数收市跌咗348点，去到24,493嘅，咁啊跌幅系1.4%。其他市场方面，睇下内地先。我哋出完啲即系5月嘅经济数据之后咧，都麻麻地嘅。三大指数咧，埋单收市，深证升近1%，其余两个沪深同埋上证都跌0.1%。咁至于日韩台方面咧，有趣嘅，咁日经加息本央行加息，日经都是升市嘅，升咗0.12%啦。咁啊，曾经见过70,000点嘅。韩股同台湾都升嘅，韩股升2.11%添。咁至于港股期指现货月跌咗348点，去到24,484，低水10点，成交张数76,000张多啲。 国企指数跌135，报8240，都跌1.6%嘅。成交点啊，全日2498亿几，即系2500亿都唔够。又睇埋呢个嘅科指，嗱，恒指咧就跌1.4%，科指2.2，收4658点，跌咗106嘅。30只成分股得2只升，蓝筹93只里面有17只升，最强嗰3只，宁德时代、信义玻璃加联想，升幅系1.5%到4.2%，最强系联想。咁即最差嗰3只，华润万象、中国宏桥加龙湖啊，跌幅系5%去到8.8%，跌最多就系龙湖。不过你睇完即系五月嗰啲经济数据咧，啲内房都系麻麻地嘅吓。十大榜就系报3只算，盈富基金咧就跌3.8%，报24.86；腾讯跌12.2，去报447.4；南方恒生科技咧就跌咗1.06，报4.56先二。好，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与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是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进行中，上调2%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一众官员陪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教育局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等的情况。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调研小组无惧风雨，细心聆听，深入提问，认真了解北都大学城的规划详情，特别感谢夏宝龙对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的关心，亲临调研并且给予宝贵的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心关爱，让大家深感鼓舞，对未来大学城的建设充满信心。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阿拉格齐说，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和重建等的议题，并且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的内容。阿拉格齐说，首阶段最重要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和永久结束战争，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或占领行动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3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2,49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六跌3.8，腾讯控股447.4跌12.2，南方恒生科技4.56.2跌1.06，阿里巴巴107元跌2.3，建滔直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4元跌2.65，建滔集团99元跌1.6，智普1,474元升17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1.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5，瑞士法郎9.859，澳元5.536，加元5.595，新西兰元4.564，欧元9.090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52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69美元，卖出4,3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另外新界方面，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苑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排到近梅树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过了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相当繁忙，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是慢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过了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

0: 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泰国计划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和就业，但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平衡电竞和传统体育发展。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十万八千里。
5: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6: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5: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6: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5: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署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梁家永、林志恩。
11: 大家好，林志恩你好。
12: 你好。
11: 欢迎收听今日由林志恩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倾下一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下的餐饮业本地雇员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由2:1收紧到3:1。二，私营医疗机构条例规管范围由医院扩展到所有诊所。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2。政府就完成了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实施情况了，同埋会实施一系列的新的措施，包括由今日开始施行的两级制审批，这个第一项。另外亦都会呢，雇主可扣除输入劳工住宿费的上限，由输入劳工工资不包括超时工资的10%呢上调到20%，或者是实际住宿的成本以较低者为准。第三项新的措施呢，就是容许雇主申请安排输入劳工在不超过5个地方行政区内的业务地点工作。第四个措施呢，就是加强对严重违规的雇主施加行政制裁，如果涉及多过一项违规事项的个案，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最长是5年。几项的措施，今日我哋特别系针对其中一项咧，就系、是、今日开始实施嘅所谓叫做两级制。
12: 系啊，咁啊，讲开我哋呢个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咧，其实我哋俗称即系呢个外劳，所谓输入外劳嘅政策咧，其实都实施咗一段时间。咁头先听嘉永所讲咧，我都有两点嘅调整咧，即系都系政府考虑咗过往几年个实施情况嘅。咁第一咧就系、是、关于咧个公开招聘本地劳工嘅时间咧，其实就由4个星期就要去再增加去到6个星期啦。咁同埋亦都咧，处方会对于一啲咧违规嘅雇主咧，会实施更加强嘅行政制裁。咁我谂咧，呢个系针对紧咧过去有啲劳工组织提咧，有啲所谓叫假招聘嘅情况，即系话其实咧你嗰个招聘嘅条件咧，就同个招聘嗰个职位实质上做嘅嘢咧就唔对口嘅。譬如可能一啲嘅劳工唔需要，譬如厨房你系唔需要识英文嘅，咁但系个招聘条件好高啦，就令到咧即系本地真系招聘唔到工人，就有咁样嘅藉口 走去即係叫做申請一啲輸入外勞啦。咁第二咧就係、是、關於個本地全職僱員咧同輸入勞工之間嘅比例。咁你見到係收緊咗嘅，頭先嘉永所講即係2:1去到3:1啦。咁但係咧同時其實處方都有第二手準備，就有啲放寬翻嘅地方嘅。就因為我哋以前講咧2:1個比例就係講職位對職位啦，即係譬如你一個本地嘅廚師，即係兩個本地廚師就對一個輸入外勞嘅廚師啦。但係而家咧就改做成個部門去計，就3:1。咁譬如你個廚房入邊可能係有即係三個本地嘅廚師，你就可以請翻一個嘅外勞。咁我諗咧，呢個係照顧到咧嗰個食肆喺結構上面咧，其實而家可能有一啲食肆佢比較小型咧，根本就唔需要咁多廚師，咁可能你放寬俾佢係成個部門咁計，可能係有啲幫廚啊，或者一啲餐飲嘅調配員咧，反而咧嗰啲小型嘅食肆更加需要。咁所以按部門個計算嘅話，其實個靈活性就會大咗咯。
11: 嗯，嗱，實在咧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咧，就係本地勞工係優先就業，
12: 係
11: 呢個好重要。所以一路讲咁呢个新嘅输入外劳嘅政策实施咁耐以嚟，好着重一样嘢就系本地劳工同埋输入劳工嗰个比例。
12: 冇错。
11: 最初嘅时候咧，系成个机构里边所有职位咁去计算嘅。后来咧就改为咧特定嘅职位。而家咧又即系放翻，系咪叫做放宽翻啲咧？
12: 灵活性高一啲。
11: 又高翻啲啦吓，就系整个部门嚟计。一个机构里面有好多部门嘛，好似餐饮咁样又有即系楼面啦，同埋即系生产嗰个食物啦咁样，咁不断喺度调整紧嗰个嘅政策嘅，其实，即系政府而家好兴讲叫动态
12: 调整机制，
11: 调整啊，咩叫动态调整咧？咁啊嗱，好多动态调整嘅嘢噶，包括咧讲翻啦，实情而家呢个叫做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咁又系什么咧？咁嗱，呢啲名词又要温下书嘅。其实呢个叫做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咧，系2023年开始推行嘅。咁呢个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系点样样嘅咧？就是、原本已经有个劳工计划嘅啦，点样优化咧？咁当其时咧，就暂停执行二十个职位类别同埋一啲非技术或者低技术职位一般不得输入劳工的规定为期2年、最初的时候就说你要输入劳工那些的职位要很专业的有技能的 有技术性的、技术含量的才给招后来就因为实在太难请人了那就变成一些非技术或者叫做低技术职位都给输入外劳咁就叫做优化咗嗰个输入外劳计划啦。咁呢个就係2023年嘅时候推行嘅。
12: 嗯。同埋阿嘉永呢头先提一点我都觉得好重要，就係、是、关于即係个本地劳工就业嘅情况呢。其实而家香港呢，如果有一啲听众呢都係做餐饮业呢，可能都会留意到一个几奇葩嘅情况，就係、是、我哋失业率其实高嘅喺呢个行业。但係同时呢
11: 空缺又多
12: 喎，即係睇返个数字有5% 空缺。咁其实反映一个情况，就係一个好严重嘅一个人力错配嘅情况。因为我諗呢执咗嗰啲呢可能係一啲大型嘅中式酒楼啦，譬如有好多即係老牌师傅啊，比较年纪大。全菜嗰啲嘅職業咧，可能結構性上面消失咗，咁而家呢啲人咧，佢要揾翻一份新嘅工咧，其實好難，因為而家新開咧，有好多食肆講真咧，即係而家我哋中意打卡啦，有時開嗰啲麵包鋪啊、咖啡店啊，可能更加多人去幫襯，咁所以就變咗其實嗰、那個餐飲業咧，就結構上面轉型嚟講咧，就一啲舊有嘅呢個行業嘅人咧，佢哋揾工係難，但係嗰啲新嘅即係譬如新開餐廳，你要揾咖啡師咧，舊嗰啲人其實又唔係填補到呢啲職位，咁就出現咗呢個情況。
11: 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又感覺到一個現象咧，就係、是、飲食業裏邊咧係好多輸入外勞嘅，我覺得
12: 係而家多咗好多嘅。
11: 我覺得
12: 係、啊、即係去買嘢食
11: 嗰陣覺得。因為我觀察到嗰啲員工咧，酒樓啊或者餐廳嗰啲員工咧，佢哋之間私下傾偈嘅時候咧，個個都用普通話傾偈嘅。
12: 係
11: 呢個係可能係一個輸入外勞嘅一个特征，我唔知道会唔会啦。
12: 同埋亦都用少咗人去做嘢啦、譬如多咗系 QR code 去点菜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结构上转变嚟嘅。讲真，
11: 好喺呢个问题上面咧，我哋请嚟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啊林伟光议员嘅林议员你好，
7: 两位主持好，
11: 今日就实施啊，今日起就实施呢、這个啊输入劳工分级审批机制啦。咁其中有个叫第二级嘅申请咧，头先我哋讲咗介绍过啦。本地全职雇员同外劳嘅人手比例由2:1收紧到3:1，唔再重复个细节啦。你点睇嗰个分级审批机制嘅引进？而家就针对紧主要系针对饮食业嘅，你点睇
7: 我本身咧，即係都好同意政府咧，喺檢討咗補充勞工。

0: 就可以輸入外勞幾多。咁啊後屘咧，因為我哋發覺嗰個飲食業嗰個失業率比較嚴重啊，咁樣咧多飲食工又揾唔到工咧，咁啊政府就將侍應同埋初級廚師。淨係呢兩個職位名稱，咁樣咧就限咗係要同嗰個職位嘅人手比例，限一比二，即係同一樣嘅侍應先可以請翻幾多個外勞咁樣嘅。咁而政府呢個咁樣做法咧，因為喺一段時間我哋又觀察到，哦，咁有啲職位名稱可能寫上嚟唔係初級廚師，可能叫助理廚師好，或者廚師助理好等等啊。咁但係咧，因為個職位名稱申請嗰陣就唔係填初級廚師咧，咁佢就唔使跌落去。嚴謹的人手比例，或者是甚至乎是那個延長，即是本地招聘期四個禮拜去到六個禮拜咁樣啦。咁政府都聽到我哋意見，喂，我哋覺得咁唔啱數喎。其實佢實際係做廚師工作，但係因為僱主填個職位名稱唔係，咁樣就可以唔使收緊啦。咁所以咧覺得應該要再去調節下。咁所以而家政府就將。即係聽到意見啦，就統籌部門啦。咁樣，譬如餐飲業，佢就一個就叫出品部，就將凡係廚師、初級廚師啊等等嗰啲職位咧，都到出品部。咁另一個咧就叫樓面部啦。咁即係侍應啊、收銀啊等等。咁由統一部門嚟計算咧，這個我哋都覺得可以嘅，因為最少最低限度就唔會將一啲後勤嘅行政人員啊，或者清潔工啊嗰啲都擺埋落去計咧，我哋就覺得呢個其實唔係咁合理嘅呢度。
1: 你覺得需唔需要將呢個兩級制嘅審批制咧，由飲食界推展到其他一啲行業，或者如果要嘅話，係咩行業呢？
0: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需要動態檢視這個輸入外勞的，這樣好像主持說呢，因為原則我們是要本地工人就業優先，而我們發覺呢，其實補充勞工計劃現在碰到的職位呢，都是一些低技術比較前線的工友，簡單來說呢，就可以上手可以做的，同埋佢嗰個工種嗰個係相對係零散，咁樣譬如有啲婦女啊，或者係有啲有正職以外嘅人都可以投身用兼職嘅方式嚟到做呢一行咧，嚟到幫補收入。咁樣呢種咁嘅模式咧，係比較相對喺以往我哋有一直做開咁樣啊。但係當有外勞嚟咗啦，咁樣就一個佢哋嘅可能本身做開兼職嘅就難揾啦。第二個咧，可能外勞嚟咗之後咧，就變相有時聽到啲工友反應會唔會取代咗？咁我哋咧就特別關心補充勞工係補充性質，唔係取代。咁所以其實除咗餐飲之外咧，譬如早前我哋留意到嘅建造行業啊、零售啊，甚至乎咧保安等等呢啲咧，都有失業率比我哋一般正常 3.8 偏高，同埋咧係可能求職困難。有好多工友話：喂，揾唔到工。咁我覺得咧，當有政府觀察到一啲失業率偏高，或者我哋本地工人就業相對困難嘅話咧，係咪應該都可以將佢擺埋落去咧？即係頭先提到嘅零售啊，或者保安等等咯。
1: 頭先林志恩都提到一個現象，就話餐飲業裏面嘅5% 嘅空缺率，而同時有6% 嘅失業率，咁就即係反映就話喺個技能嘅工作時間啊、工作地點呢啲因素上面有錯配啊。有咩好嘅建議去針對呢個狀況咧？
0: 我好同意剛才主持講咧，有個錯配嘅現象啊。咁一個方面咧，真係嘅，而家我哋飲食業咧有一個經濟結構嘅轉型。咁樣以前可能大酒樓嗰啲咧變為零星啦。咁可能大家留意到有啲譬如點心鋪頭會用一啲比較小規模嘅形式經營啦，又未必可能以前傳統酒樓咁樣嘅。咁啊都受歡迎嘅喎。咁但係咧，可能喺嗰個聘用嗰個員工嗰陣咧，可能已經有所變化啦，甚至乎咧有一啲預製菜又好嘅出現等等啦。咁所以咧，我覺得政府喺呢方面咧，如果觀察到呢個咁樣嘅錯配情況咧，係咪可以透過一啲職業培訓嚟到去幫一幫手，幫一啲咧原有嘅從業員或者資深嘅從業員咧，可能係學多一啲唔同嘅技能嚟到去適應而家呢個飲食行業嘅變化。咁將佢哋培訓轉型嚟到填補呢個缺口，就好過引入太多外勞咁樣咯。
2: 剛才我們提到呢，即本地全職雇員和外勞人手比例會由2:1收緊去到3:1，其實你怎樣看這個比例的改動呢，和對於保障本地就業有多大幫助呢？即怎樣這樣問呢，即除了剛才我們提這個結構性轉變之外呢，其實現在第一呢就是有很多餐廳它用多了科技的，即譬如可能用 QR Code 去點菜，或者多了一些機械人去即收盤樣啦。另外也有些餐廳會

0: 開始用一啲預製菜啊，咁啊真係少咗即係對於人力嘅需求嘅。咁其實我哋單係調節呢個比例咧，其實對於本地保障就業有幾大幫助咧？你認為？
1: 我覺得會從兩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啦。一個咧就係本身點樣呢個補充勞工計劃真係補充咧？因為喺行咗一段時間之後咧，我哋勞工界或者工會嘅朋友覺得有唔少嘅漏洞，所以先至衍生到咧一啲違規僱主有一啲咁樣濫用嘅情況。咁啊，收窄人手比例咧，我自己覺得咧係其中一個方向去填補個漏洞，收緊啲，咁樣就唔會咁容易俾啲僱主濫用。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就係我哋早前就講到，因為人手比例咧係成個集團計嘅，成間公司計嘅。咁我哋觀察到咧，有啲譬如好似飲食一啲燒味部，咁佢哋俗稱叫行就滅門啊，成個部門滅門，成個燒味部嘅人咧，全部都係外勞做曬啦，因為佢攞咗其他嘅本地人嚟計喎。咁呢種咁具有傳統特色又有經驗嘅師傅咧，都揾唔到工啦。咁啊，所以咧，而家喺飲食呢邊，就住佢個工種咁樣嚟到去限制佢嗰個人手比例，一定要保留翻一定人數嘅我哋本地僱員咧，我覺得都係有助我哋一啲資深啊，或者係行頭內嘅從業員咧，可以有一定嘅保障咯。
2: 政府規定咧，餐飲服務業嘅僱主申請輸入任何出品部或者樓面部嘅職位嘅時候咧，本地招聘期係劃一為6个星期，期間咧僱主需要每2个星期參加一次由勞工處喺指定就業中心搞嘅實體招聘會。呢啲實體招聘會嗰個本地招聘本地员工的反应就好不好呢？实际有关的措施是不是又真的杜绝到雇主走程序呢？
1: 其实有即是由4个礼拜变成6个礼拜呢，都相对合适的。樣除了这个第二級以外呢，基本上都係4个礼拜嘅啫，可能就比較太短啦。我自己覺得有時啲信息未到工友手上啦。而第二個呢，就係、是、本身呢，我哋都會聽到一啲聲音呢，就係嗰個價錢，即係嗰個工資嘅情況呢，同行業之間都一定有一定嘅距離，同埋嗰個工作內容性質呢，都比較比以往多。咁所以有時有啲工友一睇到，哇！這個人工就未必會過去啦，咁樣都未必應徵啦。咁或者佢提到嘅工作內容或者工作時間咧，都同佢以往認識嗰個職位都有啲變化咗咯。咁樣可能所以有啲工友睇到都未必會走去。咁樣喺呢方面咧，其實我覺得當調整咗第二級之後咧，政府可以加多啲力度嚟到去宣傳。而家我哋呢种咁样嘅招聘模式咯。
2: 作为工会咧，保障劳工嘅权益，唔理佢系本地劳工或者输入外劳噶。新措施底下咧，雇主可以扣除外劳嘅住宿费嘅上限，由工资嘅10% 上调到20%。有关嘅做法会唔会将雇主嘅成本转嫁咗去外劳咧？对外劳嘅权益嘅影响，你又点睇咧？
1: 我覺得絕對會啦，即係本身喺佢哋嘅收入入面呢，原先補充勞工計劃上面呢係要僱主提供一個合適嘅住所俾外勞嘅，咁而家喺佢哋嘅人工入面加多即係抽多啲走嚟到去支付佢哋食宿呢，咁肯定變相佢哋收入會減少啦，係有啲損害呀。而第二個呢，亦都有零星嘅個案呢或者投訴都同我講，其實本身有啲外勞呢嚟到香港居住嘅環境都唔係咁合適㗎喎，譬如好似有啲行業咁樣咧，一間房咁樣廳就全部都係男士瞓，房就可能女士瞓咁樣，咁啊本身嗰個居住環境唔惡劣啦，有啲咧可能仲要住倉庫添，喺貨倉嗰度畫張床俾佢瞓咁樣講，甚至乎我聽到曾經以往我都接觸係一啲護理員，咁佢哋本身嚟到香港之後咧，哦個床位如果冇老人家你就瞓落去啦咁樣講，咁其實我覺得如果政府真係要喺我哋外勞上面抽多10%嚟到去支付佢食宿咧，應該要合理地俾翻一個相對有個充分休息嘅環境，等佢哋休息先得咯。
0: 另外宏觀角度嚟講，我哋成日話而家香港勞動人口其實持續係減少緊啦。咁你認為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咧，係咪需要變成一個長期嘅措施？或者調翻轉嚟講咧，過去都有啲工會就話應該就住呢個措施，即係設一啲日落條款嘅。你自己又點樣睇啊？
1: 我覺得當補充勞工優化計劃行到呢個階段呢，應該都係要結合我哋長遠嘅人力資源嚟到去睇啦，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呢，好贊成政府而家呢係動態調整。我會視之為呢，即係唔係呢一次檢討完之後呢就完啦。當我哋行業狀況或者係勞動市場狀況出現大變化嘅話呢，政府理論上應該 檢討好唔檢討好，都可以做一啲措施嚟到即刻阻止我哋啲工友或者係失業率偏高啊咁嘅。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发展局表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局长凌汉豪汇报嗰区嘅规划同建设情况。夏宝龙下昼亦都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介绍公营及私人房屋发展项目、专用安置屋邨、政府联用综合大楼及办公大楼、兴建中的北都核心展厅及中央公园的建设进度，并且汇报加快北都建设的多项措施，包括将会在年中提交立法会的北都专属法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讲解北都的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在游艇经济方面的发展。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夏宝龙朝早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局方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警方近日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赌破八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发现大约3亿2000万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大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警方說，本港大部分非法外圍賭博活動已經轉為在互聯網進行，犯罪集團會利用社交媒體、通訊軟件和網上銀行等虛擬世界運作方式，試圖逃避警方的偵查，但警方有信心和能力作出全鏈條的打擊。警方又說，世界盃期間是網上外圍賭博的高峰期，呼籲市民切勿參與非法賭博活動，即使投注境外亦都屬於違法。政府統計處公布3月至5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 3.7%， 與2月至4月的數字相同，就業不足率亦都維持在 1.5% 的水平。與上次比較，各行業的失業率變動不一，下跌主要見於清潔及同類活動業，上升就主要見於社會工作活動業及住宿服務業。各行業的就業不足率亦都變動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本地經濟持續增長，應繼續為整體勞工市場提供支持。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外圍環境不確定因素的演變，以及對香港經濟帶來的潛在影響。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區雨勢仍然較大，端午節風勢頗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在氣温27度，相對濕度89%，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晚上8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请个场噶啦。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啦，仍然比较繁忙噶。喺新界嗰边啊，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荃湾路接近有线电视大楼。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新丰花园。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去口岸方向。

0: 快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咧请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亦都繁忙噶，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仲有就是红棉路上行啦，跟住壁球中心一段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排到金钟道近住高等法院对开，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麦当劳道，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告示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接近浙江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碧街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至到南昌公园车多，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星座智大厦，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跟住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比较繁忙啦，龙尾接近康华苑。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大家啦，多区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吧。
4: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5: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之剂啊！
4: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我方健儿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梁家永、林志恩。
10: 林子欣，有关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新措施呢，刚才我们请来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光议员从劳工界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跟着我们就看看雇主的角度是怎么看，请来的是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主席杨振年先生的。
11: 你好，
12: 你好，杨振年，我哋头先咧就倾开啦，即系劳工处咧今日开始咧就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嗰个新措施啦，咁就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嘅，咁食肆厨房咧即系出品部同埋楼面部咧，本地全职雇员咧同输入劳工嘅比例咧就会由2:1收紧去到3:1啦，咁想你从咧即系行内个角度嚟睇咧，其实而家普遍咧食肆出品部同埋楼面部咧个人手情况系点样咧，同埋你点样去睇咧个新措施的推行，
11: 对啊，咁首先讲而家现时嘅人手啦，咁当然啦，其实啦，过完年之后，三四五六呢啲都系淡月， 咁所以人手基本上亦都有一部分嘅外勞已經喺香港啦嘛，所以問題亦都唔係太大，同埋生意好老實講都麻麻地。咁但係踏入到去七八月暑假啦，咁其實我哋餐飲都會係叫做有啲當然啦，唔同嘅餐種咧都係旺季，都係需要招聘人嘅。咁尤其是你再過埋呢個日子，中秋打後都係年尾我哋旺季，咁嗰啲時候我哋更加其實我相信好多分店都仲需要去招聘。咁但係所講啦，而家會將個2:1去到轉翻去3:1啦嘛。咁呢個其實對我哋嘅影響都好大，因為我哋講緊嘅就係、是、其實而家嚟講，我哋去我哋都係當然啦，政府同埋都係呢個政策主要都係保護本地嘅就業啦，係咪？咁其實我哋一直都有招聘翻香港嘅員工，其實好簡單個道理啫嘛。其實我要請個外勞咧，基本上加埋曬所有手續都要年幾之後。你遠水都近唔到，救唔到近火。但係我哋呢段時間去做招聘，其實老實講都仍然係好難請到人，不論係出品部同埋樓面嘅。就講我哋請外勞之前咧，其實我哋都要透過而家嘅4星期去招聘會啊嘛。其實你睇翻好多數據，我哋都招聘個數據都係好弱好差。咁所以我好擔心嘅就係當佢咁樣實行咗之後，當然而家我哋現有嘅其實都可能係用咗1至2年嚟到就係續約嘅階段咯。咁你續約嘅時候，簡單嚟講就會減少咗外勞嘅數字。我好驚嘅就係第一招聘唔到，第二嘅就係我哋香港而家最普遍嘅就係全部都只能夠以更貴嘅人工去請一啲散工。咁但佢服務啊、數啊、做出品都係差，仲要可能係翻今日、聽日唔翻，我驚都會對我哋餐飲業有好大嘅影響咯。
10: 個收緊招聘嘅比例咧，就而家就以部門計，就唔係以工種計。當局就話俾啲彈性你哋咧，實質你覺得彈性大咗，其實反而啫，其實限制大咗咧。
11: 其實就你話部門計同工種計都唔會有好大嘅影響㗎啦，因為我哋而家所請緊嘅最主要嘅，老實講都係一啲侍應生啊、部長啊，亦都係廚房一啲初級廚師。因為你好高級嘅，其實你唔知道國內嘅管理或者嚟到會適唔適應，我哋好主力嘅都係用翻啲本地嘅員工。咁但係我哋其實最難請嘅，亦都係香港人。你知我哋成日好多時都講緊啲咁，我哋見到佢哋揀工做啊。咁而家好多外勞其實喺香港都係做緊一啲可能本地員工唔肯做嘅，譬如係咯，即係可能翻工嘅時間要翻早落場之後再翻嚟，咁呢啲嘢其實幫咗我哋香港嘅員工去做。咁所以你話呢一個其實不論你計部門啊，計整體啊，其實對我哋影響都係大嘅。
10: 嗯，為咗要避免一啲僱主咧就係、是、走程序啊，假招聘啦，咁就規定你哋一定要參加嗰啲實體招聘會嘅。實請本地工友對啲咩實體招聘會個反應係咪好似聽到你頭先嘅意思係話根本亦都唔係話好大反應，好好反應係咪咧？
11: 係啊，冇錯，其實見工嘅人都唔多，咁好似就話失業率好高，成日都講首先個失業率係咪真係認真地反映到我哋參與個事實前第一樣嘢，第二就係我哋所去呢啲嘅招聘會，其實俾我哋係嚟招聘嘅人唔多。咁好多到最後，我哋都問翻政府，問翻啦勞工界，佢哋都話：哦，我啲員工唔習慣咁樣啊，都係口傳口，即係去介紹啊，好少嚟啲招聘會。咁但係你話你失業嘅時候揾工，你當然你要嚟噶嘛。咁所以我哋去呢啲招聘會都係揾唔到人嘅，大部分情況都
10: 係。嗯，咁現在嗰、那個一個現象就係空缺，就係同埋呢個失業嘅兩樣嘢同時出現啦，喺飲食業。咁實情就係話佢叫做嗰啲工。錯配嘅所謂叫做，你覺得有咩方法可以將呢個錯配嘅問題得以解決呢？
11: 其實錯配，我首先覺得嘅我哋過去咁多年，我哋做餐飲業，其實好老實講，呢兩年其實生意都好難做噶啦，好多成本都好重啦，生意亦都麻麻地啊。但係起碼有外勞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叫做人手可以穩定到，因為佢起碼都簽兩年啊嘛。咁我哋都可以呢方面嘅擔心少啲，但如果你去返我未有外勞之前嘅，好老實講，我哋真係每日都煩緊啲人。咁所以嘅就係話，其實政府希望佢真係好清楚知道究竟而家個勞工市場，我哋其實點解仲請唔到人？究竟問題喺邊度？定係根本真係完全不足？因為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我哋而家請所講係好多散工啊嘛。咁其實呢啲散工其實佢好多時都要我哋係俾現金啦。咁有啲甚至乎因為佢哋可能話要申請公屋啊，可能都仲要話同我哋講話唔報税啊，唔供強積金呢啲情況都好常見。咁當然你 你大集團就唔會帶，有好多小店啊，佢完全唔夠人就會去呢一方面去行。咁所以就係話，咁但係呢啲長遠其實就亦都係非常之唔健康咧，亦都造就咗一班人。咁所以就係話個錯配，其實我諗政府要好了解，其實而家個市場上面個失業率又好，呢啲唔同嘅情況究竟點樣發生緊，先至可以點樣調整好整個業界人手咯。
10: 作為個食客，好好奇想問你一個問題，就係要啲食客自己掃二維碼落單咧，對於。

0: 你哋节省楼面嘅人手有冇帮助？其实
1: 其实就一定会有嘅。咁
0: 大唔大咧？帮助？
1: 包括你睇你其实唔同嘅餐种，其实好老实讲，如果你话你一间快餐店啊，你系一啲小店系快食完就走嘅，其实我哋啲好欢迎。但系你去到酒楼嘅话咧，其实啊，尤其是佢哋因为年纪大啊，咁有阵时好多老人家都未必识用手机，反而就令到个程序长即系仲长咗咯，麻烦咗，或者啲客人唔嚟添。咁所以你话同埋你中式餐饮，我哋成日都讲，即系同快餐唔同嘅，始终都有一样嘢叫客情啊，可能都会同你有沟通啊，可能都希望你过时过节会嚟帮衬啊，会嚟生日嚟攞间房啊，咁所以其实唔同餐种都有唔同嘅情况，未必适合嘅系。
2: 其实头先提到咧，即系而家个失业率又高，空缺又高啦，即系有个人手错配嘅情况。咁除咗输入外劳之外咧，你哋协会认为有冇其他办法去处理？譬如可能即系重新去培训一啲失业咗嘅即系餐饮学业嘅即系员工嘅技能，或者去做一啲好嘅配对岗位嘅工作。
1: 其实培训嚟讲咧，我哋好老实讲嘅就系餐饮，我哋当然以协会嚟计都多，但系想当年其实我哋好多唔同嘅餐大集团都有去做，但系最大问题就系你培训咗、教识咗佢唔知几时又会走。呢、這個流動性咧、流失率太大咧，令到我哋喺培訓呢方面係唔夠膽太大咁去投放，唯有就我哋協會啊、政府呢啲咁去做培訓啦。咁啊，另外我哋當然協會有諗嘅就係其實科技可唔可以幫助得到你啲人手？咁啱啱所講啦，可能你 QR code 落都有一定嘅幫助。咁但係你講到喺廚房度，可能而家一啲炒餸機啊，其實佢係要炒餸機，但係其實你仲要企一個人喺度落料落去啊。咁其實你實質幫你嘅營運減少人數又唔係幫咁多。再講聽面都係一啲傳菜機都係。其实当你一旺嘅时候，反而就是收埋部机，冇乜人先要摆出嚟，因为你又惊佢撞亲人啦，佢嘅量又唔会好多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仲寻求紧呢啲可能科技嘅一啲突破啊，点样先可以帮助到我哋可能可以喺人手短缺之下嘅运作都可以畅顺啲咯。
0: 喺外劳嘅住宿嗰度有两个措施新嘅措施啦，就包括就系话提高雇主可以扣除外劳住宿费嘅上限，由外劳工资嘅10% 升到20%，或者实际住宿嘅成本以较低者为准啦。另外，亦都容许雇主安排外劳喺唔超过5个地方行政区内嘅业务地点做嘢。呢两个措施你点睇？
1: 首先讲住宿啦，其实住宿好老实讲，其实呢个外劳嘅政策已经行咗有2年多啦嘛，所以好多都现在已经喺度做紧嘢，系去到一个续约嘅阶段啦。咁你话去加到由10%-20%，唔系你政府嘅规定嘅，其实我哋业主当然啦，视乎我哋自己嘅经营环境啦，有啲可能真系输钱输得好紧要嘅，可能你真系可能会由10%-20%，但我哋一般一个员工一个外劳嚟做得好好嘅，你好难突然间喂我哋喺6月16号开始，我哋收到你听。其实我觉得呢样嘢我哋自己作为雇主都好困难，亦都好似唔系好合理咁。咁所以你话呢样嘢实施，其实你问我嘅话，我哋就未现有嘅劳工，你都好难咁样去做。咁你另外再讲话由3个点去到5个点，咁其实好老实讲，咁我哋餐饮香港唔系好大，其实之前嘅灵活性系由3个点加到去5个点，真真正正嘅帮助又唔会非常之大咯。因为其实你唔系固定只系一间铺，之前有3间铺，其实都帮助好大。你话去到5间嘅，其实你又好难要一个员工去到5个点去帮手，其实个灵活性已经唔会有好大帮助咯。
0: 针对违规雇主咧，引入咗所谓嘅叠加计算嘅行政制裁，禁制期咧最高去到5年，系咪对你哋嚟讲系太过严苛咧？
1: 咁我成日都讲，首先就要厘定翻清楚点为止违规啦。咁如果你话违规嘅话，佢去蓄意地可能真系炒嗰啲香港员工，去再请翻外劳嘅话，咁当然咯，咁蓄意嘅你违规，其实我哋都身为香港人都系，我成日都讲嚟参与，其实都支持本地就业嘅，觉得好正常。但系要清晰嘅就系究竟嗰啲案例系咪真嘅咯？因为其实我可能炒一个人，其实除咗为请外劳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可能工作表现啊等等，我哋。成日都講我哋好支持請本地嘅員工，咁但係你要明白嘅，始終一個僱主佢真係真金白銀出咗一份糧，佢梗係想一啲優質嘅員工啊嘛。咁但係你喺唔同嘅情況下，一啲解僱呢樣要釐定清楚先至係公平公正保障翻雙方咯。
0: 多謝你，香港餐飲聯業協會主席楊振年先生。跟住我哋請阿 Uncle Seo 教英文。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o。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冠少。上一集蕭叔叔同大家讲咗法庭嘅对法官嘅称呼，我哋通常用咩字？裁判法院最比较 common 嘅低级少少嘅法院咧，我哋通常咧就叫 Sir or Madam 就可以啦。OK， 上一级少少我哋叫做地区法院咧，通常个官咧我哋就叫做 Your Honor。咁留意 honor 呢个字系响音开头啦，所以个 your 咧，即使你系英式英文咧，你都会有个 r 音楞同埋落去，听落去就好自然嘅。Your Honor， 你听啊 ，Your Honor，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啊边个 ，OK， 好啦，再上一级咧，我哋叫 High Court 里面咧系有分为两部分嘅，有一个咧就叫做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啦。即是原诉庭，第二个就是 Court of Appeal， 即是个上诉法院。好啦，咁上到去 High Court 呢，通常呢我哋就叫做呢 My Lord 同埋 My Lady， My Lord or My Lady， My Lady 就係女啦，男呢就 My Lord。如果想讲佢嘅 Your 乜乜乜呢，我哋通常就叫 Your Lordships， 譬如 In Your Opinion，我哋就唔会再咁讲 in your opinion， 我哋可以话咧 in your lordship's opinion， okay， 或者女嘅咧 in your ladyship's opinion， 咁咧就可以啦。直接同对方讲咧嘅时候咧就 my lord， okay， my lord， I appear on behalf of client of ABC， 或者 my lady， 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咁咧就可以啦。今日讲到呢度。
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7: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8: 1872311，
7: 自由风，自由风。
0: 听过 Uncle Xu 之后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头先我哋倾咗劳工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嘅一啲新措施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又倾另一个议题咧，就系、是、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嘅规管范围咧，就由医院扩展到所有诊所。就呢个议题，我哋请嚟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陈永光议员。陈议员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0: 可唔可以同市民解释一下咧？这个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嘅规管范围，由医院扩展到所有诊所，对病人、对市民嚟讲，那个好处喺边？
9: 其实咧，如果扩展到所有诊所，对市民啊、对病人咧，都系有好处，因为咧，当我哋政府咧，规管咗诊所之后咧，诊所应该系喺营运上边啦，同埋佢嗰个。为市民咧个健康啊关注方面咧，就会做得更加好嘅。譬如佢医疗服务规管方面咧，会做得更加好。因为以前诊所咧，基本上咧佢系冇要求得咁严格嘅，但系而家呢个规管制度咧，就严比以前严格咗好多。
0: 嗯，有关嘅条例就系、是、我理解一路就系关于西医嘅，你系中医嚟嘅，中医嘅诊所有另一套框架的法例去規管，跟这个无关的吗？
9: 中医诊所呢现在未有規，我们在中医药管理委员会那个中医药条例549章入面規管的，所以呢就从这个条例暂时未涵盖中医诊所。
0: 嗯，好啦，咁截至这个月的1号呢，就接获的申请呢就有810宗的诊所牌照的申请呢，就签了118张诊所牌照。另外就接获302宗小型執业诊所的豁免申请，咁亦都发出了2937份豁免书㗎啦。首先呢，乜嘢情况底下係用豁免呢个方式呢？对刚才的数字你又觉得係满意唔满意呢？
9: 其實數字滿意嘅，因為數字都唔算少數嘅。因為只要初步咧，因為初步診所咧，有啲未符合條例啊嘅守則啦，甚至例如咧，佢個條例監管就地氈要整改啊，咁整改都要時間噶嘛。咁大部分診所咧，經過整改之後都會符合發牌要求嘅。咁我哋而家就希望政府當局咧能夠咧加強指導，或者加快審批流程咧。譬如佢有啲診所佢應該點樣？调整到合符啊，佢同佢讲清楚，咁尽快帮佢加强嘅调整之后咧，然后咧就加快批准流程， 令到咧佢可以個診所咧盡快符合佢個要求，咁可以發牌俾佢哋咯。

0: 咁啊，呢個咧，我相信咧好快就到，因為睇咗咧佢哋個營運咧，佢係有個慢慢佢就調整得好大。
1: 嗯，陈永光，跟住咧就想同你倾下关于一啲中医嘅问题啦。因为喺会上边咧，你都关注到，其实坊间有唔少正骨或者痛症治疗嘅场所咧，个服务性质咧其实系有一啲嘅医疗嘅性质嘅。咁据我理解咧，就系香港而家咧其实冇一个所谓叫做譬如针灸师或者推拿师嘅注册制度啦。咁但系譬如要执行针灸嘅，就一定要系某一类型嘅医护人员注册咗嘅，先至可以去执行呢一个服务。其实与其咧去規管嗰啲處所，用乜嘢名稱去稱呼自己嘅服務咧？其實建立一套註冊制度，就係規管嗰一啲提供服務嘅人咧，會唔會更加容易咧？
0: 其實咧，而家已經有現行已經有制度咧，規管咗呢個專業咧去做針灸啊、做正骨啊、做呢、這個整脊啊等等嘅治療嘅。譬如我哋講緊我哋十三類嘅醫護專業啦，醫生、牙醫咧。牙醫、護理啦、中醫啦、藥醫等等呢三類咧，都係有法律規管嘅。咁我哋咧，如果呢個法律規管入邊咧，就係一個註冊嘅專業人士嘅，譬如我哋中醫啦，就係註冊中醫師、中醫啦，藥醫啊、中醫管理嘅下邊嘅註冊藥醫等等啦。咁呢類診所咧，佢係一定係規管就規管人嘅。咁我哋見到坊間咧，自然見到啲重症中心。好大間規模，好靚，裝修到好似西醫診所一模一樣嘅。咁佢就嗰啲咧，又著曬袍啦，跟住話自己咧係引導啲市民覺得佢係做緊一個治療師或者係一種專業治療嘅，甚至有啲鋪頭咧，佢講明係用 doctor 乜嘢啊，咁等等嗰啲字眼嚟標榜，賣曬廣告嘅喺互聯網啊或者等咁樣嘢。咁佢市民咧係未去好清晰咁。去認定佢究竟係咪專業註冊個十三類嘅醫療專業咧，咁就去接受治療。咁佢治療出咗問題啦，咁佢就唔得到個保障咯。咁我哋覺得要規管就係話咧，既然呢個條例我哋有啦，咁佢可以加埋呢啲註冊去做一個規管，呢個都係當然咧，我係咁提出。
2: 在个申请数字方面呢，就是而家接获了3026宗小型執业诊所的豁免书的申请，发出了2937份豁免书的。咁刚才呢搞咗时呢，我是3026宗的小型執业诊所豁免呢，豁免书的申请呢，我是讲了302的特次更正。咁另外呢，就其实都有一个矛盾嘅地方，就话你要管系冇错嘅，但你管得太死呢又未必系好事，其中个拿捏都好困难，系咪？
0: 其实都唔会系嘅。点解呢？我哋其实譬如简单啲讲啦，你嗰、那个佢话业上一个按摩师，我哋系有呢个按摩嗰个条例管嘅，咁佢亦都唔会影响到佢。咁如果你话正骨，其实就系中医嘅指嘅名词嚟噶嘛，咁譬如颈脊，咁啊就脊医嘅名词，咁啊痛系一个症状嚟嘅，咁痛我哋透过医生专业诊断去佢知道佢系咩情况去做治疗，先至可以达到最好嘅治疗效果嘅。
2: 即系各有界定嗬。多谢你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嘅陈永光议员，亦都结束今日嘅自由风节目时间，再见。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的意外仲在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荃湾路接近永德利广场。深圳湾公路大桥去口岸方向快线的意外仲在处理紧，经过请小心啦。较早前粉岭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的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新丰花园。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都有车龙啦，龙尾就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会车多，龙尾邮政大楼。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夏宝龙抵港考察，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谢小华话：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定定公共资源分配优次，互相有机结合。习近平同访华嘅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话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予以充分肯定。仇志荣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开展一连两日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六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北都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孙东引述夏宝龙话：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3: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2: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的发展。
4: 香港园区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会继续用好我哋一区两园的优势。嚟紧亦都有更四流的政策的支持，咁系更快咁样推展整个河套香港园区的发展。为国家。希望河套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創科中心的橋頭堡，這個角色呢是做好我們的事情。
2: 有園區的租戶、深圳科技企業代表就說，夏寶龍鼓勵他們加大對香港的投入。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1: 夏寶龍朝早抵達香港，隨即展開考察調研，分別到訪北都大學城選址、元朗油博路簡約公屋以及古洞北新發展區。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展。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李俊杰报道。
5: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之后，就马不停蹄到多个地点考察，包括先到访洪水桥大学城用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感谢夏宝龙关心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给予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到朝早大约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期间，夏宝龙探访最早入住这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先生同杜太还有两个女已经入住了一年几，他们其后接受访问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又说对方关心他们的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6: 自己都很紧张，哇，为什么这么大个人物探我们的呢？ 我哋見到佢都非常之開心嘅，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7: 只要關心我哋兩邊有咩唔同咁樣咯。住嗰邊咧係劏房類嘅，一入門就係全部都睇曬，但係呢度咧就 keep 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5: 何永贤见记者嘅时候话，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由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喺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已经达到2627年度目标。
8: 对于点解可以咁快大量做到30000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嘅居民呢，我都介绍咗呢啲组装合成法啦，用一啲组件嘅形式喺大湾区嘅厂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门啊呢啲地方去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仲有好多一啲機械化嘅設施啦，嚇機械人嘅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嘅問題，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5: 夏寶龍喺下晝就考察咗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同建設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定定公共资源分配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话：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的范畴提供长远规划，加快北都发展能够对应“十五五”规划，而以大学城为主导，能够加快产业布局。黄海怡报道。
9: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被问到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乜嘢分别，谢小华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
10: 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大的顶层的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很大的蓝图。但是每一年我们的施政部署呢，就会看一下年度部署，看一下那个当时的例如经济环境怎样，它就可以作出一个适当的配合和落实。而呢公共资源分配呢亦都很重要，那财政预算案呢亦都可以检视当时的情况，定立个优次去分配，来配合呢推展那个五年规划的。
9: 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谢小华话：如果市民提供的意见适当，会融入当中。期望第三季整理好意见和公布五年规划文本。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在同一节目就话：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范畴提供长远规划，相信会有相关工作指标。而諮詢文件提出加快北都發展是非常正確，
11: 覺得呢個其實都是對應翻喺國家十五規劃入邊咧，其實都明確提出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方向是非常之正確嘅。嗰個諮詢文件入邊咧，其實都特別提出咗係以大學城為主導啦，首先去推進整個北都嘅發展，其實亦都係要以呢個創科為主咧，加快整個產業嘅佈局。
9: 叶文琪又话：北都以大专教育为载体，可以吸引人才和资金进驻，配合产业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上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个月23日到26日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委员长会议建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会议议程亦包括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事访问中国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习近平说， 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持續嚴打網賭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切實維護兩國人民的利益和安全。鄭浩景報導。
12: 國家主席習近平上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來華國事訪問的緬甸總統敏昂萊舉行歡迎儀式，兩人之後會談。習近平表示，中國將發展對緬關係置於周邊外交重要位置，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支持緬甸新政府統籌發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國情、人民擁護的正確發展道路。今年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中方願意和緬方分享發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協調互促、人民上交融互鑑的中緬命運共同體。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
13: 我願同你繼續加強引領，更續包波情誼，深化全面戰略合作，推動中緬命運共同體建設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12: 习近平说，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雙方要持續嚴打網賭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切實維護兩國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緬甸各方通過和談推進和平和解，實現緬北長治久安，這樣符合緬甸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新華社報導，敏昂萊表示，緬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進國內和平與發展，積極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期待與中方加強全方位合作，共建緬中經濟走廊，提升貿易投資水平。他又說，緬方高度重視並且將會全力保障在緬中資企業和人員安全，願意同中方密切配合，堅決打擊網賭電詐，維護邊境安全穩定。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伊朗副外長拉曼奇表示，伊朗議長卡利巴夫和美國副總統曼斯將會出席星期五在瑞士舉行的伊美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外長阿拉格齊就說，伊美新一輪的談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開。阿拉格齊表示，由於在達成諒解方面存在困難以及美伊的侵略行為，伊朗決定將談判分成兩階段，首階段涉及結束戰爭、霍爾木茲海峽、海上封鎖、解凍伊朗資金以及重建等議題，並達成了諒解備忘錄，隨後會進行60日的談判以達成最終協議，到時重點討論核問題和解除制裁等內容。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本年度全體公務員獲一上調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去到今年的4月1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行政會議已經充分考慮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以及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所有相關因素，認為今次是最適當和平衡的安排，稍後會將薪酬調整建議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陳樂軒報導。
14: 本年度全體公務員薪酬或一上調 2%， 公務員事務局表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經充分考慮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以及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之下的所有相關因素。局長楊何培恩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說，這個是最適當和平衡的安排。民建聯的林林認為，今次調整幅度合適。
15: 現在的經濟壓力的情況是實在是很不明朗，兼且我們有不多說各方面的工程在做，我覺得審慎在 2% 那裡 cut 是 make sense 的。
14: 另一方面，工程界議員卜國明就相信公務員對調整幅度不滿意，士氣會受到影響。
16: 他們已經是少了資源去做事，但是我們又要提速提效提質提量，做多更多的事回應社會的訴求。他們是很實在地去做事，很努力地去做事，但是到薪酬調整的時候又是被人代薄了，你說他們的士氣怎樣會好？
14: 選委界議員陳祖國

0: 方就話有公務員擔心政府調整公務員薪酬嘅時候會民粹化，
1: 有啲公務員同事好驚政府一作出調整嘅時候咧係跟民粹啊，即係話普遍嘅市民都覺得哇公務員人工高喎，咁如果呢個觀感咧就慘啦，即係話你都以後唔使加噶啦。
0: 楊何佩恩回應話。行会做所有决定都会考虑公众观感，
2: 其实行会做所有的决定包括这个都会考虑公众观感的，不过公众观感都有很多方面的，有些是觉得过高，但是也都有一些呢都是看到公务员尤其是在即近这几年公务员所付出的辛劳公务员所做到推动到的措施的，就是想了这么多的看法也都加上很多的分析平衡各个因素才得出这个百分比。
0: 他又说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天文台在傍晚的6:1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本港雨势仍然有时颇大，但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端午节日间天色会好转。政府统计处公布3月至5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3.7%， 和2月至4月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维持在 1.5% 水平。和上次相比，各行业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以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占大约70%。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话，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市民高度关注楼宇管理维修问题，相关的贪污举报亦多超过1.5倍。林汉山报道。
4: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1.5倍。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5: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经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4: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6: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有参与讨论当中，楼宇管理和维修业都是一个问题的界别，一向廉署都是关注。但是大家记得说，收到投诉不等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廉署可以立案，最终还要看看究竟比如说律政司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是说那么容易。是不是因为有宏福苑这件事件先令到廉署去积极呢？绝对不是。
4: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的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警方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活动，一共发现大约3.2亿元相关的转账记录，检获约100万元现金，拉了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洗黑钱等。警方相信已经瓦解由三合会操控的一个犯罪团伙。 警方話，世界盃期間屬網上外圍賭博高峰期，呼籲市民切勿參與非法賭博活動，即使投

0: 犯罪集團咧會成為咗喺架設於海外嘅賭博網站嘅本地代理人，並且咧會喺本地咧設立咧推廣同埋客服中心啦，以及俗稱上落分中心嘅洗黑錢處所，去處理非法賭博資金。代理人咧往往會以林林種種嘅優惠啦、便利啦，甚或者提供赊帳嘅投注方式咧，去吸引本地嘅賭客。而且大部分咧會以社交媒體啦、通訊軟件啦、網上銀行等等嘅虛擬世界運作方式咧，試圖咧去逃避警方嘅偵查。
1: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警司歐陽德強調，有信心同埋能力打擊非法賭博活動。
2: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哋警方咧係絕對有信心同埋能力咧，針對呢一種嘅犯罪集團，由上至下進行全鏈條嘅打擊嘅。咁而家咧就正值世界盃嘅舉辦期間。亦都係網上外圍賭博嘅高峰期，咁想呼籲市民咧切勿參與任何形式嘅非法賭博，無論呢個賭注係喺香港境內或者係香港境外所被接受嘅，均屬違法。
1: 警方話，被捕人士年齡介乎18至75歲，部分人懷疑有三合會背景，相信行動已經瓦解一個由三合會操控嘅犯罪團伙，亦切斷咗有關收入來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世界杯 G 组同 H 组第一轮嘅赛事完成，四场波都系分别和波。H 组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G 组比利时1-1与埃及打和，伊朗就以2-2逼和新西兰。详情由梁正涛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西班牙在 H 组第一场比赛对首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西班牙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是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近射中微弹出，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和仙拿回身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头槌攻门，和仙拿再一次成功阻止对手入波。即使西班牙在71分钟换入逆锋雅马，仍然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赛果0-0，佛德国首次踢决赛周比赛就取得积分。H 组另一场比赛，沙特阿拉伯在41分钟凭角球攻势，由后卫艾安马利近门射入，上半场领先一球。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在禁区补射入网，为乌拉圭追成平手，最终乌拉圭1-1赛和沙特阿拉伯。G 组首场比赛，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凭艾舒劲射先开纪录，1-0领先完上半场。66分钟，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最终比利时1-1逼和埃及。另一场 G 组赛事，新西兰对伊朗在7分钟就开纪录，真士在禁区入面劲射得手，新西兰1-0领先。32分钟，伊朗凭利沙恩建功追成1-1平手，完上半场。虽然真士在54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协助新西兰以2-1再次领先，不过穆希比在10分钟之后头槌入波，为伊朗追平2-2。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跟住新闻特写环节。
4: 新闻特写，
3: 卫生防护中心日前话，季节性流感同新冠病毒近期嘅活跃程度逐步上升，唔排除出现双高峰，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减低重症同死亡风险。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指出，根据目前情况，两种病毒有机会同时进入高峰期，估计流感严重性相对高。在新闻特写环节，记者潘洁平访问过孔凡毅，听下他的分析。
6: 先讲流感，近期这几星期是多了因为严重流感入院的个案的，尤其是讲在长者方面，有两个不同的病毒株，一个是甲型流感，就是 H3 的为主，另外一个就是乙型流感，都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大部分的个案都是一些长者或者是住在安老中心的人士，个案都是相对是严重的， 有一啲個案都需要係要入深切治療部啊，要用呼吸機啊。雖然我冇照顧幼童啦，但係兒童方面亦都見到係多咗一啲流感嘅個案，包括係甲型嘅 H3 啊，或者係乙型嘅個案都多咗嚇。新冠方面咧，我哋都見到係有新冠嘅個案需要入院嘅，但係比率上係少數嚟。

0: 個原因我相信是因為大部分人士呢，就算是長者呢，其實都已經是之前是感染過，亦都是打過很多針的疫苗，同埋本身那個新冠那個病毒株呢，對於身體那個的影響啊，冇以前嗰啲嘅病毒株咁嚴重嘅，而家流行緊嘅咧，基本上就係我叫緊係一個 MB.1.8.1，九成嘅樣本咧都係一個病毒株嚟嘅。咁呢個病毒株都係喺 JN.1 度演化出嚟啦。咁同而家我哋打緊嗰個疫苗就係 LP.8.1 啦，係相近嘅。咁所以而家嗰個疫苗都係非常之有效。
1: 咁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啦，咁新冠病毒咧，或者係嗰個感染情況咧，會唔會相對就嚴重啲咧？
0: 尤其是剛剛出生嘅小朋友，或者近呢幾年都冇接種過新冠疫苗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出現一啲嚴重嘅個案，因為佢係未曾經接觸過呢一個嘅病毒。好重要咧，就係家長盡快咧同兒童咧接種呢一個嘅新冠嘅疫苗。
1: 衛生防護中心咧，其實都提過啦，唔排除啊係會出現啦流感病毒同埋呢個新冠病毒咧係出現雙高峰，即係同時咧係踏入呢個高峰期嘅。估計呢一個情況出現嘅機會有幾大咧？
0: 我都覺得係唔排除呢個咁嘅可能性嚇，都有咁嘅機會。咁但係留意翻咧，就我相信個流感個高峰咧，即係流感個嚴重性會比新冠係高嘅，因為始終嗰個病毒嗰個嘅破壞力啊，同埋佢係有兩隻嘅，即係講緊係甲型 H3 同埋乙型流感，同時間咧都會係進入嗰個高峰嘅。
1: 我哋都知道咧，流感疫苗咧都係每年接種噶，咁但係譬如係即係最新嗰個疫苗啦嚟講啦，我哋都係喺舊年嘅年底開始啦接種嘅計劃嘅。咁如果到而家，譬如可能頭先你提到嘅七八月可能會出現高峰嘅話咧，咁究竟可以點樣做咧？
0: 現時嘅建議咧都係一年打一次嘅嗰個嘅流感疫苗。如果你是9月或者10月份打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去到大概6个月打后，其实疫苗的效用就会相对地是会跌的。如果儿童用喷鼻式的疫苗，它可能就会长一点，持久地去到9个月的。因为6月底呢，即还有两礼拜到那个疫苗就会过期，所以未打的人士、高危人士、儿童、长期病患人士呢，尽快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新冠疫苗都是一样，即係如果係幼童、兒童未接種，盡快去接種；長者嘅話咧，或者係長期病患，都係盡快去接種呢個加強劑。
1: 如果佢哋而家打咗流感疫苗嘅話咧，可能跟住落嚟咧，到年尾咧，又有新一輪嘅係流感疫苗嘅接種計劃嘅咯喎，有冇影響
0: 嘅？冇影響嘅，照樣可以去接種嘅，個新針亦都可以接種。咁你仲好啲添，你可能推遲少少，即係講緊係可能去到10月或者11月先接種都得。咁你變咗，你可能嗰個有效期就會可以再遲少少啦，可以延遲多吞多兩三個月啦。
2: 重複新聞提要：夏寶龍抵港考察，分別到訪河套香港園區、元朗微電子研發院、北都大學成選址、元朗油博路簡約公屋以及古洞北新發展區。謝小華話：五年規劃係大藍圖，當局會有每年施政部署檢視當時經濟環境，作出適當配合。預算案定公共資源分配優次，互相有機結合。習近平同訪華嘅緬甸總統敏昂萊會談，話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持續嚴打網賭、電詐、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路邊監測站是3，健康風險都是低。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的健康風險都是低。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3，強度中等。同西南季候風以及低壓槽相關的大驟雨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廣東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預測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區雨勢仍然較大，端午節風勢頗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晚上8點。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93%。跟住係財經消息。
3: 香港電台6點財經。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
4: 港股连升两日后回吐。

0: 恒生指数美市最多系跌超过460点，低见24378点，收市嘅跌幅收窄去到348点，收市报24493点，全日跌咗1.4%。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249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658点，跌咗超过2.2%。科指成分股近乎全数下跌，只有智普同埋联想集团分别升超过1%同埋超过4%。ATMXJ 就跌大约1%至到近4%。人工智能相关股份、消费股同埋资源股偏软，地产股亦都向下。龙湖集团跌近9%，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华润万象生活跌超过半成，本地地产股嘅跌幅就较细。汇控、工行同埋中银香港等金融股逆市向上，但系升幅有限。公用股就靠稳，电能、长建同埋中电升近1%或以上。股评人李伟杰总结大市嘅表现，
1: 个港股跌落嚟啦，咁其实都系传统类嘅一个科技类股份一个即系持续下跌。咁当然内地方面嘅经济数据，可能市场方面都有隐忧，但系见到就系内地股市咧，其实就冇话一个好深嘅一个跌幅，都系跌单位数嘅一个变化啫。咁所以变相就系个港股一啲叫我哋传统或者大型嘅科技类股份啦，喺 AI 方面嘅一个格局或者一个布局身上，就未能够令到市场方面有个即系持续嘅一个叫喜讯啦，或者带嚟个资金流入，咁所以令到个港股啦都仲系一路受压当中，非跨境嗰个资金问题，咁呢个可能都会令到个港股啦就短时间嚟讲嗰个投资情绪都未能变得乐观嘅。
2: 近期会睇可能话啲咩位啊？
1: 支持嘅大位，我谂就都系睇翻24000点作为短期一个支持位置啦。因为上个星期四就个港股亦都去到呢位置，就录得一个1000点嘅反弹。咁24000点系一个叫心理关口位置。咁但系一个叫更大嘅支持位置，可能都要数到落去23300。咁但系今个礼拜就当然外围嘅一个市场气氛其实都几理想啦。因为见到美伊方面啦有个谈判理想嘅进程。咁但系个港股受惠唔到呢、這个就市场方面就会投资情绪都更加之被动。如果有机会会有反弹啦，咁初步都系以翻25000点作为第一个反弹目标位，咁下一个咧就要数到25600。暂时呢刻个阻力其实都仲系比较大啲嘅。
0: 内地五月份经济数据表现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零售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就低过市场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和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并将继续扩大国内需求。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较四月加快0.4%，高过市场预期。头五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5.4%。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首五个月按年增长1.4%，期内服务零售额增长5.4%。一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是六年来最大跌幅。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下跌1.2%。按月比较，工业生产增长0.4%，投资跌1.91%，消费跌0.3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解释，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除了因为内地局部地区高温多雨，亦客观反映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上月商品零售额下跌，就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
4: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展望第二季经济表现，傅凌辉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嘅基本面冇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在岸人民币收市报6.7574对一美元，比起寻日收市价微跌两点子，日内嘅高低点数波幅只系得54点子，成交量就回升去到大约383亿美元。人民币嘅中间价就跌到去6.8108对一美元，由超过40个月嘅高位回落，比起市场预测偏弱大约500点子。有市场人士话，美伊就停战达成初步共识带嚟嘅乐观情绪消退，市场同时关注内地嘅经济前景，并且观望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预料人民币短期持续整固，但系维持偏升嘅走势。人民银行公开市场进行4495亿元人民币嘅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维持喺1.4厘，对冲今日到期量之后，净投放2965亿元，连续八日净投放。日本同埋澳洲嘅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息0.25厘，指标利率升到去1厘，创咗31年新高。澳洲央行就维持利率在4.35厘不变，结束连续3次加息。分析话，随住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软，各国央行利率走势将视乎经济表现而定。张思文报道。
5: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0.25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1厘的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央行副总裁内田真一表示，将会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影响。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的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在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胀目标一致的水平。央行会继续根据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情况加息。另外，澳洲央行在连续加息3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在4.35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不排除会再次加息。他又说，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软，各国通胀数据亦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6: 我都比较信心，下个月咧所公布嘅啲嘅通胀数据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唔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啊、农作物啊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嘅商品价格咧，都大幅下跌咗嘅。油价回落之后啦，咁啊边啲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嘅炒加息咧？如果当地经济系对板嘅，咁啊唔排除嗰啲地方有加息压力。咁但系相反，个通胀回落得嚟，当地经济都系比较负面、负增长，嗰啲嘅地方咧，咁啊应该就未必会有个加息压力。
5: 卢彩仁预计，今个星期美国联储局同埋英伦银行将会按兵不动。对金融市场来讲，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的言论究竟是偏鹰定是偏鸽，可能比起油价走势更加关键。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0: 国家财政部成功在香港招标增发多种年期的离岸人民币国债，合共涉及150亿元，超额认购2.86倍。招标的2年、3年、5年和10年期增发国债发行利率介乎1.29厘去到1.8厘。财政部今年计划在香港发行合共840亿元人民币国债，今批是属于第三期，头两期已经发行了合共295亿元的国债。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493点，跌咗348点，主板成交额2,498亿8,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486点，升2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咗1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86跌了3.8，腾讯控股447.4跌了12.2，南方恒生科技4.52跌了1.06，阿里巴巴107元跌2.3，XLE 南方海力士128.45升了7.25，建滔积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4元跌咗2.65，建滔集团99元跌咗1.6，智普1,474元升17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咗1.6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蒲江中国、东江环保、安宁控股、巨美集团同埋卓家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 Teamway International Group、漫华媒体、汇音小泰、亚洲速运同埋中华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港金系报40,52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44.96美元，卖出价4,345.4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咗0.1。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之下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多宗路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另外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丽城花园的意外已经清场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清泉路有路面急收，清泉路去即是青衣北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的慢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近住丽景港铁站。丁九桥去元朗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亦都是车多的，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入口的龙尾是排到去葵涌公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过了风力流。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较早时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丽晶花园和中九龙绕道管道之内。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接近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是过了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一路断断续续排到去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彩虹隔音屏。港岛方面，现在中区一带相当繁忙的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排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近电信大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好像每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 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0: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1: 财经新思维，
12: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嘅，揾新朋友讲下香港品牌嘅发展嘅。咁攞新闻嚟咧，就系咧 JDF Jardins Defantis 嘅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尤文香阿 Yoyo 嘅。Yoyo 你好 ，Yoyo。
13: Hello， 你好。
12: 咁啊，就喺 TTC 嘅访问里边咧，咁你知佢架车咧，而家全港周围走噶嘛。其中咧六大范畴里边咧，一范咧就系生活精品嘅嘢，你系属于呢 part 里边。JDF 呢个名头先讲个英文版嚟啫，用翻中文讲系咩意思先？
13: 中文嘅意思就系有喷泉嘅花园庭院。系啦，我哋希望大家有个心灵上有个休息嘅地方。
12: 嗱，你系成立于几时啊？2020嗰陣係咪？即係疫情嗰段期間應該係
13: 啦。2020年6月嘅時候成立呢間，
12: 好記得啊。
13: 係，
12: 但開頭係做嘉賓嘅喎，而家又變咗係咪嘅？
13: 係啦，我哋開始嘅時候就 design 好多嘉賓嘢嘅，即係可能要餐台布啊、餐墊、
12: 一石個、
13: 室墊啊、一石個。咁咧其實話 SKU 量都好多嘅，就一個 collection 一個 collection 可能講緊20多款嘅嘢咁咯。咁先至
12: 買一齊就開心啦。
13: 係啦，咁先至可以做成一套嘢，然後喺屋企先至即係展示到你嘅品味啦。又是可以好覺得好舒服的感覺啦，好似翻屋企就有一個 relax 的感覺咁咯。所以當其時是以嘉賓為主嘅。
12: 但係嘉賓係玩多品類嘅喎。而家你好似最近跳咗咩啊？絲巾同埋袋啊嘛。簡單稱為呢個單品類喎。咁由多品跳單品，當中有咩考量點先？
13: 其實咧，我哋做嘉賓做咗大概3年到啦。咁呢3年自己都有慢慢轉嘅。咁我哋嘉賓都唔係完全冇曬嘅，不過就係依家以絲巾同埋袋為主咁解啫。咁絲巾同袋其實係單品類嚟嘅，都係 fashion category 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希望就係話你有一啲啱嘅嘢，你可以送俾你自己至愛嘅人啦，又或者你自己自用啦。咁就變咗我哋其實都好啱自己我哋嘅品牌嘅一個理念，就係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即是說其實我們所有的藝術品不再掛在家裡，其實可以帶著去周圍去，然後去 present 到你自己 的身份，你的情感，你想表達的一個氣質，可以完全被人去認
12: 識到。 你越講品味越高
13: 是的。我們希望就是將這個東西，即透過絲巾和袋成為一個載體去展示出來。
12: 由多品的那些叫做嘉賓去到所謂單品的絲巾和袋，其實呢會不會程度就是今天呢，我們已經在我個所謂嘅我哋 fast fashion 個模式裏邊咧，單品其實咧產品開發方面嘅風險係會低啲，係咪咧？
13: 即係個商業個考量嗰度其實係嘅，即係你嘅 SKU 量你可以減少咗嘅其他嘅冇咁好賣嘅產品，咁就變咗你可以專注單一俾人哋認知。其實係我哋反而個角度就唔係話淨係個 SKU 嗰個量，反而係俾客人個認知度，即係佢客人原來認識呢個品牌，其實佢係好專注原創設計香港 designer 去做。这个 design 嘅，咁佢有个第一有个 concept 去理解呢个品牌嘅时候，原来佢系好强呢方面嘅嘢，咁佢先至可以同朋友介绍到嘛。其实就系一个比较容易啲去记住嘅一样嘢。
12: 系啊，我觉得假如你话全多品牌嘅呢个嘉宾嘅话又唔同啊，呢张杯呢只碟可能要拼埋一齐先做咗一 set 嘢出嚟啊嘛。但系唔同，我哋加入上单品一件可以即系 show 咗佢嗰个嘅风格都系几有趣嘅。好啦，慢慢即系由你即系疫情咁样开始由嘉宾。轉做呢個單品，其實咧今時今日每一件產品嘅周期，另外個量係點嘅先？你哋好似有趣喎，唔會話嗰件嘢爆紅嘅話就大量生產嘅。
13: 其實我哋係咁嘅，我哋咧希望就係大家中意呢件產品就趁早去買啦，因為咧我哋真係嗰句
12: 有限期，
13: 賣完咧就未必會再出咁咯。希望就係有個限期性嘅，即係話我有件產品可能真係爆紅，咁我可能就賣完個批量我就唔再出噶啦，跟住之後就變咗售罄咗。因為我哋其實都明白，因為 design 其實需要好長時間，但係我都
12: 你難得有件嘢爆紅喎、
13: 啊，係啦，我哋都捨得去做呢樣嘢，係因為。 俾大家知道，其實你中意嗰樣嘢，其實個價格又唔係好貴嘅，就快啲入手啦，或者送俾朋友啦。
12: 但我諗咁會唔會好浪費？難得新款發上一款爆紅嘅產品，我跟住你或者話一年時間我哋就斷貨嘅咯，唔再生產嘅。但係其實你都會覺得爆紅嘅過程裏邊咧，會諗下將佢再改少先，令佢即係呢個款式繼續可以持續發展落去咧。
13: 我哋都會有嘅，我哋會睇個 design 係個受歡迎嘅程度啦，然後去做一個唔同嘅策略嘅改變嘅。咁有啲真係出咗。即系唔再出噶啦，咁有部分咧系真系市面上系恒常系受欢，即系嗰个品味大家都系好追求嗰样嘢。咁我哋可能会将佢嗰个 design 有唔同嘅改变，令到佢觉得呢、這个都其实都系新品嚟嘅，只不过系。

0: 改少少個風格嘅嘢啦。咁但我覺得我哋最強係咩？因為所有嘢係我哋全部係香港嘅設計師設計，所以我最強係我哋嘅設計。所以我覺得無論係咩情況之下，我哋都可以做到可以設計一個即係香港特色嘅嘢。我係設計新款咧，或者我將佢再改少少去再設計啦，定點樣嘅？其實呢個係我哋係俾人知有把握嘅嘢咁咯。
1: 全部都有香港特色嘅，好多地標喺曬裏邊啦。當然即係具有香港特色先係一個賣點啦。如果點樣 TDC 嘅設計同埋擺你啲嘢落去啫，設計係固然你嘅賣點啦。仲有就係用嘅物料方面咧，同埋嗰個嘅定位係咪都有一定考慮點喺裏邊先？
0: 嗯，是啊，你問得好好。其實咧，我哋嘅絲巾咧，真心嚟講，設計喺手度，其實你印喺任何一件產品度，其實或者個物料度都可以。點解我哋唔揀真絲咧？其實都明白大家中意真絲呢樣嘢，但係我點解唔揀咧？原因其實第一，真絲嗰、那個即係我唔係話佢唔好，即係事實就係容易啲勾絲嘅。係
1: 係。
0: 咁跟再加上佢係好易巢嘅，再加上你
1: 好難打嚟。
0: 係啦，打嚟嘅時候你好小心呵護佢。咁但係即係大家都明白，其實都市嘅人士啦，翻工。已經很累了，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用這麼多心機去照料一件產品，就變成久而久之你不會想用，所以為什麼我們沒有選真絲的原因是這樣，但是我為什麼選了一些另外一些物料呢，現在就是選了一個、叫做 RPET， 就是那些 recycle 的物料，就是由膠樽織成絲再
1: 膠樽
0: 再變絲巾這樣。點解會做呢樣嘢？第一個佢嗰個容易打理程度方便好多，佢冇咁易勾絲啦，亦都係冇咁易巢啦。咁你可以網袋洗機洗又得啦。即係其實你洗完之後其實唔會好巢嘅，其實第二日就即刻可以攞嚟用嘅，即係你即晚洗。第二日即刻用到，
1: 燙都唔使，
0: 燙都唔使，所以就變咗係容易啲去再會用嘅時候，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感，即係親身感受就係、是，我如果我點解會用呢個產品，除咗佢靚之餘，我真係容易啲攞嚟用啊嘛，我唔使下下好小心鏡錫住啊嘛，咁再加上個價格係相對地唔係幾千蚊或者千幾二千蚊一條絲巾咁啦，咁你。就冇咁容易心痛啊！如果勾絲就好心痛噶。咁我啲係講緊百零二百蚊，其實相對地係都係一個日常嘅配飾咁咯，即係襯托你嘅衣着，然後令到你更有品味、更有個性化咁樣咯。
1: 啊，既然大眾化嘅話，會考慮點就係覺得方便就係即係深入市場先。
0: 我哋都希望可以大家嘅市民去接受嘅，咁所以咧嗰個價格都相對地係即係大眾，咁所以我哋其實咧依家就好多啲有啲設計係香港嘅啦。就因為有很多不同香港的特色 的地標，有二十幾款，又有熊貓、獅子山精神，所以其實你可以有些朋友是會送去外國的朋友，讓大家認識香港，然後都透過我們的設計一個小小的力量去讓更加多人認識香港這個這麼漂亮的城市，這麼多這麼漂亮的建築物，希望他們來多些香港，或者是宣傳多啲香港嘅嘢咁咯。
1: 其實都係透過產品説好香港嘅故事啦。好，再去翻就係銷售模式方面啦。嗱，理論上產品係單一嘅啦，所以基本上線上同線下都可以結合埋一齊啦。喂，開頭你可能係線上開始先，但係喺線下方面，我有趣的地方咧就係、是、其實大部分都 pop up store 喎。點樣玩呢個模式咧 ？pop up store 幾日嘅啫喎，其實開。
0: 我哋其實之前都有做一啲 pop-up store 嘅，其實真係俾大家認識我哋嘅品牌咁咯，即係透過一個 pop-up 就係個接觸，然後可以認識到我哋，又可以同我哋傾下嘅，即係講我哋嘅 design 嘅理念啦，講下個設計嘅故事啦，俾佢更加之容易都去感受到 pop-up store 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渠道咁嘅。但係其實我哋依家線下嘅點都非常之多嘅，即係都多謝 TDC 啦。咁所以我哋喺內地都有成十零二十個點，咁就係、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啦，唔同。可能百貨公司啊、商場啊、酒店啊咁樣樣咯。咁我哋自己營運嘅 online 嘅都有好多唔同嘅 channel 嘅喺個大陸方面嗰啲。咁香港呢邊其實都有TDC 嘅設計廊啦，咁亦都有會展啦，同埋機場嘅 MTL 公司嘅 Louder 咁啊，亦都有其他嘅 channel 咁咯。咁亦都有我哋自己嘅 online 嘅 platform 咁咯。
1: 但簡單而言咧，講翻你哋呢個 JDF 嘅產品，其實喺嗰個所謂我哋叫即係市場上嘅反應方面，暫時。最受歡迎應該是香港啊、內地啊，定是海外先？
0: 其實我 真心嚟講，覺得香港嘅市民都好支持香港嘅本土嘅設計嘅
1: 原創產品、原創設計，
0: 所以其實都覺得啊，都幾 proud of 呢樣嘢。我哋嘅設計係得到香港人嘅認同，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暫時香港係都好受歡迎嘅。咁海外嘅美國其實都 OK 嘅。咁我哋有啲 city 嘅設計嘅元素，即係可能譬如有 London 啊，或者係唔同嘅以城市嘅一個理念去做一個設計嘅。咁其實佢哋都有都受歡迎程度係唔一樣，咁但係我覺得佢哋都好接受我哋香港嘅設計咁，同埋嗰個用色佢哋覺得啊都啱佢哋咁咯。我哋自己都做足嘅一啲安全措施嘅，第一我哋自己嘅商標攞曬全部版權嘅嘢啦，咁第二就係我哋所有嘅每一幅圖，我哋自己 design 嘅圖都攞曬版權嘅，再加上就係我哋有一啲律師嘅可以幫我哋 mon 住，如果真係有人侵權嘅話，我哋就會採取一啲法律嘅行動去保障翻自己咯。心嚟讲，如果我真系即系真系啲商家想做，佢都系搵一啲利润比较大嘅空间啦。咁我哋都系百零二百蚊，所以其实如果你预期要翻一样嘢，咁市民消费者都会去睇噶嘛。咁可能翻出嚟未必我哋就正品咁靓咧。咁所以我觉得消费者其实都好精明，佢会拣如果系呢个价格佢系可以接受嘅，佢会买正品多啲咯。
1: 嗯，創業去到六年嘅話咧，簡單而言咧，我叫穩打穩扎啦。嚟緊咪信點先？因為基本上咧，知名度多咗翻嚟嘅咯。但係問題產品亦都喺大眾化市場啦。其實有冇諗過舉例？其實真要賺大錢或者要即係更加高嘅增值技巧嘅話咧，可能就要產品嗰個嘅價值要提升噶嘛。要我哋叫簡單嘢 add value 啊嘛。其實走高端走高檔得唔得咧？其實
0: 暫時我哋就未有呢個諗法住嘅。我覺得呢個可以稍後嘅時間可以做一條咁樣嘅luxury line 嘅係可以嘅。不過我覺得暫時我哋冇做呢條路線，係因為雖然個品牌都係六年啦，咁可能大家開始認識呢個品牌啦，亦都睇得出佢嘅性格。因為好多客人一見到，呢個就 JDF 嘅品牌，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佢係有個即係已經認知到，已經係入咗佢心，知道呢個品牌嘅風格係點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反而依家就要做嘅係令更加廣嘅市民去認識，更加多嘅人去認知。咁或者我哋喺唔同嘅渠道會打得更深入少少，因為我覺得我哋之前係有做唔同嘅宣传，不过可能比较皮毛啲，咁依家要打深入少少，会俾更多人受众认知呢个品牌咁咯。
1: 嗯，好啦，再讲下先 ，TDC 帮咗你几多先？
0: TDC 帮我好多嘅，确实。咁即系我哋其实啱啱开始嘅时候，个品牌啱啱当时开始已经系即系同 TDC 合作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嘅所有嘅 design 嘅产品咧，其实喺設計廊可以賣得嘅，其實都要經過佢哋 panel 嘅去評審嘅，
1: 要篩選
0: 嘅，
1: 冇錯，
0: 係啊，要評審，要篩選嘅。所以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部門去俾第一嗰個消費者個角度啦，第二就係一個機構嘅專業嘅眼光嘅評審啦。咁所以其實係某程度上係一個公信力嘅，即係有人認知，再加上喺設計廊出現嘅品牌就係全部係香港原創設計嘛，咁即係話其實你係一個代表香港嘅一個身份咯，咁所以其實TDC 係某程度上係俾大眾增加咗更多嘅信心，咁所以其實如果我哋依家就同其他一啲公司啊或者係大企業合作嘅時候就容易好多，因為佢哋會見到，你哋喺 TDC 有賣，你哋同譬如 Lock-On 啊、MGL 啊，其實全部都係大品牌、大公司去上市公司有合作，咁其實佢哋就同我哋就好容易去做一個配對，同埋好容易係傾合作，咁就變咗我哋就雖然係小公司、小品牌啦，但係就相對地去容易啲去同人哋合作咯。
1: 六年先係小公司啫，遲啲就會成長為大公司噶啦。咁當然呢個都要繼續努力噶啦。好，今日唔該曬就係 JDF 嘅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啊，游文香 Yoyo 上嚟同你分享咗佢哋嘅創業嘅過程啦。唔該曬你 Yoyo。好。又到六月底啦，咁六月底我哋又半年期噶啦，咁今年半年期咧，特別係呢個 IPO 方面又點咧？過去幾年咧，我哋嘅 IPO 一直都係即係勢一嚟嘅，今季大挑戰啊！咁最近嗰只嘅 SpaceX 喺美國上咗一嚟已七百幾億美金，已經二千幾億港幣嘅，咁似乎今季都係一個好大嘅考驗。所以聽日咧，我哋揾嚟咧就係德勤中國資本市場服務嘅合夥人啊，歐振興上嚟咧，同我哋即係講下今年上半年喺 IPO 方面咧，香港嘅表現，加上就係個挑戰地位係咪真係比美國搶咗先？好，一個鐘頭百萬新聞天地時間又夠，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本港雨势仍然有时颇大，但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端午节日间天色会好转。天文台在社交专页表示，这几日本港天气不稳定，在6月15号凌晨，天文台录到超过3000次的云对地闪电，云间闪电更加超过8000次。云对地闪电会对地面构成威胁，而云间闪电是指不同云区之间的放电，虽然不会达到地面，但都可能影响飞行安全。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亦都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于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去到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号起将增加广州北、义乌及福清西三个站点，令到直达点增至113个，相关的车票将于明日起发售。卫生服务中心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举行公共卫生演习，强化持份者处理疑似伊波拉病毒输入个案的应变和协调能力，并提高各单位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意识。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等地区，对本港公共卫生造成的即时影响属于低。本港至今亦都没有录到确诊个案，但政府不会掉以轻心。今次联合演习目的是在真实场景严格测试各持份者在处理疑似个案时候每个关键环节的实际操作，确保衔接畅顺，协作高效，并及早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务求减低本地传播的风险。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龙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清泉路有路面急收啦，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去机场方向，近青衣港铁站嘅慢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海滨花园。丁九桥去元朗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排到去葵涌公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较早时的交通意外是清了场的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伊利沙伯大厦。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后些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嘅车龙排到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相当之繁忙噶。其中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反方向亦都是车多啦，车龙排到去益经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过了康德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龙尾排到去油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沥源村车多，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的车龙排到去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刚刚收到最新消息，红棉路上车近住坚尼地道有坏车，龙尾排到金钟道近太古广场。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近湾仔运动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6: 据统计，
7: 二号学校
8: 4.5%-5%
9: 回答完全正确。
10: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5: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1: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12: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0: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4: 各区准备好未
15: ？Ready,
16: ready.
17: Three, two, one, go.
1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6: 十八好时光，
7: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10，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9: 仲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大家好，
15: 大家好，仲有阿石文生哥哥。

0: 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紧嘅，提提大家啦。不过咧，虽然天气唔系几好，但系都继续有我哋陪住你哋去周围去噶。
1: 十八俱乐部。
0: 咦 ，Fanny， 我记得我哋琴日节目咧都同大家一直喺度留意紧啲龙舟相关嘅资讯。
2: 冇错啊，梗系啦，仲有几日就到端午节啊嘛。嗱，寻晚咧同大家认识咗视障人士嘅龙舟队，今晚咧同大家接触一下啲后生仔啊，同我哋年纪差唔多嘅。嗱，就系呢个屯门球锦秋中学嘅龙舟队啦。嗱，佢哋咧组队3个月就攞到学界嘅冠军，好劲啊！真系。其实佢哋只系成立咗3年多嘅咋，咁到底啦？佢哋系点样走埋一齐嘅咧？为龙舟运动共创努力嘅啦！
0: 即刻请嚟相关嘅代表啊，就有屯门球锦秋中学陈月平校长、教练 Kenny Sir， 仲有两位龙舟队队员陈鸿平同埋黎俊伟啊！你哋好
3: ，Hello， 你哋好。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3: 好多人啊，
0: 系啊，人头涌涌，
3: 系
0: 就好似爬龙舟咁
3: 啊。
0: 咁啊，讲起爬龙舟，不如先请校长同你介绍下啦。点解学校会成立龙舟队嘅？
4: 我哋嘅龙舟队一开始成立嘅时候咧，其实系希望藉住呢个传统嘅运动，等学生体验下，那个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同时咧亦都系想磨练佢哋嘅意志力。因为我哋嘅校训系自强不息啊，所以咧我哋好希望咧藉住呢个传统嘅项目咧，令到佢哋了解，同埋同时龙舟都系我哋课程嘅一部分嚟嘅，系啦，嗯。
2: 咁我想问一下，当初咧系点样招募啲同学仔加入嘅咧？嗰阵时嘅反应咧系点噶？而家你个队员有几人啊？
4: 我哋嗰阵时嘅招募咧，其实系公开招募有，另外咧亦都有私底下嘅邀请。因为咧，我哋希望咧就俾唔同背景，即系未必咧好擅长运动嘅小朋友咧都有机会去参与。所以咧，我哋如果觉得佢适合嘅话咧，都会私底下邀请。咁於是乎咧，就有唔同嘅細路，佢未必係好叻運動嘅，亦都係有參與嘅。咁我哋而家大概我哋嘅龍舟隊咧有大概25個成員。
3: 哇，反應都好啊！好啊，咁呢個時間咧，亦都可以同阿 Candy Sir 傾下偈先嘅。係啦 ，Candy Sir， 咁其實咧，中學生啊去爬龍舟咧，佢哋有冇啲限制啊？又或者咧，其實咧，亦都相反，會唔會有啲優勢嘅咧？
5: 如果你問我限制性咧，其實冇，反而入邊就係開頭佢哋會比較辛苦，因為點解？佢哋要面對嗰個體能入邊咧，嗰個力量咧始終未夠啊。咁但一樣嘢，佢哋就要好多個時間要去練習啊，不停去反覆去做啊，咁嗰樣嘢。咁所以佢哋係需要係比成年人更大嘅時間長去練習咯。
0: 我有多個朋友咧，佢係有玩過龍舟隊，我見到佢哋平時都訓練都幾辛苦嘅。對於中學生嚟講，因為你哋又要如果要做得好，又要訓練得多啦。你哋平時嗰個訓練嘅週期係點？又要訓練啲咩㗎？
5: 如果佢哋訓練嘅時間咧，咁你一個禮拜佢哋會有2次啦嘅訓練。咁咧佢哋訓練嘅過程入邊，佢哋要有時佢哋會做呢個體能訓練嘅。
3: 係。
5: 咁亦都要落到船去真係去實戰去拉啦，去爬呢個龍舟。但係爬嘅時間開頭係真係好辛苦，因為點解力度唔識，跟住就算甚至乎我哋好似有時用個力啊、發力啊、直腳啊點樣掗住個龍舟咧都未識，咁所以佢哋開頭係好吃力，但係。我哋係學生好多時係點咧？佢哋真係一樣嘢係夠勤力，咁佢哋好多時會抽時間去拉龍舟機啦，跟住有時會用自己嘅時間啊，跟甚至乎其他人一齊去練習咁嗰樣嘢，咁所以佢哋係真係花咗好多心機同埋時間落去咯。
0: 我自己都喺健身室玩過啲龍舟機，我已經覺得好辛苦啊，更何況係學生。雖然學生年輕啦，恢復能力比較強啦，但係始終即係大家有即係做學生又要讀書噶嘛，點樣去配合佢哋嘅身體狀態去調節翻，又唔好令到佢哋太攰，但係又可以令到佢哋練得足夠呢？
5: 反而如果你問我佢調節上咧，佢哋自己入邊做到好一樣嘢就係佢哋好識分配時間。佢哋有啲咧就會點咧，即係可能放學啦，就會真係好主力入邊就去練習完，跟住要去翻屋企，又會自己讀書啊。咁所以呢一個其實我都欣賞我嘅學生入邊，真係佢哋係做得好。呢個兩個配合入邊，佢唔會話出嚟淨係揸連龍舟而荒廢喺讀書，反而佢哋可以兩樣兼顧，呢一個我覺得係好好嘅。
2: 俾個叻你啊，真係要好同學仔傾下偈先啦。洪平、俊偉，你哋好啊！咁啊，問下你哋啦，當初點解你哋會加入呢個龍舟訓練嘅咧？有冇玩開其他運動㗎？你哋？
6: 我本身就冇玩開其他運動嘅。咁點解會接觸咗龍舟咧？就係、是。

0: 本我是一个学校入面的室内蛙艇队的成员啦。咁喺个教练嘅教导下咧，咁我听佢讲翻话玩龙舟，好似好得意，又好似好型咁。然后就我就顺住教练啦，就跟住一齐去玩啦。同埋都抱住对水上运动嘅好奇啦。咁系啊，龙舟系我第一个水上运动嚟嘅，平时系冇接触过任何嘅水上运动啦。同埋都想了解一下我哋中国嘅传统运动啦，因为细个嗰阵咧就喺端午节喺
1: 喺书本听得多啦，系咪啊？
0: 书条门听得多，同埋
2: 电视机都见到啦。
1: 系啦，但系自己冇乜点机会爬，有机会爬梗系有兴趣啦，系咪咧？
0: 系啊，
3: 好啊，好啊。咁其实咧喺个训练里面咧，有冇话咧有啲技巧好难掌握啊，或者咧要花几多时间至掌握得到噶？
0: 咁我就认为系桨板入水同埋出水嘅时机啦，因为喺啲观众嗰度望落去，好似爬龙舟净系重复紧入水、出水呢套动作啦。但系呢一套动作入边，其实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咁就系例如系我哋身体嘅边一啲肌肉需要配合个人体去发力啦，仲有啲我哋嘅呼吸上嘅节奏啦，一个队员嘅呼吸节奏乱咗嘅话，可能会影响到成条船嘅节奏，同埋。呢啲接細節，仲有啲技巧咧，係真係要透過好多嘅訓練去掌握嘅，所以我會認為係掌板入水同埋出水嘅時機咧，係會比較難掌握到嘅。
1: 咁啊，由訓練到而家啦，你哋覺得咧自己邊一方面咧仲進步最多咧，有咩特別嘅改變咗咧？
3: 再位
1: 答下，
3: 邊位同學？
4: 你好啊，我是陈同学。
3: 好啊，你讲啊。
4: 如果讲进步来讲呢，我觉得是个人体能方面进步最多啦。因为这三年以来呢，代表学校就赢了大约30多个奖项回来。而我又代表过香港在国际赛、在世锦赛夺得过优异的成绩。即是咁平时高强度的训练啦，同埋为了参加更高水平的比赛取得成绩呢，唯一是谷住自己是不断去增加这个体能才可以应付到这些比赛和训练的。所以当然就个人体能个人的体能就进步了很多啦。至于一些没有改变过的东西呢，我就想是心态。因为无论遇到一些几强大的对手啊，或者是几恶劣的天气环境都好呢，我们都不可以放弃。因为我们深信啦，心态和态度是可以决定一切的。所以每一次的训练和比赛我们都会很认真地去对待啦，同埋会做出最好的自己的表现。
3: 非常之好啊。咁其实呢，爬龙舟呢个训练里面呢，你感觉到最满足感呢喺边一度呢？
4: 我觉得嘅话最大嘅满足感係一齐冲过终点嗰一刻，仲係个满足感仲大过我哋一齐上颁奖台嘅。因为比赛冇可能次次都赢㗎嘛，我哋都输过好多次。咁唔一定係赢先可以攞到满足感嘅。反而係喺比赛嘅时候，我哋嘅表现係对得住平时嘅训练，係发挥到应有嘅水平。无论咩距离啦，例如200米、500米、2000米都好，大家只要咬紧牙关，齐心齐力做好每一板，再加上岸上嗰啲观众嘅支持同埋欢呼，冲过终点嗰下呢，其实係即係最大嘅满足感。
2: 咁黎同学呢？黎同学有冇啲可以分享一下？
0: 咁我最大嘅满足係可以同一班手足兄弟一齐去爬龙舟啦，因为我哋每一次爬龙舟去比赛呢，真係好难得有咁难得嘅机会啦，去实现我哋嘅理梦想啦，就係攞到比赛嘅胜利啦，同埋都可以验证到我哋嘅每一次嘅训练嘅成果啦，同埋成为咗爬手，其实都有助我哋去延续我哋嘅龙舟队嘅齐心协力啦。
3: 最紧要大家团结。
1: 系啊。
2: 最后不如都请校长简单咁讲下，见到学生喺参与咗龙舟运动之后有咩改变啊？
5: 我覺得咧最大嘅改變咧，我就係見到佢哋對自己嘅要求係高咗，同埋佢哋紀律都係嚴謹咗好多嘅。我最感動咧係見到佢哋唔怕辛苦啊！我有時見到佢哋即係唔好話一分鐘兩分鐘短，即係好短啊！嗰個比賽可能好短，但係其實咧可能佢哋已經係撐咗十場，撐咗好多場，係辛苦到不得了，但係都堅持落去。而呢一種堅持咧，我最開心咧係佢哋咧

0: 纪念曾经这么青春过，呢几日都冇点见过太阳，但系都点翻首歌俾大家。吴业坤嘅《阳光》，阳光点的歌。
1: 区区有睇头。
0: 在啱啱過去的週末，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就在荃灣的三棟屋博物館舉辦了一連兩日的非遺慶喜三棟屋多元同樂日，慶祝非遺中心扎根了在三棟屋已經十週年了。同樂日就會透過各式各樣的非遺表演、互動活動，還有一些體驗式的攤位，就為公眾呈現不同族群和社群的多元文化。
2: 是啊，其實呢非遺真的涵蓋的範疇是很廣泛的，有粵劇啦、客家的山歌啦、尼泊爾的提吉子啦、印度的舞蹈啦，或者很多不同的手藝呢，全部都是非遺的一份子來的，可以說是打破了文化和民族的界線。
3: 我們的同事呢就親身去到三棟屋，他就說氣氛非常之熱鬧，還見到不少的爸爸媽媽帶埋小朋友一起來感受這個非遺文化。不如這樣一起聽聽他們那天玩了些什麼啦。
4: 帶個小朋友想認識一下啲傳統嘅事咁樣啦，其實最主要對小朋友啦，而家冇乜機會認識呢啲傳統嘅嘢，咁藉此嘅機會，今次可以嚟認識咁樣。成個展覽都好有心機嘅，最有印象就係做舞獅嘅嗰個，咁佢有個製作舞獅嘅過程形容都好貼切，都好深刻咁樣。
5: 知道有這個非遺活動，所以帶個小朋友來參加咯，學一些中國文化咯，即是身為中國人我覺得需要了解的，自細去學習咯，點點滴滴慢慢再增加，咁咧小朋友咧就自細開始接觸一些中國文化咯。
6: 因為之前聽過，但冇乜動力嚟咯，聽到你哋港台啲節目推介咯。原來入面都有講文化，譬如燈帶又是有什麼意思啊，咁樣樣咯，要仔細慢慢睇嘅。

0: 如果有導賞就更加好了。
1: 同樂日當日都有非常豐富的表演節目，香港潮商互助社的兩位代表陳津瑤和莊善智就帶來精彩的潮州音樂表演，讓他們為我們介紹一下傳統的潮樂。
2: 我是陳津瑤，今年16歲，我用的樂器就是打鼓和琵琶。
3: 我叫莊善智，17歲，我今天都是打鼓，然後都有彈古箏。今天我們有柳江州、新花橋、柳青梁，都是潮州音樂的樂曲，所以我們就選這些比較 iconic 一點的歌這樣。
2: 潮州音樂這些傳統文化的音樂，不是一定是非常老派的東西，我們年輕人都可以接觸到，其實是很 normal 的東西。
3: 未試過未必去知道樂曲啊，同埋佢啲鑼啊、鏟啊點樣配合去做出呢個咁有 harmony 嘅一個表演咁樣，其實真係要試過先知道，同埋真係聽過睇過，你先可以真正到感受到呢一啲咁耐以嚟傳承落嚟嘅一啲文化，特別係音樂呢啲係咁震撼人心嘅東西咁樣。而家我哋都用 social media， 咁 social media 而家最興嘅可能係 K-pop 啊或者 J-pop 一啲流行文化，咁慢慢就更加少年輕人去關注一啲傳統嘅一啲文化，就好似锣鼓啊或者其他手藝工作，其實都已經好少俾年輕人咁樣去接觸同埋去睇啊，好多傳統嘅一點都已經生緊嘅時候，點樣真正去將呢啲文化同埋傳統音樂去普及俾啲年輕人同新一代嘅話，我覺得仲係一個困難咯。
2: 如果想學潮州音樂嘅話，其實上手都唔難。如果學過其他樂器嘅話，其實有嗰個節奏感嘅，其實都好容易上手咯。
3: 所以唔好去驚踏出嗰一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署去年接获11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相若。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举报，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表示，市民主动举报怀疑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绝非在大火后先关注。

0: 涉及楼宇管理和维修的贪污问题，但最终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起诉，涉及复杂问题和业界生态问题。警方近日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捣破八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发现约3亿2千万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集团。警方说，本港大部分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犯罪集团会利用社交媒体、通讯软件以及网上银行等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逃避警方侦查，但警方有信心和能力作出全链条打击。警方又说，世界杯期间是网上外围赌博高峰期，呼吁市民不要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即使投注境外亦属于违法。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根据新华社从相关部门了解，至今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央视新闻就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震央10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302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相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去到今晚的11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嘅路面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慢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啦。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港岛嗰边啦，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金钟港铁站。至于金钟道西行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太古广场。另外在江乐道中西环方向跟着大会堂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在湾仔那边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过了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在对面海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仍然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左转秀茂坪道仍然车多，龙尾排到落去丽港城。另外张南隧道的九龙入口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茶果岭村。另外提提大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是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军营和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在油麻地交汇处和连翔道近住高铁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塞到过去公主道接近培正道桥底。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桥底。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亦都车多，龙尾在上怡道和启福道天桥的桥面。在新界区方面，葵福路去荃湾市中心方向跟住葵青劇院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丽景山路跟住月丽苑。另外葵涌道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这段亦都繁忙，龙尾在丽景港

0: 铁站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落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亦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另外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亦都繁忙嘅，龙尾同样都系丽景港铁站。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之前近住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行车线解封，不过一带仍然系挤塞嘅。告示打到西行龙尾仍然喺湾仔交汇处。最后提提大家啦，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不会有什么事的？
5: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4: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5: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嘅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4: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5: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7: 屈原的故乡最出名是食乜嘢嘅呢？你又知唔知道屈原嘅故里文化旅游区系喺边度呢？龙舟有几多种类呢？端午节食嘅粽又有几多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货同你一齐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唔同嘅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那些年，张维基。
7: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
9: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2: 十八好时光，
13: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7:39，直播室继续有我何展鹏喺度，
14: 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
15: 唔该晒妈妈，仲有我开心爸爸伍文生，
14: 唔该爸爸。
9: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3: 今日同大家行落一个同广播道都几近嘅地方啊，九龙城啊。咁啊，大家唔知平时行过九龙城嘅时候咧，除咗谂到泰国菜同埋就嚟变经历过变迁嘅启德机场之外咧，仲有啲咩珍贵嘅回忆咧？咁啊，市区不断咁重建啦，但系人情味同埋街坊故事咧就唔可以忘记嘅。
14: 系啊，由即日起咧，去到6月21日啦，即系今个礼拜日期间啦，圣雅各福群会市建服务队嘅。遇见点重建嘅展览车咧，将会化身成为时光机，巡回喺多个地社区俾人睇参观啊，睇下咁样嘅噃。
15: 系啊，我哋咧寻日咧就去到第二站，就系真善美村啦，同街坊义工张生、张太倾过偈噶，佢哋就话以前咧启德机场喺度嗰阵时啊，九龙城啊周围都好旺噶。
16: 啲人成日話佢最多口噶啦，
17: 我話多口啲啊嘛，
16: 互窒下咁樣啊，大家咧其實係窒下窒下咧講下笑啊， 開下心啊，咁啊又一日啦。你個見到啊，陳生又同佢吹水。
11: 係啦，係啊，係啊。我話：你食咩啊？肥咗咁多嘅，好似好煮喎、啊。啊，咁樣咯，帶我出去街行啊咁咯。我話你分啲肉俾我，你咁多肉嘥咗佢喎。好嘅關係，個個都好似見到我好似跌糖。
16: 我開鋪頭咧就1996年啦，由機場未搬啦，嗰時仲見到啲大飛機嗰啲碌咧就喺你個頭頂嗰度經過啦，你會好 enjoy 嗰時見到佢，哇又有機嚟啦，個機好靚嘅個底嗰度，有啲直情街坊咧佢講得出咧佢一飛嗰個聲音，已經知道係邊架機做。嗰時好細個，我記得我細個嗰時讀書啊，我未喺度做嘢嗰時咧，我直情咧就入去做功課嘅，大家去嗰度温書啊咁樣，即係坐喺嗰度，好多人喺度温書㗎。人嗰個關係係好好
11: 嘅。我嗰陣時咧去揾譜咁樣，當時我都不得了嘅，真係排曬隊，出邊人山人海啊！我心諗，哇！你留啲俾我，我都夠做噶啦。
16: 啲人喺度出出咁轉咯，因為你員工有翻咁上下啊嘛，咁啊上機接機又有一扎喎。
11: 冇話街坊啦，機場嘅員工都有啦。嗰陣時喺機場，我哋有送過外賣噶嘛？嗰陣時嗰個
16: 喺過關嗰，即係喺機場過關嗰陣時，喺而家新個機場咧，又撞到佢咯。
11: 地近都認得我哋，哇！田斌哥哥，我咁熟口面嘅，原來嗰個海關嚟嘅，大家啲感情都好好噶嚇。我哋都好多街坊都襯我哋噶。
16: 佢哋有時坐喺度等爹哋媽咪咁樣咯，都係喂阿女要話啲阿仔入嚟食啦，入嚟啊，咁自己行入嚟噶啦，咁啊叫咗咁食，等阿爸爸媽媽嚟湊佢，又唔會話特登同你講，你幫我睇住佢啊，咁又唔需要呢樣嘢咯，咁樣就大家都即係眼神就已經知道，你等佢噶啦咁樣咯，
11: 好似個驿站咁。
16: 係啦，驿站咁，而家都過去了，冇得唔捨得噶喎。如果你話真係好唔捨得咧，街坊啦，譬如隔離左右啦，好似佢話齋咧，由細細個一路到結婚啊、生 B B 啊咁啊，大家都好啊，有陣時請你食下嘢啊，或者傾下偈啊，行過街又傾幾句啊咁啊，家常嘅嘢咯，其實好簡單嘅嘢，但係你聽起上嚟就好温暖啊，或者覺得好開心啊，呢個人仲好精神喎咁啊，唔係我哋嘅，係大家嘅努力嚟㗎，最緊要。即係你有嗰個氣氛喺度爭好遠㗎。

0: 即系多谢晒张生啊！张生咁熟咧，因为佢以前喺九龙城咧系经营过甜品店嘅。
1: 系啊，张生张太咧对于九龙城区嘅历史咧可以非常熟悉，倒转都识背啊！真系就有佢哋化身成为街坊嘅义工咧，协助嚟参观展览车嘅访客咧，可以咧更加好咁样认识咧九龙城嘅历史啊！
0: 咁啊，展览车嘅外形咧就吸引啦，而车内车外咧仲准备咗丰富嘅互动体验同埋精美小礼物，小礼物噶，适合一家大细，仲有街坊朋友一齐嚟打卡同埋寻宝噶。
2: 我哋负责咧教人哋玩游戏啦，佢嗰个画面咧就将以前嗰啲铺头咧、嗰啲街道啊，全部 show 翻晒出嚟，回忆翻去。譬如街市有啲咩卖啊，街市后边嗰度有卖鞋卖啊，有卖帮人整衫啊咁样咯。即系以前嘅变，以前咧喺我哋做嗰阵时就真系有呢啲铺头咯。跟住佢又开始玩啦，咁佢玩得好开心喎，咁大家都好有个互动咯，笑下笑下咁又玩完咯，咁样几好噶。大家都同埋啲老人家咧，有啲身体又差啲噶啦，咁啊教下去玩下，即系自己仲有能力尽量去帮下人，系好事嚟嘅。车上边咧就除咗游戏之外咧。

0: 就仲好以前嗰啲铺头啦，即系将会迁拆嗰啲铺头啦。譬如佢咧有卖清心丸啦、潮州果啦，好多人买噶。嗰间咧就卖海味噶啦，次次行过咧，哇，好想买嚟食噶。有间潮州嘅咧都好出名噶，其实。我哋咧有啲展品咧，啲舊物咧都可以展示俾大家嘅。譬如以前咧有啲暖水壺啦、裝飯食啦、熊貓牌廁紙啦、搪瓷嘅兩口鐘啦，仲有個暖水壺啦。
1: 呢部嘢真係古董中之古董。想當年我有一部 cassette 機啊，1970年至80年嘅，
0: 古董啊真係。上次我去过一个街坊嗰个屋企咧，好中意佢嗰个屋企个地砖咯，所以我问嗰人哋咧，原来咧系做过一批嘅啫。啊，所以点解咧以前咧咁多绿色嘅嘢嘅，绿色嘅砖啊，或者个墙，其实原来系打仗之后咧，剩翻好多绿色嘅原料，就变成好多都用咗绿色，其实好怀念噶啦。
2: 我哋听日咧会继续有更多嘅九龙城街坊同我哋倾下偈嘅，一齐了解一下咧，张师点样咧可以整顿一下九龙城街市啊！

0: 是无不易的平凡的一天。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跟住带大家去听下呢个音乐会啊！随住科技发展咧，艺术同创新科技融合咧，已经系一个新嘅趋势。东九文化中心咧就系康文署第一个致力推动艺术与科技融合嘅表演场地啊！
2: 系啊，香港中乐团第一次咧就喺东九文化中心演出融合科技与艺术，举行《今宵多珍重，深爱着你》音乐会啊！
3: 以陈百强嘅原声演唱，配合埋大银幕播放一啲珍贵嘅演出片段，重现翻 Danny 去舞台上面嘅风采。
0: 究竟个音乐会有？啲咩嘅亮点咧？中间又有啲咩嘅科技融合咗喺里面咧？我哋电话线上咧就请嚟咗香港中乐团助理艺术总监兼常任指挥周希杰，仲有创新科技 Hologram 嘅设计师彭志晚 Billy 同我哋分享一下嘅。两位好
4: ，Hello， 你哋好
5: ，Hello，
6: 你哋好。
0: 不如先同阿周指挥倾下先啦，请你分享一下咧，点解今次会以陈百强为主题嘅，同埋今次嘅主题系会围绕啲咩元素嘅？
6: 陈百强咧，其实。今次是我哋第二次舉行呢、這個音樂會嘅。咁如果講緊同陳百強有關，當然係佢嘅歌啦。咁音樂會我哋用中樂團嚟演出咧，當然唔會話淨係有陳百強唱歌咁，佢都唔喺度，所以都冇辦法叫佢嚟唱歌。所以主要大部分咧係我哋樂團咧將佢啲歌嗰啲好靚嗰啲歌。好有意思嗰啲歌咧，改編成為中樂嘅合奏，

0: 咁當然啦，講到 Daniel 咧，一定都要佢諗下辦法將佢個原聲咁樣唱出嚟噶。所以咧，另外一部分咧喺呢個音樂會入邊咧，我哋就會用翻阿 Daniel 嘅歷史佢個原聲啊，我哋喺佢歷史嘅個歌唱片嗰度抽出嚟，然後我哋又用呢個咧。同 live 同我哋乐团一起合作噶啦。
1: 金丝花呀，咁今年咧其实已经系第二年举行金丝多珍重系列嘅音乐会噶嘛。咁想问一下咧，两次嘅音乐会最大嘅分别咧又喺边度咧？选曲啦，同中乐嘅配合嘅亮点有咩值得我哋要留意啊？
0: 今次第二次咧，其实第一次我哋都用 tech 嘅，但系其实系 low tech 嘅嚟嘅。我哋就系将佢啲原声咁都有用咗少少嗰個 AI 嘅 technology 咁去抽出嚟啦。但今次咧又同東九佢哋一齊合作咧，就用咗比較 high tech 嗰個元素啦。就係我哋除咗用翻之前個原聲之外咧，我哋再配合我哋重新 generate 出嚟嘅hologram， 即係立體嗰個投影啊。咁更加去我哋話沉浸式咁
1: 俾觀
0: 眾去沉浸式，俾觀眾去更加深刻咁去感受到佢個成個Daniel嗰個風采啊！
2: 我都想問一下咧，因為今次係第二次舉行，今年第二次舉行呢個音樂會啦。我知道文生哥哥裡面對於有曲目有啲嘢想問你啊。
3: 係啊，冇錯，因為咧喺曲目當中咧有好多好聽嘅歌啦，包括咧有偏偏喜歡你啦、幾分鐘的約會啦、一生何求、深愛著你，其實大家咧都咧真係好中意聽呢啲歌噶。咁其實咧喺鋪排上面啦，特別咧喺演出嘅時候咧，你哋咧會點樣處理㗎？
0: 好似我頭先講緊咧，即係啲音樂會兩個部分，一部分咧就冇歌聲嘅，就係將 Danny 啲歌咧改編成為中樂嘅合奏。咁呢度咧，嗰啲作曲家佢哋又當然又花咗少少心機去注入一啲比較創新嘅元素喺入邊啦。咁當然你點樣改編都好，一定唔可以去同佢原本個風格走得太遠啊嘛。但係又可以多啲多更多注入更多個中樂嘅元素喺入面，所以呢個攞咗嗰個平衡係好重要嘅，所以有好聽嘅中樂嘅音色啦，然後又有 Danny 熟悉嘅聲音啦，熟悉嘅歌嘅個風格啦，然後再嗰個原創嗰、那個唔係即係原聲同佢一齊合作嗰部分咧，咁編曲嗰度就要好比較小心啊，就真係比較保留佢原本原本嘅嗰個編曲嘅風格去做啦。
1: 咁我見到咧問，
0: 所以係有兩個層面嘅呢個。
1: 咁啊，同阿 Billy 傾下偈啦。我哋知道咧，今次音樂會咧用 AI 係嘛，同埋咧 hologram 等等嘅創新科技嘅元素融入咗呢個表演嘅，重現 Danny 嘅舞台風采。咁你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 hologram 呢個創新嘅科技嘅運作嘅原理究竟係點嘅咧？同埋佢係點樣將佢運用喺呢個音樂會當中咧？
4: 好啊，咁其實hologram 咧，咁佢個中文就叫全息投影啦。咁其實就係希望有一個360度嘅資訊啦。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就去翻我哋啱啱接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咁其實嗰、那個大家第一個問題就係會碰到就係嗰、那個我哋其實冇360度嘅資訊喎、咁樣。咁其實好彩啦，就通過中樂團啦，同埋歌迷會嘅安排之下咧，咁我哋就去咗台山嘅陳百強紀念館咧，咁就嗰度有個銅像喎，咁我哋就可以喺嗰度做翻一個 3D scanning 啦，就三維掃描咁樣就掃描咗陳百強嘅一個立體嘅資訊啦。咁仲有咧就係一啲因為嗰度其實就放咗好多佢當年著過嘅衫啦。咁我哋嗰啲衫咧同埋啲鞋咧都係喺個歌迷會嘅安排之下咧，咁就有翻佢原本真實嗰件衫，咁就希望可以所有嘅資訊咧都係原汁原味咁樣呈現出嚟咯。
3: 非常之好啊 ！Hello Billy 你好啊！咁其實咧今次咧亦都係中樂團咧首次咧喺東九文化中心演出噶。咁喺科技上啦，你會準備啲乜嘢啦？同埋點樣令到觀眾們咧感受得到就係呢個跨越時空嘅表演呢？
4: 係，咁咧其實就好好啦，東京文化中心啦，同埋中樂團咧，咁佢哋就特登安排好多好多個 section 嘅 R&D 俾我哋去做啦。
2: 嗯，
4: 咁當中咧，我哋就用咗一啲動作捕捉技術啦。咁呢個動作捕捉技術就我哋特登就揾個演員，舞台嘅演員翻嚟幫我哋study 咗啊，陳百強佢嘅一啲typical 嘅動作啊咁樣啦。咁我哋就將佢嘅面部表情啊，同埋身體嘅動作咧，都捕捉咗落嚟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嗰個第二個技術咧，就係嗰個 hologram 嗰度啦。咁我哋今次就用一塊比較特別嘅一塊投影幕啦。咁就希望可以將個投影幕咧喺現場嗰度咧，就將陳百強個影像咧就投影翻出嚟。咁希望再配合燈光啊，同埋現場嘅中樂團嘅音樂啊，仲有成個影像啊，咁樣咧就一次過就呈現翻，希望有令到觀眾有一個現場感喺度咯。
2: 嗯，
1: 好犀利啊！
2: 要令到呢件事成事，真係好多 party 需要參與，仲包括咗東九好多研究與發展嘅資源啦。多謝曬兩位啊！咁啊，啱啱電話旁邊咧就係香港中樂團嘅助理藝術總監兼常任指揮周希傑，同創新科技 hologram 嘅設計師阿 Billy 彭志晚啊。咁講咗咁耐，陳百強都揀翻首歌送俾大家，《今宵多珍重》陳百強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和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亦都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奇华饼家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已经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和向警方报案。至于各门店维持正常运作，顾客付款和信用卡资料不受影响。奇华饼家在网站公布，今个月12号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公司亦都收到勒索信息，在网络安全专家协助之下，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止进一步入侵或者攻击，进行维护和调查事故等，正是调查事件并且评估影响。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会在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的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至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号起将会增加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三个站点，令到直达站点增加至113个，相关车票将会在明日起发售。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是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320人赶赴现场救援。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 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8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喺大雨之下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另外，清泉路亦即系青衣北桥嘅路面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慢线封闭，经过要留意啦。喺港岛嗰边啦，较早前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啦，主要就系金钟道去中环方向比较挤塞啦，龙尾太古广场同埋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告士打到西行的龙尾排到过了菲林明道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正常的。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仍然排到香港仔隧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亦都慢车，龙尾兴田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文长街去红隧方向近住国金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慢车。在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仍然慢车的，龙尾在兴芳路。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的支路亦都繁忙，龙尾在青朗公路近住高埗村对开下高埗村对开。最后有水务署提提你啊，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二六，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7: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你们要使用黄牌，
9: 是的，
10: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1: 答对，
12: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7: 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号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11: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考场党。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3: 这个组合出现过没的？
14: 未啊，头先我出面就是讲啊，未试过，
13: 我真系未试过，影张相先啦，影张相先啦，
14: 耶！
13: 多谢一哥放假，一哥去边咧？
14: 又要等佢翻嚟讲啦。
13: 偷偷地跳咗去边咧？
15: 话俾咁多人听啊！
13: 佢老婆知嘅。
15: 我知，我哋啲听众未知啊嘛，我哋卖个关子先咯。
13: 系啊，佢老婆知佢偷偷地去边度嘅？
14: 偷咩？
13: 就独自去偷欢啊嘛。
15: 系，小心啲讲嘢啊！
13: 咁啊，今日咧星期二晚嘅收楼，请大家，我系刘伟恒啊。

0: 的神。
1: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即系继续讲一讲啦，因为黄咗雨都成日噶啦。
0: 系，
1: 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晚上嘅11点嘅。
2: 哇，真系裤脚都湿埋啊！头先翻嚟，
0: 我换咗三对袜啦，今日。
2: 啊，你好叻仔，你带袜出街。
0: 我唔叻仔啊，出面机构话：，喂，你唔好着袜啦。
2: 系啊，咁咪勉强咗个麻烦咯，直接着拖鞋。
0: 我今日真系全日都系踢拖啊。
2: 哦，系，咁其实呢对拖鞋系可以唔使着袜噶。
0: 系啊，教游水用啊。
1: 带袜出街都系一件事嚟。
2: 系啊，不过如果咧对袜湿咗，全日要挨到夜晚黑先收工咧，呢家嘢真系好大。
1: 你哋应该会呢度闻到啲味，
0: 系臭啊，真系。
2: 同埋你会有嗰啲病噶，好多病菌噶。
0: 系啊，
1: 我哋都
0: 唔好讲呢个，
1: 大家食肉啊。
0: 系
1: 啊，咁啊，今日我嚟啊吓。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好，今日咧由我嚟啊！咁啊，话说咧就世界杯开波嘛，咁我都极速咧就尝试投入做一个世界杯嘅球迷嘅啊！即系呢个 term 我今日啱啱就听到啦，咁我见到一位年轻嘅演员咧，咁我就问佢：，喂，有冇睇波？佢话我系世界杯球迷嚟嘅，即系世界杯先至睇波。咁如果大家有听沙流程都知道啦，其实我系球迷嚟嘅，本来啊，即系我梁礼勤，我梁礼勤邂逅嘅时候咧，我
2: 系就
1: 系
2: 因为足球嘅，
1: 即系啊球迷嚟嘅。咁但系由于年事已高啦，再加埋又开始即系九疏战阵咧，咁所以咧就已经开始从嗰啲即系各大联赛啊，甚至乎欧联决赛咧，我都开始系算啦，睇精华片段算啦。咁但系即系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咁我点都要即系尝试去翻挞嘅。咁所以咧就呢几日咧，其实我系相当积极投入地去睇波噶，即系譬如我有睇琴日嗰场荷兰对日本啦，跟住西班牙对维德国啦，定系佛德国啦，吓
0: 有好多名啊！我啱先出面就问嘅呢个问题，
1: 究竟系维德国定佛德国啊？定都唔知有个咁嘅地方添啦。咁啊，今朝我都仲有睇呢个伊朗对沙特阿拉伯，我都有睇。
2: 哇，劲！我真系想做超级球迷。
1: 我捞翻，同埋我所有赛事嘅就算我冇睇全场咧，我都抡翻佢啲精华片段嘅，即系啲波点入啊，即系瑞典点样入波啊，诸如此类。
0: 啲降门点样挡个七球啊？
1: 我都捞翻晒嘅。咁但系咧，你问我咧？即系都有啲好波睇，一阵间再讲啊！啊，但系其实喺呢几日咧，我最开心嘅咧就系睇到老麦嗰个广告。
2: 哦，
1: 哎呀，我见到咧嗱，即系如果大家有睇咧，其实播得好密下嘅，即系有碧咸啦，
2: 朗拿甸奴啦，
1: 有亨利啦，有仲有孙兴文咧，就近代啲啦，亦都有而家即系当红啱啱，琴日都有出场啊，阿亚马啦吓。啊，我睇嗰阵咧，我有一种感觉就，哎呀，呢啲人系我最睇波睇得熱切嘅時候，嗰班當紅嘅巨星，即係譬如碧咸，依家係一件事嚟噶嘛？
2: 係啊，由細睇到大噶嘛，係咪先？
1: 亨利係一件事，朗拿甸奴即係細哨係一件事嚟噶嘛？
2: 因為亨利當年我記得最睇世界盃，佢代表法國咧贏巴西，係咪98年嗰屆？係我唯一一個即係最深嘅記憶，就係我咁大個女咧，真係捱通宵去睇嗰場世界盃嗰個。
1: 冇錯啦，
2: 係啦，即係
1: 我都話我調呢個題出嚟咧，阿V 就嚟啦，真係有嘢答
0: 啦，係啊，
1: 唔係因為點解咧？我就發現咧。啊死啦！即系我哋系咪已经我唔知啊 ，Dixon 系后生啲啊，即系我同阿 V 比较啱 Kitty 啊呢方面啊，即系我哋系咪已经跌咗入去一个老饼？即系想当年啊，胡国雄啊，李惠堂啊嗰啲，即系嗱，大家就系会讲，我哋嗰代，譬如近排睇 NBA 咁，啱啱未纽约攞咗冠军嘅，
0: 系
1: 咁咧，我都系唔识噶嘛，我就Patrick Ewing 啊，咁 Patrick Ewing 讲紧系我睇波，
0: 好耐啦，我完全唔识。
1: Patrick Ewing 系90年代，跟住当时最打得嘅，即系呢只大水牛系纽约，但系佢从来冇攞过冠军嘅。咁我于是喺度谂啊，系咪真系？以前啲人勁啲咧，會唔會啊？即係仲係覺得啊，碧咸啊，即係亨利啊，或者冇啊，斯丹啊，大哨啊，細哨啊。
0: 我覺得呢啲名字咧，勁係勁在唔識踢波嘅人咧，
1: 係啊，
2: 都噏得出嘛。即係好似我呢啲咁樣都噏得出個名啊。
1: 講翻亨利嗰場波
0: 啊嘛，我唔睇波咁由細到大，但係我噏得出呢啲人啲名，我知道係邊個。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就係呢啲當紅咧，佢紅唔係淨係睇波先識嘅。
1: 系啊，
0: 佢又紅到有廣告咧。以前其實呢啲球星都有廣告噶嘛，佢哋各自自己會賣唔同 product 噶嘛，幫其他品牌噶嘛。
1: 但呢個即係啱啱講個老乜個廣告勁，即係或者對於我嚟講震撼嘅就係，其實佢哋而家退咗休好耐噶啦。即係譬如嗱，如果20年前我哋睇到一個廣告有碧咸有亨利，

0: 有細哨、大哨，有斯丹，有咩咁出奇啫？咁實有呢啲廣告，但係而家咧，佢哋仍然係嗰啲廣告嘅主角嚟
1: 嘅寵兒啊！
0: 雖然都有亞馬，即係我要包翻底，佢都有孫興敏。但是他第一个出场是碧咸，第二个是亨利和朗拿甸奴。
1: 你知不知道碧咸那些的级数呢，不单止是说我们不是看球的可能女性啊，或者有些男性都不看球的他们都懂啦。是连我妈那些级数，因为孙仔那时候会喜欢碧咸，又说要买件波衫给他生日礼物这样的嘛。
0: 所以就掀起了我一个迷思，就或者好多而家即係我哋呢一辈，我唔讲阿 Mia， 我呢一辈人成日挂喺口边嘅就係、是、唉、哎、以前啲波好睇啲。嗱我唔敢讲嘅，即係我唔敢定论，心底里我挂住碧咸嘅。我亦都见到而家22个球入面我係一个都勾唔出名嘅，但係我仲有少少期待嘅。

0: 冇得講噶啦，嚟到我哋呢一把年紀咧，就梗係覺得以前啲波好睇啲啊，以前啲球星啊勁啲啊，以前啲人啊紅啲啊，等等等等啦嚇。咁頭先我講嘅就話，其實咧我係亦都唔想比較嘅。因為咧，如果你去投入嘅話咧，你開始會發現咧，每一屆世界盃當中咧，就慢慢咧，就會有一啲人，譬如頭先阿的神佢講忍者龜，忍者龜，你會唔會講忍者龜啊？或者今屆亦琴日已經出現咗，就係嗰個佛德國嗰個龍門啦，阿和仙娜，
1: 係
0: 最好笑咧，就係咧，我睇你打和仙娜關鍵字咁樣，下邊係寫 I G 嘅，即係啲人係抄佢 I G 啊，懷疑冇 I G 嘅，咁你又開始。你只要肯去投入去睇咧，你去攆咧，你又開始發現會有每一屆咧都有一啲好特別嘅故事，好多人物生出嚟嘅，即係由我哋細細個開始睇嗰啲咩荷蘭三劍俠，跟住有斯丹又攞個頭槌冚人，即係馬德拉斯，即係每一屆咧都會有一啲好你好記得好 juicy 嘅嘢會記得嘅。咁最緊要就係咩咧？你肯落場就得噶啦。呢個係第一樣嘢啊。咁第二樣嘢就係點解驅使到我頭先講話？我想繼續做呢、這個，至少做下一屆世界盃嘅球迷咧，就係、是，唉，仲有幾多屆睇啊？
2: 係咁唏噓呀！
0: 咪真噶嘛？你四年先至一屆，咁
2: 你好後生，
0: 我都睇咗四廿年啦。咁你要計一計，
2: 仲有四廿年睇，即係仲有十屆啦，起碼。
0: 咁呢個節目。

0: 好，今晚小弟揀嚟嘅兩首作品咧，分別有黑勤嘅《我著十號》啊，加埋太極啊，人生真係啊，幾過十年咧。
1: 每十年睇到兩屆，
0: 咁都仲有兩屆歐洲國家杯攞埋
1: 都係睇多幾次。
0: 你見到琴日嗰啲阿和仙娜咁樣，你幾開心啊？又識到個新人物啦，係咪？
2: 喂，嗱，和仙娜咧講起頭先，你咪話啊，一 search 佢名有 IG 啊咁樣嘅，其實佢個故事都幾勁啊。首先呢位咧四十歲嘅龍門咧，其實佢係突然間一夜間爆紅啊！
0: 一日嘅啫，係啊，
2: 一夜間佢由50,000粉咧變咗707,000啊！最新 update 數字啊！
1: 喂，加咗我哋三個啊，因為咧我見到咧即係正在追踪我的朋友咧，
2: 系有我哋啦，
1: 大家咁样啦。
0: 我见到娟姐都追踪紧佢，
2: 系啦，好劲啊！呢、這个古仔，
0: 突然之间就由50,000变咗700,000，
2: 系啊，
0: 就由一个嗰、那個粉絲嘅數量係九龍塘咁多人，變咗成個香港咁多人，係啊，幾開心！喂，你話就係有呢啲故事，如果我唔係追呢場波咧，係。即係我真係睇住琴日西班牙真係束手無策噶嘛，對住佢，咁你就見證唔到呢個故事，你只係舐緊後面啲人個故事，
2: 同埋你唔知呢個地方啊，你因為其實都好多人第一次聽呢個地方，
0: 維德國，
1: 佢真係唔知喺邊啊，
2: 唔知啊嘛，但係就多咗人知呢個地方啦，就係咁樣出，
1: 即係好似嗰時即係阿洛阿圖咁樣啫嘛，係咪先？唔係嗰個廣告出嘅時候，大家都唔知道呢個地方，
2: 好耐、都冇聽呢個字，
1: 好想嘅地方。嘅回憶咧，
0: 就話大家私家嗰啲，
1: 係啊，冇就話大家私家
0: 啦。係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呼籲大家，其實啱啱開播啫，好多隊都未出，法國今晚。

0: 先出，英格兰又未出，阿根廷又未出，咁大家咧可以即系未入局嘅，慢慢做成个预备玩。
1: 我反而记得咧，我今年世界杯啊，老实讲，我记得咧，我细个嘅世界杯咧，我系好有气氛嘅。嗱，我唔知系咪因为时代唔同，或者系嗰阵时咧，啲人个个要中意睇电视啊，即系时代唔同，而家个个诶攞住个电话睇精华啦。
2: 嗰时一定系出去出边睇噶嘛。
1: 系啦，一系你就赶翻屋企电视直播，系咪？咁我记得细个嘅时候睇又好紧张啦。咁今年。我都想即系拥抱翻呢个气氛，咁我就好似队长一样啦，想拥抱世界杯，咁于是就追睇啦。我记得当晚咧，因为话凌晨一点半咧就有开幕礼啊，咁啊嗰阵时咧我就抱喺电视，其实好眼瞓嘅，你要氹个女瞓觉，终于瞓得着，我就睇电视一开，啊揾极都冇嗰个世界杯开幕嘅咧，个台都唔播，终于我喺U 记嗰度咧。就揾到喎，唯有直播咁样啦。咁我就坐喺度睇，喺度睇睇咗十分钟，哇！我拍手掌，即系得我一个系睇嘅啫。其实我老婆我女瞓咗啦，咁然之后我就好细心，哇！好犀利，好犀利啊！因为咧嗰啲画面好震撼啊，
2: 系
1: 你会见到嗰个场地好靓啦，转 shot 嘅时候啲人群情汹涌啦，有唔同拉晒国旗咁样啦，然之后亦都有世界杯好大个杯啦，然之后突然间转画面喷火放烟花啦，我足足睇咗十分钟，我就心谂。点解而家嗰个转景咁快嘅？
2: 跟住，
1: 原来我睇紧嗰个系 AI，
0: 真系啊！
1: 原来系好多嗰啲为博流量咧，整啲 AI 世界杯片出嚟就 loop 咯。
0: 哎呀，
1: 原来我一路睇，我睇咗十分钟，哎呀，我都冇睇到个开幕礼，我就谂点解冇见到 Lisa 嗰啲咧？
2: 等等先，你讲你呢个感觉咧，同我第一次咧，头先阿队长喺度讲紧咧，有冇睇嗰个即系快餐店嗰个即系球星个广告啊？我第一下系觉得 AI 嚟噶，我有呢下噶，即系我冇理由咁多钱请咁多个球星啊，
0: 仲系碧咸嘅咧，
2: 系咯，仲系碧咸同埋咁多人一齐嘅时候咧，我相信嗰、那个即系广告嘅制作费咧系一定唔少啦，咁样咁所以咧谂谂下，咦唔系，究竟佢真系，所以而家呢个世代咪成日会谂下究竟系系啦系真嘅咧，定系假嘅咧？因为得 AI 系真到好真噶嘛，系咪先？
0: 系咁啊，即系听心机系真嘅，应该
2: 而家都系真嘅。
0: 不
2: 过
0: 有
2: 阵时
0: 可能你听到我把声，你又见到我真人喺外边咁解啫。
2: 咁呢个系咪真啦？
1: 点解突然间你 po 相又会有收音机嘅咁？
2: 咁边个先系真噶？
0: 外面做紧嘢嘅咧？点解？咁有录音嘅，
2: 所以两个都系真嘅。如果两个刘伟恒出现下，把声喺呢度，个人喺第二度。
1: 不过有啲就系决赛球迷嚟嘅，都知道，即系可能而家开场啊、初赛嗰啲咧，就未必追得咁密，就可能真系等决赛。
2: 我
1: 都系决赛啦，
2: 我都系嗰啲决赛粉丝嚟噶。
0: 我都去到一两礼拜开始嚟噶啦，信我啦。
2: 嘘声
0: 系啊，好啦，咁一阵间翻嚟都嘘声啊。今日咧继续有我哋重量级嘅嘉宾夏雨天，夏雨天听夏雨。咁今日咧佢有啲嘢回应嘅，
1: 系
0: 饱饱地嘅。
2: 哇，劲啊！
0: 真人回应，唔系 AI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表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局长凌汉豪汇报嗰区的规划和建设情况。夏宝龙下昼亦都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介绍公营及私人。是介绍公营及私人房屋发展项目，专用安置屋邨，政府联用综合大楼及办公大楼，兴建中的北都核心展厅和中央公园的建设进度，并且汇报加快北都建设的多项措施，包括将会在年中提交立法会的北都专属法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讲解北都的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在游艇经济方面的发展。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夏宝龙朝早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局方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

0: 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的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进行中，上调2%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3.7%， 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的水平。与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和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是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Visi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90至2000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
0: 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有独行旧地，遇着难路遇洒遍地。
4: 无论好天定系落雨，佢把声都系咁好听。无论演喜剧定系悲剧，佢嘅演技都系咁正。

0: 手下留情 long time no see， 再度请嚟夏雨。于是才迷惘本色。
1: 手下留情，
2: 关键字
3: 教人做戏。
4: 多唔多同啲即系现场嘅后辈去讲啊，或者哦教下佢哋做戏咧？
5: 其实讲我就唔系好中意教人做戏嘅，
6: 或者网上咪咁写嘅。
5: 网
7: 成日 search 下雨都有教人做戏嘅，
5: 系咯，我都觉得奇怪，我就唔系好中意教人。但系呢有一种情形，譬如话我遇到一个新人，佢同我有对手戏，有啲嘢佢 handle 唔到嘅，我会同佢讲：喂，我啲场你啲场戏准备点啊？佢话我都唔知点啊。咁你係咪要將我嘅經驗俾佢？接唔接受佢嘅事，我都講咗。即係你做一場戲有一百種方法。拍你嘅導演拍呢場戲有一百一個歪shot拍曬佢都得㗎，一個 close shot 拍曬佢唔俾對面反應都得㗎。係有一百種方法㗎嘛。咁邊種叫最好咧？冇出嚟大家覺得好睇就好，冇話邊種係最好，冇最好嘅。我咪同佢講啦，咁樣，你覺得係咪舒服咧？诶，佢话系咁样，佢可能会好喎。呢种唔系话我去要以老资格去教佢，而只系我同佢协商，因为我哋有对手戏，我想大家沟通一个方法去做啫。唔系话我认为我自己好有资格去教呢、這个教嗰、那个，我又好唔中意咁样嘅。
6: 系八下啦，点解会有人会觉得你教人中意教人做戏咧？
5: 其实每一件事咧，都有好多人系。希望系要不敬人世不忧啊，或者写一啲系根本毫无根据嘅嘢，希望多啲人去睇，又或者希望我反驳，咁佢咧就更加可以多啲人去睇佢个频道啊，或者佢啲字嘢啊，咁佢咪达到佢可以点击多啊，咁达到佢目呢、這个系一个人嘅目的，呢种方法系好耐都有噶啦，周围闹人啊，或者专登话我乜啊，话我物啊，咁啊然后我又话佢唔系，佢咪撩起晒呢啲火头咯，其实呢、這个。我唔理你用咩方法，你可以争取你多啲人睇，但系唯一一样嘢系不可以脱离咗事实。你有咗呢个事实，你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点评，而唔能够生安白做。

0: 手下留情，
1: 关键字
2: 翻丁一族。
3: 我嗱嗱记咁样讲咧，我先敢问噶，因为咧近期就啊网上又好啦，五姑娘又好啦，热闹闹啦，咁啊有啲嘢就烧咗去你嗰笪嗰度啦，即系包括咗一啲即系同啲演员恰佢啊，即系诸如此类啦。咁啊，你有咩想讲啊？
4: 呢件事咧，其实翻啲一族都起码都十几廿年噶啦，呢出戏
3: 系。
4: 有我啦，有啊 Ben 小红啦，有伍咏薇啦，有唐诗咏啦，Manna 姐嗰啲都有嘅，仲有边个？敖嘉年啊，都一大堆人嘅，但系即系我对呢个人戏嘅印象都唔系好深。
3: 就当然仲有杨思琪啦，
4: 杨思琪啦，
3: 同埋仲有边个啊？陈建锋，
4: 陈建锋啦，张天鹅啦，
3: 哦，呢啲热手人物嚟嘅，近期
4: 冇错冇错，我都有睇到佢哋提翻啲五姑娘提翻呢件事，咁我
3: 你喺现场嘅当时，
4: 我当然喺现场啦，嗰、那个戏其实都系以我为主嘅，系讲个茶餐厅，我茶餐厅嘅老板，咁啊手下有啲伙计，咁啊有啲爱情线就杨思琪啊同阿陈建锋啊许绍雄就同我个辈就后来就追咗张天鹅啊咁样嘅，我依稀记得啊，其实个戏我真唔系记得，但系佢讲到嗰场戏咧，我记得好清楚嘅。
3: 哦，
4: 佢哋而家大字标题就话欺凌啊，嗱我当时喺现场就我记得个情形就咁，嗰一场戏咧已经拍到好夜噶啦。是好多人一个大场面，好多人嘅就讲头先嗰啲人都基本喺度，然后就双天鹅发难嘅。咁啊，另外你哋话嗰个另一个演员大家都唔开名，我都唔知点解唔开名，成日个个都话系㗎啦，就姓陈嘅。咁佢两个就系针对杨思琪嘅。咁杨思琪就爆喊嘅。就冲咗出去化妆间。当时全场冇人出声。嗱，我真系要澄清，都有人话听到，只系得我一个人出声啫。我就喺度讲，我话喂，大家俾面，大家唔好咁多拗撬，佢拍咗呢场戏先，因为呢场大戏，今日呢场戏拍唔晒，大家都冇得收工。
3: 哦，
4: 我系讲咗，杨思琪已经冲咗出去，我唔系对杨思琪讲，我唔系闹杨思琪，咁我同边个讲啊？梗系对当事人讲嘅啫，唔通我对空气讲啊？你可以问当时嘅导演噶，导演都唔敢落嚟。我讲完呢句说话，大家都唔敢出声。我就冲咗去化妆间，就同杨思琪讲喂。无论如何都拍埋啲场先啦，唔系咩？嗰日轻轻抚安抚佢一句啫，我又打咗俾监制。咁后来点样解决我都唔知啦，就有拍埋啦，我都唔系好清楚啦。
3: 咁啊，跟住就去到今时今日先至俾人插翻出嚟啦。
4: 咁咪俾人插翻出嚟，仲话都系我有份，指名道姓我有份咧，欺凌。咁我觉得如果咁样唔跟事实去讲嘢，我觉得系我只系见到两个人讲嘢啫。陈万娜又冇讲，啊敖嘉年又冇讲，唐诗咏又冇讲。但后来佢哋点讲我唔知，我离开咗我就唔知。咁我当时嘅场面咧就睇到嘅情形系咁。后来我出去问，喂，点解我都仲蒙查查唔知道佢哋？因为我同佢哋对手戏唔系好多。点解会搞到今日咁嘅？佢哋有人话俾我听，唔系今日噶啦，好耐噶啦，佢哋拗撬咗。咁我先至觉得，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咁一定啊！原来佢哋前文系点，我一啲都唔知。我只喺度嗰日爆出嚟，我先知。咁喺嗰日咧，杨思琪啊喊嘅，啊咁呢个系属于乜嘢？我唔知啦，系咪欺凌啊？我唔知啦。但系如果你监生话我有份，嗰、那个系咪欺凌咧？
3: 唔使惊，阿 Manna 姐帮你澄清咗，话唔系夏雨嘅。
4: 咁但系都今时佢仲今日讲，又话 Manna 姐有份，又话唐诗咏有，咁呢啲系咪欺凌咧？咁呢啲就係冇根據事實去想誒眾取寵，用啲極端嘅方法去爭取多啲人聽佢啫。咁、
3: 哦、
4: 我覺得呢個係唔正，係唔健康嘅。咁我仲笑住同啲人講：，哇！今日搞到咁樣喊，一陣仲有啲愛情嘅親密戲啊，點拍呢？佢哋演技真係一定。
3: 你有冇試過啊？
4: 我又好少，我好少同人拗到咁樣嘅。我就算係對方唔好，我都會同佢溝通喂。咁大家点啊？点都要拍埋落去噶、啊、啦。
3: 系
0: 手下留情，
1: 关键字
2: 接吻戏。
3: 冇有人近排撩紧你，话你又咩接吻又新诶？
5: 呢个我唔敢问啦，
3: 未新系嗱，我见到咁熟。嗱呢件事，因为都系即系
5: 多年前嘅事啦，
3: 烧下烧下烧咗落嚟啦，就讲话你当年拍你好少拍接吻戏噶嘛。
4: 幾次啦？
3: 幾次咋？
4: 係啊，
3: 咁慘啊！
4: 因為我做親嗰啲都唔係，
3: 我都拍過一次喎、
4: 啊，都唔係白馬王子嚟嘅。我即係做中下層嗰啲小人物，一係咧就做個好老豆，
3: 或者做大俠。
4: 啊，大俠，咁有邊有乜幾多機會拍節吻戲啊？係嘛？
3: 係咁啊！嗰個節吻戲而家又俾人撩緊出嚟，又逐格 cap 出嚟話你呢樣。
4: 咁我都好想叫攞翻嗰條片俾我逐格出嚟，睇我點樣去佔。嗱，我首先咁講先。我咁多年咧，第一我都唔中意欺凌，从来都冇欺凌人。咁我亦都唔系好多俾人欺凌嘅呢个事实。咁我亦都从来唔会话因为藉住自己系一个老前辈或者系一个主角，又或者系一个乜嘢人，想趁住呢样去占边个人嘅皮耳，几廿年都冇俾人讲过呢啲嘢。咁佢提出嗰件事。呢件事咧話我拍攝吻戲佔曬身曬利，咁仲要講得好咩？哎呦，咁啊，有隻咯。

0: 佔人避嫌啦，即係咁。嗱，我首先講做一個演員先啦。
1: 嗯。
0: 第二樣我冇資格講，我可以講話俾你聽。你要做好一個演員，第一件事係咩？你要投入個角色啊嘛。
1: 嗯。
0: 你要了解個角色，點解佢呢場係需要咁？點解佢做乜？如果你唔係投入個角色，你係做自己啊？你定係做個演角色啊？你做個角色，咁你我講到要接吻，你一定係。到咗邊個位係必須要接吻，你先編劇先會寫嘅，監製先會做。咁呢場戲，我問過個導演應該點拍，因為我都唔係好老經驗拍呢啲嘅。佢話你要放膽去做，如果唔係就唔似噶啦，假噶啦。我問過我個對手，喂點啊呢度？佢係同我好朋友嘅，之前好朋友，之後都係好朋友。佢話喂，我都唔驚啊，你驚咩啊？你放膽去做啦。佢同我咁講，
1: 可以講下咧，就係高妙思前輩，係啦，
0: 係，但係佢都過咗身啦，所以我都唔想再去一個好朋友過咗身去再講啦。
1: 咁所以嗰場戲你就
0: 咁啊，跟住嗰場戲做，你話裏邊係點樣？我唔知。到咗導演 cut， 你話你逐格睇我有新嚟，或者係點？我只係做角色啫。如果你一個演員接咗個角色去做嗰場戲，係用自己嘅身份諗住，點解我要佔對方便宜啊？咁你點會做得好啊？
1: 嗯、
0: 你冇可能會有人話你嗰場戲做得好，你都諗住佔人便宜啊！所以我發誓講，從來冇做呢啲嘢嘅。而家你咁樣屈我，又唔係欺凌咧？
1: 唔係咁事後啊，你對手有冇表示？
0: 我哋一齊喎，仲去到星馬登台一齊食榴蓮添，食咗一齊去食飯添。我哋嗰陣時係拍書劍，後來佢又同阿伍衛國嗰對噶嘛，我咧就同阿黃淑儀嗰對噶嘛，我哋仲去登台。咁佢哋一檔，我哋一檔。咁多年嚟，仲有如果有呢件事，唔可能吸几廿年都冇人讲噶。
2: 系，亦都冇可能做咁耐朋友啦。
0: 冇做，亦都冇可能。同埋，你有咁嘅谂法，你都会有得一次，你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1: 嗯。
0: 所以提出嚟呢啲人咧，佢哋一世唔会做到个好嘅演员，亦都唔会做到导演。你点会去谂住去占人便宜去拍嗰场戏咧？
1: 嗯。
0: 呢个就我解释啦。我觉得系大家观众嘅评论，清者自清。到呢件事，我唔想再将我死咗个好朋友攞出嚟讲啦，就到呢度结，当一个段落。
1: 好啊，希望大家都守下流程啊吓。

0: 手下留情，关键字
1: 米雪。
2: 你有冇拍过自吻戏先呢个？
3: 冇啊，冇冇冇冇。
2: 好啦，点解会讲阿米记呢？就因为呢，近排你两个嘅名字就摆埋一齐，因为咩啊？因为咧阿米记开 show， 系、
3: 哦、
2: 啊。咁你同阿米记又点解咁好朋友呢？
3: 嗱，其实就好耐以前佢入训练班，我哋已经识噶啦。咁啊，一齐都有有时出去玩啊咁样嘅。咁其实佢我应该系早佢一辈噶啦，理论上。
2: 哦，
3: 我哋又以前又合作过嗰个叫做阿添哥嗰部叫《美丽人生》定唔
2: 知。系系。
3: 咁我睇住佢咧，系从一个乜嘢都唔识嘅训练班出嚟，跟住突然间又接咗个红遍天下嘅超王
2: 冇用。
3: 嗯。啊，咁跟住喺介绍拍好幕片，咁跟住后来又一齐合作，咁到近嗰几年我哋又拍《溏心风暴》，
2: 哦、
3: 又系一齐又一齐又有去做 show 啊、登台啊，几十年朋友噶啦。
2: 啊
3: 咁佢今次話要做 show， 打電話同我講，咁佢話問我可唔可以做嘉賓幫佢，咁我二話不說，喂幾十年嘅朋友，你今日到你咁嘅年紀仲可以開一個個人嘅演
2: 唱會，
3: 唔簡單嘅，啲、
2: 啊、
3: 人唔知道，以為話係開個演唱會簡單，其實點會簡單啫？咁多年你有好多經驗，你一係一定要個節目好睇啊，或者好多人嘉賓嚟啊，你都要。佢好有勇氣，好辛苦去做，咁我就話好啊，全力支持。咁、哦、你叫我做乜就做乜啦，咁。
2: 咁結果你做咩啊？
3: 咁咪要同佢合唱啊！我諗出出口嗰只係我哋以前登過台嘅。
2: 以前就梗係經常登台啦，而家仲恨唔恨或者掛唔掛住登台嘅日子㗎？
3: 我讲真话啦，其实我唱歌唔系咁好听嘅啫。
2: 我揾到你啲歌喎，
3: 系揾
2: 你有唱嗰啲武侠剧嗰啲歌喎。
3: 系，但系其实我即系如果我攞我嚟同嗰啲歌星比，我边系够佢哋唱咧？但系咧呢个圈就有啲咁嘅现象，唔系话你歌唱得好就有台灯嘅。你嗰轮有戏出，嗰轮 hit 咪有台灯咯。呢轮静咗边度有台灯？所以咧，有時嗱，你香港其實有好多啲藝人係歌星出身入去無線，冇、歌唱噶，唱到佢幾廿年之後紅咗，佢又有歌唱啦。
2: 係
3: 係，即係話，
2: 即係等於發哥都走去登台唱上海灘
3: 啦，
2: 唱上海灘啦，係咪？
3: 係咯，係即係咁樣。我就覺得我唱歌係最多只能話中規中矩啫。
4: 但你係中意唱歌定係都係麻麻地，都係演戲啱做啲啊？
3: 唔係，我覺得做戲。我有把握過唱歌，因為做戲我自己可以 handle 到我個角色，我可以知道我要點樣去創造一啲角色之類。唱歌呢，我仲未去到嗰種揮灑自如啊！我哋而家仲係要就嗰隻歌去唱，有啲叻嘅歌星係玩隻歌噶嘛，專登過兩拍先咩？我係未到嗰個階段嘅。
2: 同埋你咁多年以嚟嘅演藝生涯當中，你都係專心喺研究演戲嗰方面，你唔會研究唱功噶嘛，係嘛？
3: 但係我咧就不嬲都有跟師傅學嘅。
2: 哦，係啊，哦，即係你有學過唱歌㗎？
3: 有㗎，我到同埋到而家，我每一次登台我都要去練歌㗎。係、因為曲不離口真係冇錯，你唔唱一輪真係差咗㗎。你唱一輪呢，嗰輪呢就真係駕輕就熟㗎，好有把握嘅。咁我每一次都去練歌嘅，譬如話我同米雪登台，我都同嗰個老師去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奇华饼家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是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受未经授权提取，已经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和向警方报案。至于各门店维持正常运作，顾客付款和信用卡资料不受影响。奇华饼家在网站公布，今个月12号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怀疑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公司亦都收到垃圾信息，在网络安全专家协助之下，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截进一步入侵或者攻击，进行维护和调查事故等，正是调查事件并且评估影响。廉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与过去多年相若。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表示，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举报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表示，市民主动举报怀疑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深入物业维修工程。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绝非在大火之后才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和维修的贪污问题，但是最终是不是有足够证据起诉，涉及复杂问题和业界生态问题。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特区政府将会紧抓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切实做好下半年工作。岑浩辉到立法会接受议员提问的时候说，上半年经济稳中向好，财政收支稳健，就业状况良好，物价总体保持平稳，重点工作成效主要在于包括顺利推进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加大力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精准改善民生等。岑浩辉话，下半年会着重做好包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争取在八月公布和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积极有序落实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建设，做好年度现金分享发放工作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美伊官员预料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见记者的时候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又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经告诉以色列不喜欢以方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想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5: 不如叫 Uncle 一起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和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4: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5: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4: 仲可以一起听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拎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5: 我严崇天同精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英式英语1分钟 with 萧叔叔。

0: 以前係咪好好玩㗎？即係你哋
1: 登台係
0: 即係星馬咩？就星馬浮啊嗰啲。
1: 登台係好玩嘅，我覺得登台係另一樣嘢嚟嘅。登台係個人表演啊嘛。
0: 哦，
1: 我係羨慕啲歌登台一個叻嘅歌星，一個人已經 control 全場。
0: 係
1: 嚇、啊，就算有樂隊又得，冇樂隊我用 MMO 都得。
0: 嗯，
1: 但係我哋做戲。你一個人做啊，
0: 嚇、
1: 啊！你冇佈景、冇燈光、冇對手，做乜鬼啊？咁啊，唱歌係一個人嘅個人 solo， 好、嗯、體驗到你個人嘅。同埋唱歌，我都有時我都會同佢哋講，唱歌不但只要你要唱得好，你個人嘅 show 唱歌與唱歌中間嗰啲唔係立亂講話。哎呀，好唔好聽啊？哎呀，我跟住唱一隻大家好中意嘅歌。邊個中意聽呢啲嘢啫？你中間嗰個銜接係要設計嘅。
0: 哦，
1: 如果你唔係嗰個咁樣講來講去就話多謝大家掌聲啊，跟住咧大家又中意聽咩歌啊？邊個中意聽呢啲嘢啊？千篇一律係要設計過，設計嗰啲地方係咪吸引人咧？你設計到嗰、那個咁嗰、那個段好似黃子華咁咁精彩。你話係咪令到你個成個 show 係咪增加好多？
0: 咁所以你以前登台係咪都會做埋呢啲設計㗎？
1: 做埋㗎，我一定啲人話你好咧，講嘢多過唱歌嘅咁。
0: 哦，即係你有段稿㗎
1: 我自己有知道要講乜嘅，所以有時我真係我話唔驚啊！你話喂九個字一個人唱九個字嘛？得，我講都講五個字。
0: 喂，呢個會唔會都係同你以前喺 EYT 嘅訓練有關呢？
1: 有關嘅，有關嘅，我覺得有關。
2: 係呢、這個就係你即係啱啱即係呢一兩日講嗰個就係嗰個節奏，即係演戲嘅節奏，邊下扮扮扮就去，其實就係嗰個技巧。
1: 其實就嗰個技巧。咁啊 ，EYT 確實係我覺得係培養到好多人。佢因為係 live show 嚟噶嘛 ，live show 咧係冇人救到你噶嘛。你出到個台，你唔記得對白。就係、是、你嘅事啊嘛，冇人提到你噶嘛，大佬。所以我哋成日嘅嗰個 EYT 裏面嗰陣時

0: 会咁精警咧？做得，因为大家都救唔到，大家都要各出奇谋。
1: 系
0: 嗰阵时嘅欢乐今宵咧，唔系而家咁，你设计咗服装啊咩喎？各人接到个剧之后咧，匿埋嘅，谂造型啊，唔俾人知啊，去抄衫啊，抄啲古灵。嗰阵时个服装间咧就唔使 book 晒，专登俾 U I T 嘅，大家都匿埋去抄衫，匿埋摄埋。
2: 哦，即系演员自己去揾。
0: 系啊，咁、哦、样咧就到出场嗰时候你都唔知佢做乜嘅，原来佢。得到佢出場咧，佢原來喺好似李香琴，佢擘開個心口，裏面黐咗兩個心口毛喎。咁你當場你點頂啊？係嘛？譚炳文咧就去做叫做話岳飛刺背，一揭開咧就後邊岳就同佢寫精忠報國啊嘛。佢一揭開咧，佢黏咗兩粒星喺個乳房度啊！大哥，咁你現場嗰啲係咪笑到爆啊？咁大家都希望引到你講唔出嘢笑，就為好啲觀眾。中意睇喎，咁但系咧各出奇谋，咁咪造成咗好多设计咯。我觉得个演员咧、哦、最值钱嘅，唔系你点样读对白，系创作。
2: 嗯，
0: 创作系最值钱嘅。一个对白啊，你翻去读，人哋读一日，你读两日，你都读到佢滚瓜烂熟嘅。
2: 啱、
0: 有乜用？你要摆咗啲嘢，系人哋冇谂到，你居然谂到一啲咁嘅绝密嘢，呢、這个创作咪值钱咯？
3: 沉溺知音掌声里。赞赏赞美继续来。

0: 咁嗰陣時就即係你哋每一日就喺個無人巷嗰度，大家匿埋，就大家就
1: 各出其謀啦。
0: 你咁你好多嗰啲以前喺 EYT 嗰啲經典人物都係咁樣度出嚟嘅咯。
1: 係啊，
0: 係你自己度多嘅咯。
1: 我自己度多嘅嗱，譬如話嗰個最經典就係阿凡啦
0: ，係啊。
1: 阿凡咧，其實你而家都知啦，我都以咁嘅年紀，我講嘢都好快脆，好心急嘅。你知道我做嘢都係不嬲都係咁性格。咁、那、嗰個角色咧就係、是、一個其中一個短劇裏邊嘅人物。咁咧就我就諗下，我講嘢咁快咁啊！
0: 哦，你不嬲都係咁嘅，
1: 係
0: 即係講嘢快係不嬲都係㗎啦，
1: 係啊，不嬲都快嘅。咁我心急咪將個節奏加速咗。但系做完出嚟，个个话喂你好好笑啊！嗰个讲嘢，咁我咪
0: 播出经典啊！呢、這个
1: 下一次我又将佢加快啲咯，加快啲之后咧，咁啊变咗整整一就变咗阿凡啦，就唔系。
0: 喂，咁啊要问一问先啦，因为咧阿凡嘅特色咧就系佢一口气就一两嘴就咁啊，今日咧就乜讲好啦。咁呢段稿啊，系有定系你自己写
1: 嘅？冇嘅，一个其实好简单，我话俾你听。譬如你今日问我，喂。你係咪聽日五點鐘去廣度訪問啊？咁問我，咁我阿凡就話：哎呀，你問我呢個問題真，你問得好啦，聽日五點啊，冇遲到啊，人哋個房好緊張噶，聽日會訪問咧，喂，我講一大輪嗰啲無啦楞嘅嘢，去到廣台門啊，哎呀，撞到個屈嘅二位靚仔啊，哎呀，哇，原來廣台而家唔同曬喎，好耐冇嚟喎，哇，入到去個褲裝個咁鬼凍嘅呢個今日黑外邊，咁係咪訪問啊？係啊。其实一句啊嘛，咁你可以讲到好多喎。我边个写到俾你啊？
0: 系
1: 你系我
0: 咁啊？系
1: 我乱噏。
0: 你自己有冇排练噶？
1: 我自己乱噏噶咋？
2: 佢就系啊！佢就系啱啱下期就喺呢十五秒入边自己爆咗咯。
0: 每一次都系咁，
1: 每次都咁。
0: 即系你净系知道答个重点系答乜？
1: 但重点就系、
0: 是、然后就游咗去
1: 系你食咗
0: 大西洋
1: 食诶，你食咗饭未？食咗你走去讲话哇！嗰度啲哇罗浮山啲珊瑚真系靓到，但系好贵噶噃，贵成点啊？喂，20蚊一只噶，乜你都唔食珊瑚得唔得？唔得噶，我一定要食珊瑚啊！咁佢讲大轮，到即系我冇珊瑚食噶。咁呢啲就呢啲一晚冇喂嘢嘅，到最後就話係啊，去流浮山食唔到沙河
0: 喎。你而家做乜？好勁呢個！我當時咧睇，我係而家望翻轉頭，我係深深佩服，因為嗱，大家記住係 live show 嚟嘅，《歡樂今宵》係直播嘅。咁、阿凡嗰陣時一個禮拜出幾日噶？
1: 一日啫嘛，
0: 出一个咪出一日，
1: 一个咪出一日。
0: 我记得佢攞住个夹噶嘛，
1: 系
0: 你着住
1: 大西装咁
0: 样，系啊，
1: 就攞个波叔嗰件西装嘅。
0: 哦，做咗几耐啊？呢个角色
1: 都做咗好耐啦，我唔记得。
0: 好长时间噶，
1: 因为每一晚嘅欢乐今宵都有一个趣剧嘅，
0: 系
1: 即系就咩噶？譬如礼拜一
0: 咩多嘴街咁啊，
1: 多嘴街礼拜二啊虾仔爹哋，礼拜三就咩？礼拜四又咩？咁啊，我系其中一晚嘅一个趣剧咁样
0: 咯。哦，咁呢个就你读出嚟嘅，
1: 唔系我读出嚟嘅，系。
0: 讲嘢嘅方式系啦，有设计你嘅，
1: 设计出嚟嘅。咁从一个本来系讲第二个人嘅，我佢朋友嚟嘅啫。咁整整下都冇咗个朋友啦，早到冇朋友，换咗阿凡出嚟啦。
0: 哦，
2: 咁即系嗰个年代其实就系各方各面嘅一个竞争训练，去到而家，因为你又要劲，我又要再劲啲，咁就大家一个良性竞争，令到你哋就系百花齐放，亦都即系周身刀噶嘛，都系咁练翻嚟啊。
1: 系咁练翻嚟嘅，同埋。我就唔係好擔心做 live 嘅，其實我最早我都算係第一代嘅電視人啦，即係喺麗的嘅時候階段啦。你估唔到麗的初期嗰啲戲劇節目係 live 嘅
0: 嚇？戲劇啊？
1: 戲劇節目嘅 live，
0: 即係成場戲係
1: 成場戲 live 做嘅，嗰陣時係咁樣嘅。你話？惊唔惊啊？
0: 即系舞台剧咁做噶咯，
1: 舞台剧咁做，
0: 但佢有三机咁拍，
1: 三机拍嘅，咁啊，然后咧，啲演员唔记得对白，就好似《欢乐今宵》咁啊，走出去啊，睇剧本啊，咁啊，然后得剩翻你一个人喺度啊，行左行右啊，啲个衰仔咪去厕所咧，即系喺度等啊，因为做紧 live 啊嘛，咁变咗
0: 佢又唔入翻嚟，
1: 入翻嚟先至又讲翻头先嗰啲啊，系所以咧，我已经习惯咗做 live 啊，我又唔係好擔心 live
2: 嘅。我問啲衰嘢先，有冇試過係反而李哈碌咧？即係啱啱嗰係你夠長啊嘛，即係衰仔去咗邊咧？有冇試過李哈碌先？
1: 梗係有啦，笑到講唔到出聲啦，根本就笑到攣咗地下或者走咗去笑啦，笑完又入翻嚟，隨時都有，任何日都有。 不斷嘅，因為 live show 嚟噶嘛，不斷有新鮮嘅。嗰陣時咧係好令到你現場反應練到出嚟
0: 嘅。係、現場氣氛緊唔緊張㗎？
1: 一啲都唔緊張。嗰啲觀眾其實都知道你錯嘅，本來今朝有人睇噶嘛。
0: 哦，係喺現場笑噶嘛你。
1: 如果你跌咗喺度啊，全場拍手笑啊！你話嚇你跣咗喺度，你仲要起翻身攬翻扎沙喎，咁跌咗有乜好笑啫？好笑咩？嗰啲觀眾又笑。

0: 嘅饭啊，即系好难得啊，喺我哋面前亲自示范咗点样做阿饭啊。听晚咧继续有下季，仲有好多嘢未讲嘅，咁啊包括咗会讲下佢同 King Sir 嘅合作啦，亦都会讲下佢退休嘅心态系点样啦，咁啊密切留意下。
1: 好，
0: 今日都几激动啊，
1: 激动啊，
0: 激动啊，激动啊！我哋都好少可啲前辈上嚟访问都咁激动，
1: 好多人
0: 不过我哋笑住走嘅，笑住大家拍住膊头，我仲要
1: 传送啲即系连结过嚟啊，叫我哋吓留意睇嘢咁
0: 样。好啦，咁啊听晚咧继续有夏雨嘅访问啦。咁啊头先一路听咧。勾起好多我哋嘅，即系阿夏记嘅牧人行咧，就系欢乐今宵。
2: 系
0: 我哋嘅牧人行就系广播道呢两间嘅电台。
2: 系啊，
0: 你哋经过啲咩嘅前辈嘅洗礼噶？
2: 哇！我入嚟嘅时候咧，有一个叫 Web J 生还者，咁啊嗰阵时仲有网台噶嘛，电台有天 power 啊嘛。咁我嗰度其实咧都经历咗好多嘅师傅就系教导嘅。咁其中我好记得咧就系邓爱琳小姐。哇！我要讲小姐，因为佢好惊。十七岁个僆仔，我十七岁，梗系讲我十七岁。冇理佢十七岁，
0: 十七岁都几，你都见到
2: 几劲。咁我十七岁嘅时候见到即系一个大前辈，嗰个气场啊，即系我仲好记得以前咧，我哋仲有个房叫风水轩啊，
1: 系啊，风水轩即系而家停车场嗰个位，
2: 系啦，嗰个位嗰度间房啦。咁我哋嗰阵时咧入到去咧就系一排咁啊，你知开会一个好长嘅袋啦。然之后我哋咧就个个嘅新人咧就坐喺度，其实嗰个未入嚟正式做到 DJ， 只系一个比赛嚟嘅啫。跟住佢就即系上堂教下啲讲嘢啊、政治啊咁样啦。即系唔系讲嘅政治啊，即系咬音嘅政治啊。咁跟住我就一路就听住佢讲咧，就好认真咯。即系好似阿 V 头先咪后都讲，哇！即系其实好认真噶嘛，佢嘅感觉。我哋就系成班细好细个嘅小朋友睇住佢，哇！好劲，好劲咁样。
1: 系啊，
0: 哎呀，我未啊，真系即系港台，即系我都做咗十几年啦喺度。咁好多嘅前辈我都遇过啦，但我从来冇遇过邓爱琳前辈嘅。
1: 因为
0: 好想访问佢啊。
1: 佢嗰时咧就冇做咗。电台之后再翻嚟咧，佢系做星期日，我记得好似星期日朝头早嘅咁样。咁跟住咧，嗰段时间咧就会多同佢一齐合作啦。亦都会每个礼拜我帮佢录宣传声带嘅。咁所以就会有好多时间嘅交流咁样咯。哇！嗰时咧，佢已经同我讲话，我有时都会听到你万千宠爱噶，好好啊，做得继续努力啦。哇！听到你觉得咧，自己个头好似多咗个光环咁样，因为我都好欣赏佢啊嘛，同埋我觉得佢系一个真系做。

0: 节目好认真嘅人，佢会做好多准备嘅功夫，同埋佢把声又好听啊！真系，
1: 而家都间唔中都会听到佢啲广告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有冇人 train 过阿 V 嘅咧？
0: 啊，当时咧，我哋诶个年代咧就同阿迪神唔同啦，就唔系咧有啲嘅即系参加比赛啊，可以加入嚟做 DJ 啦。系入咗行之后啦，系啦，大家会觉得咦，你哋都会出去做下访问噶，做小记者咁样噶嘛？咁都唔想吓失礼港台个牌头。咁跟住咧就揾。钟伟明大哥
1: 系
0: 啦，咁除咗钟伟明大哥，我记得都有其他嘅前辈嘅。不过咧，我哋对于咧要上钟伟明大哥嘅堂咧，嗰时一众嘅小妹妹同埋小哥哥咧，咁就好紧张嘅，因为咧佢其实好和蔼可亲嘅都系，但系我哋都系感受到咧嗰股哇前辈嘅气场喺度噶嘛。咁同埋佢咧就会每一次就俾啲考验我哋啦，我都系喺风水
2: 系都系讲嘛，
0: 嗰个椭圆形嗰张台咧，你知头尾嗰啲位啊，永远都唔想坐。我噶嘛，坐喺啲中间位置咁样，咁佢就会派啲纸俾我哋咧，就我哋嗰时有啲惊嘅，因为佢会叫人出嚟咧朗读下今日派嗰张纸系啲乜嘢噶，咁、哎、类似系咧，今次我哋拎住张纸咧，就有好多嗰啲好难读嗰啲字，即系要有 N 音嗰啲咧，系、
1: 哦、
0: 啦，嗰啲国国光去韩国嘅汉。江柳干条毛巾再去长江咁嗰啲咧，
2: 而家讲都有少少紧张啦。
0: 我真啊，嗱郭国光呢个人个名咧，真系出现咗喺嗰张纸，我系好记得呢个嘅。但系嗰张纸因为咧好长噶，咁但系头先我就谂住要讲嘅时候咧，我就自己堆砌咗后边韩国同埋汉江出嚟嘅啫。
1: 但系郭国光系出现过嘅，
0: 系啊，真系出现过喺嗰张纸。我试下有冇机会抄得翻嗰张纸，因为我记得我有留低嘅，不过唔知道摄咗去边啫。哇，咁跟住咧就珍而重之咧，攞住呢张纸咧，我 keep 咗好多年咧，得闲咧拎出嚟就会真系再读一下郭。同埋以前我哋成日郭富城，郭富城嘅啫嘛，佢话郭富城冇郭噶，你记得系郭富城，
2: 好似佢自己都讲过啊，郭富城嘅自己喺访问有讲过，
0: 系啊，唔知系咪啊钟大哥同佢讲噶？
1: 哦，咁所以就嗰阵时都系有阿钟大哥就去即系、就是、
0: 指
1: 点下
0: 噶，
1: 哦，所以而家就可以字正腔圆啦。
0: 系啊，尽量记住要咬字清楚先得噶嘛，
1: 好啊，咁啊，听下新闻先啊，翻嚟继续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近日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赌破八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发现大约3亿2000万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大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警方说，本港大部分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犯罪集团会利用社交媒体、通讯软件和网上银行等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逃避警方侦查，但警方有信心和能力作出全链条打击。警方又说，世界杯期间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呼吁市民切勿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即使投注境外亦都属于违法。政府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由袁旭健出任食环署署长，今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说，政府不少首长级或者高层职位都会视乎实际情况、部门或者职系所面临的挑战等，而决定最佳方法填补有关职位。至于将来会不会有更多职位需要公开招聘，就要视乎当时的需要。另外，政府提出公务员评核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说，他在会上重点解说有关机制，并非有指是排队或者拉 curve， 而是希望评核人员如实评核，在常态情况之下，极好或者不达标的人员数目会较少，表现中等的同事会较多。他希望一个正常职系在评核之后会出现有关常态，又期望这个机制会成为公务员积极向上的动力。欧洲议会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成为协议实施之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令到欧盟有望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之前完成程序，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洲议会在文本加入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获得续签。另外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够履行承诺或者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欧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但由于格陵兰问题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延迟批准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9点，升3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2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9美元，卖出4,33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 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5: 德国巴伐利亚州推行地区货币基姆高币，鼓励居民本地消费，支持社区小店和经济发展。近年仲加入环保奖励，居民修补旧衫、安太阳能板等这些的低碳行动，可以赚到这些钱，促进消费之余仲可以减碳。
4: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十万八千里。
7: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8: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7: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8: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7: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署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9: 大气候。
10: 我哋一定要自己拖下光先。
7: 系，
10: 手下留情真系好多人听。我哋8点钟，
7: 近啲啊！
10: 8点钟嗰阵，话嗰位维德国嗰位守龙门啊，阿和仙娜，
11: 和仙娜系
10: 就707万系啦嘅粉丝。
11: 总之你记住707呢个数字先。
10: 系啦。经过所有流程咧，讲完之后，而家747万啦。
7: 哇！喂，我觉得至少有38600系属于我哋啊。
10: 冇错，
7: 即系至少啊。
10: 我未，即系我第一次目睹呢个火箭级嘅飙升嘅过程啊。
11: 系啊。
10: 可能一陣間就750噶啦，
11: 應該可能過添啦，
10: 簡直 SpaceX 嘅，
7: 嗰啲股票嗰啲，
11: 睇住上升，可能好快踏入八字噶啦。
7: 喂，咁應該好快有人揾佢，即係做一個合作噶咯，即係喂幫手出個 post， 咁跟住之後就有幾多錢？
11: 唔知喎，快餐店黑下廣告，
10: 何亨啊，何亨啊，你喺美國幫我捉佢做錄一句手下留情，好好聽啊，何亨。
7: 喂，好啊，唔該曬何亨，
10: 唔該曬何亨啊，你揾人扮都得噶啦，冇人知噶 ，OK。
7: 喂，佢話我搞掂埋佢啦。马声，
11: 佢自己玩啦，
10: 7-400啦已经啦，
11: 系几快？
10: 你睇紧个市啊嘛，而家系嗰个 I G 嗰个粉量啊，
11: 系
7: 真哇，好劲！
10: 我第一次喺咁样喺即系亲眼目睹嗰个飙升。
11: 我啱啱睇佢 I G， 好似见到佢直情有啲当地记者咧，当其时未去到个数字咁高嘅时候咧，就话俾佢听，你睇下你个 I G 增长几多人，佢都好感动喊啊！
10: 系
11: 啊！突然间红咗，
10: 呢单嘢搞掂咗啊！
7: 可能之前只系108000咁样，跟住突然之间去到呢个数字，
10: 我
7: 真系
10: 我都等呢一日啊 ！OK， 系
7: 银行存款，
11: 大家都期待银行存款都好啦。咁我情愿银行存款啦
7: ，IG 嗰边就算啦，唔使啦。
10: 700几万我都好想啊！好啦，过嚟唔好发梦住啦。咁啊，头先咧，夏季咧就即系讲即系佢第一炮就讲啦，就话佢唔中意教人做戏嘅，不过中意讨论嘅嗱。我哋咧就。唔系喺电视或者电影个演员个界别嗰度成长嘅，咁、但系咧，其实喺电台入边咧都有戏嘅，
11: 系冇错啦。
10: 阿 V 咧就讲咗话，即系阿钟伟明大哥咧，咁佢都系广播界嘅殿堂级嘅人物嚟噶嘛。好啦，咁啊，想问下即系在座两位，包括埋我自己啦吓、啊，有冇人指导过你？除咗话嗰啲字正腔圆啊、郭光呢啲之外啊？在演广播剧方面有没有人赠过你们几句这样
11: 呢？其实呢、小弟呢是因为广播剧而入电台的。
7: 嗯，
11: 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在这里讲过，但不要紧，可能当新嘢咁听啦。咁呢我个故事呢
10: 就有500万粉丝㗎。
11: 哇，咁就劲啦。因为呢其实呢因为我嗰陣时呢啱啱毕业冇耐啦，咁我就出去做咩呢？做救生员。嗱，救生员嘅工作咧，其实都有我个人觉得咧，有啲人觉得好享受，我个人觉得系几苦闷嘅，因为即系嗰个生活全部都困喺嗰度，唯一一个娱乐系咩咧？听收音机，咁听收音机咧，嗰阵时对我嚟讲，其实都唔系经常听嘅，咁直情咧系发生咗一件事，就系我听到有一个广播剧。就是、突然间喺一个好闷嘅情况下，突然间听到一个电影感好重嘅剧，
7: 系咪讲救生员戴住副太阳眼镜？
10: 咁女仔
11: 系啊，咁女仔，
7: 应该系嗰啲。跟住，咦？点解讲我哋嗰啲嘢出嚟嘅咧？
11: 当其时一把声音就系刘德华先生。
10: 哦，
11: 哇！当其时就系一个广播剧，叫做《太初》。 我唔知兩位記唔記得
10: 呢度嘅
11: 呢度嘅呢度出品嘅咁個廣播劇太初，我唔記得好似禁毒嗰啲 friend 嚟嘅。咁跟住咧喺呢個廣播劇入邊咧，其實劉德華先生係有少少叫做過未來人過去類似咁樣有少少科學嘢科技嘢啦。
7: 係咪即係聽我講企硬唔聽嘢
11: 嗰啲 friend 嚟嘅？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嘅劇入邊啊，其實最 wow 到我係咩咧？佢只係一個30秒嘅廣告嚟嘅啫。
7: 哦，
11: 唔係真係嗰部劇嚟嘅。咁即係例如逢星期四晚九點鐘太初，類似係咁樣啦。咁我就真係去到嗰個時間，特登 tune 定嗰個台咧，
7: 係聽嘅，
11: 等啦，就等啊嘛。
7: 嗯，
11: 啊，聽第一日冇嘅，聽第二日冇嘅。咁我就如是者呢個結咧，就一直喺我心入邊。其實我做咗成年，我都冇聽到嗰個太初嘅劇。
7: 你明明係聽咗我星期四晚九點半噶嘛？
11: 直到我入咗香港電台。我終於揾到個答案，
10: 原來係撞鬼。
11: 原來我一直都唔知道收音機係有好多個台，我唔知啊！即係你諗下，我冇 concept 到，我唔知道收音機原來要 turn 台啊！我以為開嗰個就係嗰個啊！我冇一個思路，冇一個概念，
10: 即
11: 係
10: 唔知港台有一二五台咁樣樣嘅。
11: 其實我應該聽個隔離街，我聽咗隔離街。
10: 太初呢個劇，
11: 太初係港台，但係我一路聽收音機，可能我唔小心塌著，或者人哋聽緊。转咗去对面街嗰啲台，所以我一直嗰个时间抱住心机咧，系冇发生过太初呢件事嘅。
7: 哇！我都从来未听过有人唔知道咧有几个台，我今次咧都系第一次听啦。你咁样讲，
10: 后来又做咗电台咯，
11: 估唔到缘分嘅嘢真系估唔到。
7: 喂，你有冇去错台先？仲要翻工唔好去错台。
10: 咁但系咪先？咁呢件事同你入呢个行，
11: 咁就系因为咁样，我就真系开始认识听咗收音机多咗，咁就咁啱俾我喺收音机度听到香港电台有一个天 power 网上电台精人，
10: 系
11: 咁我老豆就嚟推我去添，试下啦。咁細個乜都試下啦，咁樣。
7: 係到時啊，屋企換樓嗰啲就
11: 靠你啦。
10: 係啊，做電台好揾
7: 嘅，好多錢㗎。阿婆阿婆咁樣賺到錢啊。
11: 係咯，
10: 咁你話邊個？
11: 啲 DJ 好勁啊！
10: 你睇下餘真啊，你睇下淑梅姐，
11: 你係咪試下啦？咁樣咁跟住我就係。

0: 咁样啦，咁即系真系走咗去胆粗粗事啦，就系咁样碌咗入嚟就玩比赛。咁啊，比赛入边攞咗个冠军，得咗份合约，终于就入行啦。
1: 系
0: 啦，我所以就
2: 系事啊，
0: 06啊。
2: 哇！你做咗廿年噶啦呢度，
0: 吓系啊。
1: 喂，但系咁，06年嘅时候咧，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剧组好似都已经解散咗噶咯。
0: 以前系每太阳计划嘅广播剧嚟噶，好似系。
1: 哦 okay, okay,
0: 因为咧以前咧我入嚟嘅时候就系太阳计划都仲有啦，而家都有嘅，咁啊而家都有啦。咁但系嗰阵时嘅太阳计划咧，其实系有时会有一啲嘅活动或者广播剧发生嘅。因为当我入咗行之后咧，哇！我真系觉得开心，
1: 系
0: 我系亲眼睇住。刘德华先生在我面前录广播剧，我有幸参与剧组，成为一员冇嘢讲嘅人，只是做幕后啫，
1: 系帮手影印稿，
0: 帮手即系对下稿啊，派下纸啊，有冇咩需要啊？咁我就企喺后面执头执尾嘅啫。但系我就睇住佢喺前面好认真咁录咗部剧。哇！咁嗰陣時咧，我就先形容一下，以前咧我哋有其中一間房咧，即係我哋而家間中做訪問有一個叫5號房咁樣啦。
1: 嗰度成日錄廣播劇
0: 以前唔係咁樣噶嘛，以前咧係好多嘅器材。是咩呢假电话啊铃铃 啊bell 啊
2: 做特效声
0: 做特效全部在那间房嘅。咁所以呢嗰陣时呢入嚟呢我掂得最多呢就係嗰啲器材。同埋以前呢因为我嗰陣时喺二台嘅时候我就同其他同事一起做劇嘅时候呢佢哋有份砌。佢哋要做 mixing， 咁我就係跟 mixing 咯。所以我對廣播劇係好入血噶。去到我有一段時間冇做港台嘅時候，我自己都有做廣播劇噶。自己製作咯。
1: 系啊，即系呢个系我觉得广播剧咧喺广播界咧就等于喺电视台嘅电视剧一样相对地重要噶。所以嗰时我都几开心嘅入行嘅时候咧，都系成日咧会地喺嗰间房啦。因为当年咧仲有咧就系广播剧组啦，又话仙姐啦喺度嘅咁样。咁跟住咧每一日啦，基本上一至五啦都有剧录噶，都有剧开噶。系啊，咁录好多啦。咁当时
2: 直情系 TVB 一厂嚟。
1: 系啦，冇错啦，咁就好开心嘅，因为你有得被 call 落去，即系帮手参与录剧咧。当年咧，我入行嘅时候咧，最初唔系录其实嗰啲广播剧组啲剧咁劲先嘅，系嗰时开心新航线呢个节目，陈永业同埋蔡玲玲做噶嘛。我入行嘅时候咧，就都有跟佢哋嘅节目嘅。咁而咧，当年咧，佢哋咧每个礼拜咧都会有《情是永远着迷》嘅呢一个广播剧嘅，就邀请咧唔同嘅即系艺人、歌手朋友咁样咧，就上嚟录剧咁样噶。咁所以咧，我平时咧就坐喺上边咧就帮手做下学你话斋啲幕后嘢嘅时候咧，突然间听到台头电话响咧，嗰时佢哋录剧咧，跟住玲玲姐打电话上嚟啊，喂 Via 得唔得闲啊？我话得闲啊，得闲啊，咁佢话落嚟帮手做个角色啊，咁哇，跟住喺上边一楼个 office 咧行落嚟楼梯嘅时候，行去五厂咧，我觉得自己咧行紧红地毯咁样，哇，好开心啊！
2: 咁你同边个对戏啊？
1: 我记得第一次。帮手录嘅啦，应该系有刘德华喺度。
2: 有啊，系刘德华。
1: 但我并唔系同刘德华有对手戏，我系见到刘德华唞紧饮水嘅时候咧，我哋就行埋去嗰啲。
2: 但你同佢的确系两个时空嚟噶嘛？
1: 两个时空嚟噶，系啦，但系都系有刘德华。
0: 你唔会就系太初嗰剧啊嘛？
1: 跟住咧，好开心，因为咧刘德华坐喺度休息紧啊嘛，佢饮紧水啊嘛。跟住我就行入去嗰啲，应该系秘书小姐嗰啲群声嗰啲咧，系咪？啊好啊好啊，咪食饭啦嗰啲咧，侧边远咪嗰啲。
0: 我突然间记得，我为刘德华先生送过水，即系拎支水俾佢。你饮水啊，休息下休息。我做过呢位，
1: 系啊，几开心噶。
2: 佢点啊？佢点啊？佢
1: 好有礼貌，
0: 好有礼貌嘅，好有礼貌。佢可以点啊？即系佢可以点啊？你录几句
2: 啦？我休
0: 息
2: 噶，有冇戏噶？有冇戏噶？
0: 嗰下你睇佢表演已经系一场戏嚟噶啦。即系你睇佢做录，同埋咧喺嗰间房录音咧，你唔觉得好？即系我自己感觉啦，即系好神奇。嗱，出面好多监制啊，高层都企喺对面个玻璃窗望住，咁然之后你就好认真睇紧入边。虽然咧嗱，广播剧咧系冇电影嗰种又要做晒手啊，做晒手舞足蹈啊，但系佢哋用声音咧。已经是演绎得非常之好。
1: 其实我觉得有时仲难啊，因为你冇咗个样嘅表情去配合嘅时候咧，咁所以嗰时啲前辈咧就要教我哋啦，就话啊嗱，其实咧你可以试下咧幻想自己喺嗰个环境当中嘅，一定要就唔好谂住睇文字嚟做戏。你而家咧系入咗血噶啦，你基本上企喺嗰个清流嗰度噶啦，你做清流女子嘅时候。 但我未去过青楼
0: 啊，都谂下啦。
1: 有冇睇过嗰啲电视剧嗰啲啊？
2: 咩唐西风月啊嗰啲啊？
1: 系啦，咁我话，但好难啦、啊，因为。

0: 你見到好多，因為成個廣播劇有時好多人參與噶嘛，即係十個八個啊，有時十幾人啊，大棒戲嘅時候咧，我真係試過做清流女子嘅時候咧，搞唔掂啊！即係因為太多人望住你咧，你清流唔到啊！
1: 點
0: 啊，
1: 上官咁樣，
0: 跟住咧我就揼低頭咯。
1: 上官啊，唔係上官，
0: 官人啊，
1: 官人官人，唉，真係節目我都唔係好熟啊。
0: 我就揼低頭啦，咁你知啦，嗰份稿如果遮住塊面咧，啲聲又會隔住咗噶嘛。咁佢嗰時嗰啲大咪咧，世界咪啊嘛，可以。如果多人開嘅時候，世界咪嘅時候咧，咁我就唯有揼低，趌高少少腳，揼低少少頭，揾份稿遮住兩邊咁樣咋。呀，唔好啦，嗰啲咁樣，你就要做呢啲戲出嚟咯。
2: 你講起呢個咧，我記得嗰陣時咧，我都有叫做嗰啲遺聲啊，即係嗰啲群戲咧，你就需要喺後面幫手噏幾句，係啦，話咗佢嘅咧，唔好啦，咁樣嗰啲咧。
0: 好衰㗎你。
2: 係啦，咁我記得咧，其中有一下咧，就係、真係好似唔識啊。唔識點用聲，同埋嗰陣時係一群戲係咩咧？企喺度錄嘅，唔係坐喺度錄嘅，即係有啲位係坐喺度企。咁我哋企咧，有時咧望住張紙讀咧，哎係啦，唔好啦，原來把聲壓住咗咧，唔知啊。咁嗰時就學嘢啦。喂，望前面講啊，你望嗰人，你喺啲戲入邊望住嗰人講噶嘛，你咪耷低頭講噶嘛。咁我哋就呢啲嘢學到嘢啦。
0: 係啊，同埋咧，嗰時我哋有一啲嘅情況底下咧，嗰啲聲效咧唔係後下噶嘛，後下即係以。錄曬成個劇咁咧，即係先加，
1: 即場搞噶嘛，
0: 但係唔係罐頭嗰啲加落去，
1: 即係啲腳步聲啊，
0: 現場
1: 開門聲啊，
0: 冇錯。但係咧，我哋試過錄嘅咧，就係因為比較難做咧，就係你配咧上馬落馬嗰啲聲啊，即係上馬開槍開嗰啲咧，咁即係呢個咧嗰時都
1: 好似啊，
0: 係啦，因為咧佢係
1: 公營馬嚟㗎，嗰只馬
2: 係咩色嘅咧？嗰只馬
0: 啡色嘅，通常都係啡色嘅，不進馬唔係白馬王子嚟嘅，即係你要入戲。哇！嗰下頭嗰幾下，我覺得係咁樣噶。我記得我自己係咁啊 ，hit hard， 跟住佢哋話 hit hard 點上馬咧？你自己諗清楚。
1: 即係有啲力噶嘛，要
0: 你 hit hard 係
2: 跟住真係有唔同喎、
0: 啊，係真係好唔同噶。咁你跟住咧，前輩好好啊，就喺側邊教你，你真係要形象化你自己嗰個環境當中，同埋有嗰啖嘅力出嚟，你先至會做到嗰樣嘢喺度咯。同埋我記得騎馬真係，同埋一路要打，好攰啊！嗰場戲係 hit hard 之後咧，仲要係 hit hard。
2: 同埋老實講係會尷尬嘅，尤其是好多人喺前面咧，又攰又尷尬啦。
0: 係啊，但好好玩，有呢個年代咧嘅回憶咧，我會覺得係好正。所以到而家你問我，我都好中意做廣播劇。
1: 哦，你哋又好啦，同劉德華先生有個一面之緣。
0: 你有好多面啦、啊，舐脷啊佢！
1: 我曾經寫過一個廣播劇俾劉德華，哇！好似冇喺度講過。啊！一陣間翻嚟講啦。

0: 包括嚟自刘德华先生嘅练习啊。其实我先生你唔记得咗呢件事，你头先讲啊，因为讲刘德华，咁我就谂啊，我同刘德华有冇试过喺广播剧嗰度即系所谓合作过咧？咁啊，话说咧，就小弟咧，即系讲紧廿几年前啦，应该系零一、零二、零三呢啲时间啦，总之廿几年之前啦，咁啊，我就做一个节目嘅时段，就同呢个一时段一模一样，我做夜晚八至十嘅，咁咧嗰个那个节目名就叫从前明月光，咁啊食字嘅，因为床前明月光嘛，咁咧跟住啊边个谂嘅呢个名，总之我上一首咧其实系阿卢业薇前辈系 Brenda 嘅，咁 Brenda 咧后来佢就要翻加拿大，咁就多谢 Brenda 啦，佢就诶俾呢个后生仔做啦，佢好中意听歌嘅咁样样，咁啊跟住我就做咗。呢、這個叫做從前明月光嘅呢個時段啦，
1: 係音樂節目嚟，
0: 音樂節目嚟嘅。咁、okay. 我就播啲輕輕比較舊少少嘅歌嘅，咁啊即係 Albert 咁樣樣啦，即係講下嘢，播下歌咁樣樣啦，類似。咁我就唔識彈吉他嘅。好啦，咁啊到咧，因為嗰個年代咧，仲係電台真係好蓬勃嘅，即係。我谂阿 V 都应该见过，除咗刘德华先生之外，无数嘅 artist 系会上嚟呢度录音啊，做广播剧啊，其实好 common 嘅。
1: 系啊，
0: 即系譬如我记得我初初跟咧，我跟嗰阵时有个广播剧叫《真心英雄》啊，其实系杜琪峰导演嘅一套电影嚟嘅，唔知监制又系拍啊。咁佢要宣传咧，佢就火拍隔篱台咧，佢就录翻一个广播剧啊。咁、
2: 哦、
0: 我负责跟做 PA 嘅，咁就系刘青云同黎明咯，我帮手去又系递下稿啊，帮阿青云哥斟下水啊嗰啲咁样样。好啦，咁啊讲翻头先做从前明月光嗰阵啦，咁啊后来咧就唔知想嗰阵时当时嘅即系一台嘅 in charge 嘅所谓老板咧，佢就喂刘威，搞啲大龙凤啦咁样，嗱你咁中意写广播剧，你写我帮你揾，你想要边个咁样，谂揾刘德华一笨咁样。
2: 你
1: 个你个笨有冇讲出嚟噶？
2: 梗系冇啦，
0: 唔系
2: 心里边
0: 类似类似系嗰啲，究竟你又揾刘德华俾我，即系讲类似系呢一种，即系一啲赌气嘅说话。
2: 跟住佢咪话好啊，
0: 咁我就即系因为冇谂过，因为通常咧嗱，即系大家明啦，咁我系一台噶嘛，咁梗系去二台啦，大家明啦，咁即系歌手梗系去二台，唔会即系冇咁容易邀请到嘅。咁其实我都系乱噏嘅啫。咁点知咧？佢真系揾到刘德华，刘德华应承咗，咁啊未有剧本噶嘛？
1: 系啊，
0: 咁我即爆咯！我唔知一个礼拜之内咧，我就写好晒剧本。仲嗰、那个我仲记得嗰个广播剧名叫做，因为我个节目叫《从前明月光》嘛。
2: 嗯，
0: 我就个
2: 疑是地上霜，
0: 唔系咁，我有举头望明月，
2: 接噶嘛？系咪先？你要
0: 我系讲咗个节目嗰、那个广播剧名叫《从前有个圣诞老人》。
2: 哦，
0: 因为好多时都系
1: 好跳脱下喎，你呢件事
0: 系啊，即系好多时嗰啲讲古仔，从前喺好耐好耐之前有个圣诞老人，咁、那个古仔就系讲刘德华先生系一个喺邮局入边做邮差嘅，咁、因为当以前喺美国读书嗰阵咧，就成日都有一啲即系都市传说就话咧，其实啲邮政局嘅人咧系会帮手回嗰啲小朋友，帮佢寄啲圣诞老人嗰啲信嘅、因为唔想啲小朋友失望
2: 啊嘛，
0: 所以当嗰啲收到一啲信咧系写俾圣诞老人嗰阵咧，其实入边邮局嘅职员咧就会回信俾圣诞老人嘅，咁就

0: 讲阿刘德华先生咧，就喺一个美国嘅邮局嗰度就做呢个邮差啦。咁然后佢就收到一个小朋友嘅信，咁佢就即系嗰个小妹妹就好可怜嘅，咁就讲佢除咗去回信俾佢之外咧，就真去帮佢达成佢个愿望嘅一个咁样嘅窝心嘅故事。
1: 我想问你嗰个剧系讲英文定
0: 系讲广东话嘅？
1: 讲广东话
2: 嘅。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0: 你睇足球小将，你又何尝唔系听到大智慧讲广东话？
1: 你又咩？
2: 真系好国际化咁呢件事。
0: 咁啊，个剧入边咧就仲有有三个人嘅，有头先有个小妹妹啦，咁跟住就有真系刘德华上咗嚟录啦，咁同埋有蛋哥嘅。
1: 哦，
0: 蛋哥就做嗰个邮局入边佢嘅老板嘅，又系冇搞咁多嘢啦，即系嗰啲嚟嘅。咁啊，当时系大部分都系一齐收，除咗个女仔之外，因为个女仔好似唔知要翻学啊，咁所以大部分嘅戏就系华哥同阿蛋哥喺我面前就录啦。
1: 哇，
0: 好惊噶！
3: 蛋哥都系写剧好劲，
0: 好惊噶！一路你知两大高手 V 运运咁又影帝，咁但你明啦。咁我虽然系写啫，个节目系我啫，其实我都其实呢句咧个意思即系话咧，你又唔系好想夹佢，不过你又唔想直接夹佢咁嗰啲。
1: 你系咪夹我而家？
0: 咁啊，华哥好型嗰啲。得啦，嚟啊！
2: 系啊，使唔使试先啊？
0: 佢系
2: 得嚟啊！
0: 系啊，即系嗰啲笨小孩嗰啲咧，即系佢会有一下华啲嘅挫嘅，你会 feel 到佢啦吓，得噶啦，嗯，
2: 好型啊！
0: 喺呢度啊嘛 ，OK 嚟啊！系个，
2: 但系咁，
0: 即系好天若有情啊！嗰件事你明唔明啊？
2: 除咗刘德华之外咧，咁我想问下蛋哥咧，佢自己都写嘢啊嘛，头先即系你都话，咁佢会唔会喺个剧本上边都俾啲意见咁样？
1: 执执嚟啦，
2: 咁好似好啲。
0: 根据后来我同佢做过访问咧，我都有咁问佢啲问题。
2: 系咯，
0: 啊，你觉得个剧写成点啊？麻麻地啦，不过费事喺刘德华面前话你啫。
1: 我
2: 记
1: 得
2: 系
1: 咁讲嘅，
2: 真好啊！
0: 你知蛋糕，蛋糕一定会喐一句俾我噶嘛？咁嗰个系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喂，而家唔会再发生噶啦。你点会写到个广播剧叫华哥嚟演啊？虽然我觉得仲有机会嘅，
2: 系尝试啊！你而家同而家一台个老板讲啊，你够唔够你请刘德华嚟？我讲下嘅啫，我讲下嘅啫。
0: Echo 唔系我讲嘅，
2: 唔关我事，我讲下嘅啫。
0: 有咩事啊？咪头先讲，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夏宝龙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陈国基话：夏宝龙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大局寄予厚望。习近平同访华嘅缅甸总统敏昂来会谈，话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特朗普话美伊谈判进入第二阶段，重申最重要系德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话，新一轮谈判可能喺签署谅解备忘录当日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同解除制裁等内容。新聞的詳細內容，天文台晚上的9時55分取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展開考察調研本港的行程，分別到訪河套香港園區以及元朗微電子研發院，行政長官李家超等多個政府官員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話：夏寶龍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全速推進河套香港園區的建設，對於在短時間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林漢山報導。
2: 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朝早經深圳灣口岸抵港，展開一連兩日的考察調研行程，主題圍繞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以及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

0: 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特区政府官员陪同夏宝龙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说，夏宝龙今次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加快北都建设的工作，亦都是责任重大、任重道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对北都十分关心，对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推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加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高度重视，十分支持。今次夏宝龙来港考察和指导，进一步坚定特区继续推动改革创新、加快北都工程的信心和决心。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的六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的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了北都三个创科项目，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介绍。孙东引述夏宝龙说，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1: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0: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说，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并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李俊杰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之后，就马不停蹄到多个地点考察，包括先到访洪水桥大学城用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感谢夏宝龙关心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给予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到朝早大约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期间，夏宝龙探访最早入住这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生同杜太还有两个女已经入住了一年几，他们其后接受访问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又说对方关心他们的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4: 自己都很紧张，哇，为什么这么大的人物探我们的呢？我哋見到佢都非常之開心嘅，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5: 只要關心我哋兩邊有咩唔同咁樣啊，住嗰邊咧係劏房嚟嘅，一入門就係全部都睇曬，但係呢度咧就 keep 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3: 何永贤见记者的时候说，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已经达到2627年度目标。
5: 对于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大量做到三万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呢，我都介绍了这些组装合成法，用一些组件的形式在大湾区的厂房，譬如珠海、惠州、江门、这些地方去製造，大家都很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的實力在一些咁有規模的廠房，還有很多一些機械化的設施啦，機械人的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的問題，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的優勢。
3: 夏寶龍在下晝就考察了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和建設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订定公共资源分配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的范畴提供长远规划，加快北都发展能够对应十五五规划，而以大学城为主导能够加快产业布局。黄海怡报道。
6: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
7: 五年规划是一个很大的顶层的策略性文件，你可以视之为一个很大的蓝图，但是每一年我们的施政部署就会看下年度部署，看下那个当时的例如经济环境怎样，它就可以作出一个适当的配合和落实。而公共资源分配也都很重要，财政预算案也都可以检视当时的情况，定立个优次去分配，来配合推展那个五年规划的。
6: 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谢小华说，如果市民提供的意见适当，会融入当中，期望第三季整理好意见和公布五年规划文本。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在同一节目就说，五年规划能够在不同范畴提供长远规划，相信会有相关工作指标。而諮詢文件提出加快北都發展是非常正確，
8: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對應在國家十五規劃入面，其實都明確提出要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其實我覺得這個方向是非常正確的，那個諮詢文件入面其實都特別提出了是以大學城為主導，首先去推進整個北都的發展，其實都是要以這個創科為主，加快整個產業的佈局。
6: 叶文琪又说，北都以大专教育为载体，可以吸引人才和资金进驻，配合产业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事访问中国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习近平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与安全。郑浩景报道。
9: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来华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会谈。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意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協調互促，人民上交融互鑑的中緬命運共同體。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雙方要加強團結協作。
10: 我願同你繼續加強引領，更續包波情誼，深化全面戰略合作，推動中緬命運共同體建設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9: 习近平说，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样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新华社报道，敏昂莱表示，缅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期待与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 他又話免方高度重視，並且將會全力保障在緬中資企業同人員安全，願意同中方密切配合，堅決打擊網島電詐，維護邊境安全穩定。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2: 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伊協議的談判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相信會比第一階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蘭永遠不會擁有核武。他又說將於星期五之前實現霍爾木茲海峽全面重開。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說，伊美新一輪談判可能在簽署諒解備忘錄當日就展開，重點商討核問題和解除制裁等內容。據報美方已經開始解除針對伊朗的海上封鎖。鄭浩景另一次報導。
9: 美國與伊朗官員預料星期五在瑞士簽署諒解備忘錄，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國出席七國集團峰會期間與卡塔爾埃米爾塔米姆見記者的時候說，對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蘭永遠不會擁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圖獲取核武將會遭受毀滅性打擊。他又說美國不會在伊朗投入任何資金。特朗普認為以色列與黎巴嫩之間是小規模衝突，相信美伊協議能夠持續下去。他已經告訴以色列不喜歡以方襲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總理內塔尼亞胡在黎巴嫩問題上必須更加負責任。特朗普又說美伊協議的談判已經進入第二階段，應該比第一階段更容易。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话，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和重建等的议题，并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的内容。阿拉格齐话，首阶段最重要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和永久结束战争，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或者占领行为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目前有三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外有两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只正在驶往伊朗南部港口。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首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的谈判难度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与巴方劝和不停歇，速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就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去到今年的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所有相关因素，认为今次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稍后会将薪酬调整的提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陈乐谦报道。
11: 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公务员事务局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之下的所有相关因素。局长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个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 民建聯的林林認為今次調整幅度合適，
12: 現在的經濟壓力的情況實在是很不明朗，兼且我們有不多說各方面的工程在做，我覺得審慎在 2% 那裡 cut 是 make sense 的。
11: 另一方面，工程界議員卜國明就相信公務員對調整幅度不滿意，士氣會受到影響。
13: 他們已經是少了資源去做事，但是我們又要提速提效提質提量，做多更多的事回應社會的訴求，他們是很實在地去做事，很努力地去做事，但是到薪酬調整的時候又是被人代薄了，你說他們的士氣怎樣會好？
11: 選委界議員陳祖光就說，有公務員擔心政府調整公務員薪酬的

0: 时候会民粹化。
1: 有啲公务员同事好惊咧，政府喺作出调整嘅时候咧，系跟民粹啊，即系话普遍嘅市民都觉得哇，公务员人工高喎。咁如果呢个观感咧就惨啦，即系话你都以后唔使加噶啦。
0: 杨何培恩回应话。行会做所有决定都会考虑公众观感。
2: 其实行会做所有的决定，包括这个都会考虑公众观感的。不过公众观感都有很多方面的，有些是觉得过高，但是也都有一些呢都是看到公务员，尤其是在即近这几年，公务员所付出的辛劳，公务员所做到推动到的措施的，就是想了这么多的看法，也都加上很多的分析平衡各个因素才得出这个百分比。
0: 他说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的贪污投诉，下跌了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占大约70%。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市民高度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举报亦都多了超过1.5倍。林汉山报道。
4: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1.5倍。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5: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4: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6: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有参与讨论当中，楼宇管理和维修业都是一个问题的界别，一向廉署都是关注。但是大家记得说，收到投诉不等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廉署可以立案，最终还要看看究竟譬如说律政司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是那么容易。
4: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的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于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的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去到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日起将会增加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三个站点，令到直达站点增至113个，相关的车票将于明日起发售。世界杯 G 组和 H 组首轮的赛事结束，四场赛事对赛球队都分别和波。 H 组西班牙赛和佛德国0-0，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 G 组比利时1-1赛和埃及，伊朗就2-2逼和新西兰。详情由梁正涛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7: 世界杯直击，
8: 西班牙在 H 组第一场比赛对首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西班牙攻门次数达到27次，但是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近射中微弹出，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和仙拿回身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扑迪头槌攻门，和仙拿再一次成功阻止对手入波。 即使西班牙在71分

0: 轮，最终比利时1-1逼和埃及。另一场 G 组赛事，新西兰对伊朗在7分钟就开纪录，真士在禁区入面劲射得手，新西兰1-0领先。32分钟伊朗凭利沙恩建功追成1-1平手，完上半场。虽然真士在54分钟射入个人今场第二球，协助新西兰以2-1再次领先，不过穆希比在10分钟之后头槌入波，为伊朗追平2-2。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夏宝龙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陈国基话，夏宝龙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大局寄予厚望。习近平与访华嘅缅甸总统敏昂来会谈，话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特朗普說，美伊談判進入第二階段，重申最重要是德克蘭永遠不會擁有核武。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說，新一輪談判可能在簽署諒解備忘錄的當日展開，重點討論核問題和解除制裁等內容。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3，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都是低。預測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3，強度中等。與西南季候風以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狂風雷暴持續影響廣東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晚上多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沙田和黃大仙雨量更超過60毫米。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1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国际油价创超过3个月新低，市场预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之后，有望喺几个星期内恢复石油运输。伦敦布兰特期油低见每桶79.61美元，跌超过4%，是自3月初以嚟首次失守80美元，其后的跌幅是收窄去到3%。纽约期油就徘徊在77美元以上，跌大约4%。美股三大指数初段就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是再创新高，首次升穿52000点关口，最新就报52001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49点，跌了4点。SpaceX 升穿200美元，较早时是升超过9%。另外 ，SpaceX 是宣布一单600亿美元的收购。是收购矽谷的初创企业人工智能编程智能体 Cursor 的开发商，以加强企业的 AI 市场布局。港股连升两日之后回吐，恒生指数美市最多是跌超过460点，低见24378点，收市的跌幅就收窄去到348点。恒指收报24493点，跌1.4%，主板成交额大约2499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658点，跌超过2.2%。科指成分股近乎全数下跌，只有智普同埋联想集团分别升超过1%同埋超过4%。ATMXJ 就跌大约1%至到近4%。龙湖集团跌近9%，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华润万象生活跌超过半成，本地地产股的跌幅较细，部分金融股逆市向上，但升幅有限，公用股就靠稳。股评人李伟杰总结大市的表现。
4: 個港股跌來啦，咁其實都係傳統類嘅一個科技類股份一個即係持續下跌。咁當然內地方面嘅經濟數據，可能市場方面都有隱憂，但係見到就係內地股市咧，其實就冇話一個好深嘅一個跌幅，都係跌單位數嘅一個變化啫。咁所以變相就係個港股一啲叫我哋傳統或者大型嘅科技類股份啦，喺 AI 方面嘅一個格局或者一個佈局身上就未能夠。

0: 令到市場方面有個即係持續嘅一個即係叫喜訊啦，或者帶嚟個即係資金流入，咁所以令到個港股咧都仲係一路受壓當中，非法跨境嗰個資金問題，咁呢個可能都會令到個港股咧就短時間嚟講嗰個投資情緒都未能變得樂觀嘅。
1: 近期會睇可能話啲咩位啊？
0: 之前嘅大位我諗就都係睇返24000點作為即係短期呢個支持位置啦，因為上個星期四就個港股亦都去到呢位置就錄得一個1000點嘅反彈，咁24000點係一個叫心理關口位置，咁但係一個叫更大嘅支持位置可能都要數到落去23300，咁但係今個禮拜就當然外圍嘅一個市場氣氛其實都幾理想啦，因為見到美伊方面啦有個即係談判理想嘅進程，咁但係個港股受惠唔到呢個就即係市場方面就會投資情緒都更加之被動，如果有機會會有反彈啦，咁初步都係以翻25000點作為第一個反彈目標位，咁下一個咧就要數到25600，暫時呢刻個阻力其實都仲係比較大啲嘅。
2: 內地五月份經濟數據分化，工業生產增速加快，零售銷售和固定資產投資就低過市場預期。國家統計局表示，數據受到部分地區極端天氣和去年同期高基數影響，重申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並沒有改變，並將繼續擴大國內需求。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3: 国家统计局公布，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5%，较四月加快0.4%，高过市场预期。头五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5.4%。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首五个月按年增长1.4%，期内服务零售额增长5.4%。一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是六年来最大跌幅。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下跌1.2%。按月比较，工业生产增长0.4%，投资跌1.91%，消费跌0.3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解释。首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除了因为内地局部地区高温多雨，亦客观反映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变。上月商品零售额下跌就受到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
4: 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这个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这个因素影响呢，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展望第二季经济表现，傅凌辉话：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无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同埋日本同埋澳洲嘅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息0.25厘，指标利率升到去1厘，创31年新高。澳洲央行就维持利率喺4.35厘不变，结束连续3次加息。分析话，随住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软，各国央行利率走势将视乎经济表现而定。张思文报道。
5: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0.25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1厘的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的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在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上目标一致的水平。另外，澳洲央行在连续加息3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在4.35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 唔排除会再次加息。佢又话，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建木之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0: 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软，各国通胀数据亦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1: 我都比较有信心，下个月咧所公布嘅啲嘅通胀数据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唔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啊、农作物啊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嘅商品价格咧，都大幅下跌咗嘅。油价回落之后啦，咁啊边啲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嘅炒加息咧？如果当地经济系对板嘅，咁啊唔排除嗰啲地方有加息压力。咁但系相反，个通胀回落得嚟，当地经济都系比较负面、负增长，嗰啲嘅地方咧，咁啊应该就未必会有个加息压力。
0: 卢彩仁预计，今日星期美国联储局同埋英伦银行将会按兵不动。对金融市场来讲，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的言论究竟是偏鹰定是偏鸽，可能比起油价走势更加关键。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 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嘅升幅收窄，而家系报51972点，升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7点，跌咗16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493点，跌咗348点，成交额2498亿8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429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86元，跌咗3.8元；腾讯控股447元，跌12.2元；南方恒生科技4.52元，跌咗0.06元；阿里巴巴107元，跌2.3元；XLE 南方海力士128.45元，升咗7.25元。建滔积层板85.9元，升5.7元；中芯国际74元，跌2.65元；建滔集团99元，跌1.6元；智普1474元，升17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元，跌1.6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46，瑞士法郎0.795，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金系报4052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18.21美元，卖出价4320.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日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7: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炒场党。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9: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10: 你们要使用黄牌，
11: 是的，
12: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3: 答对，
14: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9: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西杰啊，大气候做咗几多集啊？
2: 数数手指都做咗500集咁滞噶啦，瑞文。
1: 哇，咁如果喺个五字后面加够8个0，咁我哋咪化石级嘅节目主持咯？
2: 5亿年之后我去咗边都唔知啦。不过今个星期，陈家俊就请嚟海洋公园嘅代表，以及马蹄蟹故事配音比赛嘅小学生，同我哋分享呢个有5亿年历史嘅化石级生物马蹄蟹。
1: 而土力工程署嘅副署长岑家华就会讲下无人机点样视察山泥倾泻。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4: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0:39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广东广西，今日继续咧有香港历史文化嘅组合啦，有我吴凯杰啦，我对面有谭家齐教授啦，同埋罗婉娴博士嘅。咁我哋咧开节目之前咧都要讲下，因为天气真系好唔稳定啊，即系头先我哋交通都有少少即系阻滞啊，咁所以咧揸车嘅朋友咧天雨路滑要小心啦。提提大家咧，雷暴警告系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晚上11:00嘅。好啦，咁我哋今日咧讲我哋嘅话题之前咧，有少少嘢咧，我哋要多谢我哋嘅听众咧，要少少回应。
1: 是啊是啊，非常好啊！咁有听众咧上即系提到我哋上个礼拜咧讲足球嘅历史咧，就有啲咁啲错误嘅。咁嘅错误就系咧讲1982年啦。1982年咧，我哋提到咧可能世界杯嘅冠军咧系西德。咁但系咧，可能我哋嘅同僚啦太喜欢西德
0: 吓。我哋要将个同僚供出嚟，个同僚咧就系德国 fans 卓贤，因为佢太中意，太想去冠军。
1: 咁嗱，所以个澄清就系德国咧，德西德当年得到亚军嘅啫。
0: 冇错，咁啊多谢个听众啦。咁我哋节目多人听啦，咁听众都关心我哋啦，非常之多谢。咁我哋今日咧就当然唔系讲足球啦，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几个地区嘅历史嘅，我哋几个包括啊沙田啦，包括有屯门啦，咁啊两位拍档，今日我哋讲边度咧？
1: 今日咧我哋嘅谂法咧就未必系一个特定嘅地区，咁但系应该系以元朗为主噶啦，咁但系以元朗为主得嚟咧，咁啊婉娴喺度嘛，婉娴就系我哋大西北嘅代表啦，
0: 冇错，大西北公主
1: 系啊系啊，大西北公主啦，咁我哋公主嚟到咧，我哋就当然要讲讲佢嘅住区屯门啦，咁亦都可能因为屯门同埋佢侧边嘅天水围咧都系唇齿相依，咁所以咧我哋今日系将呢三个地区一次过嚟去讲，咁但系点样连埋佢哋咧？咁我哋谂到一个重点咧，就系轻铁啊，咁所以系顺着轻铁看西北。咁我其实有啲担心，我担心咩咧？就系我嚟到呢个节目咧，好似搞到广东广西系讲新界东同新界西嘅。喂，阿孟总呢啲嘢搞咗
0: 我哋好快会讲广岛南同新界北嘅，所以唔系净系东西嘅。
2: 同埋呢个系讲紧香港嘅历史都好紧要，因为你地区嘅发展上咧，其实你见到咧，即系作为呢、這个。即係大西北嘅地區嘅人士嘅我嚟講咧，其實輕鐵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交通工具，將一個即係我哋所講嘅就係元朗、屯門同埋天水圍咧連接埋一齊。咁當然個歷史就有啲分別啦，即係頭先我哋都有即係咪後都有討論過，到底邊一個區係最老？
1: 係啊，喂，唔係嗱，其實咁講啊，我有個問題嘅，成日好疑惑嘅。咁就係、是、即係我哋知我喺新界東啊，新界東嘅人對於新界西啦好敏感。咁咧就係點解條屯馬線係叫屯馬線，唔係叫馬屯線？係咪、即係元朗
0: 邊個抽行先嘅咧？
1: 係咯，即係屯門有咩大咧？點解要佢行先？
0: 係啦，同埋我點解油尖旺唔係叫尖油喎？即係如果你沿地鐵沿線係尖油旺啊嘛，但係點解永遠講油尖旺啊？咪同油尖多有關嘅？
1: 會啦，同埋諗下呢幾區咧，最旺嘅最勁嘅應該旺。讲啦，
0: 系咯，
1: 所以叫黄尖油咁样，即系所以我哋叫得元朗、屯门啊，同埋天水围呢几区，咁作为一譬如西北嘅人士咧，你点样称呼呢个地区啊？
2: 嗱，其实我哋咧嗰以前一直都系即系就咁样逐个屯门、元朗、天水围，咁嗱而家就有啲简化咗啦，就叫元屯天啦，多数都系咁或者。多数都是叫元屯天，
1: 我听过屯天元嘅，
2: 屯天元都有，
1: 屯天元都有。
0: 屯元天系咪好听啊？呢个
1: 屯元好田园咁样，唔系系嗱个排名咧，其实唔系不分先后嘅，应该都系有分先后噶嘛。咁我哋将元朗摆喺最头，其实个意义系咩咧？会唔会系因为佢历史最悠久、财力最丰厚，并且可能系人口最多嘅？即系会唔会系有啲咁样嘅一个印象喺度咧？
0: 历史我谂即系唔同区嘅人咧，都有自己争先啊，有啲争先恐后啊，边个系先？咁但系咧有话说啊，有话说啊，即系有啲资料就话咧，元朗嘅历史咧可以追溯到秦朝啊。咁啊，当然咧个地方个地喺度嘅，但我唔知系咪即系真系秦朝呢、這个我唔敢讲啊。问下家齐先知。但系咧，起码我知道有一啲氏族咧就话宋朝啦，即系应该有氏族喺元朗啦。但我唔知屯门，但屯门都话宋朝已经系驻兵啦。咁究竟边一个老？究竟系应该叫屯元啦，定系元屯啦？喺历史上应该点样去搞咧？
1: 唔系嗱咁样嘅，我都唔敢为地区嘅历史咧讲太多话，因为咧个争议好大。咁但系如果按照我哋嗰啲流传落嚟古书嘅讲法，或者可能一啲地区上边已经有好长历史嘅一啲说法咧， 咁就係講到咧，可能香港即係除咗我哋發現李鄭屋古墓喺東漢嘅古墓之外咧，可能比較早嘅有傳說嘅歷史咧，就係杯道禪師啊嘛。我哋上一次提過屯門嘅時候咧，都講到啦，咁就係應該南朝嘅時候啊，再南北朝嘅時代，南朝就有呢位即係嚟自天竺嘅高僧嚇，
0: 坐住只杯，
1: 坐住杯啊，係啊，咁啊，即係可能係 UFO 都唔定啊，咁樣嚟到啦，咁屯門嘅地方，咁啊，亦都我哋。之前咧都有提過，屯門其實係好近年先會用呢個名嚟到去叫呢個地區嘅啫。
0: 七十年代新市鎮發展憲報講嘅時候咧，先將青山講做屯門。
1: 係啦，所以之前係青山好長時間。好啦，咁嗱，青山又好，屯門又好，呢啲地方咧，我相信如果我哋從佢嗰個險要嘅情況嚟去講，咁就應該會係好早嘅。咁喺香港要發展農業。或者係香港可能要即係一個發展經濟啦，其實對於中原嘅王朝嚟講咧，可能真係未必係一個優次所在啊。點解唔優次所在咧？因為可能偏僻一啲。咁但係如果佢作為一個防守嘅地方，佢又有佢戰略嘅重要性，因為呢個守住成個珠江口咁，所以我相信即係如果我哋話到喺唐朝甚至更早嘅時候，屯門就已經有屯兵嚇，即係駐扎咧。呢個說法應該都唔會有錯誤嘅。
2: 咁啊係，你都講得啱。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即係我哋睇翻元朗個歷史上啦。咁其實真係好明確地記載咗咧，就係喺宋明時期啦，就原籍江西嘅鄧氏咧，就嚟到呢一個嘅元朗啦。咁當時其實佢哋去咗咩地方咧？就去咗錦田啊、平山啊、下村啊呢啲地方嘅。咁所以如果咧即係聽眾們咧，你哋如果有去過嗰個平山文物徑咧，你都會發現到咧，即係平山嗰度咧，其實係保留住好多關於鄧氏自己佢哋自己嘅歷史啊。咁咧，而且咧當時咧，其實元朗最盛產係乜嘢咧？你估
0: 元朗絲苗
2: ？Yes， 係啦，
1: 稻米係啊，
2: 稻米啦。咁咧，所以咧，你亦都係睇得出就係當時其實嗰個土地十分之肥沃，所以先至可以盛產到稻米，同時亦都可以造就咗就係點解元朗呢個地方嘅人士嘅鄧氏嘅人士，佢哋可以咁有錢啊？因為佢哋真係可以從事到農業，同時當佢哋有錢嘅時候，亦都可以做咩咧？就係栽培自己嘅子弟。咁所以亦都你會發現咧，就係喺即係鄧氏嘅祠堂入邊咧，就有好多嗰啲即係功名牌啊之類嗰啲咧，即係嗰啲唔係話攞錢買翻嚟嘅，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後尾去到清朝，你話可以我有錢我買個官翻嚟做。唔係咁嘅情況，佢哋真係去考科舉，佢真係去培訓自己族中嘅子弟去讀書，跟住去攞呢樣嘢出嚟。咁亦都係因為咁咧，其實就好確立到咧，佢哋喺呢個新界地區嗰個嘅領導地位咯。即係呢個係好緊要。
0: 係成日都教啲學生咧，即係有時地理即係要認識歷史，必先認識地理啦。因為地理好決定嗰個地方嘅命運，即係你能唔能夠生存到啊，會唔會俾隔離蝦啊，咁都係同你嘅地理位置有關。我哋細個以前我哋冇地理讀嘅，我哋係讀常識，即係我哋小學係讀常識嘅，我哋叫中英數。社自建嘛，社会自然建教科，咁有啲社会科就教常识嘅，咁就我哋话咧，成日都有个口头禅就系，即系香港地少人多啊，山多平地少啊，唯一咧香港最大嘅平原咧，嗰个叫做
1: 元朗平原，
0: 系啦，一定记得嘅。咁咧，元朗平原咧就系，即系点解佢唔单止系平，佢有少低洼啦，咁所以咧元朗嘅地理特质就系佢低洼又平咧，所以能够种稻米同埋有好多鱼塘啦。咁啊，鱼塘咧就其实真系鱼菜共生系真嘅。咁啊，点解元朗嘅丝苗喺20世纪初做得咁好咧？其中原因就系即系鱼嘅粪便咧，其实可以令到咧土壤咧系特别肥沃，可以更加有利种元朗丝苗。元朗丝苗嘅特色，所以就系种出嚟系又幼啦，即系头尾又尖啦。咁20世纪初一路去到战前咧，都系畅销，唔单止系香港，仲系即系同暹罗嘅米啦，去东南亚甚至乎欧洲甚至乎美国嘅市场咧，系争一日长短。咁去到戰後嘅時候咧，即係先比較即係土地又第二啲更加有錢嘅發展嘅方法啦。咁啊有好多即係元朗原本係耕田嘅人，因為歐洲又開放外勞啦，咁去咗移民啦，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即係元朗嘅後代都喺英國啊其他歐洲地方，先至慢慢咧係少咗人種味，所以元朗絲苗咧係 made in Hong Kong 嘅國際品牌嚟嘅。
1: 喂，如果講開元朗絲綿，佢嘅重要性咧，其實緊要到一個地步咧，佢曾經喺中國傳統時代咧，係作為供品，咁啊供去俾皇帝。 咁、嗯、啊，但係確實係邊個朝代就真係好難講啊、嗯。你知我哋即係本地嘅朋友都好中意講。
0: 原來喺南方揾荔枝之外，都揾米喎，
1: 有米嘅嚇。咁啊，就係一個咁有咁理想嘅一個沖積平原啦。咁就好肥沃嘅，產生咗好好嘅米。咁啊，但係除咗米之外咧，其實頭先 Michael 你提到啦，好多魚塘啦。咁啊，元朗出名嘅就係烏頭魚。
0: 哦，係啊，係食真好。
1: 咁但係除咗烏頭魚之外，魚菜共生之外咧，其實仲有一種嘅農作物啊，唔係農作物，一種動物啦，都係俾啲農民去飼養嘅，就係鴨啊。
0: 哦，係冇錯，
1: 即係鴨咧就愛嚟做咩咧？就係喺嗰啲農閒嘅時候，或者係啲稻米仲未去種植之前咧，就啲鴨可能食曬啲雜草啊咁樣，咁又可以喺個魚塘裏邊去悠哉咁樣去生活啦。咁所以呢幾種嘅物種咧，就係可以話構成咗個元朗經濟嘅主體，有鴨就有肉。跟住就有有魚，又有菜，又有米。
0: 仲有另一種動物都要提嘅，即係啲有啲前輩咧都有講，即係六十年代成長嘅咧，其實咧入到元朗咧，你會聞到一啲味嘅，即係唔一定係鴨味，唔一定係魚味，咁啊一定唔係米味啦，
1: 係豬味，
0: 係豬味都未係牛嘅糞便嘅味。因為咧，即係有啲前輩話咧，以前喺元朗咧，大街大巷咧可以見到水牛喺條街度行。咁點解咁多水牛呢？咁即係因為你要耕田啊嘛，你要種米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好放逐咁樣，放逐到個地步咧，嗰啲前輩喺個口述歷史曾經講嘅咧，話咧，即係喺六十年代咧，有啲小朋友可能四五歲咧，係即係好 free 嘅，唔著下身嘅，就周唔著褲周圍行咁樣，即係你見到嗰個鄉村風味係即係有就係好同城市好唔同嘅。
1: 唔係你講牛屎咧，咁我哋都曾經有段好長嘅時間，啲城市人對於尤其是西北嘅。居民唔係好客氣啦，
2: 我哋全部牛咯，
1: 係啊，或者嗰度嘅飄向人是牛屎飛咁樣，即係會咁樣去講啦。咁嗱，呢個就係我哋可能對於屯門啊、元朗一帶嘅地方咧，一個比較強嘅印象啦。咁但係即係如果講物種啊，或者係講佢種植咧，其實仲有一種嘅產品咧，喺元朗屯門一帶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就係蠔啊。咁特別流浮山嘅蠔啦，咁流浮山嘅蠔民咧，其實佢哋利用海邊嗰啲濕地咧嚟到去養蠔啦，咁都要唔係淨係靠山食山，靠海食海嘅，其實都要俾租嘅，咁就啲租係向邊個咧？就係向元朗鄧氏去俾，咁就係講到嗰啲海邊嘅濕地嘅地方咧，其實個ownership 即係嗰個擁有者咧，都係即係我哋呢一班鄧氏嘅居民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角度嚟去睇咧，你就知道咧，可能係元朗咧喺經濟上邊咧，曾經就係整個新界西北嘅首都啊，一個即係真係佢哋控制住嘅地方。
0: 係唔單止係即係經濟啦，即係喺頭先你講到啦，喺呢、這個學術嘅貢獻啊，即係佢哋有錢嘅時候做栽培子弟啦。咁你都知道，其實喺元朗有一啲地方都有一啲證據咧，證明咧曾經佢哋有後代考過科舉啦。我相信咧，即係年老一輩啦，就會耕種啊、揾食啊，咁啊栽培啲後生咧，就向北望咧，就望住嗰個即係而家南頭古城嘅地方咧，就去考科舉都有啲證據。
1: 近近地啊，去完成嚇，咁啊即係大家都知啦。其實以前咧喺尤其是喺清朝同埋以前嘅時代咧，喺香港咧，即係作為新安縣啦，或者再做啲保安員嘅一個地區。

0: 其实个县城咧系好重要，个县城就唔系喺香港而家特别行政区里边，而喺深圳南头。咁啊，即系所以，即系我有时教书成日都讲啊，即系香港，譬如发生啲咩嘢咧，譬如案件咁样，你见到大家有时见到命案咁样咧，你要去边度报官啊？要去南头报官啊？啊，都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嚟。嗱，咁我哋见到咧嗰啲功名啊，或者可能对于科举啊、学业啊嗰啲注重咧。就在元朗的一个而家我哋好重要的古迹里面咧，可以见证到出嚟，就是聚星楼。咁我哋即系知道喺锦田嘅聚星楼啦，就系可以反映到咧元朗嘅居民，特别系邓氏啦，佢哋啲氏族咧，可能对于功名嘅或者可能系学业嘅一啲期盼。
1: 系啊，呢个咧系好紧要，因为咧即系喺平山嗰边啦，我哋会睇到咧当时即系佢嗰个嘅。如果行平山文物徑，你會見到啦，裏邊有啲咩近亭書室啊、淑興書室啊等等咧，其實正正就係反映緊佢哋對於嗰個教育嗰個嘅重視啦。咁而正如頭先阿嘉琪都有提到啦，即係當時元朗其實係盛產好多農作物噶嘛，咁當中其實最特別一樣嘢就係錦田，錦田原本唔係叫錦田嘅，佢原本咧個名叫岑田，就係因為咧喺萬歷。明萬歷嘅十五年間啦，就因為新安縣發生咗呢個旱災，咁咧當時咧其實就要揾一啲即係村民去捐一啲糧食出嚟，咁啊大家都好似有啲受緊，偏偏咧就係呢個岑田地方咧嘅呢個鄧元芬咧，佢就竟然可以捐到咧成1000石嘅谷物出嚟，咁所以咧正因為咁咧，當時嘅資源咧就講到咧，呢個地方咧其實係土地咁肥沃，唔應該。叫个咩岑田呢个名冇，咁就最尾就因为咁样就有咗锦田呢一个名啊。
0: 岑就系飞过岑咪飞过个岑，
1: 系啦系啦系啦。
2: 锦就系感受嘅锦啦，所以即系可能亮丽啲啦。
1: 系啦，同时亦都可以反映到就系当时其实嗰个嘅农作物嗰个嘅即系出产量嘅多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当时咧其实亦都即系我哋而家。睇翻呢個元朗嘅歷史上面，其實有好多都同即係整個香港歷史發展上咧好多息息相關。就譬如當時其實清朝，我哋前嗰幾集都有講過啦，即係做遷界啦。咁遷界之下咧，其實元朗都受到一個影響嘅。咁後尾咧就因為呢個嘅廣東巡撫啦，就係呢個嘅王來任啦，同埋兩廣總督咧就係呢一個嘅周友德咧，建議咧復界之下即係。建議翻復界，咁所以咧，最後咧，呢一個嘅即係鄧氏族人咧，就為咗要即係感謝佢哋咧，就整咗呢個嘅周王義公書院去紀念咧呢兩位嘅人物嘅。
0: 咁我哋最近個太平清照都係喺呢個周王義公書院門口度搞，所以呢兩位重要嘅人士唔單止恢復翻錦田嘅感受，並且係為到香港帶嚟咗重要嘅文化遺產嘅。
2: 係，咁我哋知道咧，其實香港之前我哋其他節目都講過咧，好早有書室嘅，即係如果你話港島區最早有書室咧，就係喺。石排灣咧，即係而家香港仔啦，或者係赤柱啦。而喺新界地方咧，即係當然唔可以唔提元朗啦。所以喺中間嘅，即係我唔知道啊。可能新界東嘅居民，我諗新界東就冇乜書室啦，應該
0: 真係唔好意思。
2: 油尖旺都就冇乜啦。咁我哋講咗元朗講咁多，我 take a break 先，我哋唞一唞，聽首歌。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就會慢慢由元朗咧伸展去另一個地區。呢個地區咧都唔會唔講噶啦，因為咧隨住輕鐵嘅興建啊，將元朗、屯門同呢個地區咧。连埋一齐慢慢发展，咁呢个地方天水围，我哋稍后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呢个时候，听听李克勤嘅《天水围城》，转头翻嚟仲有广东讲声。
3: 围住了的血汗，围住了的跌宕，围住了当初的厚望，围住了的海浪，围住了的症状，围住了在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主席马时亨形容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是超级成功。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成员之一，将会一如以往组织多个团到外国推广香港。他本人或者贸发局人员会带团出发，亦都会考虑前往新兴市场，为香港的公司打开新市场。目前贸发局在世界各地设有大约51个办事处，正是研究需否调整资源，将部分办事处转至新市场，继续推广香港的工作。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今年10月首次在港举行，马时亨认为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非常有用，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在深圳举行。香港往来深圳坐高铁只需要10多分钟，欢迎各地领导人抽空来港。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受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据既定的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说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和事件详情。

0: 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在系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93点，升3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4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27美元，卖出4,324.7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沙田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屈原嘅故乡最出名系食乜嘢嘅呢？你又知唔知道屈原嘅故里文化旅游区系喺边度呢？龙舟有几多种类呢？端午节食嘅粽又有几多款呢？今个星期维基百货同你一齐准备迎接端午节，数尽种种唔同嘅文化特色。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那些年，张维基。
3: 龙船爬得快，大家好世界。
4: 经典广播剧《桃花劫》1994年作品，朱曼子。
5: 民苦一介妇人，无道揾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4: 陈炳求。
6: 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的线索就在这几句说话之中。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炎夏之际，相信唔少朋友都曾经被晒伤。我哋晒伤只会自叹倒霉，但几位美国加州大学嘅科学家却从中悟出制造新电池嘅方法。实验结果已经刊登于科学期刊，综合加州大学网站及网媒的报道和分析，这个机制叫做分子太阳热能储存，是利用生物被晒伤之后的自我修复功能去制作储电池，好处是能够储存能量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咁耐，而且价钱有望被压得好低，能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储电难题。今次加州大学学者所用的是一种液态的合成物定酮分子，它模仿皮肤 DNA 内的一种成分，遇上紫外线的时候会改变结构， 加入盐酸之后，又能够回复

原貌，释出草低嘅热能。研究人员喺107毫升嘅麦定酮中加入盐酸之后，就可以喺一秒钟内煮滚0.46毫升嘅水。经计算，呢一种麦定酮嘅能量储存值为每公斤1.6万焦耳。相比之下，锂电池嘅储存值仅仅系每公斤0.98万焦耳。其实科学家一直都喺度研究分子太阳热能储存，但之前用嘅原材料有啲会好快降解，有部分又需要用有毒溶液去释出能量。今次所用嘅麦定酮冇毒，可溶于水，安装之后即使出现泄漏，亦都唔会造成严重污染。研究人员指出，这个实验原型仍然有不少的缺点，例如只对阳光中指定频率的紫外线有反应，浪费了其余95%的光谱。如果要做到真正可循环再用，还必须清洗盐酸。怎样清洗？清洗出来的盐酸腐蚀性极强，又怎样处理呢？都有待解决。蓝地球，悠然赞岛。

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想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選舉嘅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2: 852数据库。
1: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3: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系比较。
1: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1:11翻嚟广东广西，继续有吴海杰、罗婉娴同埋谭家齐，我哋继续讲咧，圆团天啊，咁呢讲呢三个地方咧，点解会讲埋一齐咧？就是、因为中间有个好重要嘅交通连接，就系、是、轻铁啊。
1: 系啊，我记得轻铁咧，佢系睇先，佢系喺呢个嘅1988年咧就通车啦。
2: 9月18日。
1: 哦，9月18日添。咁当时咧，即系对于。住喺屯門嘅我嚟講咧，就係、是、好新鮮嘅，個個屯門人都會特登走嚟搭一搭一搭先。咁第一個大家搭完之後，第一個反應就係覺得好暈，
0: 好暈，
1: 會嘔。其實係好普遍，因為唔知乜事部車有啲細細，即係好似好狼咁樣啦。同埋嗰陣時就真係覺得好唔方便。反而調翻轉講係有啲唔方便，因為咧成個輕鐵咧，佢嗰個嘅路軌咧，其實就係佔用緊咧馬路。嗰個路啊，咁所以變咗咧，到頭嚟就搞到個交通咧係好似仲擠塞咗，咁而且亦都因為有咗輕鐵之後啦，咁有好多巴士線就要 cut 咗佢啦，即係無謂重疊咗一個資源啦。咁所以當時咧，其實你問即係我相信咧，即係有啲聽眾如果即係住元朗啦，同埋屯門咧，應該對於輕鐵呢樣嘢真係有愛有恨，因為當中咧就。有啲地方真係冇辦法，一定係要搭輕鐵先去到。好似最初頭開發嘅天水圍嗰邊咧，咁其實就真係冇車去到什麼天耀啊、天水嗰邊嘅。咁所以你就一定要搭呢個嘅輕鐵啦。咁但係問題，我哋自己喺屯門區內咧，我哋就真係可以避嘅都好想避。
2: 喂，你點避啊？根本呢條鐵路嗰個建設咧，就係為咗俾個焗住元朗同埋屯門嘅人咧，喺呢條鐵路嗰個控制之下噶嘛。好神奇嘅，其實呢個輕鐵嘅系統咧，佢就係將開頭最先嘅設計咧，就係將元朗同埋屯門咧係連係埋一齊。咁但係即係都要去諗點解要將兩個區連埋一齊咧？咁就係應該好長嘅時間咧，可能一條主幹嘅道路連接呢個。新界西北同埋市區啦，咁就係屯門公路。咁屯門公路就又唔直接去到元朗，即係經過呢段路咁樣有啲咩嘅規劃啦。咁政府諗出嚟嘅絕橋啊，就係輕鐵啊。咁但係以一個鐵路嘅系統嚟到去做一個小區或者一個相對細嘅社區嘅一個交通嘅連接咧，其實係一個極度。高成本嘅一個處理方式嚟，咁我哋即係頭先我同 Michael 咧喺我哋開麥之前咧，都喺度自己討論嘅時候，我哋都講到一個問題嘅，就係何解香港政府當年要花費咁大做一個咁無厘頭嘅工程咧？因為如果係將即係已經嗰時有人講過，將起輕鐵嘅資源咧，如果我哋起一條重型鐵路連接荃灣同埋屯門咧，綽綽有餘。咁但係點解當時政府唔咁樣做，反而係要整一條區內嘅線？焗住你哋啲西北居民咧喺西北裏邊啊，自己坐火車咧，呢個係一個謎。
0: 係我有睇翻一啲咧舊嘅紀錄片咧，係當時準備起輕鐵嘅時候咧，做咗啲街頭嘅訪問一啲記者，咁問當時咧屯門元朗嘅居民咧點樣睇，覺得有輕鐵好唔好？咁好多人當然啦，唔知道會個輕鐵原來咁大嚿喺你嘅眼前嘅馬路嗰度啦。咁好多都話好啊，有多個鐵路多個選擇，但係更加多人。就話喂，咁其實咧，屯門元朗不如你起由屯門元朗出荃灣好過啦，就好多人咁樣做。係咁樣講嘅，咁當然啦，到最尾政府其實曾經咧，當年嘅政府有考慮過，但是因為成本太高啦，咁就冇去搞。咁就我唔知佢咪心目中諗住搞好咗屯門元朗個輕鐵之後，先再搞落荃灣。咁啊，當然到最尾就不了了之啦。咁因為咧，你屯門元朗咧都搞到咧，即係好大爭議啊嘛。你睇
2: Michael， 頭先你講到咧，多個選擇咧係元朗屯門居民咧嘅一個夢想嚟嘅。咁但係咧呢個夢想係唔成立嘅，原因就因為當年咧政府要引進呢个轻铁咧系要涉个庞大嘅投资，咁铁路公司咧，咁啊后屘就即系九广铁路去负责啦。铁路公司佢要去经营嘅时候咧，系一定要保证咧佢唔会蚀太多钱，甚至有钱赚。咁于是乎咧，系引入咗个叫轻铁专区嘅概念，就系唔俾咧喺个社区里边咧再有其他嘅交通系统咧同佢竞争。咁所以系到大概90年代后期咧，呢个轻铁专区嗰个规定咧。 先係即係逐漸停止嘅，咁以至到巴士啊、小巴啊，可以喺個區裏邊咧同輕鐵去競爭。咁但係喺呢個情況之前咧，咁就出現咗個好怪嘅現象啦。先阿阮行你都提過，就係即係好多原本有嘅巴士路線，就係將屯門、元朗唔同嘅即係區份啊、屋邨啊，直接連出去市區咧，反而取消曬。原因就係要所有呢兩區嘅居民咧，佢哋係利用輕鐵去坐去一個接駁嘅地方，譬如喺市中心，咁然後先可以坐巴士出去市區。
1: 係啊，而且仲有一樣好特別嘅係咩呢？就係輕鐵其實有一個優先市路使用呢個道路嘅權力嘅，即係變咗即係咩呢？明明嗰個係一個嘅即係紅燈啦，大家要即係所有嘅車係唔准行，但係當有輕鐵一經過嘅時候咧，其實佢會轉。黃燈即係轉黃，跟住轉綠，就你可以同輕鐵一齊並即係一齊並駕咁樣咧去行嘅。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另一個即係俾佢嘅一個嘅便利嚟嘅。咁所以當時其實你問我哋自己即係屯門長大嘅咧，我哋就會覺得其實我哋明明有更好嘅選擇啦。咁當然啦，亦都頭先都有講過啦，我哋細個好多都市傳說噶嘛，成日都話咧呢個輕鐵嘅系統咧，其實就係英國人唔要嗰陣時唔要嘅，跟住就係咁樣咧就買咗落嚟俾我哋香港啦，咁樣講咯。
0: 呢個要澄清喎，呢個就真係都市傳說喎。即係當然啦，有一個唔係傳說就係原本你諗住多嘅選擇，而家叫少嘅選擇啦。咁但係最初點解會選擇輕鐵呢個系統同埋個車係點解會咁樣嘅咧？好多都市傳說就話英國人啊唔要啊，佢失敗嘅嘢就呃俾我哋。咁啊唔係啊，好多人就話係咪英國而家個 light rail 其實係完全唔同。而家英國嗰個東倫敦嗰個咧 district light rail 嗰個系統咧，同而家輕鐵嘅系統係完全唔同。咁但係其實我哋輕鐵呢部車呢個系統喺邊度嚟咧？其實嚟自澳洲。但係咧，即係同人唔同命啦。即係我哋去墨爾本嘅時候旅行咧，其中我哋覺得墨爾本最令人著迷嘅地方咧，就係佢一個好環保嘅城市，又冇乜空氣污染，又比較整齊，道路比較寬敞，仲有行一部我哋好中意嘅電車。

0: 就是 Melbourne 的電車。其實香港的輕鐵呢是跟 Melbourne 的電車呢是同一間廠製造的。咁當時呢 Melbourne 的電車是79到84年就起好的第一起好一個型號叫 2Z3,C3 啦。咁 C3 的型號呢就是同一個廠，嗰間廠呢叫咩名呢，就叫 COMENG。咁啊，其實有簡寫嚟嘅，其實 Commonwealth Engineering 就係英聯邦嘅工程公司。咁咧，當時港英政府咧就叫咗間公司啊，你個 Melbourne 個電車幾好喎、啊，咁可唔可以整一嚿過嚟啊？咁樣咁，但我唔知點解中間嘅過程咧，整一嚿過嚟咧，有啲好大嘅分別。第一，Melbourne 嘅電車其實係平地台、
1: 低地台
0: ，你同行人路係同一個 level 上車嘅。咁、你就同輕鐵唔同咧，輕鐵個月台係高咗噶嘛。咁啊，但係有啲嘢都同Melbourne 的電車一樣咧，就係、好多人點解會覺得香港搭車唔使買飛，自己拍嘅嗱呢個就係純粹係抄 Melbourne。Melbourne 嘅電車我叫 tap on tap off， 即係話你上車咧冇人管你嘅，自己拍落車自己拍。咁根據你上車點唔落車點咧就扣錢嘅。咁呢個咧有少少咧，即係香港輕鐵就抄咗、但另一樣冇抄就大件事啦。就係、咧 Melbourne 嘅電車咧，佢同一個型號車廂咧，佢係設咗兩個車頭，前後頭尾都係做控制室，而兩邊都有門去開。咁即係話咧，佢可以向前向後，萬一有啲咩故障嘅時候咧，就容易啲翻廠。咁你知道咧，香港嘅輕鐵咧係單邊門單向，有咩事嘅時候一塞咧，或者係故障咧，就成個路線咧都會出現問題。咁啊，即係種種水土不服嘅原因，再加埋啦，當然啦，好關鍵嘅就係咧 ，Melbourne 嘅電車咧係好少嘅路段喺市中心嘅，其實大部分都係 suburb。即係話喺一啲市郊嘅地方，係路面比較寬闊，比較少車，比較少人，咁所以咧，有輕鐵同埋即係其他交通工具爭路嘅情況咧，喺 Melbourne 就冇出現。
1: 喂 ，Melbourne 最正嘅係喺市中心嗰啲路段係免費啊嘛，
0: 係
1: 啦，冇錯。譬如喺屯門啊、元朗嘅地方，全部都要錢之餘，就係我哋自動免費啊嘛，因為佢上車落車喺而家用八達通之前，其實係要買飛嘅，要係排隊去一個印。啲橙色底，然后蓝色字嘅，
0: 有个磁带
1: 啊，嗰啲咁嘅飞嘅一个机器嗰度，咁当然啦，唔系个个人都会咁诚实啊，会嘅咁好市民咁样嚟去买飞，咁就导致咧，即系当时咧轻铁咧嗰个收费嘅问题都好麻烦。
2: 系啊，你咁样讲咧，我谂翻我细嗰阵时候，我啲同学仔有试过，即系你知。小朋友有時趕住翻學咧，咁我啲同學仔應該係一時唔記得買飛，咁你唔好彩嗰陣時撞正查票咧，咁你出示唔到嗰張飛仔出嚟咧，咁即係話你冇買飛啦，咁然之後就要罰錢啦。咁嗰時我就問啲同學，咁點算啊？要罰幾多？咁我冇記錯就係個票價嘅100倍或者150倍。是呢個咁上下價錢，
0: 都好勁喎，
2: 係啊，都要成200-300噶啦，即係我哋嗰陣細個買嗰時。咁但係咧，佢哋就話咧可以有豁免嘅，就要寫翻封信，同埋你第一次返咧就原則上就應該可以唔使罰住先嘅。咁啊，而家唔知啦。咁但係呢個其實都好特別嘅，因為講真，其實有陣時真係你唔係想特登唔買飛，有時真係唔記得咗。即係就算你而家有拍。八達通咁樣，其實有時都會唔記得拍噶嘛。尤其是佢冇個閘位俾你咧，你有時真係會唔記得咗呢樣嘢咯。咁而另一樣嘢，我都想講一講就係頭先 Michael 講到咧，嗰、那個即係人車爭路嗰個問題咧。其實喺屯門區，我覺得都仲好啲。最嚴重嘅地方其實喺元朗，因為元朗嗰條大馬路咧就已經係發展咗咁耐，其實佢嗰條路嗰個嘅即係闊度咧係好有限。咁但係當擺埋嗰個嘅輕鐵軌嘅路嗰條路軌落去咧，就其實就真係造成咗咧，佢而家其實區內塞車嗰
1: 時，塞翻條線啦，
2: 係啊，就好嚴重咯，會變。咁所以呢一個其實亦都係即係點解元朗人亦都對於即係個輕鐵真係。又愛又恨的一個原因。
1: 喂，在當時那個，即係香港80年代嗰個規劃都幾任性嘅，係嘛？即係如果係今日嚟睇，都幾任性。咁但係任性之餘咧，有啲嘢我覺得都有好有意思嘅。先你提到咧，如果你第一次逃票啦，或者係唔記得買飛啦，俾人捉到咧，係可以寫封信嚟到去解釋，嚟到去請求原諒，都幾有人情味，可以話寓罰於教啦。咁但係寓罰於教咧之餘咧，我哋又睇到輕鐵咧。几咁一往无前，一往无前就除咗佢啲车真系冇得向后之外，仲就系你一旦整咗呢个系统啦，你好难将呢个系统铲走佢嘅。你明明知道中间都可能系好多伏噶啦，有啲问题嘅，咁但系。

0: 輕鐵可以喺天水圍行得咁成功咧？一定程度上就係因為當天水圍要真係規劃嘅時候咧，其實輕鐵呢一個元素已經擺咗入去。其實當中我哋睇到咧，你元朗啦同埋屯門咧，其實一直以嚟做一個嘅城市發展嘅時候咧，其實裏邊係冇呢一個規劃加咗。
1: 喂，但係講呢個天水圍之前咧，我哋可能咧都去交代一下少少咧，輕鐵喺元朗同埋屯門嗰個發展呢啲過程啦。頭先我哋提到啦，其實第一期嘅輕鐵咧就係連接呢個元朗同埋屯門嘅，咁但係到輕鐵逐步發展嘅時候咧，元朗嗰邊咧就少啲投資啦。咁但係喺屯門呢一邊咧，我又見到有幾次嘅延伸線，有三條延伸線咧就設立，咁啊分別咧就係連接喺市中心啦，連接屯門碼頭同埋友愛之間啦，咁啊友愛去到三聖啦，咁同埋咧喺屯門嘅市中心咧去到屯門東北，咁呢三次嘅延線咧就使到輕鐵喺屯門嘅網絡咧更加完善。我相信咧當年咧會逐漸覺得咧啊輕鐵啲車可能去嘅地方多咗，咁啊並且可能喺屯門市內咧連接唔同地方咧係方便咗，
0: 係啊呢、這個都啱嘅。咁但係當時我冇記錯咧，即係嗰時搭輕鐵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真係要去到真係要去元朗啦。但係其實嗰陣時咧，屯門即係當有輕鐵嘅時候，由屯門去元朗咧，其實當中都仲有另一個替代品，就係我哋所講嘅亡命飛鷹。
2: 哦，紅 van
0: 係啊，嗰陣時有紅 van， 同時亦都有一部咧，就係喺屯門至樂嗰度咧開過去元朗，就真係好快。你估幾多分鐘可以去到元朗？有屯門
1: 八分鐘。
0: 飛 van 就真係可以，大概15-20啦，穩陣啲啲，係就真係好快嘅。咁所以當時咧，其實就大家都會諗啲方法點樣走賺。
1: 喂，我想講少少，就係、是、有一次我去完大澳咧，就坐船去到屯門碼頭，喺屯門碼頭嗰度有架小巴，應該亡命嘅，咁就佢可以去到大埔啊，去到大埔。我記得嗰架巴士，嗰、那個小巴。
0: 小巴
1: 我是大概20分钟左右车程，
0: 20分钟
1: 最多30分钟是这样的车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是觉得我是超越了生死的。但是呢我有个结论。
2: 有没有打电话给老婆？
1: 没有但是我结论就是人类呢有可能超越光速都是靠香港的小巴司机。真的很犀利。那我回来。
2: 所以呢轻铁就可以帮大家缓慢的步伐。慢活一下，沉淀下，欣赏下风景，咁啊又可以环保啲咁啊，咁嘅意思啊？
1: 喂，但系佢88年咧，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其实我就真系作为一个新界东嘅居民咧，都有试过去坐轻铁嘅。咁啊，嗰次都系一个好神奇嘅经历啦。咁啊，即系个详情就系、是，总之系我俾我啲同学点，就要入屯门去攞啲嘢。咁啊点？但系就结果系攞唔到个同学真系点我嘅。咁我就同另一个同学咁样咧，就千里迢迢喺呢个放学时间，即系中学放学啦。咁就走入呢、這个屯门。咁然后咧喺屯门度，喂，不如我哋搭下轻铁咯。咁就首次去买咗轻铁飞啦。咁啊，并且
2: 感受如何咧？
1: 感受就系、是、哎呀，好神奇，好兴奋啊！嗰种飞我而家仲有 keep 住。咁但系咧，但系咩咧？但系我去玩一下咧就 OK。但是如果真的日日搭呢，会是一个比较麻烦的经历。麻烦的经历就是要等车要乘，并且那些路线比较固定的。如果你家不是在那些位置上面呢，似乎就没有其他选择。即是还好我去的地方是安定村的。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真的迷路。
2: 不过相信咧，即系轻铁咧都有佢可取之处嘅，特别系对于我哋阵间喺 break 之后讲嗰一区嘅居民，天水围嘅居民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轻铁嘅嘢咧，咁都系好多谢远行咧，佢喺屯门区住咁耐咧，即系讲嘅陪我长大，即系陪你长大嘅经历啦。呢个时候送翻首歌俾你，容祖儿嘅《陪我长大》，转头翻嚟继续讲东讲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紧，上调 2% 是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79点，升4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8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

0: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1，澳元兑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6.25 美元，卖出 4327.8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6: 冇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8: 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9: 这个不是一本易读的书，作者都坦白告诉读者，他的文字并非温柔的痛爱和鼓励，而是一种有如当头棒喝的提醒，等你无从躲避，完全现形。
10: 这种对人性的揭穿，书入面比比皆是。作者揭示，你想成为喜怒不形于色、宠辱不惊的人，实际却是喜怒皆形于色、宠辱都惊。你期待的生活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现状却是钱不知所终、一贫如洗。你渴望被爱，又怕被伤害，结果是当幸福来敲门，你说放在门口咯，真是句句刀肉，将我们的假面具撕得稀烂。全书的文章触及现代人生活的各个感到疑惑的范畴，好像碰触自我、人生意义、友情变淡、长大成人等等，而且都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就以我们耳熟能详的友情变淡为例子，作者就能够一语点出和朋友渐行渐远的原因。因为你比他过得好，因为渐老的岁月和渐远的三观，因为每次见面只是叙旧，缺乏共通的话题，因为太忙没有时间彼此维系，更加重要的是你们的人生目标不尽相同。
9: 作者更加指出，友情最残酷的真相是你将人家当朋友，人家就不是这样认为。那个只是阶段性友谊的结束，就是在那个阶段对方只是需要一个人陪，一个人做他的情绪垃圾桶，你这么啱经过遇上，所以就跟你结交咯。一旦不需要你了，就会赶快离开现场转身而去。所以他建议读者对友情最理想的心态是彼此在意，但各自随意。真的是字字珠玑，满有智慧和洞见，难怪我捧在手上迟迟都不愿意放低、啊、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宇宙不是没有安排你， 指示安排得比较慢。作者老杨的猫头鹰，由高宝出版。
1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2: 德国巴伐利亚州推行地区货币基姆高币，鼓励居民本地消费，支持社区小店和经济发展。近年仲加入环保奖励，居民修补旧衫、安太阳能板等呢一啲嘅低碳行动，可以赚到呢一啲钱，促进消费之余，仲可以减碳。
1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十万八千里。
1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6: 七十二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17: 一个大好青年俾你几句说话，哎呀就搞到哎咁样啦，你睇下啦。
16: 新晋保安员新仔直接批评泰菜馆嘅菜式，令到老板班吉好沮丧。
18: 咁我都系想佢改善下啫。
16: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又会系点呢？
15: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9: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嚟广东广西，继续有吴海杰、谭家齐同埋罗婉娴一齐讲下咧。元朗、屯门同埋天水围，头先我哋讲好多关于轻铁啦，咁啊，即系大家都有唔同嘅感受啦。咁但系咧，轻铁咧对于天水围嘅居民嚟讲咧，系好重要嘅一个即系交通工具咧。因为我谂即系天水围嘅发展咧，同轻铁嘅发展即系息息相关啦。
1: 是啊，我自己的經驗就是呢，我當時其實中學的時期就在天水圍那裡度過了兩年的。咁當時最特別是什麼呢，就是我記得我當時讀書的時候呢，天水圍只有三個輕鐵站，就是天耀啦、天耀啦、樂湖啦，同埋呢個天水，去到天水的最遠的啦。咁當時就覺得都幾好，因為好，即係地方好大。咁但系点知后尾咧，当我毕咗业之后再翻去咧，我就发现咧翻天覆地嘅转变，因为咧里边咧已经多咗好多嘅即系屋村啦，甚至乎嗰个天水围嗰个地方大咗好多啦，亦都多咗好多轻铁路线。咁咧当初其实后尾亦都出现咗好多新闻啦，咁好多人都会觉得天水围好似真系一个悲情城市。咁但系其实喺我嘅印象中咧，我细个接触过嘅天水围就完全唔悲情，因为咧其实天耀村就系1992年落成啦，咁天水围就系1993年落成嘅。咁最初咧其实亦都将咧就系呢个九龙东嘅徙置屋村里边包括咗呢个嘅慈乐村啦，同埋秀茂坪村嘅一啲嘅居民咧就迁入去。咁而当时咧其实天水围亦都有另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我有啲喺屯门嘅朋友仔咧，即系佢哋都会迁咗去天水围。因为咧当时咧，其实喺屯门咧，有后尾有啲即系公屋咧，其实就比较挤迫啊。咁所以咧，当时咧，其实政府咧就俾佢哋一个选择，就系俾佢哋搬去天水围。咁就间屋咧就大啲，同埋我冇记错咧，佢哋有讲过咧，嗰阵时系俾一半租金嘅啫，即系有啲优惠俾佢哋。咁所以其实嗰阵时最早期咧，我接触到嘅关于即系譬如天耀啊、天水嘅居民咧，其实并唔系真系咁悲情嘅一面，而系调翻转佢哋都相对有啲富裕嘅。系
2: 喂，其实你讲到一个两个情况啦，我觉得比较特别嘅。第一就系咧，你自从喺嗰两年喺天水围读完书之后咧，似乎系冇再去过。
1: 我冇記錯。
2: 係咪？如果唔係你翻去，點解會見到人哋生疏嘅？
1: 係啊，過咗其實好快，佢發展得好快，因為咧只係隔咗三年。因為我冇記錯咧，我跟住之後大學畢業之後咧，我又翻去母校度揾老師影相。翻去嗰陣時咧，已經發現，點解我學校以前側邊好似係吉嘅空地啊，乜嘢都冇，點解無端端起多咗層樓啊？跟住之後，我最記得就係咧，起咗成個居屋出嚟就是天成苑，系争好远。咁啊，后尾天成苑直接就发展咗做咗呢个嘅天水围嘅西铁站。咁所以咧，当时咧其实一翻去，我只系隔咗三年咋，我就已经觉得变化得好大。咁跟住，当然最后尾再翻去嗰时，发现哇，仲多咗咩天寿啊、天颂啊等等咧，好多。咁而且里边亦都有一条轻铁路线咧，系专门就系佢哋嘅循环线嚟。咁你可以见得咧，其实当即系当中啦，轻铁。

0: 對於整個天水圍嗰個發展嗰個嘅重要性係喺邊度？
1: 唔係，但係你正極即係神奇嘅係，你作為一個屯門嘅或者係西北居住嘅居民咧，你冇咩嘢真係唔會去天水圍嘅，要探老師你先會特別入去。即係呢個地方可能佢唔係話悲情啊，而佢嗰、那個孤獨咧，可能就係一般嘅香港市民啦。如果唔係住喺個區嘅啦，好少會入去嘅。咁呢個係即係天水圍可能佢既係可能得天獨厚啦，因為好寧靜啦，咁但係亦都係可能同成個社區啊，或者係整體香港咧，係有一個間距嘅一個感覺嚟。咁啊嗱，但係我認識嘅天水圍咧，同你第二個印象咧係好重、好緊要嘅，好有關係。係咩咧？就係、是通常入去嘅人咧，其實係 happy 唔係悲情嘅。咁係因為可能開始嘅時候開荒，似乎就有啲慘啦，冇乜配套。咁但係間屋大啲啊嘛。咁而我聽好多人咧開始講天水圍咧，就唔係講公屋嘅，而係講住李嘉誠嗰啲樓。咁系即系嘉湖山庄嘅发展啦。咁其实佢都系作为未必有豪宅嘅，但系一个好好规划或者可能有一定嘅配套设施可以自给自足嘅一个私人屋苑，咁嚟发展出嚟啦。咁嗱，但系咧，我哋头先阿阮行你都提到啦，天水围呢个地方可能比较独特嘅一个特点咧，就系佢好难得咧喺香港有一个社区咧系预先计划好交通配套，譬如有铁路啊，虽然啲铁路就唔系重型铁路，系轻便铁路啊，咁但系轻便铁路得嚟都即系叫做起好晒嗰啲交通网络先请你入去住啦。佢每一期嘅发展啊，都系同嗰个轻铁路线嘅发展咧差唔多系同步。咁呢样嘢咧，比起大家谂下喺元朗屯门啊，元朗就冇咩规划啦。咁我记得就系我哋同学啊刘志鹏教授啦，佢讲开元朗嘅时候咧，就讲到其实喺回归以前咧，港英政府系特登避开元朗，唔好搞佢，即系怕咗佢咁样。咁而屯门系点样啊？屯门我哋见到嗰条屯门公路对市区嘅连接，哇，每边系两条线噶咋，要处理咁多嘅人口，嗰度真系悲情吓。咁啊，但系咧，即系天水围就唔系啦，佢系起好晒交通嘅配套设施，特别系有铁路嘅系统，好好去连接每一区咧，咁嚟到去邀请人去居住，呢、這个可以话喺香港嘅规划史上边咧，系比较有意思嘅独特嘅一幕。咁嗱，头先你提到啦，第一期嘅天水围线就系四个车站啦，咁但系第二期嘅天水围线咧，其实就系1995年嘅3月26号通车，咁就系由天瑞站咧向北咧增建咗800。米嘅路轨去连接呢个天水围市中心咯，即系咁样嚟开展咗新嘅一期。咁第三期就系由天成路同天福路嗰度咧，去即系预留嘅支线咧，去到天水围嘅北部吓，咁、啊、就系即系咁样嚟到去将呢个天水围咧系好好去。连接咗埋一齐，咁我哋见到几期嘅嗰、那个轻铁嘅扩展咧，就同天水围嗰个市区嘅发展咧，就可以话同步。
2: 我即系都可以分享下我去天水围嘅经验，就极少嘅，真系。咁啊，亦都好似嘉诚所讲咧，系为某啲原因先去嘅。咁啊，即系当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系当时啲细路细嘅时候咧，同佢旅行咧就去天水围一个香港好出名或者全世界都好出名嘅湿地公园啦，确实系一个。
1: 我都系。
2: 系好似嘉诚话斋，即系呢个规划。配置一个咁靓公园咧，亦都系相当独特。咁香港真系前所未有嘅吓。咁第二个咧就系有一次就系揸车去一间小学入边去做一啲讲座啦。咁我印象同嘉齐讲嘅都系好一致嘅，就系话嗰个规划咧系香港少见嘅。如果你话我入到去嘅感觉咧系四四方方，一格格每一个小区，跟住啲路啊相对系阔，虽然系有轻铁会占咗一部分，但系可以行车嘅咧都相对系阔嘅。类似嘅规划咧，比较一个窄啲嘅 version， 可能就将军澳吓，都系四四方方嘅横直，即系中横咁样嘅一啲马路。咁但系天水围更加阔。但我唯一嘅笑料咧，作为一个咧比较笨拙嘅驾驶者咧，我就觉得啊，其实天水围可能咧规划得太好啊，所有嘅马路都叫天乜路天乜路嘅时候咧，我作为一个唔识路嘅人咧，当时系未有电子地图嘅话咧，我去到每一条路个名都系一样，
1: 同埋啲屋村啊嗰啲样差唔多。
2: 系啦，因为你揸落去，你望个路牌，净系望到个天字，
0: 跟住
2: 跟住嗰個字又以為係同之前嗰條路個字一樣，嗰時你永遠都揾唔到你要去嗰條路。所以我即係建議下次咧，如果係規劃嘅話咧，其實可以用啲心思咧，可以真係將每一條路係改做唔同嘅名，唔一定要全部跟天字牌嘅。
1: 佢哋天字第幾號咁樣？
0: 呢個

0: 因为是天水围一个很大的特色的所以那时候其实读书对于我来讲那时候我觉得容易一点因为只得天耀天水跟着后来再见到哇有天纵啊天寿啊越来越多呢其实我自己都乱了甚至乎即其实已经不太懂走入面那个天水围了因为后来发展到最而家嘅情況之下大家都知道天水圍其實係去到流浮山嗰邊嘅，咁所以其實係好大一個 area 嚟嘅。咁但係當時咧，其實都嘉晴都講得啱，其實作為一個即係普通人嘅市民咧，其實冇乜必要都真係唔會天水圍。即係我嗰陣時就因為我真係要翻學，咁所以嗰陣時咧就而唯一去天水圍的交通工具就是輕鐵那時其實我搭得最多輕鐵但是我想大家都是一樣即等於搭地鐵上班一樣其實大家沒辦法想像當時那部輕鐵可以幾逼幾擠了幾多人進去特別是上學的時間所有的學生全部在裡面所以那時其實那個感覺是挺特別的即這一樣東西就是但是當然我們會看到呢輕鐵的發展上即正如剛才提到在天水圍來說就真的很成功啦而調回轉呢即、去到元朗和屯門呢有另一個光景啦而當中你問我真的、元朗區那個發展上呢最大的即是交通系統可以推動到的 我自己會看就是西鐵屯門都是一樣西鐵其實很重要因為呢大家都、如果即住在元朗的朋友都會知道其實元朗那個的輕鐵總站也就是現在的元朗西鐵站呢其實那個位置未起西鐵之前呢那裡有個叫新元朗中心其實發展了成二三十年一直都發展不到那裡好像一個元朗邊陲的地方但自從呢西鐵站真的入了去而且也有大的發展商去起個 UHO 之後呢那邊就完全改變了甚至乎你問我的話現在其實大家都很明顯看到、就是、那邊成為了一個新的元朗的市中心即是以前舊馬路那邊就已經開始少了而另一個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要講就是我會同即都會講到就是屯門西鐵站屯門西鐵站那個位置大家都很即如果最屯門人都會知道其實以前那個位置一直叫新墟其實以前那裡有條村就叫做新發村那你猜下新發村的名字怎麼來其中一個很出名的
1: 我只知道有間茶餐廳很出名是同一個名字的以前不過應該跟茶餐廳沒關係
2: 是法律的法還是法大的法
1: 法大的 法
0: 你猜是誰
1: 有一間新發茶餐廳很出名的九龍區
0: 新發村的名字新就是當時這個即是屯門鄉議局委員會主席就是陳日新而個發字就是另一個副主席副主席是誰知不知道
2: 刘皇发咯，
0: 系啊，
1: 发叔，
0: 中系啦，中咗啦，就系刘皇发。咁咧，当时其实新发村咧最早系，原先系屯门最早期嘅一个即系发展嘅屋村嚟嘅，就系1971年。咁所以其实咧，大家都讲到咧，即系屯门真正嘅开荒牛咧，就系住喺新发村呢一批人。咁咧，当时咧，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我记得嘅新发村咧，其实系好热闹嘅，因为咧当中咧，佢哋係有啲墟市咁樣，即真係有啲好似天光墟咁嘅嘢嘅。禮拜六日，咁而當時咧新發村咧，亦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會講咧，屯門最出名一個街市咧，就係仁愛街市，就喺嗰度噶啦。咁而裏邊咧，亦都有一個即係好得意嘅社區會堂，就係呢個嘅仁愛堂。
1: 點解咁出名咧？仁愛街市點解？
0: 嗰個係全屯門最多嘢賣嘅一個街市，同埋好平。
2: 嗰啲都係地攤經濟啦，係啊，當地嘅人唔能夠方便咁出到市區。哇！你要諗下，我哋如果譬如喺市中心嘅位置，想去買嘢去商場啦，或者去旺角啦咁樣，但係屯門出旺角都係經歷生死時速咁樣出去，冇咩必要就唔好啦，係咪啊？
1: 唔好意思，差咗你講啊，你繼續講仁愛堂。
0: 咁咧當中咧，即係亦都有個社區中心，就係呢個仁愛堂嘅社區中心啦。咁嗰度就係好重要嘅一個發展嘅地方嚟嘅。咁我記得你哋講屯門嗰集咧，有提到《古惑仔》呢套戲，咁而呢個仁愛堂咧，阿小妹當年咧都有喺嗰度咧，就係去學跳芭蕾舞。
1: 有冇遇到山雞啊？
0: 嗰度係好出名，因為咧裏邊有一個好新潮嘅地方，就係滾足溜冰場。咁你知道
1: 好多人就唔係黑色頭髮嘅係嘛？
0: 係啊，就好多金色頭髮喺外邊嘅。咁所以細個嗰時其實去嗰度即係跳舞啊，遊一裏邊仲有一個暖水泳池嘅。咁而據說嗰個暖水泳池咧，啱啱出咗審嘅報告咧，就係全香港使用率最低。
1: 咩率啊？
0: 使用率，
1: 使用率最低，
0: 系啊，即系最，
2: 你唔知你乱水点乱发噶。
0: 咁所以咧，喺呢个情形之下，即系当时其实成个新发村咧，即系新墟咧，正正就系我哋所讲，真系好似屯门嘅市中心嘅地方。因为嗰阵时其实仲未有，即系屯门市中心咧，仲未开嗰啲
1: 市广场嗰啲未有啦，
0: 仲未有噶。咁所以嗰阵时新发村系好紧要。咁但系咧，后尾就因为咧要发展西铁站。咁啊，西鐵站咧就正正就睇中咗嗰、那個嗰條村，咁就將成條村咧就即係要佢哋再遷曬啦。咁啊，遷咗去邊咧？就遷咗去我哋而家所講嘅，就喺府地嗰個嘅叫做富泰村。咁所以當時其實新發村啲人就好。好唔開心嘅，佢哋會覺得喂，做乜事又等我哋做開放？因為府地其實真係真係仲冇交通連接，即係其實即係嶺南大學隔離嗰個位啊，
1: 即係南地附近，南地府地附近，
0: 係啦，嗰度嗰個位。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即係我哋，但係咧調翻轉講，自從咧呢個西鐵站，即係西鐵嘅屯門站咧起咗之後咧。亦都令到屯門出現咗一個奇蹟，就係、是、以前我哋都覺得屯門樓價好低嘅啫嘛，即係甚至乎係平過深圳嘅樓價噶嘛可以。但係自從呢個西鐵站起咗之後，上面個上蓋嗰度咧，正正就係拍得住市區嘅樓價，即係甚至有啲單位好似成兩三萬一尺咁樣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即係你會睇到就係嗰、那個。鐵路咧點樣去帶動咗一個區嘅發展咯？
2: 喂，兩條鐵路啊，一條輕鐵，一條西鐵，嗰、那個命運啊大不同嚇。咁帶嚟元朗或者係我哋叫成個新界西北咧，可以話好多嘅變化。咁我哋見到咧呢啲咁嘅規劃咧，其實都係對民生係息息相關嘅。咁並且即係可能主事者或者係即係設計鐵路啊，或者係可能關注民生嘅人士喺當中，即係有多啲嘅心。咁整好个铁路系统，其实先让居民去搬入去，例如好似天水围咁样嘅发展嘅模式啦，咁啊即系造成嗰、那个结果咧。應該係好處多過壞處，咁而我哋同時亦都見到屯門喺開初佢設計嘅時候冇好好嘅交通配套，咁造成一代嘅居民或者可能一兩代嘅居民，佢哋嘅生活咧都係無比痛苦。我哋上一次即係討論嘅時候就講，佢哋應該係有非常之強嘅，佢真係唔好意思咁講啊，但係真係好辛苦嘅一個生活嚟。
1: 我覺得即係屯門元朗嘅居民咧，有時即係冥冥中咧，佢哋有一種開荒牛嘅，唔好話命運啦，嗰種幹勁係好似喺陰沛，即係你講到即係好老土咁講到清代復界之後，即係嗰班士族都係嚟到元朗開荒，跟住落户，跟住發展元朗。到到今日，即係變成魚米之鄉。到到頭先你話屯門嘅新發村開荒 1.0， 跟住去到府地開荒 2.0， 但係嚟緊啊，可能係開荒 3.0。我而家知道新界西北將會有重要嘅發展啦，即係有譬如你元朗有微電子中心啦，有好多數據嘅新嘅企業會喺度發展啦。嚟緊我哋呢一行咧，可能都有機會，我同你啊，有機會入去洪水橋，洪水橋嘅大學城教書啊，睇下你好彩啲啊！定我好彩啲啦，好彩嗰个可以入去啦。咁所以即系嚟紧咧，我都会见到屯门元朗都有好多新嘅发展，可能咧即系嚟紧嘅局面咧，我哋今日未必想象得到，希望越嚟越好啦。咁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啦，好嘛？
2: 好，
1: 咁我哋讲到呢度就系元朗、屯门同埋呢个天水围同埋轻铁嘅发展。最后送首歌，就系呢首歌咧同咧社区发展好有关系嘅，谢安琪嘅《喜帖街》啊，结束今日广东广西，听日继续有休日休息。钟浩然医生，广东广西，下个礼拜见。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3.7%，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10点多，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都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与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昨日下午5点06分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

0: 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阵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0点，升4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6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7.78美元，卖出4338.52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昨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而黄大仙、九龙城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该区仍然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仲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

0: 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1: 那些年，张维基。
0: 唔该晒广东广西嘅主持人，同我哋讲咗好多关于天水围嘅发展。甚至乎咧喺嗰一带啊嘅变迁，我记得如果我要入到去嗰头，都系好可能约咗朋友。不过我真系完全会好深刻记得咧，就好似头先 Michael 所讲，如果我喺旺角要入去坐巴士咧，真系嗰种生死时速嘅感觉。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基啦，出边气温26度，哇，落咗全日嘅雨啊，大家都觉得湿立立嘅感觉系嘛？听日继续咧都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噃。好啦，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那些年张伟基》，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广东话版本。

一首咧相当之耳熟能详嘅国语歌曲，改编成为广东话版本，好多时候都会出现众多众多嘅版本出嚟。喺听国语歌嘅世界里边，有几多只系喺你脑海里边突然间会出现咗？哎，都系呢只歌都有广东话版嘅、呢只出现好多个唔同嘅版本添。呢个系合唱版。关淑怡再加埋谭咏麟。

如果原作相当之出名，很多时候呢你会发觉呢连广东话版本都会用同一首歌的歌名，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些可能真是你的青葱岁月都不定，是吧？深夜的12:18，张伟基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这里陪着你去到1点钟，这一刻还有 Chris 王伟勤青葱岁月。

只有呢个唱作人啦，咁啊，除咗系自己原唱嗰首国语歌之外，亦都会带嚟一个自己唱翻嘅广东话版本。周华健出场，昨晚你已嫁给谁啊？转头进入维基百科。

进入维基百货啦，呢、這个星期就系端午节啦。咁啊，端午节咧，唔知道大家咧会留喺香港啊，定系咧会去到呢个地方咧？呢、這个地方咧就系屈原嘅故里。屈原故里咧就喺呢个宜昌市，即系喺湖北省嘅地方啦嘅新源城啊。而里边咧就有一个叫做屈原寺噶，屈原寺里边嗰啲嘅摆设咧就喺屈原嘅故居里边咧就搬过去噶。咁喺呢个屈原寺里边有啲乜嘢嘅咧？咁啊，当然有个牌坊啦，咁啊亦都有屈原墓啦。而里边咧亦都咧有一啲嘅龙舟嘅关于嘅历史啦，佢哋嘅博物馆啦，端午节嘅一啲嘅习俗馆啦。甚至乎咧，有好多遊客咧，去到呢一度咧，就會參觀咧唔同嘅一啲風景區噶，例如有啲峽江石刻啊，甚至乎古橋等等。而景區裏邊咧，亦都複製咗咧有屈原出生地嘅一啲嘅景點噶，咁啊，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好可能咧喺呢段期間咧，都會去到咧。湖北省呢啲地方咧，去行下啦，轻松一下啦，尤其是系一个长周末嘅话，更加要计划一下啦。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3: 据统计，
4: 二号学校
5: 4.5%到5%，
3: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2: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3: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3: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3: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0: 当更72小时之饮宴奇遇记。
11: 俾张请帖我做咩啊？你摆生日酒啊？
10: 呢一日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揾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帮手，
12: 系我嘅好闺蜜，今晚结婚。我呢就唔想一个去。
10: 究竟帮啲咩呢？又有咩故事发生呢？
9: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貼題嘅歌曲咧，我諗呢一隻真係100%。昨天、今天下雨天，明天都係下雨天。彭佳麗。

81年嘅时候 ，Carpenters 演绎嘅 Rainbow Connections， 好多人都期望咧，即系落雨唔紧要，落雨总希望咧喺天色好转嘅时候咧，天上面出现一道嘅彩虹。不过咧呢排咧都几难，可能即系呢一个愿望成真，因为整天都乌天黑地。

我有一位朋友，他成日形容自己就好似在星系之中的其中一个陨石。这些陨石通常我们形容它就好像我们天上面见到的星星一样。星星为什么会光亮呢？就因为它们互相碰撞或者有所反应的时候，这些光芒就会走出来了。你说你自己是一颗暗淡无光的星星，永远呢坐落在天际的某一个角落头，没有人发现，

有时会坐在银色的海洋上高，希望海洋的光反射到它度，令到它被人见到。但是永远寂静而且感受到寂寞的它，就好像只是坐在那里听到另一些的声系不断地有回响。这些回响就等于星和星之间的摩擦，然后擦出的就是爱情的火花了。你说你很努力这样希望自己这个星球可以在这个漆黑的天际里面突然间亮起。我有时会形容你不单止是一个隐藏了自己甚至乎见不到的星系，我有时会将你形容成为好像月亮那样。地球上面只有一个月亮，其实它是没有生命的，被一些小行星撞到它伤痕累累，但是在我们地球上面的人每次望上月亮的时候，它就是象征着浪漫皎洁。就好像我这个朋友那样，我跟他说在这个地球上面其实只有一个你而已，你有你的生命而你有你的色彩。有时你好像在生活里面有百般的折磨，但是在这折磨里面永远又有一个新的开始，你会有一个新的形象。无论你怎样生存下去都好，你都象征着存在这两个字。有时候你亦都会形容自己，如果是月亮的话，到底几时才可以在地球上面有人见到它呢？曾经听过一句的说话，是一句英文字，叫做 Dark Side of the Moon。 我们见到皎洁的月亮相当之靓，但其实只不过是太阳的光将它反射到，令到我们见到皎洁明亮。到底有没有人见过月亮的另外一边呢？很多时候很有兴趣对于这些星际啊，甚至乎太空学的你呢，你说其实真的没人去过月亮的另外一边，有影过相但是模糊不清。到底月亮的另外一边是怎样的呢？我即时都问了你，到底在你隐藏的世界里面有没有愿意拎出来给大家望一望，了解一下？很可能那一刻你就找到你的太阳，找到欣赏你的人。

星星、月亮、太阳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在时间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外面气温26度，明天继续狂风骤雨雷暴，气温介乎25度至28度之间。愿你待我真的好，商业的作品叶振棠再加上叶丽仪，相信听晚这两位朋友都可能在节目里面歌曲出现，因为明天有主题歌曲。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8点，升4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01美元，卖出4,339.58美元。天气方面，遇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而黄大仙、九龙城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

0: 預料低壓槽會在今明兩日繼續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該區仍然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區雨勢仍然較大，端午節風勢頗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号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5: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考场党。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9: 经典广播剧《西厢记》，1989年作品，朱曼子。
10: 我哋崔家有咩代薄过你？我又有咩对你唔住，令到你将我弃如敝屣？你自己又入赘豪门。
9: 黄允才，
11: 你千祈唔好冤枉好人啊！一切都系郑恒胡说八道，与我无关。
9: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民妇一介妇人，无道韵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1: 嗯，冇错，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嘅线索就喺呢几句说话之中。
2: Oh.

0: 小姐，四公子嚟咗啦，
1: 请四公子入嚟啊！
0: 哦，有请四公子。
2: 三嫂有礼，
1: 四叔有礼，请坐啦。
2: 告座。三嫂，贵体安康啊！
1: 你有心啦，为嫂比较先一排好咗好多，四叔你身体都好啊嘛。
2: 托赖操安。三嫂，你叫谷香请我嚟，唔知有咩吩咐呢？
1: 吩咐就唔敢，为嫂只系有一件事想同四叔商量下啫。为嫂如今系寡妇，等闲都唔会踏出房门半步，所以有任何嘅事都要麻烦你二玉到来，需要你勤工书史，请四叔唔好见怪。
2: 不敢不敢，三哥临终之时叫黑信善待三嫂，黑信又点敢怠慢？有咩事都好，

0: 请三嫂随便吩咐。
1: 四叔言重，呢件事系咁嘅。家父今朝派家人保叔嚟话俾卫嫂听，过几日，即系初十嗰日，就系、是、
0: 三嫂，请你节哀顺变。系嘅，我明白你想讲初十嗰日就是我三哥举行葬礼的日子，是吗？
1: 是，家父觉得他们一场拥逝，想话略表哀思，做两日法事，念经招魂，不知四叔认为点呢？大伯、二伯又认为点？
0: 三嫂，对于这些事，余叔是门外汉，至于大哥、二哥，又是不置可否的人，无可无不可的。何况陈家翁是一场心事，相信不会有问题。一阵间我同大哥、二哥知会一声就得了。
1: 咁拜托四叔了，家父认为初八、初九两日将会在灵堂设祭，只要大伯、二伯同你不反对的，一切事宜家父会一力承担的。
0: 真是多谢陈家翁拳拳胜意。做法事要四周围聘请高僧主持的，是吗？
1: 嗯，这一层请四叔放心，家父想委托一位道长来主持一切法事。这位道长是家父的族侄，来他姓蒋名家贤，多年前在紫云观出家入道，如今道观之内都是他的徒子徒孙，相信家父找他们来做两日法事都力能胜任的。
0: 好，既然是这样，余叔就立即去将这件事告知大哥、二哥。三嫂，告辞。
1: 有劳四叔。

0: 上完香啦，小娘子请起啊，请起啦，小道扶你啦，好吗？
1: 有劳道长啊。
0: 小娘子啊，你嚟紫云观拜神，一上完香就走咯，你一定好攰噶啦，不如喺石凳嗰度坐一阵，休息下先再走啦，好吗？
1: 唔好啦，我哋穷等人家嚟上柱香，许个愿就要翻屋企煮饭噶啦。行几步路又唔系好远，唔使休息啦。
0: 要噶要噶，今日咁啱师祖师父师弟都唔得闲，剩翻我一个人喺度招呼各位善信嘅。又咁啱冇人嚟拜神，只系得小娘子一个。不如小道入去斟杯茶俾小娘子解渴。小娘子，你饮完茶先走啊！
1: 唔使啦，点敢麻烦你呢？
0: 一啲都唔麻烦。系咧，请问小娘子贵姓啊？
1: 我夫家姓麦嘅，个个都嗌我做麦大娘嘅。
0: 哦，麦大娘啊，头先你自己话系穷等人家，我就话唔系啦，你太过谦虚啊，真啦。
1: 我哋真系穷等人家嚟噶，点解道长你话唔系呢？我真系冇讲大话噶。
0: 小娘子啊，你睇下你啊。你个样子生得如花似玉，又手尖脚细，点会系穷等人家呢？等我摸下你只手就。
1: 道长，乜你咁冇礼貌噶？男女授受不亲啊，你点可以？
0: 哎呀，周围都冇人，你使乜怕丑啫？我见过好多人噶啦，都未见过有你咁靓嘅，而且摸下只手啫嘛，有乜所谓啫？
1: 喂，你好咯噃。估唔到你好眉好貌生沙虱，做啲咁下流嘅举动。你因住我大声嗌，等人哋知道，原来你……
0: 小娘子，你无谓。

0: 打正经啦，既然你都话我好眉好貌啦，咁啊不如
1: 阿宇，你做咩呀？
0: 师傅，我冇嘢啊，冇嘢啊，
2: 我要翻屋企啦，告辞。
1: 事转万下，华宇，你头先做咩？追住个女事主做咩？
0: 冇嘢啊！嗰、那个女事主话要走，我追上去请佢留低饮杯清茶先走啫嘛。
1: 唉，人哋唔想饮，你就无谓勉强人哋啦。
0: 系嘅，师傅，弟子知道啦。
1: 系咧，华元，你师祖有一个族叔叫做蒋光国，只得一个女。最近个女婿死咗，初十就举行葬礼。蒋老伯想表示一份心意，托你师祖去做两日法事，我哋都要一齐去噶。
0: 哦，即系几时去做法事啊？
1: 我即系初八、初九两日咯，系去北大街米府做法事。嗱，过几日就到初八啦，你要准备一切至好啊！千祈唔系破坏我哋紫云观嘅声誉啊！
0: 哦，得啦，师傅，你放心啦。
1: 我而家同你入去见师祖，问下佢一切详细嘅情形啦。你要留心听住啊！
0: 咁呢度
1: 呢度得噶啦。我入去叫清风明月两个出嚟，如果有人嚟拜神，就由佢哋两个招呼得啦。嚟啦，跟我入去，唔准多事。
0: 系师傅。

0: 小姐啊，老爷找你啊。
1: 哦，请他入来啊。
0: 是，请老爷入来啊。
2: 啊啊，淑贞，
1: 女儿向阿爹请安。
2: 哎，得啦，行常礼得啦。
1: 请坐阿爹。
2: 嗯，
0: 老爷请茶。
2: 啊，摆低啦。
0: 知道。
2: 唉，
1: 爹
2: 啊，
1: 你入嚟嗰阵，女儿已经发觉你面露不愉之色，唔知阿爹有咩事咁唔开心呢？系咪请翻嚟做法事嗰啲道长唔称职啊？
2: 唔系啊，淑贞，出边做法事念经同埋嗰啲古拔之声，系唔系好吵耳啊？
1: 呢度同灵堂距离好远，差唔多听唔到嘅。点解阿爹你咁样讲呢？女儿喺呢度完全唔觉得吵耳啊。
2: 哦，咁就冇得讲啦。
1: 爹，究竟系咩事？讲俾女儿知啦。
2: 啊？冇冇，都系冇乜事啦。
1: 女儿知道方才你咁样问，一定系有原因嘅。我哋系两父女，有咩事唔怕坦白讲出嚟啊？
2: 淑贞，既然你苦苦追问，为父唯有讲出嚟啦。唉，为父请你哋家贤叔嚟替女婿做两日法事，本来是一片好心，祭奠女婿一番，希望佢早登仙界嘅。当然，做法事就难免有古拔之声同埋念经叩拜等等嘅事情噶啦。但系你四叔克信好唔高兴，话咁样骚扰佢三哥嘅安宁。
1: 哦，爹，四叔对你有所表示咩？
2: 系佢头先亲口对我讲噶。唉，照咁睇嚟，佢对佢三哥都冇乜兄弟之情，咁恐怕对你都唔会好得去边噶咯。
1: 四叔佢爹
2: 啊，
1: 其实你
2: 淑贞，点解你讲讲下又唔讲落去呢？半吞半吐咁样，到底你想讲乜嘢啊？

0: 是不是你嫁入米家受了很多委屈啊？
1: 咁又唔系，爹啊，四叔佢一向对待女儿敬礼有加，对佢三哥更加专之如父。
0: 嗯，
1: 只系
0: 啊，只系点啊？
1: 只系以前官人卧病在床嘅时候，四叔喺我哋两夫妻面前水水滔滔，不停咁要官人搬去书房养病。佢话官人留喺女儿身边，可能病况加深，好难痊愈。四叔言中之意，或者系
0: 为父明白嘅。淑贞，你容貌俏丽，克顺惊住你丈夫贪图美色，伤害身体，咁无形中你就成为你丈夫染病嘅根源。唉，真係委屈咗你。咁女婿过身之后，克顺对你係唔係好唔尊重呢？
1: 官人逝世之后，虽然四叔对女儿十分尊重，但係言语之中似乎仍然有责怪之意。有阵时女儿真的觉得自己受了冤屈，不知向哪个申诉之好。
0: 咩话？克顺怎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三嫂的？自古事兄如父，事嫂如母，古有名分的了。他言谈之中有怪责你的意思，那简直是不尊敬你了。而且虽然为父一把年纪，对于他的想法都认为太过迂腐。不得了，我要出去跟他讲下道理，教训下他先得了。
1: 爹，你千祈不要这样做。女儿真的后悔对你讲出方才那番说话。这次女儿真的闯了祸了。唔讲出嚟，咁咪冇事啦。点解女儿咁口疏啦？
0: 系唔关你事嘅，你唔好怪责自己啦。
1: 爹，女儿嫁入米家就系米家嘅人，应该上和下睦至啱嘅。因为阿爹唔系外人，所以女儿心中有咩委屈，都对阿爹讲出嚟。女儿嘅本意，并非想妄生事端。爹，如果你去同四叔理论，唔通想理论之后就带女儿翻去娘家同米家断绝来往咩？咁样做又对女儿有咩好处？对大家又有咩好处呢？爹，请你三思而后行。
0: 唉，好啦，淑贞，为父都唔想令你难堪嘅。算啦，咁呢件事为父唔再追究系啦。至于克顺嘅闲言闲语，你都无谓记喺心度啦，吓。
1: 系，请阿爹放心。
0: 嗯，
1: 女儿知道噶啦。系呢，时候都唔早噶啦。女儿叫菊香准备一切，阿爹就喺内堂同女儿一齐食晚饭啦。
0: 唔使啦，为父要出去招呼几位紫云观嘅道长。今晚他们还要继续念经祭典，直至深夜为止的。
1: 嗯，那佳贤叔是紫云观的观主，他们又来了嘛。
0: 你佳贤叔身体不适，这两天他不会来的了，只是派了他的徒弟蒋大亨和两个徒孙蒋时化和严华元，一共三个人来做法事的。他们今晚就喺呢度住，吴克顺已经安排咗一个房间招呼佢哋噶啦。
1: 咁你咧，爹，咁夜唔通你自己翻屋企？
0: 我都留喺度啫。克顺话，如果我唔介意嘅，就留喺黑中嘅书房过夜。
1: 咁爹，你嘅意思点啊？
0: 呢层冇乜所谓嘅，我今晚都唔预算翻屋企。克顺已经叫人去通知你娘亲，叫佢唔使挂住。

0: 你点解会咁讲呢？你拜祭亡夫，冇理由唔方便噶。你怕人讲闲话咩？
1: 唔系，女儿嘅意思系女儿一向三步不出闺房，突然间要出去灵堂，又有闲杂嘅人喺度，恐怕惹人非议啫。
0: 唉，淑静，你过虑啫。灵堂之内，除咗你哋米家嘅人之外，讲到闲杂之人，我知你系指做法事嗰三位道长。不过蒋大亨同佢个仔蒋时化系你家贤叔嘅徒弟同徒孙，亦系我哋同族中人。只有另外嗰位严华元系外人嚟啫。何况佢哋系嚟呢度做法事超度亡魂嘅，正经事又喜同儿戏呢？你拜祭完之后就可以翻入闺房嘅咯，冇咩值得疑虑啊！
1: 爹，你讲得啱嘅，系咧，听晚做完法事，就算系功德圆满，我哋要送翻啲银两俾三位道长，多谢佢哋一场辛苦至啱嘅噃。阿爹认为点呢？
0: 啱啱，封翻封薄礼系应该嘅啊！蒋大亨两父子是你同族的兄弟辈，礼薄啲都不会见怪，只是严华元那封礼就要厚啲先得啦。
1: 是，女儿会依照阿爹的说话去做的啦。
0: 嗯，那你听晚拜祭那阵就顺便带埋几封礼出嚟交俾佢哋啦。
1: 知道了爹。
0: 嗯，啊，是啦，我都要翻出去先啦。你食完饭就早啲唞啦，啊！千祈唔好谂咁多嘢啊，休能伤人啊！啊，淑静，过咗去嘅事已经成定局咯，你样样要睇开啲啊，知道吗？
1: 女儿知道。
0: 嗯。

0: 咦，华元啊，你食饱㗎啦？
1: 哦，食饱啦，师傅。
2: 我都饱啦。今日嘅早饭呢送晒特别丰富㗎，我爹。你估会唔会系因为我哋今晚做完法事，所以米家特别酬劳我哋㗎啦？
1: 唉，师弟，如果系真嘅，咁今晚餐晚饭岂不是更加好餸？
2: 系都唔出奇啊。
0: 唉，时化正系贪饮贪食。正经啲先至得噶嘛，俾人听到有乜好意思呢？
1: 阿师傅啊，横店一阵都有人入嚟收拾碗碟噶啦，不如我哋趁而家出去庭外睇下呢度嘅景致啦，好嘛？
0: 睇下景致，我哋只系嚟做功德，唔可以喺人哋嘅家园随便行噶、啊。
2: 爹，咁我哋又唔系话随便行嘅，出去天井周围睇下已经够啦。
0: 咁好啦，嗱，出去企一阵噶咋吓，一阵咁多噶咋，知嘛？
1: 得啦，一阵就一阵啦，我哋冇理由企好耐噶嘛。
2: 系咯，我哋三个一齐行啊！
0: 好。
1: 哇，即系连空气都清新啲啊！冇里边咁混浊嘅。
2: 哇，米家的确系大户人家嚟啊！我哋企喺呢度，前后左右都有屋有田。爹啊，呢一度一定系好多人住噶啦。
0: 哦，系啊，听你哋师祖讲过，米家一共有四兄弟，头三个已经娶咗妻室，大房二房都已经生儿育女添。三公子不行先由，真系英烈早逝咯。
1: 阿师傅啊！你头先话米家有四兄弟，咁最细嗰位四公子仲未自家嘅咩？
0: 我未啊，四公子尚未自家嘅。嗱，呢啲所有嘅屋就系

0: 佢哋四兄弟居住噶啦，包括埋书房、博舍、厨房等等，应有尽有噶。
1: 爹啊，听你咁样讲，米家三公子嘅夫人，咪即系爹你同族嘅姊妹嚟嘅，系咪啊？
0: 系啊系啊，李师祖嘅同族一个大哥，有一个女，闺名淑贞，同米三公子成亲，佢咪就系光国伯嘅千金咯。
1: 哦。呢一次呢，就是由光国伯请我哋嚟做法事嘅。
0: 哈，冇错啦，李师祖吩咐我，光国伯都算系自己人，呢场法事系佢对佢女婿嘅一番心意，佢封俾我哋嘅礼金多多少少都唔好计较啊，你哋明白吗？
2: 哦，明白啦，
1: 啊系啦，爹啊，
0: 吓，
1: 听人哋话咧，米家三少夫人系好靓嘅，
2: 吓，好靓嘅，真系好靓。

0: 桃花劫第二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曾永强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曾月娥、朱曼子、翟耀辉、林有荣、谭翠莲、曾永强、温泉、郭立文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4: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3: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4: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噶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7: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你们要使用黄牌，
9: 是的，
10: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1: 答对，
12: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7: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4: 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嘅新机制。
15: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16: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样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13: 逢星期日下午5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3: 太阳。

0: 下新鮮事，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細聽來自社區的聲音。
2: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饮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无限可能。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加剧，各地政府和相关组织都有关注如何有效地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传统的冷却方法通常都要大量的电力和冷媒，不单止是增加能源消耗，还可能对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今天我们就请来一位很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朱毅豪博士 Martin。 他就是一间专注于节能科技的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办人兼 CEO。 Martin， 很多谢你今天百忙之中抽空。
2: Hello，Hello，Richard 你好，系各位好。
1: 系啊，咁样你就如果我冇理解错咧，你哋公司咧就系研发出一种系唔需要电力、无需要用冷媒嘅一种叫辐射冷却涂层技术啦，咁样嘅描述唔知啱唔啱？
2: 系啱啊，因为我哋技术本身就希望解决呢个楼宇呢个冷气机耗能好高嘅问题咁样啦，咁所以就希望用一个即系被动式嘅方法去到帮大家嘅冷气机悭电。
1: OK， 咁其实就。如果就咁睇啲图咧，我就以为咧系卖一种特别油漆，仲要好啲，通常系白色嘅油漆。
2: 卖油咁啊，系咪？
1: 卖油，哇！如果真系有就发达啦。咁其实系咯，即系其实你呢个涂层嘅物料，应该就唔系就咁睇咁简单，唔系就咁白色油啦。
2: 系
1: 咯，如果同即系有种讲法就系话啊，你嘅油。譬如油漆嘅颜色都可以直接影响到你嘅散热或抗反射热量嘅功能。咁但系你哋就唔系净系白色咁简单嘅，同埋你都可以沟其他颜色嘅，应该就
2: 系啦。因为市面上一般嘅白色油啦，或者叫做即系反射嘅涂层啦，咁佢就主要系靠反射太阳光去到帮建筑物嘅表面降温咁样啦。咁我哋技术其实就唔单止系油漆嘅，咁我哋一开始做油漆咧，系因为我哋嘅。纳米火粒系捞落去油漆里面比较容易生产，咁所以我哋第一步就即系做咗油漆啦。咁其实我哋除咗反射太阳光之外咧，仲有一个更加特别嘅特点咧，就可以将一啲建筑物内部嘅热量都带走嘅。咁呢个就系一般嘅反射隔热嘅物料系做唔到啦，因为佢哋只可以隔走即系可能出边嘅太阳光嘅热啦。咁我哋嗰、那个辐射制冷嘅嗰个原理咧，其实就系将一啲室内嘅热量咧，即系譬如话你建筑物里边人啦，或者系啲 equipment 啦。电梯啦、电脑啦，咁其实佢都会发热嘅。咁我哋就希望将呢一啲内部嘅热量都带走，就转化做中红外8-13微米嘅呢个热辐射。咁我哋点解当时揀咗呢个中红外辐射呢？咁其实就係、是、大概喺2016年嘅时候呢，咁其实我哋喺埃及开一个学术会议嘅时候呢，就认识咗一位生物学家啦。咁佢就係研究呢、这个沙漠里面嘅一啲生物咁样嘅。咁当时佢就发现咗一个新嘅物种啦，係叫做撒哈拉嘅银蚁。咁呢隻蚂蚁就好特别嘅，咁佢係可以喺好熱嘅沙漠里面都可以生存到啦。咁其实仲有一个特点呢，就係隻蚂蚁其实佢係会喺日头出没嘅，佢唔会喺夜晚嘅，因为佢想係啦，佢想躲避天敌。
1: 哦，系系啦，
2: 因为如果你夜晚咧，因为天气比较冻啦，沙漠咁就好多可能会食佢嘅啲天敌都会出没咁样啦，咁佢就会匿埋嘅夜晚，咁佢就会朝早先出嚟嘅。咁但系朝早有个问题咧，就系、是、个太阳光好热啦。咁你大家知唔知即系沙漠最高可以几热咧？喺日头嘅时候，
1: 真系唔知道。你讲系沙嘅表面咁嘅温度，
2: 空气温度，即系沙漠里边嘅空气，其实可以去到60-70度。
1: 哇，
2: 系啊，好热噶。咁只蚂蚁点做咧？佢就将佢自己体内嘅热量咧，就变成呢、這个。中红外嘅辐射，然之后再散发走咁样啦。
1: 哇，咁神奇！我又估唔到你哋公司嘅物料嘅灵感系嚟自
2: 一
1: 只咁细只嘅蚂蚁。
2: 系啊，咁跟住佢散发嘅呢个中红外嘅波段咧，其实可以穿透到大气层嘅。

0: 因为大气层其实相当于是地球的一张棉胎咁样啦，即系帮你保温啦。咁、但其实佢并唔系对所有能量都系即系不可穿透。咁佢呢一个波段就可以逃离到大气层，咁所以佢就可以将佢嘅热量带走啦。咁所以我哋就学咗呢只蚂蚁嘅呢个降温嘅功能，就将佢应用喺我哋嘅纳米技术里边咁样。
1: 咁但系你有冇话系即系你话就话系由呢个蚂蚁启发咗你哋啦？咁有冇话佢身体入边嘅某啲物料都系？同你哋用嘅物料嘅嗰啲材质系差唔多啊？定系纯粹系你系参考佢个原理咁样咧？
0: 系啊，其实我哋就冇用到佢表面嘅毛发结构去到做我哋嘅物料嘅，咁、主要就系参考佢里边光线折射同埋散射嘅一啲原理，咁就再 optimize 我哋自己用到嘅物料咁样咯。咁所以其实我哋最核心嘅技术咧系一啲 nanoparticles， 即系一堆粉末咁样啦，系纳米嘅火粒啦。咁我哋将佢添加喺涂层里边，咁佢嗰个油咧就可以降温啦。咁我哋可以添加喺好多其他物件嘅，譬如我哋可以添加喺玻璃嘅 film 啦、玻璃膜啦，咁、你玻璃黐喺，即系你可能啲玻璃膜墙黐咗都会降温啦，或者我哋将呢个纳米火粒可以添加喺个纤维内嘅里边，
1: 即系衫都做
0: 系啦。嗱，好似我依家身上着紧咧，呢一件衫嘅纤维内部其实就系有我哋嘅纳米火粒喺里边啦。
1: 我极需要呢样嘢，我迟啲再同你倾。
0: 系啊，咁另外就我哋都可以添加喺一啲陶瓷同埋一啲人行道嘅马路嘅地砖。因为我哋如果将啲地砖铺喺个地面咧，佢就可以将一啲热量散走咧，咁就可以解决到成个城市嘅热岛效应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可以将呢个技术，其实个应用层面都颇广泛咁样。
1: 哇，比我想象中更加有弹性，是真系几乎万能咁滞，即系连透明嘅物料都可以用到，基本上
0: 系啊。
1: OK， 可唔可以透露多啲？即系如果始终可能我哋绝大部分人咧就唔系咁熟悉呢、这个。叫做材质材料嘅相关嘅科学啊、如果你讲到你啱啱纳米嗰啲粒子咧、其实可以点样简单地形容系采用咗乜嘢物料嚟做嘅咧？
0: 系，其实嗰啲物料系一啲叫做无机物啦，我哋系即系一啲比较稳定嘅物质嚟嘅。咁我哋主要嘅创新就系令到佢嘅纳米结构咧可以做到两个功能啦，一个就系反射太阳光，即系隔走出边嘅热；咁第二个功能就系将内部嘅热都可以通过辐射嘅方法带走咁样咯。咁所以就叫做制冷啦。咁所以我哋同降温系唔同，我哋叫制冷嘅，
1: 系
0: 就将一啲内部嘅热都可以带走。
1: 哦 ，OK， 佢即系唔系净系整 marketing 嘅讲法，系真系会制冷。
0: 系，因为我本身博士嘅论文都系有研究相关嘅课题咁样咯，咁所以系我读博士第三年至第四年咧，咁就学校当时有个 program 叫做Hong Kong Tech 300啦，我哋学校咁就系即系好鼓励学生同教授一起创业嘅，咁所以当时就即系创立咗呢间公司，就将我哋博士研究嘅呢、这个成果转化咗做产品咁样。
1: 嗯，你本身系咪想即系都一直有创业嘅呢、这个计划咧？
0: 系，其实都冇噶，因为我读书嗰阵时都系啊，真系都冇，真系都系谂住我可能毕业之后都系可能做 postdoc 啊，或者留喺学校里边做教书啊咁样啦。咁但系当时有呢个谂法咧，系一嚟就系、是、其实当时香港成个社会氛围都好鼓励大家去创新创业咁样嘅，咁政府都好支持啦，包括系科技园啦，有一啲 incubation 嘅 program 啦，咁同埋政府有唔同嘅 funding， 例如 ITC 有唔同嘅 funding 系可以申请嘅，咁同埋学校当时就咁啱又推出咗呢一个创业计划。咁就所以就諗就其实对于自己嚟讲可能都系 nothing lose 啦，即係就算失败咗可能都唔会有好大嘅损失咁样啦。咁所以当时就好勇敢咁样迈出咗呢一步，真係想尝试下。同埋其实因为我觉得创业都系同我哋本身做科研嘅初心都好相似啦，即係其实我哋本身做呢个研究嘅时候都系希望我哋嘅研究可以帮大家降温啦，因为全球暖化的而且确系近几十年嚟一个好严峻嘅问题咁样啦。咁所以都觉得创业呢件事係可以真係将我哋嘅论文上面发表嘅嘢变成产品俾大家用到。就唔单止係淨係喺论文上面讲哇呢个技术係有几好啊，佢降温几多，但实际上咁系咪真係做到呢？咁我哋都想即係通过创业去实践我哋嘅研发咁样囉。
1: 咁讲到性能方面，其实啱啱你又提到你哋係可以应用到一啲建筑物嗰度，即係我估意思就係话成栋建筑物外墙
0: 係啦，
1: 同埋天台
0: 係啦
1: 都有咗呢个涂层。
0: 係可以。
1: 咁通常有冇话一个温度上嗰个差别呢，即係可以降到同冇用到你哋涂层可以分别系几多度呢？
0: 係啦，如果普通嘅一啲石屎嘅屋顶呢，咁可能系灰灰地色啦，咁佢夏天 七八月嘅时候，其实佢可以晒到去六七十度嘅，
1: 又系沙漠咁啊。
0: 系啦，即系佢个表面温度啦，咁当然系。咁、
1: 哦、
0: 用咗我哋嘅物料之后咧，咁佢表面温度咧就会降到去三十几度咁样。
1: 哇，
0: 系啦，咁就系可以降到系啊三十几度嘅降温嘅。咁但系当然可能观众会问啦，诶、咁如果我用一般嘅白色油咁点样咧？咁因为白色嘅涂层咧，即系啲隔热油咧，咁佢系主要通过反射太阳光啦。咁、因为我哋系多咗一个中红外辐射嘅，咁所以同普通嘅白色油对比，我哋都可以降到十度以上咁样。
1: 哦，都争好远。所以你所谓嘅制冷就
0: 系
1: 咁样
0: 嚟。系啦，系啦。
1: 咁、其实你讲到啱啱系你即系、就是、基本上你哋嘅最大武器啦，叫做就系、是、你哋嘅研发嘅纳米物料。可唔可以透露一下点样生产嘅咧？
0: 哦，其实我哋依家咧就主要将个生产咧就放咗喺内地大湾区嘅，咁因为当时都考虑到即系我做呢个制造嘅时候，咁佢成本要够平啦。咁如果我全部可能由呢个纳米火粒到涂层或者其他产品，我全部都喺香港做嘅话，咁可能个成本会比较贵嘅。咁所以我哋开始落地嘅时候都有考虑过呢个问题。咁其实因为我哋本身初创团队啦，包括我同我师傅啦，曹之印教授啦，咁都系科学家 background 嘅，咁其实我哋系冇乜呢个做生产制造嘅经验嘅，咁但系当时咧，我哋系加入咗香港科技园嘅 incubation program 啦，咁同埋学校嗰边咧，即系成大啦，都会即系 connect 好多 resources 俾我哋嘅，咁当时就认识到一位喺广州做工厂嘅一个油漆厂嘅一个朋友咁样啦，咁就觉得呢、这个技术其实同佢哋都好 match 咁样啦，咁所以当时就将我哋嘅呢个纳米火粒嘅呢个制造咧就放咗喺广州啦，咁就系方便系用喺佢哋嘅涂料嘅嗰个制造嘅过程里边，咁去做呢个产品咁样。咁所以我哋就依家到目前为止，其实我哋嘅生产都系喺广州咁样咯。咁另外就我哋一啲后台嘅一啲人员啦，咁除咗我哋香港有 sales 同埋 marketing 啦，或者系做一啲 R&D 啦，咁其实我哋深圳前海咧都有我哋嘅 team members 去到做一啲后台，譬如话 finance 啊、admin 啊、legal 啊咁样嘅事情。
1: 哦，原来咁。但系我就比较好奇，呢个纳米火粒真系实际生产嘅过程，即系会唔会系涉及到系好高温咁样去？即系高温高压之类嗰啲，即系我又比较好奇呢一部分添。
0: O K， 冇，其实我哋都系优化呢个纳米火粒嘅结构啦，即系一啲物理嘅性能啦，即系譬如佢嘅粒径啊、大细啊，或者佢嘅分散嘅情况啊咁样啦。咁所以通常我哋就系一啲机械工一啲机械性能嘅处理，咁就系常温之下都做到嘅。咁所以我哋就唔需要去一啲好特别嘅化工园区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咁样。
1: O K O K， 咁但系你我就系好奇个即系可能系有一个。secret formula 系有个秘密嘅，
0: 系啦，那个配方就冇公开到嘅。咁、
1: okay.
0: 我哋依家其实成个 model 咧就有少少似可能你买汽水，咁可能嗰支汽水佢系由一啲 concentrate 沟一啲梳打水沟出嚟嘅，咁我哋就做嗰个 concentrate 啦，浓缩嘅物料咁样。
1: OK OK， 好啦，咁唔再试探你啦，呢个真系，但系就唔系都几有趣嘅，即系你由初初研发呢个物料到最后你觉得系合格啦，即系可以推出嚟咧，花咗几耐时间咧，同埋系咪都好有挑战性咧？呢方面
0: 系，其实我哋真系开始做研发咧，就系、是、我哋当时开完嗰个学术会议翻到香港啦，大概2017年就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其实当时我哋系一开始要用一啲非常之贵嘅物料先可以 simulate 到即系蚂蚁差唔多嘅功能嘅。咁、你可以想象系一个手掌咁大咧，即系可能10 cm 乘10 cm 咧。咁、我哋就要用一啲银啦或者贵金属啦，系好似整半导体咁样去 simulate 个结构。咁佢咁细个面积就要十几万港币嘅成本。
1: 咁唔得喎。
0: 系啊，你冇可能应用到，因为太贵啦。就算你悭电几劲咧，你冇可能系 payback 到咯呢件事。咁所以我哋过去几年呢，其实就係慢慢地係用一啲比较平嘅方法去到代替我哋原本要用一啲好贵嘅物料啦。咁大概经历咗6年几7年啦，咁就我哋发现呢个成本其实都可以降到同一般嘅油漆差唔多，或者一般嘅建筑物料差唔多，咁就觉得都係时候可以做呢、这个大規模嘅轉化啦，咁所以當時學校建議我哋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咁就即係都覺得都時機都比較成熟啦，咁就開始去做轉化咁樣咯。
1: 咁依家嗰個你啱啱提到你嗰陣用嘅貴物料嘅成本啦，咁依家你哋去到達到係 几多分之一咁样，有冇啊？
0: 大概可能十零蚊一尺咁样咯，个成本
1: 哦，
0: 系啦，就平咗好多啦。
1: 系咯，咁
0: 啊
1: 合理嘅，系咯。咁我好奇你依家面对嘅客，我估你系直接，你就冇话卖俾消费者，咁冇话我唔知咧，有冇得话一桶桶咁样买咧，定系你依家？
0: 其实我哋有卖过俾一啲村屋嘅居民咁样嘅，系有啲朋友都即系可能见到咁就揾过嚟，咁我哋都会照买嘅。
1: OK，
0: 系啦，咁但系我哋而家主要嘅 business model 咧，咁第一个咧就系卖 nanoparticle。俾唔同嘅油漆厂啦。

0: 係啦，咁佢哋可以 develop 佢哋自己產品。咁但係開始其實我哋未行呢個 model 嘅。咁 before that 咧，我哋其實係直接賣油俾唔同地區嘅 distributor 啦。譬如我哋喺中東啦，咁我哋係用咗喺杜拜摩同埋酋長皇宮啦。咁邊個幫我哋落地做咧？就係當地酋長皇宮酒店嗰間公司有間十 set 啦，佢就做咗我哋 distributor 啦。
1: 哦，
0: 係啦，咁當時其實係啊，都係好神奇。咁其實當時我哋創業第二年啦，二三年啦，咁就透過貿發局嘅一啲平台，就佢幫我哋做一啲宣傳啊，或者 interview 啊，咁對方喺 LinkedIn 度見到，咁就即係 email 過嚟話，即係可能邀請我哋想去做一啲試用啊咁樣啦。咁當時我哋見到 email 咧，其實都唔知真定假啊嘛，因為好多 email 係都係可能詐騙，因為中東都真係唔係好熟。
1: 好多王子啊，
0: 系啊，系啊，咁但系当时有个契机咧，就系当地最大嘅地产开发商咧，咁就有一个叫做Protech 嘅比赛，咁就系都系见到贸发局嘅广告，咁就系叫我哋过去参加咁样啦。咁所以当时我哋去咗咧，就去咗杜拜嘅，咁系佢包机票酒店咁样俾我哋去，因为我哋即系 shortlist 咗 top ten 咁样，咁所以就当时其实都啱啱系疫情通翻关。咁我記得當時香港係未有直航係去杜拜，咁我係要翻廣州白雲機場飛。係係。咁去咗之後咧，就見其實杜拜去阿布達比都係可能個零鐘車程喎。咁我不如就順便去埋啦咁樣。因為當時啱啱初創階段，即係覺得好多機會都唔想浪費啦。咁所以去到咧，哇！點知原來係酋長皇宮嚟，即係個地址我哋都唔係好熟。咁就佢派一個司機過嚟喺杜拜接我哋過去。咁就哇好劲啊咁样，跟住就佢就即刻话，即系听完我哋介绍就想试用啦。咁就用咗出嚟之后，发现系个降温效果比喺香港用系更加好，因为佢嗰边气候比较干燥，
1: 哦、
0: 又好热，即系都系沙漠地区咁样。咁佢越热嘅时候咧，佢降温效果越好嘅。
1: 哦，竟然系咁样。
0: 系啦，咁所以就成功咁样开发到呢一个渠道啦。咁所以佢哋当时其实我哋系直接卖产品俾佢哋嘅。咁但后嚟我哋慢慢发现咧，其实如果你直接卖产品，你成个train 太长啦。因为我哋喺杜拜做，同埋喺马来西亚、中东。喺一啲一带一路国家啦，咁佢每个地方气候都好唔同，佢每个国家或者地区，佢对呢个产品嘅一啲要求 standard 都系唔同嘅，咁所以我哋后嚟就系将呢个纳米火粒啦，就好似一啲汽水嘅 concentrate 咁样，就卖俾唔同嘅当地嘅一啲油漆厂或者系瓷砖厂啊，或者系布料厂啊，咁样佢哋去自己开发翻佢哋嘅产品，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嘅技术更加快咁样可以落地到啦。
1: 嗯，原来系咁样。咁除咗呢个中东嘅地区之外，你哋仲有冇话喺其他地区都有系有销售啊，或者开发中咁样？
0: 系啊，有，因为其实我哋当时喺香港做呢、這个startup 咧，咁都发现到一个好大嘅好处，就系、是、香港系真系好国际化嘅一个平台咁样啦。咁即系除咗我可以做内地同埋香港本土嘅生意咧，其实即系贸发局啊，或者一啲政府部门，佢成日都会有一啲。是叫做一啲技术科技展，咁可能佢会带一啲 startup team 去到出面去摆 booth， 或者佢喺内佢即係香港摆 booth 嘅时候会邀请一啲 VIP guest 入嚟咁样啦。咁所以我好印象深刻呢，就係喺一个展会上面呢，即係都系贸发局搞嘅，係一个我哋当时赢咗创业日呢个比赛，咁呢就免费有个好细一张台咁样嘅 booth 俾我哋去摆。咁佢呢有个 VIP guest 团呢，是一班菲律宾嘅朋友，系啦，咁就过到嚟，见到哇，倾，觉得几好，咁啦，咁就系嗰个团之后嘅五日咧，真系识咗佢五日嘅啫，咁佢即刻就去嗰、那个个会展隔篱有间中银 counter， 佢过咗100万订金俾我哋，话要做菲律宾嘅代理，咁我哋真系好惊喜，即系虽然呢个金额唔系话真系好大笔啦，但系对于即系初创公司嚟讲，系即系第一步系可以将我哋嘅技术用喺一个海外市场咁样咯，咁所以菲律宾系我哋东南亚。第一个国家系有代理啦，咁我哋依家其实已经系有马来西亚啦，同埋我哋旧年喺越南咧就做咗好多嗰边一啲工厂嘅一啲 application， 因为我哋将个物料用喺佢工厂嘅屋顶咧，咁我可以悭到佢成个制造过程嘅一个碳嘅排放咁样。咁另外就我哋喺新加坡咧，就旧年年底就开咗间 JV 啦，咁都系有。一间公司即系想做我哋嘅当地嘅代理，咁所以就喺东南亚，因为都比较热，同埋佢哋个需求都好大，咁所以就我哋进展得比较快咁样咯。咁另外就我哋旧年开始咧就 set up 咗一个团队喺美国嗰度去 explore， 睇下有冇啲机会可以用得嘅，因为南美其实个气候都好热，
1: 系
0: 咁，所以我哋今年。有第一個 case 咧，應該會喺 Florida， 就係我哋嘅 material 會用喺一個 warehouse 上面啦。咁已經出咗貨 ship 緊過去，咁所以就我哋今年應該預計都會開拓一個南美嗰邊嘅市場咁樣。
1: OK， 但係佛羅里達州就係、是、都係北美嘅，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所以北美同南美你都可以

0: 系啊，佢就系美国南部咁样咯，即系都比较热嘅、嗯。其实佢嘅气候上都系，
1: 哇，非常之好、啊。咁样其实我哋倾到嚟呢度咧 ，Martin， 我哋可以听住少少音乐休息一下先。
0: 好，
1: 咁其实我好奇你会唔会啊有一首歌咧？是可以反映到你的创业之旅呢，可以帮我们揀一首歌咁样。
0: 如果揀一首歌呢，咁我会揀一首可能大多数香港人都好熟悉嘅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啦。
1: 哦，点解呢？
0: 其实就係因为海阔天空都系即係话俾大家知要不忘初心啦。咁、嗯、所以其实我哋一开始做研发嘅时候都系希望我哋技术可以为大家降温啦，悭电啦。咁其实同我哋依家创业嘅呢、這个諗法都系一样嘅，即系其实我有几个 moment， 其实我会觉得自己系好 proud of 我自己做紧嘅呢几样嘢咁样啦。咁、嗯、譬如第一个 moment 咧就系有时候即系我带我啲朋友去即系喺香港行街嘅时候，咁、嗯、经过某个商场话，诶、欸、上面用咗我哋嘅物料咁、啊、样啦，咁就哇其实都即系好有满足感，即系俾我哋出 paper， 我哋其实系 publish 过 science 嘅，即系一个好好嘅期刊啦。咁其实个满足感系比我哋出 science 更加开心嘅。
1: 哦，
0: 系啦，咁即系都系即系 relay 翻我自己初心咁样啦。咁第二个就系其实我哋个物料咧就唔单止系用咗喺一啲商业嘅项目上面啦，咁我哋都有同一啲社区组织啦，或者系民政啦，咁去合作系用喺一啲劏房嘅屋顶咁样嘅、
1: 嗯，
0: 因为佢哋夏天其实真系好热嘅，旧楼佢隔热好差。咁同埋呢个 moment 我就觉得即系呢个技术都真系。我哋通过转化令到个成本降低咗，咁我哋可以帮到一啲有需要嘅一啲市民咁样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事情。咁我哋今年其实都唔单止会喺深水埗度做咁样啦，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就 support 咗我哋呢个技术啦。咁我哋其实今年已经去咗越南一啲好偏远嘅地方，系、
1: 哦、
0: 用咗喺佢哋一个老人院上面嘅。咁同埋我哋其实旧年都有去到内地一啲好偏远嘅地方，譬如话成都啦，因为都系火炉啦，同埋吐鲁番咧，即系嗰个火焰山附近、
1: 哦、
0: 有间学校都系免费帮佢做咗咁、
1: 哦、样，非常好，
0: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好有满足感咯呢件事，都系不忘初心，即系坚持我哋当初点解要做呢个研发咧，同、嗯、埋我哋依家就算系做生意，可能系其实要讲经济收益，要讲赚钱，但其实都要保持翻呢一个最初嘅热诚，
1: 同埋回馈社会咯，
0: 系啦，
1: 有能力嘅话，好，咁啊 ，Martin， 我哋听住音乐，转头再继续倾啦，
0: 好。

0: 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后，先后到访元朗尤伯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四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0点，升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48美元，卖出4,341.9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5: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1: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建筑更加节能。透过呢啲生动嘅故事，你将会发现科技并唔系冰冷嘅机械或者数据，而系充满人性同埋温度嘅解决方案。香港电台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创新带来的无限可能。现代无电辐射冷却技术 Passive Radiative Cooling 主要利用特殊材料的涂层，将建筑物表面的热量以红外线的形式辐射到外太空，同时反射大部分的阳光，从而降低室内的温度，无需使用电力或者冷媒，即是我们俗称的雪种。其实人类老早就懂得利用天空来散热，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波斯，即是现在的伊朗，当地的人已经懂得在沙漠里面起一些叫做 Yakshai 的冰窖。他们夜晚将水倒入浅水池，第二朝即使当地朝头早热到有40多度，但是水面居然会形成一层薄冰。为什么？因为晴朗的夜空其实是一个温度接近-10多度的冷源，热力可以透过辐射由地面一路反射回去外太空。这个现象科学上就叫做辐射冷却。不过古人只可以在夜晚享用这个大自然的恩赐，因为日头那阵太阳光的热力远远大过散出去的热力，结果就只是赚到热赚不到冷。几千年来，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可不可以在太阳底下都同样做到辐射冷却呢？即是说有没有一种材料可以一边反射走97%或者98%的阳光，同时又可以向外太空放热？这个梦想一直去到2014年才正式实现。美国史丹福大学一队研究团队在 Nature 期刊发表了一篇震撼学界的论文。他们用了7层纳米结构的薄膜，成功做到在正午太阳底下，材料表面的温度比周围空气低成5度。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日间被动式辐射冷却。不过这种多层纳米薄膜要用真空镀膜技术去制造，成本高到1平方米要$几百，绝对不可能商业化。跟住落嚟嘅10年，有啲团队研发咗特殊嘅聚合物薄膜，有啲系利用纳米孔洞嘅玻璃，有啲甚至用木头做原料，变成普通人都用得起嘅呢一种冷却技术。到咗2018年，美国普渡大学嘅团队成功研发出一种超白釉漆，可以反射98%以上嘅阳光。

0: 一度登上健力士世界纪录。香港本地的大学实验室经过多年的努力，研发出可以直接用喷、碌或者扫的辐射冷却涂层，即是说你可以好像扫普通的油漆一样将它涂上去屋顶。实测数据显示，涂了之后的屋顶表面温度可以比没涂的低成二十几度，室内的温度亦都会降低几度，悭电可以达三成以上。过去几年，这一类的涂层已经应用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的项目，由中东的数据中心到东南亚的工厂货仓，再到香港本地的简朴防天台、学校，甚至是一些历史的建筑。随着技术的进步，无电辐射冷却涂层有望进一步提升效能和耐用性，并降低生产成本，为全球节能减排发挥更大的作用。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我哋而家咧就继续同今日嘅嘉宾朱毅豪博士 Martin 探讨佢公司研发嘅无电辐射冷却技术啊，系可以点样降低建筑物嘅能源消耗啊？咁啊 ，Martin 啊，咁啊，啱啱你啱啱提到好多关于香港提供嘅一啲诶，俾你创业嘅资源咁样啦。咁啊，听落都好似好顺利，但我相信咧，你背后咧都遇到唔少挑战嘅。咁我就好奇你而家其实都就嚟十周年有冇咧？
2: 做科研计起就有，公司就冇啦。公司就三年半。
1: 哦，公司就三年半啫。O K， 咁都应该都有啲故事可以听一下嘅。你而家觉得最有冇遇过？你觉得最挑战、最麻烦嘅位系边度咧？想听下你分享啦。
2: 系，我觉得最麻烦咧，就真系创业初期咧，我哋要组建一个好合适嘅团队咯。因为本身我哋嘅co-founder 啦，我啦，同埋曹子仁教授啦，咁我哋都系即系科学家背景咁样。咁我哋其实对于开公司点样去 run 一间公司，或者点样去做宣传推广，一概不通嘅。我哋系唔识任何嘢，咁所以就都好难搞嘅。因为学校当时其实都希望即系大家勇敢啲啦，迈出第一步啦。咁所以当时 CTU 嘅呢个Hong Kong Tech 300嘅 program 咧，咁其实佢会有一啲 mentor 系 match 俾我哋，即系譬如话我哋可能本身一开始系拣咗要做呢个涂层啦，咁佢就会 match 一位可能喺涂层工业里面比较有经验嘅一个前辈咁样。
1: 哦，即系外界嘅。
2: 系啦，外界嘅一啲 industry 嘅一啲朋友，咁佢就会即系可能 match 我哋，咁就去做一啲 discussion 咁样。咁所以当时其实都真系学到好多我哋本身喺学校喺课堂里面学唔到嘅一啲知识咁样啦。咁另外就係因為我哋後嚟都 incubate 喺科學園裏面啦，有個 incubation 嘅 program， 係啦，一個孵化嘅項目咁樣啦。咁所以嗰個 program 呢，佢會不斷同我哋 line up 好多早期嘅投資人嘅，因為一個技術其實你要將佢量產出嚟呢，其實個成個周期都好長嘅，因為你要由一個 prototype 啦，再到測試啦、實際應用啦，咁可能你實際應用呢，你會發現自己一樣嘢係唔 work 嘅，係要返去個 lab 度再改嘅。咁所以成個周期都好長嘅，咁所以就揾到一啲啱自己嘅投資人去到 support 呢個創業嘅計劃，其實都好關鍵啦。咁所以我哋當時第一位投資人咧，都係喺學校啦同埋科技園嘅撮合之下就認識到咁樣。咁就所以我哋過去三年半其實都做咗四 round 唔同嘅 fundraising 咁樣啦。咁到今年應該會再做多一 round 啦 ，B round 啦。咁所以當時我哋before 我哋去拎 investor 啲錢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其實本身自己有嘅就真係一個好簡單嘅 PowerPoint， 係一個創業計劃，即係我哋嘅技術出咗咩 paper， 我喺個 lab 度做咗啲乜嘢，咁所以當時其實要做好多嘢去證明自己技術係 work 嘅，咁但係當時好好彩咧，就係香港政府咧就好 open minded 嘅，咁機電工程署咧同埋土木拓展署咧就當時俾咗個場地我哋，係啦，喺機場附近東涌創新中心，咁就喺佢個屋頂咧就俾咗500尺我哋，佢真係將個 lab 嘅油就油喺上面。
1: 哦，
2: 去试下个效果系点样？因为好难得嘅，因为好多大公司其实佢系唔系太相信一啲新嘅技术嘅，因为惊你样嘢诶会唔会有毒啊，或者系会即系损害咗佢个屋顶上面啲防水啊咁样。
1: 系咯，就算你话免费俾佢借俾佢试下，佢都唔敢喎。
2: 系啊，可能免费的才是最贵。
1: 系啊，
2: 你
1: 会
2: 咁
1: 样谂。
2: 系啊，咁所以当时真系好彩，政府有呢个场地俾我哋去试啦。咁就我哋用咗喺上边之后咧，就系真系发现咗好多问题嘅。咁一开始我哋净系留意呢个反射率同埋辐射率啦，咁我哋就冇留意到原来你用喺建筑物上面呢係会有好多灰尘啦，要防水啦。

0: 或者如果屋顶有啲师傅喺上面做啲保养嘅时候，系要防线啦，因为系有规范嘅，系啦，有标准规范嘅。咁、所以就通过呢个试验咧，我哋就翻去实验室度就改我哋嘅嗰个配方啦，就升级佢嘅产品啦。咁就finally 系都可以符合到呢个业界嘅需求咁样啦。咁所以就将佢做咗出嚟啦。咁投资人见到，其实我哋个团队就唔单止有研发嘅能力，即系可能我哋喺现场落地做产品同埋同啲客户沟通嘅时候都可以 handle 到嘅，咁我就会即係比较愿意去 invest 一个新嘅技术咁样囉。
1: 都要好有灵活性。
0: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都遇到好多问题㗎喺初期嘅时候都。
1: OK， 咁有冇话呢个配方，即系起码嗰一次咁讲啦，个配方改咗几多次咧？记唔记得？
0: 系啊，好多次，因为我哋系不断发现问题，翻喺个 lab 度睇一睇嗰个配方里边嘅乜嘢成分，我哋可以改咧。咁改完之后系冇办法 100% 你个 lab 嘅环境得，但系实际未必系得嘅。咁又要再攞去现实嗰度试嘅。咁所以我哋喺 lab 度都改咗。是几十次呢个关于油漆嘅配方，即係唔单止係我哋本身纳米火粒，係油漆嗰边都要改。咁到咗我哋生产嘅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我哋 lab 做嘅配方呢，你喺工厂度做呢係好难 repeat 到嘅，因为你 lab 里面用嘅係一啲好高纯度嘅 chemicals。
1: 係。
0: 你工厂做嘅係一啲大宗采购佢供应链 supply 上嚟嘅物料啦，咁佢冇lab 里面嗰啲咁纯正咁
1: 有啲杂质啦，
0: 系啦，冇咁纯度咁高，咁所以当时喺个工厂做量产嘅时候，都系改咗好多次配方，咁先系可以令到我哋厂做嘅可以 repeat 到我哋 lab 做嘅结果咁样咯，咁所以呢个都系好需要工业界嘅支持啦。咁虽然话香港其实可能都经过我哋可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啲工厂不移之后，都冇乜太多生产嘅基础，咁但係有个好处呢，就香港系九加二之一，即係大湾区。我哋周边有好多城市，佢工业基础系好丰富。咁譬如广州啦、东莞啦、深圳啦，甚至系佛山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制造业嘅。咁所以其实好多我哋想做一个生产嘅时候，咁唔单止油漆啦，甚至我哋依家做嘅瓷砖啦、地砖啦，咁我都喺大湾区揾到供应链嘅。我哋做嘅沙线冇粒嗰啲，其实都喺大湾区揾到我哋想要合作嘅工厂咁样，咁所以呢个其实都系香港其中一个优势，就是、我哋研发到嘅技术，我哋可以借助大湾区嘅一啲产业链嘅配套，去到将我哋嘅技术去量产去落地咁样咯。
1: 嗯，你哋依家就系咪都仲有继续自己提供啲涂层嘅即系食个成，即系已经造成咗嘅
0: 成品。
1: 咁你啱啱提到瓷砖呢啲，你哋系都系有自己提供埋啊？定系你哋嘅合作伙伴自己生产呢？
0: 我哋都有提供嘅，因为我哋合作伙伴佢可能系主要卖一啲国内嘅市场啦，咁一啲 overseas， 譬如中东、东南亚，佢同我哋系 distribution 嘅关系，咁所以佢会希望我哋直接俾原品啦，系啊，制成品俾佢咁样。
1: 系咯，咁呢啲图系咯，即系喺乜嘢情况之下会系啲客户会比较想用瓷砖咁样咧，就唔系话涂层咧。
0: 系
1: 有冇啲优势咧？如果直接用啲瓷砖嘅话，
0: 系啦。咁呢个就睇嗰个 project 咧，佢系个建筑嘅设计系要用瓷砖定系其实油漆都 OK 咁样啦。因为瓷砖本身佢个硬度比较高啦，同埋佢耐用性都比较高嘅。
1: 哦，
0: 系啦，因为瓷砖系可以 last for 廿几卅年都冇问题。咁通常涂层咧就系五至十年咁样啦。
1: 明
0: 系啦，咁所以睇睇佢个天台或者佢个外墙个standard， 咁可能有啲建筑物啦，咁譬如我哋喺香港咧，其实系用咗喺好多一啲建筑物，譬如红磡体育馆啦，即系好多明星开演唱会嘅地方啦，咁上面个顶都用咗嘅，咁因为佢上面本身系一啲防水嘅物料啦，咁佢本身可能个屋顶都系十年左右就要翻新一次，因为佢防水有要求，咁呢种情况咁就用涂层会比较方便啲啦。咁对于一啲建筑嘅外墙，譬如我哋喺阿布达比嘅酋长皇宫啦，佢哋本身有好多酒店，咁我有啲系一啲瓦片嘅设计，咁我就会俾 ceramic 佢，即系呢个陶瓷佢用咁样。
1: 系哦，咁次次都比较度身订做，都会偏向系咪咧？
0: 就或者系个 distributor 佢要收集翻佢哋当地市场嘅 information， 咁佢要乜嘢货咧就落单咁样，我就帮佢做俾佢咁样。
1: 哦，但系估唔到红馆都已经用紧你哋嘅产品系咪？
0: 系啊，香港有200几个地方用咗应该。
1: 哦，而家 OK OK， 我仲谂住话下一次去红馆，我都可以同人讲话啊，我识得噶。你呢度个冷却技术嗰度系我识嘅呢个老板，啊几正，可能个心会再更加凉啲，更加舒服啲。哦， 咁样其实依家啊，除咗呢啲叫做形态嘅产品之外，仲有冇其他你啱啱提到衣服啦，咁系有冇话边啲都有製衣嘅廠商或者品牌係已經用緊咧，
0: 係
1: 因為我比較好嘅，我覺得我極需要啦。
0: 係啦，嗱，我哋呢個衣物嘅呢個研發咧，其實都係 inspire by 我哋創業之後嘅一啲feedback 咁樣嘅。我哋有一次咧就喺地盤嗰度啦，我哋因為做塗料啊咁樣係俾啲 contractor 用嘅。咁有個工人咧就問我話：，其實可唔可以將啲油咧油喺自己件衫度？因為好熱啊，即係佢地盤咧夏天中暑啊，唞唔到氣，成日都咁有可能會好辛苦啦。咁就我又諗一諗啦，其實你直接油啲油喺件衫度咧，你會即係阻住啲氣窿咧，透咗氣會好焗嘅。咁所以我哋就翻到去個 lab 裏面去思考，有冇辦法係可以真係 integrate 到落去個紗線裏面咧，我哋嘅 yarn 裏面咧。咁就後嚟我哋就試下將呢個納米火粒係佢嗰個紗線拉絲之前就加咗落去。咁我哋就放喺個帽粒裏面啦，佢帽粒然之後再熱熔拉絲拉出嚟。咁係成功咗嘅，咁所以就用咗呢個物料呢，就係可以用喺一啲我哋日常着嘅跑步衫啊，或者係 T-shirt 啊，或者係一啲室外運動網球打 golf 嘅衫，咁其實都可以做到。咁所以我哋一開始係有個我哋自己嘅 sub brand 啦，我哋一個子品牌，係啦，網上平台都有得賣嘅，其實依家都有得賣嘅。咁但我哋就唔係即係靠呢個B2C 嘅 market 去到 sustain 呢件事啦。咁我哋就主要係想做一個 demonstration， 即係話俾人知，呢個技術原來都可以做一個 fashion design 喎，即係可以同一啲 fashion 結合嘅。咁所以我哋去年其實啱啱推出咗呢個紡織品嘅應用咧，其實已經有兩間上市公司咧就係採購咗我哋啲紗線啦。咁今年夏天嘅 T-shirt 係會即係 launch 我哋 with 我哋呢個 young 嘅一個系列咁樣嘅。
1: 哦，非常期待，非常期待。仲有冇其他嘅形態嘅產品咧？咁樣除咗呢啲之外，
0: 係咁，我哋都有同一啲汽車企業合作啦。
1: 哦 ，OK，
0: 係啦，因為汽車佢停喺室外咧，其實佢日曬雨淋咧，佢夏天係會好熱嘅。咁我哋可以將呢個納米火粒咧，係 mix 落去個車嘅塗層裏邊啦。咁同埋車裏邊嘅座椅。咁都好熱嘅，因為佢黑色吸熱，
1: 胎盤嗰啲都會
0: 係啦。咁我哋咧就將呢個納米火粒咧就integrate 咗喺佢嗰個 PU 皮嗰、個工廠嗰個 PU 塗層裏面。
1: OK，
0: 咁佢就塗喺個皮革嘅表面啦。咁我哋其實我哋都同嗰間車企做咗個一個整車嘅測試。咁我哋係今年 Q1 做嘅，咁就去咗海南島做，因為海南島比較熱。係啦，咁就係一間全球好知名嘅大嘅車企啦。係啦，咁就佢嘅重點嘅 market 咧就係東南亞嘅 market。咁因為東南亞好熱嘅，佢就希望係有一個降温嘅一個功能喺佢嘅汽車上面咁樣咯。咁我哋初步測試嘅結果咧，就係我哋同樣係黑色嘅一啲皮咧，即係啲一啲皮椅咧。咁就係可以降到17.几度，佢喺太阳光底下，咁车厢内部可以降到3至5度咁样。
1: 都几好几好，係囉。咁样呢啲都睇嚟係都係一啲客户嘅俾你嘅 feedback， 一啲俾你 idea 你去，咁俾同时俾啲惊喜你咁样。我本来就諗住直接问你，係囉，有你依家即係做呢坛3年几，有获得啲咩经验？
0: 呢个系真系最大嘅得着，因为本身喺实验室咧，有少少类似系闭门造车咁样咧，你冇可能即系喺 lab 度系知道晒个世界发生嘅所有事。咁好多一啲新嘅产品、新嘅研发咧，都系真系我哋嘅合作伙伴佢一啲 feedback， 令到我哋可以将呢个研究做得更加贴地咯。即系佢唔单止系 lab 度转化嘅产品喺现实世界度用，而系现实世界嘅需求反过嚟指导我哋点样去做研发咁样。
1: 非常好。咁啊，同时间我都好奇，你啊嗰啲客就俾咗啲 idea 你啦。咁依家就我每位 guest 都会问噶，每位嘉宾都会问佢哋，人工智能方面，你哋公司有冇点样应用到喺你哋嘅研发嗰度咧？
0: 其实有，因为人工智能佢最大嘅问题就係能源消耗嘅问题，因为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好嘥电嘅，咁佢里面有一大部分嘅电力呢都係用嚟冷却佢一啲 GPU 或者一啲半导体嘅设施啦，咁所以我哋其实喺香港呢係同一间好大间嘅数据中心嘅 provider 已经系做咗案例嘅啦，咁佢哋个网站都有讲到呢件事嘅，即系个我哋个客个网站，咁咧就系用喺数据中心嘅外墙啦，同埋屋顶啦，咁就令到佢嘅嗰个制冷嘅负荷可以降低咁样啦，咁佢一年都可以悭到有差唔多 10% 嘅冷气机嘅用电量咯，即系个数据中心里边。
1: 都唔少啊！呢个
0: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其中一个我哋即系未来希望，因为人工智能依家 其实都是一个大趋势啦。咁大家嘅需求都好大，咁就希望系我哋嘅技术可以令到佢个能源消耗可以降低啦，即系减低呢个人工智能对地球造成嘅负担。咁另外有一个好得意嘅 application 咧，就我哋都有用喺啲机器人嘅散热部件上面嘅，
1: 系
0: 啦。

0: 中一个我哋依家做紧一个比较新嘅 application 啦。咁另外就系一啲室外嘅一啲设备啦，一啲储能嘅电柜啦，因为可能你有新能源去 support 呢个 data center， 咁你要可能用太阳能板或者用一啲 wind turbine 一啲风力发电，咁但系个电力其实佢系唔 stable 嘅，咁好多时候佢系要一个储能嘅装置去到将呢啲多起身，咁我哋就可以喺储能电柜个外壳度用咧，就令到佢充放电嘅效率提升咗咁样啦，咁呢个都系我哋其中一个比较好嘅应用咁样，
1: 应用非常广泛。Martin， 你都创业，即系严格嚟讲，短就三年几，长就计埋研发就都差唔多10年咁样，系啦。你会唔会有啲咩建议俾到依家嘅可以叫做新一代或者想尝试创业嘅一啲朋友呢？
0: 系咁，我会建议系真系唔好怕失败啦，因为可能我哋做实验嘅时候。有好多时候啲 data 做唔到，咁我哋会再做过啦。咁但係做创业嘅时候其实都会遇到类似嘅问题。咁可能你去pitch 某一个客户，咁佢可能对你样嘢冇兴趣。咁但係会可能其他客户会有嘅。咁所以我哋喺现实生活中我哋做生产做销售推广嘅时候，咁会遇到各种各样呢喺实验室里面系唔会设想到嘅问题。咁所以就唔好即系怕呢个失败啦，咁要再尝试啦。咁另外就系要勇于去跳出自己嘅舒适圈啦。咁因为本身好似我哋嘅 co-founding 嘅 team 啦，咁我同曹教授其实都系即系科学家背景，咁系乜都唔识嘅，对于开公司系一窍不通。咁但系我哋当时都即系好勇敢咁样踏出咗第一步去尝试去学习咁样啦。咁所以就跳出舒适圈系可以令到你学到更加多嘅嘢，同埋接触到更加多原本自己系唔熟悉嘅嘢，咁可能你会有意想不到嘅收获咁样。
1: 非常好，非常好。咁啊，倾到嚟呢度咧，时间都差唔多啦 ，Martin。咁啊，再次多谢你今日百忙之中抽空同我哋分享你呢个创业之旅啦。你呢个冷却涂层技术，冷却技术真系好有趣，好有趣。咁啊，不如就俾你揀埋一首歌，亦都系反映到你个创业之旅，咁我哋就咁听住你 say goodbye 好冇？
0: 咁如果我揀一首歌咧，咁我会揀一首好经典嘅，咁可能老一辈嘅一啲朋友会听过啦，就系罗文嘅《几许风雨》啦。咁因为呢首歌其实系隐喻咗一啲人生嘅一啲坎坷同埋即系挑战啦，咁系表达咗喺经历无数次嘅挫折之后，依然都唔放弃，好成熟，好豁达。咁其实我哋创业都系咁样，即系会遇到好多未知，会遇到好多困难、挑战、失败咁样啦，咁所以都想勉励大家遇到困难嘅时候唔好放弃，加油。
1: 好啊，再次多谢你 ，Martin， 下次再见，
0: 拜拜，
1: 系咪？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啊！我系大家嘅节目主持人阿娇林。每一集咧，我哋都会邀请一啲嘅武术宗师同埋门派嘅传人咧，就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咧，就去分享一下佢哋嘅功夫流派，佢哋嘅特性系点咧，佢哋嘅练习方法系点咧，以及佢哋成全嘅一啲嘅故事同埋经历啊！嗱，上一集咧，我哋就邀请咗三位嘅赛里佛嘅传人宗师咧，就嚟到我哋嘅录音室，包括咧就系、是。第六代的洪姓蔡里佛师傅伍伟健师傅，以及北姓蔡里佛第三代传人曾宪权师傅，亦都有蔡里佛第六代传人凌万成师傅。今集呢，我们都继续有他们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继续讲一下，喂，其实要传承蔡里佛这套功夫呢会遇到什么困难。承接上一集，如果各位听众有留意的话，没听就听回了。上一次咧就講到咧，即係大家咧上擂台打交咁樣樣，咁你要知道咧，即係過往咧喺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嘅時候咧，其實最好嘅宣傳咧就一定係上擂台嘅，即係因為大家睇到啦，報紙亦都會去幫你賣新聞啦，亦都真係喺個擂台上面見到，哇！我要有啲咩作用？譬如我要强身健体嘅，我要真係有一个实战嘅能力嘅。喂，呢套功夫喺擂台上面赢到，其实就係一个最好嘅宣传啦。但係我都想知啦，去到现代，其实如果真係要去宣传蔡里佛呢一套

0: 相对硬桥硬马吓，你就咁听落，你已经觉得哇，会唔会好痛啊？练嘅时候，啲人会唔会好恶噶？啲师傅咁样样，其实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会好却步嘅。可唔可以都简单讲解一下？喂，其实咧而家嘅成全喺香港嘅现况系点咧？仲有冇上即系啲弟子上去打擂台去宣传赛礼佛嘅咧？三位，
1: 咁样讲啊，
0: 嗯，
1: 其实到
0: 吴师
1: 今
0: 傅，
1: 日都依然系打擂台系一个最好嘅宣传嚟嘅，
0: 嗯。
1: 到今日。咁就算係任何嘅比賽，你攞咗個條腰帶又好，攞到個杯又好，起碼你教拳嘅時候都多個杯多腰帶俾人哋睇，個信心都大啲啦。咁呢個就走唔甩噶啦。咁但係你問我而家國術嘅承傳呢樣嘢咧，直接講set 啲咁樣講，佢係走緊下坡嘅，係走緊下坡嘅。咁因為現代就唔同以前頭先講嘅七八十年代，可能冇乜選擇。亦都唔透明度唔高，咁以前可能附近有个师傅啊教赛礼佛嘅，咁我咪跟个赛礼佛咯，阿妈又想，咁附近有师傅教第啲门派嘅，咪跟佢咯。咁但系我哋今日唔同啦，我哋今日除咗国术，我哋用一概括啲国术之外，仲有好多泰拳啊，西洋拳啊，跆拳啊，空手道咁、多咗好多嘢。咁而传承呢方面国术咧有两个难度嘅，我觉得。咁第一就系我哋面对住国术好似冇以前咁有型啊。我哋以前头先我咪后话叫到我讲，我哋以前睇方世玉咁样，喂好有型嘅、啊、国术，打个跳嚟跳去啊，李连杰啊咁样，而家仲冇李连杰啊，而家好似你揾一啲功夫巨星，我哋都仲系讲紧李小龙啊、成龙啊、李连杰都仲系讲紧呢班，咁但系已经令到嗰个国术嗰、那个叫威望可能系减少咗啦，咁、但系变相其他嘅拳种。可能就因為一啲現代嘅擂台啊，一啲現代嘅social media 啊，令到同明星化咗啦，令到其他拳種可能上升得好犀利。咁加上一啲大型嘅比賽，譬如好似我講西洋拳咁啦，起碼佢奧運有個比賽俾你先啦，起碼一般人會認識到喂奧運有西洋拳，咁但係。奧運會有個賽禮佛比賽噶嘛，咁變相咪我哋嗰個相對嘅宣傳啊、成傳啊，係面對住一個困難嘅。咁我哋而家靠嘅都係咩咧？都係靠一啲我哋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啊、介紹啊，去容易啲收徒弟咯，同埋或者參加啲比賽啦。除咗擂台之外啦，我哋打擂台，周圍三個都打過擂台啦，三個都贏過，有杯有打有勝嘅。咁但係sorry 打我哋收翻先，咁有杯嘅，係啊。咁咧，我費事間誤導咗觀眾，問我攞條帶俾唔到你睇啊嘛，杯有嘅。咁我哋都有呢啲咁嘅經驗嘅，但係相對上邊，我哋個宣傳都唔會及其他拳種，亦都可能好似阿凌師傅咁樣，凌師傅會多一個模式就係佢而家佢現今仲會參加好多國術嘅套路比賽，咁套路比賽都攞好多冠軍，都多到我都數唔到攞幾多次冠軍啦。咁但係呢個都係一種宣傳嚟嘅，可能有啲人帶一啲小朋友或者啲喜歡武術嘅人去睇，哦呢、這個凌師傅佢又攞冠軍啦，咁咪變咗。我要跟佢學，咁始終所以呢個另一個擂台啦，即係喺國術嘅套路比賽度，另一個擂台，咁都係喺個擂台上面嘅得獎，相對會容易啲宣傳到呢個門派咯。
0: 阿凌師傅，我記得你喺上一集嘅時候就提過咧，你都上過一次，即係上過一次擂台，其中一次咧就係對一個嘅外國人嘅。當你見到外國人咁掌握自己學緊嗰套嘅傳統中國功夫嘅時候，個感覺係點嘅？
2: 其实我早一两个月我都飞咗去德国，有一个同门师兄弟咁，佢喺外国度开武馆嘅，咁我都受邀请过去，我帮手叫做传承一下大赛礼佛去外国俾外国睇下，究竟去到人哋外国间武馆，其实好尊师重道啦。首先咁，其实香港而家我觉得少啲嘅，当你系朋友嘅，反而外国呢样嘢啊，外国佢。在他们做的方面他们都会很讲尊师重道，要礼貌，去到入到馆比礼之后，要知道自己源流在哪，自己的水究竟哪个是师公哪个是太师公他们 很想理解，想清楚整件事。你去到外国他们上堂上两三个钟，没什么怨言，继续去做一套 很简单很基本的拳，继续去练，坐低个马去扎去做。外国反而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你们香港有多不多人学功夫，我说香港不多人学功夫，反而外国南美北美那边很多人学赛礼佛，多到的数字真是完全估不到的，讲紧一两万人在学赛礼佛，你香港找不找到一两万人识赛礼佛， 真係好難。你講傳承，我覺得傳去外國，佢哋翻嚟，佢哋會特登係由外國飛過嚟香港，
0: 嗯、
2: 跟翻啲師公啊、師叔伯啊，想繼續鑽研翻嗰套套路。係、
0: 嗯、
2: 啦，佢哋會特登走過嚟學，嗯、即係香港你行落街，可能已經一個功夫師傅、
0: 嗯，
2: 你都未必會走去學功夫。係呢、這個就係嗰、那個。文化上唔知點解我哋越近反而越唔想去接觸，
0: 嗯、
2: 越遠嘅會特登走過嚟、
0: 嗯、
2: 去學呢樣嘢，去理解呢樣嘢。
0: 我以前即係我自己有學下泰拳啦，即係我學嗰個地方咧，相對比即係可能比香港嘅朋友就會覺得相對係狗飯之地。我就喺美麗都嗰度學拳嘅。咁就即係你就知道嗰個環境麻麻地啊！你絕對都真係你唔係真係想學拳，你唔會走上去，因為感覺上好似都好似個治安麻麻地喎。咁當然呢個都唔係事實啦，但係印象上啦。咁你會間唔少會見到啲外國人咧著住一啲嘅功夫衫，你會覺得好你第一下會覺得哇，佢都好投入個運動喎。佢出街食飯都著住件黑色 T 恤就唔係白色 T 恤黑色褲，跟住有兩個中文字喺度嚇。你但係你諗深一層就係、是。你問翻佢喺邊度嚟啦？都係德國嗰啲，即係一啲相對北歐先進啲嘅國家啦。咁然後佢嚟到嘅時候，佢真係一心一意嚟潛修。你會覺得哇，好激動啊！幾時我哋嘅功夫係真係傳到去咁遠呢？啊，中間發生啲咩事呢？其實對於外國人嚟講，或者對於香港以外嘅朋友嚟講，其實點解蔡麗佛會咁吸引咧？
3: 我諗呢樣嘢就要講翻蔡麗佛莊當初喺香港或者喺海外嗰個發展嗰個歷史啦，因為頭先都提過咧，1930到50年間咧，中國大陸就因為抗日啦，有二次大戰啦，咁其實就即係民不聊生啦，嗰個年紀，嗰個年代，咁咧就好多功夫師傅咧就要即係同其他某一啲人一樣啦，即係叫走難啦。咁就最近嘅陸路咁啊嚟港澳啦。咁、
0: 嗯、
3: 遠啲嘅坐船嘅就去新加坡、馬來西亞啦。咁、
0: 嗯、
3: 當其時咧就好多蔡麗佛嘅前輩一啲先賢咧，就喺咁嘅環境之下咧，就嚟咗香港、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然後喺香港咧就赤手空拳，憑自己一啲拳技咧就開武館。
0: 嗯、
3: 然後就扎根。咁扎根之後咧，加上頭先提過，去到70年代功夫熱潮咧、
0: 嗯，
3: 就令到更多人會學蔡麗佛。
0: 嗯，
3: 而亦都喺呢個年代開始，好多外國嘅愛好者係慕名飛到嚟香港，
0: 嗯、
3: 跟唔同嘅蔡麗佛師傅去學藝。喺咁嘅前提之下，所以而家目前全世界呢、這個我係聽一啲前輩講嘅。
0: 嗯
3: 目前全世界除了太極拳是全世界最多人認識的、
0: 嗯、
3: 另外一個派別就是蔡麗佛。
0: 其實聽落的時候很激動、就是因為戰亂戰火或者一些、社會上的事情所以、令到蔡麗佛、周圍去到不同的世界各地一個充滿著韌性的就 resilient 韌性、
3: 嗯、
0: 堅韌的人的 一套拳法、但是曾師傅我都想知道、就是、在這裡你就最前輩了我都想知道、就是當、見到、很多的外國啦，或者蔡麗佛去到外地嘅時候，好興盛嘅，
3: 係、
0: 啊、即係香港可能你問啲人學拳，哦有啊，打泰拳啦、啊，咁樣啊，打 boxing 啦、啊，都 boxing 都相對少啲啦，已經嚇、
3: 嗯
0: 啊。去到外國嘅時候，人哋問你啊，你學咩？我學蔡麗佛嘅，即係蔡麗佛英文係咩？我都唔係知，係咪 Charlie Four 咁樣
3: ？Charlie Fat
0: 啊 ，Charlie Fat，OK， 咁即係去到係會咁樣嘅，然後再回望翻香港嚇、啊，土生土長，有好多嘅傳人或者一啲高手都喺香港嘅，而又好難，或者去到呢一刻，蔡麗佛未必係一個最多人學嘅一套嘅技術啦。曾師傅有啲咩睇法㗎？
3: 我諗呢個都係同個社會環境同埋時代變遷都係息息相關嘅。咁、
0: 嗯、
3: 一方面，因為喺嗱、去翻回顧翻去到90年代咧，李小龍嘅過身之後，咁、
0: 嗯、
3: 功夫熱潮一下子咧就即刻冷卻咗啦。咁加上咧嗰、那個年代咧就國術擂台賽咧。接二連三出現了一些意外，又拳手死亡事件，咁、
0: 哦、
3: 引致政府咧就對於國術擂台賽有所顧忌咧，就唔再俾搞比賽。咁、
0: 嗯、
3: 一下間年青人冇咗一個比試嘅平台咧，咁國術咧一下子就會即系喺嗰段時間就係好快咁樣去下滑啦。 咁而同一時間呢

0: 香港政府的政策就是開始輸入外勞了。
1: 當時英籍政府呢，
0: 是是沒錯、okay、英籍政府就輸入外勞呢、泰國就可以來找人來香港打工了。咁而入面亦都唔少人呢係識泰拳嘅。咁開始香港嘅泰拳就喺食住呢一個環境同埋呢個勢頭呢、就開始蓬勃發展。加上佢哋又得到政府資助去舉辦一啲泰拳比賽。咁年輕人就揾到另外一個平台去作為一個比試啦。咁、所以呢喺嗰段時間呢好明顯呢泰拳係那個發展是一日千里，而國術本身傳統呢就去到一個低潮。
1: OK， 是啊，我都聽過一些新聞呢都講話、就算不是說蔡麗佛，可能是其他的 拳的類別啦，只要那段時間有一個拳手在打比賽的時候，不要說死亡那麼大件事，可能他、會重傷，甚至乎可能啊，佢植物人咁樣，呢啲情況一出現，新聞一報咧，基本上喺嗰個嘅拳種或者嗰個運動上面嘅發展咧，係可能停滯兩三年嘅，因為大家都覺得哇好危險啊，會死，會入醫院嘅喎、哦，咁你做個運動跑步唔會入醫院，咬柴都係去睇鐵打啫，但你打拳係真係會好傷嘅喎、哦，甚至乎咧，即係可能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係、是、喂、其實。蔡麗佛啦，可能係喺影視嘅形象上啦，或者可能喺七八十年代嘅嗰種社會風氣底下啦，經常性都會俾人拉上就係、是、哦呢種嘅拳法咧，通常都係同一啲即係惡勢力或者一啲幫派拉上關係嘅。有冇呢啲嘅感覺咁？似乎即係嗱，你算係新生代嘅傳人啦。去到而家係咪都仲係咁雜嘅咧？
2: 其實唔係啊，其實國術而家已經。好清泉噶啦，而家都唔同以前嘅，因為我諗以前呢種形象咁樣諗翻，就因為我哋其實都係啲宗師啊，都係啲
1: 義士，
2: 係啦，義士嚟噶嘛。咁喺義士入邊，咁唔好講太多，即係頭先嗰啲唔好嘅組織嘅歷史啦，唔好講啦。咁但係都係嗰個時代嘅崛起，嗰個時代嘅建立，咁令到好多人都覺得，國術係咪就係呢種人咧？咁樣咁嗱，兩個講法啦。第一，我嗰邊學嘅國術。我就少認識呢種人嘅，咁但係第二個講法就係我認識呢種人就冇學國術嘅，係啦，咁所以就你問我佢兩個係咪一體咧，我見唔到嘅，係啦，咁所以你話會唔會仲好似以前望呢個國術係用啲唔三唔四嘅一齊咧？我諗呢個年代冇咗啦，好似而家我哋而家都入咗一個叫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嘢啦，咁我相信其他頭先唔三唔四嗰啲入唔到呢個範疇。
1: 佢都唔會走去申請啦，咪要咁多文件咁樣都已經隔
2: 咗。佢哋申請啲文件都還複雜過我哋添，即係佢哋嗰個都好多文件噶嘛，佢哋都
1: 係咯。但係嗱，即係撇除即係。嗰、那個惡勢力啦，其實如果就咁聽呢一個節目咧，你都各位聽眾你都聽到嘅，三位師傅係非常之好講歷史，好講即係文化人嚟嘅，因為即係國術除咗係一個肢體上面嘅動作，其實都係一種文化嘅承傳嚟嘅，而文化唔單止係講緊書本上嘅文字啊、詩書禮樂嗰啲啊，文化係生活，文化係習慣，文化係一啲傳承落嚟嘅一啲傳統。我估蔡麗佛係一個好好嘅即係俾大家認識嘅一個例子嚟嘅。啱啱咧，阿曾師傅講到話，即係或者凌師傅都講到，就係話去到外國嘅時候，蔡麗佛好興盛啦。咁我之前就睇嗰啲嘅理論咧，就係話其實咧香港咧係一個東逢西嘅一個地方啦。就咁聽落都好正嘅，即係外國同埋咧我哋中國本土嘅一啲文化嘅一個交集嘅地方啦。但係好多時當一啲東逢西嘅文化或者藝術或者一啲嘅技藝，當傳入去呢一個嘅大熔爐或者一個大嘅沙律碗嘅時候咧。好多時咧，西方或者外國嘅，甚至乎可能即係泰拳，即使係東南亞都好啦，佢哋都會變成一個焦點，變成一個嘅重點，去令到大家覺得，我哋本地嘅一啲藝術咧，就或者技術咧，係相對比較次要啲嘅。我哋睇多啲外國嘅地方，因為依度國際啊嘛，國際就會慢慢即係失去咗自己嗰個身位啊，變成就係相對次等一啲咁樣樣。我想問下啦，曾師傅，喺呢一個嘅前設啦，或者一個語境底下啦，其實我都想知就係香港而家嘅發展係點咧？有幾多人係學緊蔡麗佛啊？多係咪男女嘅比例相對男士會多啲嘅？佢哋學嚟係做咩㗎啦？
0: 以我所接觸的而家仲喺香港有繼續傳承教緊拳嘅蔡麗佛師傅咧，咁確實係唔係太多嘅。咁至於話每一間館頭究竟多唔多人學咧？以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間館都開咗接近20年啦。咁其實咧，喺

0: 曾經一段時間是相對多學生啲嘅，但如果你話喺翻呢幾年嚟計咧，其實每年新嘅一啲新嚟學嘅學生咧，其實係喺個位數，
1: 嗯，
0: 即係連十個可能都冇嘅，
1: 嗯。
0: 咁最主要原因咧，有好幾個嘅。咁第一個就係而家我所認識大部分嗰啲教功夫嘅，包括兩位啦，
1: 嗯，
0: 都係業餘嘅。
1: 嗯，
0: 包括我自己，都有份正職嘅、
1: 啊。
0: 我嘅功夫，我嘅武館，其實一個禮拜可能係開兩節、三節課、
1: 嗯嗯，
0: 其他時間係鎖住門嘅。
1: 嗯，
0: 咁你係冇辦法去大規模去做一啲宣傳啊、marketing 啊各樣嘢咯。咁、嗯、另一方面亦都確實，而家年輕人太多選擇啦、嗯，即係學功夫，佢肯學功夫，起碼佢都吃得。即係肯吃苦先、
1: 嗯，
0: 有啲直情我中意打機啦，仲學咩功夫啫？
1: 同埋至少佢嘅工作唔會太攞走佢平時嘅心神，佢、
0: 啊、
1: 放工都仲有力去喐、
0: 啊。
1: 即係其實佢份工或者佢嗰個社會位置都唔係太差，先至有能力去學到啊。
0: 係啦、啊，咁相對嚟講，我嘅經驗就真係我接觸唔少外國特別飛過嚟香港跟我學蔡李佛嘅、哦，包括亦都頭先阿凌師傅有提過啦，我亦都有一。啲係德國嘅徒弟啦，亦、
1: 嗯、
0: 都有啲南美特登飛到過嚟去學，為咗要深造去學功夫嘅。咁呢啲咧，佢哋嘅投入同埋佢哋對於中國功夫嗰個熱誠咧，其實真係會比香港本地嘅一啲年輕人、嗯、或者香港嘅一啲徒弟咧更加高昂。
1: 嗯 ，OK，
0: 嗯，
1: 我都好想知啊，即系嗱，有啲嘅非遺嘅項目咧，即系譬如我聽過，即系譬如雲吞麵咁樣就算啦。佢哋咧就成日都會講啊，我識整，你都識食噶。即系我整緊一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出嚟，我都要有生意，我先會繼續整噶嘛。即系如果唔係你我識整，你唔識食，即系我冇生意，咁我唔會繼續整咯。我做第二啲嘢好過啦，咁樣即系簡單啲，其實要去傳承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實嗰個嘅物質條件都好重要嘅。即系簡單啲就係你要去教，你要去傳承，你都要學生噶。我都好想直接問一下啦。其實去到依一個年代喺香港教拳，係咪真係唔係太生活到？
2: 完全冇諗住係攞嚟揾食嘅，真係為咗想傳承件事，想後面有人繼續去學呢件事先至就去教。
1: 嗯，
2: 你諗住去揾食嘅話，我冇咁嘅心思去諗呢件事。
1: 嗯，
2: 因為我純粹想去傳承，傳承咗之後、嗯、有幾多人去學，仲、
1: 嗯、
2: 有冇人想學？跟住我之後、嗯、跟住我去學功夫之後，仲想唔想繼續學？
1: 嗯，
2: 擺嗰個選擇權喺個學生度，而唔係我點樣去繼續去做呢件事。即系我要我有得教，我继续教咁、样，我有能力去继续做到，咁就继续做。
1: 嗯、
2: 但系好多时都系学生想继续跟我学嘅时候，咁、就继续咯。冇、嘅时候，我唔得啦，我要读书啦，我唔嚟啦。咁我都、我控制唔到学生噶嘛，系咯。
1: 伍师傅咧，
3: 其实我想回应阿凌师傅呢、這个都比较认真少回应。即、除咗个学生想跟你学之外，即系佢份工啊，佢嗰、那个学业啊，系咪兼顾到之外，其实都可以调翻转咁谂。咁凌師傅係咪有咁多時間可以喺公餘嘅時間去教呢？其實而家嘅教國術嘅師傅，好似頭先曾師傅講，我哋好多都唔係全職。咁唔係全職，又好似頭先阿凌師傅咁講，又揾唔到食。咁、我哋為咩咁辛苦呢？我哋為咗乜嘢呢？就為咗傳承。咁、但係傳承嗰陣都要食飯。咁好啦，而家同你講啦，冇飯食噶啦，講明。咁你純粹傳承啦。咁但係呢樣嘢係咪得到咁多人欣賞呢？咁、如果唔係嘅話，會唔會有好多人就因為可能做咗一年？兩年三年，我又冇人欣賞，又揾唔到食，就算係 unlock 都好，佢會唔會放棄呢？咁我覺得呢個風氣令到我哋教拳嘅人會相對越嚟越容易啲減少，因為呢個係我哋面對住社會風氣嘅問題。我哋除咗要兼顧個學生學唔學到，仲要睇下我哋自己揾食有冇時間再去教。可能你一個禮拜翻六日工，逢禮拜日放假嘅，佢成日禮拜日師跟你學，咁你咪要掉低曬屋企所有嘢、去教呢個學生呢？咁你點樣去取捨呢？咁、相對變咗我哋傳承嘅人企喺個位置都非常非常之尷尬囉。
1: 嗱轉頭返嚟繼續有三位師傅喺我哋嘅錄音室，即係話開始認真我哋嘅話題，即係喂點樣傳承呢？正呀、套嘢，但係點樣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學呢？轉頭返嚟繼續有非遺舞蹈館。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四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分别来自俄亥俄州、密苏里州以及加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紧，上调2%是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1点，升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39美元，卖出4,343.4美元。 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炎，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哋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翻翻到嚟非遗舞道馆啊！录音室继续有蔡李佛第六代传人伍伟健师傅，以及凌万成师傅，以及不胜蔡李佛第三代传人曾宪权师傅啊！今集咧，我哋讲嗰啲题目咧，就相对系认真少少，亦都有少少沉重啊！即系好。明顯就係當我哋講到蔡李佛要去成全嘅時候咧，其實係有一種無力感喺度嘅，覺得好正哇！手頭上知道哇，我哋有至少有30套嘢可以教到你，我哋仲有兵器，外國人搭飛機過嚟請假辭職過嚟學啊，都要學咁正嘅一套嘢，但係香港傳承咧非常之困難。第一樣嘢就係因為師傅嘅户口，我想知啊，曾師傅。啱啱嚟到咪後就係講就話，其實咧，你嘅師傅咧，就即係你爸爸啦。其實佢都叫你話，千祈唔好教拳揾食，一定出事，係嘛？佢都有咁樣，即係我師門都係咁樣同我講啊。佢唔係語重心長咧，佢成警告添啊。啊，即係可能一來我嘅學技啊未精啦，但係你自己點睇呢一種嘅説法？即係喂，套嘢咁正，但係叫你唔好教，咁其實套嘢即係嗰一套技術係慢慢會沒落噶咯。
1: 是啊，所以而家喺尤其是因應個社會大趨勢同埋潮流咧，變咗國術嚟講咧，真係學嘅人係真係唔多啦。加上喺個經濟嘅角度咧，其實每一個師傅都需要一個生活嘅需要嘅。咁如果以我身邊所知咧。真係教功夫而全職去做嘅話咧，而家目前咧，只係其中某一類型嘅師傅可以做到嘅，就係、是、專門係舞師舞龍嘅。因為佢哋每一次嘅表演，佢哋係可以有一個唔錯嘅收入嘅。咁但係我哋教功夫教徒弟去打擂台，我哋係冇獎金噶嘛。我哋唔係職業啊嘛。
0: 嗰啲獎金仲要好少咯。
1: 有啲可能係好少，有啲可能根本係唔獎金，就係俾個杯你咁，係一個榮譽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形成到真係要有心去繼續傳承嘅人，第一，首先你自己有冇咁嘅條件先？你有咁嘅，你自己有一個經濟基礎，然後你仲可以抽到時間，你亦都要有一個肯傳承嘅心，然後再要去揾一啲有心學嘅。徒弟，即系要有几个唔同嘅先决条件之下，你先可以将呢一个门派去继续传承。咁喺我接触或者我见到喺呢十零年最大一个阻碍喺边度咧？就系喺个场地嘅问题
0: 啊，即系交租。
1: 因为嗱，你好简单问翻阿伍师傅同埋阿凌师傅或者佢哋嘅师傅，其实佢哋都系只可以喺一啲政府嘅一啲。運動舞運動場或者一啲室內體育館去租一啲場地去教拳，咁但係喺增多足少嘅情況下，基本上你未必租到場地。咁我啊比較好彩，我喺十幾年前自己就買咗一個工廠大廈作為一個舞館，

0: 咁但係其實我而家每個月其實我係要貼錢去養住呢間武館嘅。
1: 嗯。
0: 咁呢啲就係一啲阻礙咯。咁政府喺呢一方面，我哋其實國術總會喺十年前咧已經有曾經同政府傾過，我哋知道香港有二百幾個空置校舍。
1: 嗯。
0: 我哋係有提議過，不如可唔可以將一啲可以仲可以用嘅？是用一個平租租俾我哋啲功夫團體，然後等我哋去有個地方去教拳咧。咁但係最後係不了了之咯。
1: 哦、啊，我知道。如果你就咁講校舍嘅話，我記得之前係喺香港仔嗰邊有一間嘅學校咧，就應該都係殺校定唔知搬遷校舍咁樣。咁去到最尾個學校都係俾咗大學去做啲研究所咁樣嘅，即係可能喺呢一啲嘅土地規劃上面，其實政府嗰個考量未必話真係優先會諗就係，不如俾翻國術師傅喺度即係開館授徒啦咁樣。可能即係或者咁樣講就係可能。政府不是太掌握到究竟那個傳承是有多迫切、啊
0: 嗯、
1: 因為始終我估應該都有些官員是有學功夫的，但是我知道
0: 可能真的不是那麼多發聲、啊、
1: 是啊，即是可能都需要，即是希望有些官員如果聽到這個節目的話，喂蔡麗佛正啊，強身健體啊，但是喂我又想問一下資源是緊絕的，人才是越來越少的，外國反而是更加興盛的，有沒有想過說真的去轉下型呢？即是我看過一些文章呢，就說香港的藝術教育呢，就其實經常性面對一個問題呢，就是每逢要小朋友去學一些的技藝或者藝術的時候呢，那個藝術呢，通常家長的心態就是好啊學啊，因為入大學有幫助啊，好啊學啊，因為會加分的，會怎樣怎樣的、嗯、即是變成呢一種嘅學習或者嗰個美術欣賞咧，係一種投資嚟嘅啊！但係如果喂蔡麗佛都開始加入一啲系統，譬如係識帶咁樣樣，即係識得耍呢一套拳咧，就黃帶，跟住之後識得耍啊凌師傅嗰套嘅短劍咧，就已經係紅帶咁樣，跟住又有證書，跟住又可以寫落去個成績表度揾學校嘅方便啲。如果咁樣轉型得唔得咧？吳師傅。
2: 讲个故仔先，咁我都教拳噶嘛，咁我其实有小朋友嘅，我小朋友我从来冇教过佢打拳嘅，因为问过佢，佢话我唔想学，我咁唔想我咪唔好学咯，我哋家长都好文明嘅，然后咧有一次就见小学，跟住我太太就话，喂学翻啲嘢去俾嗰间学校好咁、啊、样讲，跟住我话咩我写俾佢咪得咯咁样讲啦，我哋讲乱噏啦吓，佢话你写都冇用噶，都冇人去认证你嗰样嘢，咁我咁点啊？學下空手道啦，學下跆拳道啦。
1: 哇！
2: 跟住我心諗，你喺我面前講呢啲嘢都有啲有趣喎、
1: 啊。都係有趣啦，都有啲嬲嬲地。
2: 因為開緊，因為開緊麥啊嘛。喺麥後我就唔係有趣啦。咁但係你聽完之後，你只能夠講個現實。
1: 嗯。
2: 即係你個太太都會同你講呢啲嘢嘅時候，個現實就擺喺咁近嘅地方。
1: 嗯。
2: 你個小朋友親生嘅，都係面對住呢個現實。
1: 嗯。
2: 咁但係你問我，好似頭先阿嬌咁樣講，喂，你會唔會試下轉型咁樣啊？
1: 嗯，
2: 我唔係唔想啊，我唔敢啊。
1: 嗯，
2: 即係如果我呢個叫做呢、這個呢代嘅傳人啦，我去做呢樣嘢，你知唔知你要跨過幾多前輩嘅一啲叫做嚴厲嘅訓示、
1: 嗯，
2: 或者俾一啲門同門或者係唔同門派覺得，咦？點解你會將國術呢樣嘢啦？我唔好講蔡麗佛先，搞到咁不倫不類啊！
1: 嗯、
2: 即係我唔知佢點諗啦。咁亦都可能會覺得哇正喎、啊、你咁樣，但係我相信指責嘅聲音會大過。赞赏的声音。咁、
1: 嗯、
2: 如果你做呢样嘢嘅时候，分分钟你会第一得罪好多人啦、啊。第二就可能会唔会连累到一啲自己同门派嗰啲师傅啊、兄弟啊啲咁嘅。咁呢样嘢，我觉得反而令到我哋有阵时唔敢去创新，唔系唔想，唔敢。就好似我譬如我教拳咁样，我教呢样嘢，我攞住蔡麗佛嘅正宗去教，只能够讲一样嘢，年代唔同。用的一定是不同的，都百幾二百年啦，蔡麗佛、我仲用百幾年的打拳的方法放到今日，冇可能一定是 100% 啱的嘛，咁我將啲嘢都改了。好啦，改的時候上面啲人同佢講，喂你唔正宗喎，話但係正宗打個機會打得唔好喎、啊，攞唔到好成績喎、啊，咁但係當你攞到好成績的時候，上面就話你唔正宗。
1: 嗯、
2: 好啦，當你正宗的時候，你又攞唔到好成績。咁呢種傳承的模式，你好想去改，但係你遇到的阻力不是你哋想象中咁少啊。

0: 嗱，伍師傅啱啱咧就不停咧強調阿凌師傅咧就係套路上嘅高手嚟，係
1: 好多屆嘅武術冠軍。
0: 嗱，伍師傅咧
2: 唔係
0: 就算唔係，伍師傅就相對係即係係一個實戰上啦、擂台上嘅一個實驗啦，睇下呢一個嘅蔡麗佛功夫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實戰嘅用途啦。凌師傅就係比較多套路。喂，嗱，一聽到套路咧，你見到啲家長企曬喺度啦。即係套路啊嘛，即係可以攞獎啦，又唔使受傷，咁又好靚，又有啲鏡頭，又有訪問咁樣。套路係咪其中一個可以宣傳到蔡麗佛嘅一個有效嘅渠道呢？雖然識打套路未必真係可以實戰有用嘅，但係的而且個套路好似係一個好似揾學校都好似簡單啲，睇下伍師傅會唔會叫阿細路去跟你學套路，咁咪揾學校易啲。
2: 我哋講樣分翻清楚先，係咁國術同埋武術係兩樣嘢嚟嘅。
0: 嗯，
2: 而家我哋睇緊亞運，可以去到參加亞運比賽嗰啲係打緊武術，係個新派武術。佢哋係七套套路有規範嘅。我哋傳統國術係任何門派都有自己獨立嘅套路。我哋係唔能夠去參加亞運。係，我冇，所以其實你話我哋打套路會唔會好多家長好中意呢件事？因為我哋可以打亞運，因為好多人其實分唔到國術同埋武術噶嘛。當你解釋翻清楚俾咧，唔係啊，我哋功夫嚟噶，我哋傳統功夫，我哋係打國術噶，我哋自己獨立，自己每個門派有自己嘅嘢。啊，你解釋得清清楚咗嘅時候，哦，真係冇機會去打亞運
0: 啊！
2: 啊，
0: 即係
2: 我諗先，我諗咗學唔學先啊？

0: 所以打套路是不是、哦、你可以给小朋友去比赛去攞杯去赢去他们你但你不可以作为这个是一个宣传。
1: 是
0: 的。你一去到解释得清清楚楚的时候他是不会。不会花咁嘅时间，唔会投资个时间，摆个小朋友去呢度。你要真系要嗰个小朋友嗰、那个家长入到嚟学国术，佢真系好中意，明白个套路，佢好想理解点样去，即系要一个好中意嘅人，唔系为咗个小朋友将来而投资嘅、
1: 嗯，
0: 而系真系好想去学呢件事嘅，好、嗯、想去好中意功夫呢样嘢嘅，好想再深入了解佢入边嘅底蕴嘅，嗰、
1: 嗯
0: 那个小朋友先至会继续咁样去学。嗯個家長先會繼續擺個小朋友落嚟，跟住呢個師傅去學。嗯、所以套路唔係一個好好嘅宣傳方法，係、
1: 嗯、
0: 一個而家家長嘅角度嚟講。
1: O、okay. K， 有冇可能話真係成為一個其中一個嘅精英項目，或者真係去爭取？既然大家都已經係一個非遺嘅其中一個項目啦，有冇機會真係？咦，將來如果亞運有機會係賽理佛即係嘅表演咁樣咁？會多啲人去學，或者多啲人去投資喺呢個運動入邊。
2: 我覺得會嘅，我覺得會嘅，係啊、嗯。因為但係咁要睇翻國家同埋政府有幾支持呢件事啦、
1: 嗯。
2: 因為呢樣嘢就唔係我哋教即係功夫佬啦咁樣講啊，唔係我哋功夫佬做到嘅嘢嚟噶嘛。呢係需要一種政治嘅模式去處理呢件事。
1: 嗯、
2: 做到嘅係最好啦、
1: 嗯。
2: 因為我相信一個宣傳係國際性啲，或者一個叫做我哋有一個叫做。虛榮性啲啦，咁樣講啦嘅嘢，我相信個宣傳
0: 因為我見其實國家嗰邊佢係有一個專門賽理佛呢個套路嘅比賽，但係我香港就冇一個獨立嘅呢個系統。
1: 啊、
0: 我哋亦都打賽理佛嘅，參加過國術總會嘅比賽，但係都冇叫做叫受邀請話去揾一啲賽理佛嘅弟子去參加呢啲比賽，去繼續去為去國家嗰邊去繼續做一個高階啲嘅一個
2: 訓練或者交流啦。
0: 係咯，係咯，完全冇咯。
1: 阿曾师傅，即系喺呢一度，我估你最有资格讲，因为当时即系我听阿凌师傅讲咧，就你曾经都搞过一啲嘅赛理佛为主嘅国术擂台啦。喂，有冇机会即系可以搞下呢种嘅比赛？未必系擂台嘅，即系可能套路比赛，甚至乎我都想讨论一下，就譬如好似伍师傅咁讲，就系、是、喂想改革，想令到呢一个运动继续传承落去，未必真系最正宗，因为以前清朝嘅时候唔使揾小学噶嘛。即系而家要咁啊，大佬，你要有证书，以前边有证书嘅啫，系咪？
2: 佢哋都要考科举嘅。
1: 咁啊，嗰啲人啊唔喐得添啦，除非你打冇状元。但系我都好想知道就系、是，喂，如果真系要一种改革，你作为一个前辈，你点提噶？
3: 咁其实你话喺呢一方面嘅话咧，我哋以前即系呢十零廿年咧。香港其實不是話完全沒有一些純粹賽理佛的套路比賽的、但是都是一些個別的團體或者某一些國術會去做一個統籌主辦、但是就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全港性和一個代表性、這一方面也都有它的一些因素的，就是說好像我當年搞一個擂台賽一樣、其實最主要一件事，你首先是要解決了一個裁判和評分的問題。如果你在這裡拿不到一個共識的話，基本上你是沒有辦法可以搞得成一個有代表性整個門派的一個比賽，因為
1: 體育化和機構化，
3: 沒錯，這個就是我們面對的一個難題。
1: 嗯，
3: 但是這個方向我覺得是值得去思考和去嘗試去做的，也都對我們賽理佛派的傳承或者日後的發展是有一定正面的幫助。
1: OK， 知道你們已經是列入了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啦，有沒有一些的面對緊嘅傳承上嘅困難咧，或者呢一個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呢一個嘅 tag 啊，呢個標籤啊，喂，幫唔幫到你哋傳承啊？
2: 啊，起碼幫到你做同我哋做呢個訪問先咯，真係最基礎啦，
1: okay.
2: 我覺得呢樣嘢。
1: OK， 凌師傅咧，有冇家長都因為即係非遺呢一個字啫？哎，我都想學一下啲非遺。
0: 哦，佢因為學咗之後先知原來入咗非遺。
1: 個宣傳真係要落力多少少，
2: 係唔係啊？我哋自己人都係入咗一兩年之後，我有啲人先知啊。唔好講外人啊，
1: 係啊，係嘛？曾師傅都
3: 因為嚟跟我學功夫嘅，即係以呢幾年計嗰啲新嚟嗰啲咧，

0: 冇心去接觸呢樣嘢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我哋唔好怪太多。點解香港人我哋自己冇咁近都唔學啊咁樣？其實我哋都會好多時去崇尚其他國家嘅文化，都比佢哋本地人係犀利嘅呢樣嘢。
1: 嗯，最後一個問題，淨係問曾師傅，因為即係你喺呢度嘅大前輩啦。即係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成日都話傳承，要傳承蔡李佛，其實係傳承緊啲咩咧？係傳承緊一啲手法定係精神咧？咩嘅精神？
2: 本身蔡李佛好多唔同嘅門派都係有佢自己獨特一啲招式啦，亦都係一種功夫、一種藝術嚟噶啦。咁本身我哋嘅招式嘅承傳，或者我哋喺實戰上運用，當然係一個傳承嘅一個重點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喺文化上，我哋都係一種文化嘅象徵。咁、而我哋蔡李佛嚟講咧，其實有幾樣嘢係都需要傳承嘅，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我哋本身係屬於一個儒釋道嘅尚武精神啦。即係我哋要講求呢個尊師重道啦，我哋要講求百折不撓啊，同埋自強不息啦。咁另外咧喺道家嘅立場咧，就係講係一個叫天人合一啦，即係話我哋嘅動作啊係要同呢個大自然係要相符啦，就唔會做一啲同人體工程學相違背嘅一啲動作啦。咁另外就係關於佛家嚟講，我哋就要做到好平和啦，同埋好即系唔可以好勇斗狠呢个心情。
1: OK，
2: 咁呢啲就系我哋蔡李佛除咗功夫招式之外，我哋喺文化上嘅一个传承。
1: 今日多谢三位嘅师傅喺我哋嘅录音室啦。即系三位师傅咧讲流派嘅时候，经常都话一水水咁样，听落咧好似好粗俗咁，但系事实上水系流动嘅。希望蔡李佛可以好似水咁样继续流向生活啦，流向市民嘅生活嘅情景入面，让更加多人去接触到这个传统中国功夫的美好。今天感谢三位 ，thank you。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疫情期间，唔少人咧喺烹饪方面都有好大进步。煮嘢食嘅时候，大家或者会加入香草，增加食物嘅色香味。今日就等我哋嚟睇下唔同香草嘅特点同滋味啦。香茅，大家一定都唔会陌生噶啦。呢一种经常出现喺东南亚菜肴嘅香草，其实系禾本科香茅属当中大约55种芳香性植物嘅统称嚟噶。香茅杆高达2米，枝叶非常粗壮，佢哋最适合种植喺海拔50至500公尺、排水良好嘅山坡地。由于香茅散发住柠檬香味，所以又被称为柠檬草。虽然两者同样是属于香茅属，而且叶的外观细长类似芒草，但是它们的用途呢就非常之不同了。我们日常见到的主要是柠檬草和亚香茅。柠檬草盛产于东南亚调味料的市场之中，我们经常见到它们的茎干或者是经过加工的粉末。至于亚香茅，由于口感欠佳，所以主要用来提炼香茅油，而这些香茅油会呈黄褐色，能够驱除蚊虫。

薄荷都不时会用来制作菜肴或者酱料。薄荷是唇形科的一属，包含200,000个品种，其中最常见的品种是辣薄荷和牛栏香。薄荷是多年生植物，植株平贴地面，再生能力强。薄荷叶的形状是椭圆形，有清凉的气味，花是淡紫色或者白色。薄荷早期主要在欧洲的地中海地区以及西亚一带盛产，而今日薄荷的产地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几乎所有薄荷品种都喜欢潮湿凉爽的地方，而且需要土层深厚、含有有机物质的土壤。它们并不耐旱，而且种植的过程要避免阳光西斜。

荷除了能够用于烹调，植物当中蕴含的薄荷醇亦都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大家平日闻到的薄荷散发清爽的香味，其实就是源自薄荷醇。要提炼薄荷醇，首先要将花、叶、茎、根部等等加水蒸馏，然后由蒸馏出来的精油入面去收集。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

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话，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七国集团峰会当日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伤亡惨重，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会竭尽所能解决战事。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01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96美元，卖出4,333.41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罗勒的滋味，从意大利菜入面的青酱到东南亚料理入面的热带味道，相信不少人都非常享受了。罗勒是一种矮小幼嫩的唇形科香草植物，大多数是一年生植物，也都有部分的品种是多年生植物。它的高度大约是在20到60厘米之间，叶片是淡绿色呈卵形或者是卵状披针形，表面有细毛。罗勒的最佳生长期是每年的3到8月，完全成长的罗勒会开出白色小花，花朵凋谢之后，花茎会逐渐发黄变干，这个时候就可以采收种子了。罗勒种子的外表和黑芝麻有些相似，但是比起芝麻还要再细6-7成左右。罗勒一般有甜罗勒、柠檬罗勒、紫叶罗勒、玉桂罗勒以及非洲蓝罗勒等等的品种，当中用来制作清酱的罗勒就是甜罗勒了。它的口感相对没那么清洁，气味也都相对较淡。台湾人就会称罗勒为九层塔，不少的台湾菜好像是三杯鸡等等都会用到九层塔的。

麝香草同样都是餐桌上面常见的香草，它是一种属于百里香属品种的植物，同样兼具烹饪和药用的价值，而且

含有丰富的铁质添。石香草是多年的耐寒长青灌木，它的茎带有红色，叶片对生，呈长椭圆状的披针形，有灰绿色的针叶，以及白色又带淡紫的小花。石香草散发香味，而且还具有防腐的功能。它们带来的香味是源自植物入面含有的百里芬。不少中东和欧洲国家都会将麝香草加入菜肴之中，因此又会增加几分异国风味。麝香草通常会应用在烹调肉类、煮汤、炆炖等等，虽然它的芳香独特，但是不会掩盖其他香草或者是香辛料的气味，而且会自然融入其中。处理和使用麝香草，亦都可以将它们的叶片由枝上刮下来脱水干燥。干燥之后的麝香草香气会比新鲜的更加强烈，不过香味释放就比较慢，所以烹调的早期就记得要加入了。

最后一种我要介绍的香草就是迷迭香了。它是一种木本多年生的香料植物，通常是野生或者种植是白垩土的土壤之中。它们需要温暖气候成长，不过它们亦都能够适应炎热的天气的。迷迭香是多年生的常绿小灌木，根据植株的形状，它们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主干向上生长的直立型，而另一类呢就是枝条横向生长的蒲白型。直立型种植的植株高度可以生长到 1.5 公尺高的。迷迭香的叶片对生呈针状格质，长2至4厘米，它们的叶面是绿色，而叶背是白色，叶面生有浓密的短棉毛。夏天的时候，迷迭香就会开出唇形花，颜色非常多样，有白色、粉红色、紫色或者蓝色。迷迭香除了用来烹调之外，亦都成日会被制成香水的。近年有不少人会尝试种植香草，或者了解餐桌上面香草的来源，见证它们的生长过程，都是我们繁忙的都市人的一种生活情趣来的。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我呢今日想送一个关于一行禅师你是一朵花的故事给大家。大家可以找个地方安住一阵间，然后听一听这个故事。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花，出生在人类花园里面，每一朵花都是与众不同的。甚至呢，我们在年少的时候，社会上面呢都有很多信息会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不妥当，怎样不对劲的。

甚至会觉得我哋唔应该咁样做，或者我哋应该要打扮成点样嘅样子先系恰当噶。跟住到我哋慢慢长大，我哋咧需要揾一个恰当嘅伴侣，咁样一切先会圆满如意嘅。我哋身为成年人，可以提醒年轻人，其实佢哋真真正正嘅样子先系最美丽噶。我哋其实唔需要成为任何人嘅。其实我自己好中意老师呢一个你是一朵花嘅故事噶。其实呢个故事咧影响得我好深噶。我自己咧有另外一个身份咧，系一个社工系嘅一个实习督导嘅即系老师啦。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社工嘅 background， 咁我有响一啲学院嗰度咧带一啲 social work 嘅 placement student 啦，我哋叫做，因为社工咧系需要实习啦，然后去到一个特定嘅时数，跟住合格啦，咁先可以注册成为社工。我记得呢，我自己在社工的生涯里面呢，其实我都是一朵几奇怪的花来的。我好记得呢，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啦，我呢是爆炸头。而家好难想象我是爆炸头。是爆炸头啦。跟住我呢有一个鼻环的。咁以前唔使戴口罩嘛，我哋嘅生活。所以个鼻环呢就成为咗老师成日望到嘅眼中钉啦。同埋我好鍾意呢喺个头顶呢夹起我汁音，跟住呢好似高高一座山咁样。咁我好记得呢，我实习之前呢，我嘅督导老师呢捉咗我入房同我讲，阿 Vina， 你听日出实习啦。我话系啊，你听日会出现个可。我话我梗係会出现啦，我好想做一个社工。跟住佢指住我头顶呢，然后问我，你諗住依督嘢点啊，就係讲緊我头顶扎住嗰条辫。跟住我话哦，咁我放返落嚟啊。你諗住啲头发系咁啊，哦好啊，我扎起佢啊。咁我就喺呢一个权威底下屈服咗，成为咗一个唔系好自己嘅自己啦。整个实习的过程里面呢，我觉得都不是做紧我自己要做的事的。我觉得呢，我是做紧实习老师好想我做的事。咁呢一个经历呢令我带到现在啦。我好记得呢，喺上年呢我遇到一个好唔一样嘅学生。呢、这个学生又系染咗一个蓝色嘅头发啦，佢有好多情绪行为嘅问题，甚至咧响我成个实习督导，其实系十五个礼拜噶咋，我谂咧已经经历过四五次，佢同我讲咧，佢好唔想继续实习，好想离开呢个实习。咁最终我都系俾咗呢一个你是一朵花嘅故事佢睇啦，然后佢就明白自己可以有佢嘅独特性，我都鼓励佢有自己嘅独特性。佢啱啱今年毕业啊，我知道佢揾到嘢做啦，咁我都好戥佢开心。其实好多时青年朋友系咁噶，佢哋咧好想去得到认同，可能想被看见，然后咧俾自己实践成年人觉得佢哋要做嘅咁样咯。咁但系正如老师讲，我哋每一个孩子其实都系一朵花嚟噶，我哋都系出生响人类嘅花园里边，其实每一朵花都系与众不同嘅。我想邀请大家记住，我们都是一朵花，我们都可以有能力比自己与众不同的。

好，准备好之后，邀请大家，我哋俾自己做一个冥想练习啊！邀请大家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俾自己慢慢坐低。你可以坐响凳上边，或者坐响地板上边。当你准备好，慢慢俾自己合埋眼睛，留意当下嘅呼吸。你可以听下自己呼吸嘅声音，感受一下呼吸嘅节奏，慢慢找回我哋呢一份轻松自在嘅感觉。再嚟下个吸气，邀请你幻想一下，我哋慢慢去到一个大自然嘅环境。我哋尝试俾自己抬头望一望阳光，然后慢慢感受下周遭环境嘅感觉。俾自己观察一下，响当下你见到啲乜嘢？可能你见到高高低低嘅树木，你见到树林前面有一条小小嘅路，

跟住我哋俾自己尝试打开耳仔去听下当下你听到嘅声音，会唔会系雀仔唱歌嘅声音？会唔会系风吹过树叶嘅声音？甚至可能你听到你自己呼吸嘅声音。跟住落嚟，我哋慢慢俾自己闻下当下你闻到嘅味道，清新嘅味道，草青嘅味道，甚至可能我哋闻到花嘅香味。下一个吸气，我哋尝试沿住前面我哋见到嗰条路仔行入去啊。完全安全嘅，我哋俾自己一步一步咁向前行。然后你见到前面不远处有一棵树，有个树荫。我哋俾自己慢慢向棵树底嗰度坐低，背脊慢慢压住树干。我哋喺度休息一阵，感受一下你同大自然呢份接触嘅感觉。当吸气嘅时候，我哋察觉到清新嘅空气走入去鼻孔，带入去身体。呼晒出嚟，沉晒落去大地，回归返去大自然。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幻想下你心里面出现一朵花，你就系呢朵花啦。呼气嘅时候，察觉下呢朵花慢慢盛开盛放。再嚟吸气嘅时候，我哋见到我哋系一朵花。呼气嘅时候，慢慢盛开盛放。我哋俾多几个深呼吸，每一个吸气察觉自己系一朵花。

呼气嘅时候，我哋都系盛放紧，越嚟越灿烂。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去感受一下，你觉得响呢朵花里边，我哋需要加入一啲咩养分啊？我哋尝试唔好怀疑自己，无论你脑袋走咗一啲咩词语或者片段出嚟都好，我哋接受佢。可能我呢朵花需要信心嘅，呢朵花需要被肯定嘅，呢朵花需要有颜色嘅，甚至可能我呢朵花需要食多啲菜嘅。我哋尝试接受佢，然后吸气嘅时候，将一啲词语、片段或者画面送入去我哋呢朵花。

嗰度，让佢更加有动力俾自己盛放。我哋俾自己喺度留多3个深呼吸。

呼埋当下依啖气，慢慢带自己翻返嚟当下里边，邀请你喺脑里边慢慢再幻想依朵花，然后将依朵花成为我哋嘅礼物，送俾自己，为佢加添养分，让佢有能力成为一朵独一无二嘅花。准备好之后，可以慢慢张翻开眼睛。

好多时我哋冥想练习完之后呢，我哋都有叮一声㗎。其实呢个叮一声呢係寓意俾我哋返返嚟当下嘅。咁有啲练习呢係我哋开始之前呢会俾自己听呢个叮叮，俾自己好快咁搵返我哋嘅专注。如果你发现自己嘅专注走开咗，或者有啲嘢唔肯定嘅时候，你都可以送呢个叮叮声俾自己啊，提醒自己我哋任何时候都可以返返嚟当下，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你心目中呢朵独一无二嘅花嘅。唔该晒咁多位，再次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都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

0: 营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99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9，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59美元，卖出4,331.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6: 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集合，
7: 是
6: 今次父亲节的行动代号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
8: 报告队长，在6月17日星期三下午2:30，小队会准时到达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9: 队长，魔术表演的用具和礼物经已准备妥当。
10: 队长，我都练好歌了。
6: 好，今次的目标是要氹掂天下间的父亲，大家各就各位。
7: 收到。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晨早起身是真系五点钟起身的朋友咧，每一朝早咧都惯性听住一五台联播嘅呢个节目，星期一至六都有噶吓。今日系礼拜三，主持系我啊钱佩兴。现时温度27度。

天光天黑对住你，系啦，香港电台嘅广播啦，24小时，所以任何时间天光天黑咧，你都听到我哋嘅广播，因住你一啲系喜爱嘅节目而去准时去收听啊。星期三嘅清晨，咁啊天气方面咧，翻嚟咧系比起早几日咧，笪地即系冇咁即系湿啦。我翻嚟嘅时候冇雨，不过唔同嘅区嘅情况啲不同啊。睇睇呢个天气情况，有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啦。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

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刘雅丽。演奏到呢一度，可能你都会想起电影或者话剧的画面，系嘛？

0: Spring. Hey, 9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那时这套剧啊又有话剧啦，又有拍到电影啦。咁当时呢看话剧的朋友或者是未是咁掀起热潮的时候，而这一套《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呢的确是起了一阵的热潮的。咁后来呢都经过不同阶段，都在舞台上有演出啦，电视剧也都拍过，电影也都有啊。刘雅丽嘅佢都系主角啦，呢套咁当然仲有其他有苏玉华咁样。后嚟咧，苏玉华咧喺电视嘅演出都多咗，大家对佢亦都更加熟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我同你清晨省里都有个约会。时间5:18。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

张明敏嘅《爸爸的草鞋》啊，原唱嘅咧就系叶啊呢个潘安邦吓，咁啊叶佳修写曲写词嘅，咁啊主要都系表达咗离乡别井嘅无奈啦，对故国嘅思念啊。草鞋系船，爸爸系帆，象征住父亲一生经历沧桑，着住简陋嘅草鞋。凭藉住佢坚毅嘅意志，乘风破浪，渡过生命中嘅艰难险阻。咁呢句都系代表住早期嘅华人啊，刻苦耐劳、勤俭奋斗嘅象征。咁系亦都显现到上一代咧，佢哋喺逆境中都依然坚守信仰，一种勇敢向上嘅精神。好啦，就嚟父亲节啊，所以今朝早都谂一啲有关父亲嘅歌曲。以下呢首歌咧，都经常讲住爸爸爸爸啊，都系刘美君嘅经典名曲之一啊。

呢首系刘美君嘅经典嘅其中一首歌曲啊，一对旧皮鞋。咁啊，写词嘅咧就潘元良，佢写情歌都有一首啦。咁啊，写呢个父子或者父女情咧，都有嗰种嘅情感深处喺度啊。潘元良写嘅词，陈炳良嘅曲，一首系充满咗亲情、游子思乡又感恩嘅一首作品。嚟紧父亲节啦，咁所以揾一啲有关父亲嘅歌啦。咁啊，一对旧皮鞋，咁就系、呢对旧皮鞋咧，就系、父亲亲手为离乡别井嘅女一针一线咁去缝制，咁亦都象征住父亲嘅深厚期望，同埋佢充满满满嘅爱，伴随住呢个主角渡过他乡嘅风雨。咁亦都讲述离家闯荡嘅艰辛啦，皮鞋都已经其实都着到烂噶啦吓，隐喻。

0: 所欠的债，我总会归到谢街，表达佢对家庭嘅愧疚同埋思念，同埋都最终好渴望快啲翻去见翻爸爸，要报亲恩啊！
1: 我和你的感情牢不可分，幸福就从现在到永恒。
0: 其实透过一对皮鞋，刻画出亲情嘅伟大，无论仔女走几远，都无法去割舍对父亲的牵挂。

0: 好啦，翻屋企啦。
1: 哎呀！
2: 听得到嗰种父女嘅温馨啊！吓，钟镇涛同佢嘅女，咁啊，当时佢女咧就七岁嘅，即系中二啦，而家已经大个女嘅亭亭玉立。呢首歌咧就系来自于喺14年前啊，系啦，咁所以咧，小朋友喺细个嘅时候咧，做父母嘅咧要捕捉佢哋一啲好天真可爱嘅画面啦，仲要听埋佢把声啊。以前咧即系未有呢个录影机嘅年代啦，咁我借录音机嘅时候咧都录低小朋友嘅声音，等佢哋大个听翻啊。咁后嚟有录影机啦，到而家有手机啊，更加方便，随时。

0: 时咧都可以影低佢哋一啲珍贵嘅片段。头先嗰首歌就系钟氏父女啦，钟镇涛同埋佢当时七岁嘅女女钟意合唱呢首歌。大哥你就真系见到咯，即系所谓三岁定八十，个女都真系中意唱歌，可能系有爹哋嘅演艺细胞啊，咁所以而家钟意咧都有系喺歌坛发展，但系佢仍然都系。有讀書嘅，點都係讀書咧，就你可以學識更多一啲廣闊嘅知識啊！啊，呢、這個喺呢個樂壇係咪有想好大嘅成就？每個人都希望嘅，但係能夠都中即係做到自己中意嘅嘢咧，都已經係好開心噶啦。剛才嘅歌曲咧，《爸爸的話》，時間5:33啊，氣温係27度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世界杯开锣啦！雷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5: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清晨上嚟，早晨啊，早晨啊，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上嚟节目，5:35啊，今日嘅日子咧就系6月17日，农历系5月初3，星期三，系啦，后日就端。

五折啦，几快脆嗬！咁又可以食粽啦，又可以有星期五嘅假期，又有一个周末假期长少少，可以选择做你喜欢嘅啲嘅活动啊，等等吓，去尽情开心吓，减下压。咁啊，当然希望都天公作美啦。咁呢几日天气咧就麻麻嗱，今日咧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啊。现时温度27度，湿度87%。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点。

每一次听呢首歌，听一啲即系有励志嘅歌曲咧，你个心好似都强咗好多咁，系嘛？因为俾歌曲嘅个歌词啊，或者个剧情咧，系会影响到你啊。咁呢首歌就来自阿信的故事，剧中阿信咧，佢就系喺一路以嚟走过嚟嘅岁月咧，都非常之艰辛，但系。

佢又好坚毅、不屈不挠嘅精神，最后就创出咗佢一番事业，就靠佢一对手，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做子女嘅都有时有一种壮志嘅心，希望能够闯一番事业，对得住父母。呢首歌系陈百强当年嘅一首叫做《飞出去》嘅歌，对爸爸讲。

是陈百强的飞出去。子女呢其实在你的悉心的教育之下呢，他心会知道的，知道你锡他，他又会锡返爹地妈咪，他有个抱负都希望能够达到。陈百强的飞出去。咁啊，今日拣一啲歌咧，都系同父亲有关啦。咁揾翻一首咧，就系、是、当年系黑勤啦，同阿张继聪合作嗰阵时，佢哋都系应该新手爸爸啊。大家都系有第一次嘅时候，第一次嘅经验系点咧？知道第一次做爹哋嘅时候咧，个心系好兴奋嘅吓，但系有啲嘢又唔知系点。咁好多时候有啲人就话：，哎呀，我都唔识凑细路噶，所以冇打算做爹哋妈咪咁。但是有什么是你懂了毕业才去做呢？如果你懂得怎样去教子女，你觉得毕业了成熟了，到时你年纪都会大的了。就同埋你要学习怎样做的时候，没有说去到100分的。有些事是边做边学的。是来到的时候你才知道啊，是这样啊，想都没想过，是吧？人生很多事都是这样。黑勤和张继聪他们在2009年的时候合作了这一首的歌曲。是啊，张继聪写曲。黑勤和张继聪两个一起想的歌词怎样的。那么歌词都是很贴地很温馨，育儿日记啊。记录了两位新手爹地在照顾初生的 BB 的时候那些甜酸苦辣，譬如喂奶又点呢，喂完又要扫风，换尿片又点啊，瞓到好好地地半夜 ,BB 又醒了，你就算好眼瞓都好，但是因为你好锡你的 BB, 你都要起身。

或者天氣寒冷都好啦，你都會即係不辭勞苦，唔怕冷都會起身，就皆因你有愛喺度啊！咁唱出咗父母為仔女費盡心思，又希望佢哋健康啦，食嘢要食有機啊，又話有什麼 DHA 啊、補充劑啊等等，然之後帶佢哋邊度玩呢？點樣令到佢哋身心都健康呢？咁呢首歌就佢哋兩個作品，爸爸爸爸聲音就叫做。爸爸姓。

李克勤、张继聪两个合作的呢首作品《爸爸声》啊，咁啊，母亲节同埋父亲节通常好似母亲节咧就系受注重多啲咁系嘛，父亲啊往往好似即系冇呢个母亲节嘅时候咁热闹啊，咁多人关注，咁但系应该时代唔同啦，大家都睇得到而家现代一啲嘅爸爸咧，佢哋咧都做好多嘢噶，喺个家庭里边都分担好多嘅家务。兼亦都分擔湊 B B 嘅嗰個責任啊，都知道好多嘢係唔係淨係個太太去做嘅，咁大家亦都有個協議，邊個唔得閒嘅時候，另一個就要睇住啊。咁而家現代好多嘅啲年青嘅夫妻都係咁樣，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即係我覺得啦，父親母親節咧都應該要重視啊。咁啊，諗起另一首歌咧，就係來自安東尼坤嘅一首歌。通常父親節我就會諗起，因為呢個爸爸佢就講好多人生哲理嘅，呢首歌就係充滿父愛同埋人生哲理嘅一首温馨嘅作品。歌曲就描述咗父親對年幼嘅仔仔嘅一啲嘅叮咛。咁、那個小朋友就問：啊，我將來會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呢？咁但係通常人生嘅答案係唔會話你問爹哋，佢就會話俾你。听系点点点系嘛，咁所以个父亲就话：你而家先啱啱起步，跟随住你嘅梦想就好。你只要你有梦想，你跟住佢行啦。其余嘅生活本身会喺未来嘅经历嘅里边，自自然然就会让你揾到答案。咁呢句说话表达咗一种好阔达嘅人生观。好多时候我哋系冇办法提前得知命运嘅安排。或者所有的答案，但是随着岁月的累积，经历过挫折和喜悦之后，我们自然就会一路成长，也都明白生命的意义。

0: 呢首歌咧好温馨嘅感觉啊，一对父子嘅对话 ，Life itself will let you know， 人生本身系会让你明白，喺生活嘅一个过程里边，你一路成长，你自自然然就会揾到答案，鼓励我哋对未来唔好过度嘅焦虑，只要你专注于当下，活好你每一天，时间同生活都会俾你最好嘅解释。同埋俾你启发。
1: 期望每朝早，
2: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2: 早餐好紧要噶。

0: 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1: 长伴有你天天见，
2: 清晨爽利，钱佩卿。
0: 仲有大概四分钟到到清晨六点钟时间，系啦，就仲有四分钟到，而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89%。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钟。稍后咧喺六点新闻后咧，今日就会有雷洪德博士啦。佢讲嘅咩咧，就系话天气炎热啦，我哋做运动嘅时候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咧？六点钟之前为你送上的都是有关父亲的歌。父亲好强大啊，是子女的偶像。

父亲顶天立地，强人是你，铭记父亲的教诲，坚信自己能够创造精彩的人生。好了，六点新闻之后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的考察调研行程。他昨天抵港之后，

0: 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00。

0: 999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13美元，卖出43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的事
6: 遗忘，
5: 自己的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的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的名字
6: 通通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6: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到六点半钟啊！现时时间六点零九分，今日系六月十七号，农历咧就系五月初三，星期三噶，后日咧就系端午假期啊！咁啊，今日天气情况咧，有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7%，已经没有雷暴警告了，真的到了6点钟就完了。这个时候又开始我们这个环节了。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

0: 6月17日星期三呢、這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0: 哇，香港嘅夏天咧，真系炎炎夏日咧，有时咧真系极之辛苦噶
1: 吓。我哋细个好似读课书，炎炎夏日就正好眠噶。
0: 我就觉得喂，如果热嘅时候，仲点瞓得落咧？如果你嗱以前冇冷气添啦，嗬。
1: 系，我哋细个就经历咗香港嘅成长，系真系冇人有冷气噶。
0: 系啊，但系咁又啲日子又可以咁过嗰时。
1: 仲要朝寒晚擦，晚擦定系朝擦晚寒？
0: 其實好似好唔啱嘅，總之你就起身咧就收翻好啲嘢啦咁樣。咁啊，但係即係而家覺得咧，
1: 天氣就真係越嚟越熱嘅。
0: 我就諗下，哇，翻唔到轉頭嘅喎，冇冷氣機，嗱冇冷氣算。我咪有風扇啦，如果你冇風扇就弊家伙啦。
1: 咁所以就我哋人類都要適應啦，環境係改變咗，即係氣候亦都係全球暖化咗。咁、我哋點去應對一個炎熱嘅環境呢？特別喺炎熱嘅環境之下，可能鍾意做運動嘅朋友啦，亦都係需要體力工作嘅或者戶外工作啦。其實戶外工作我見到嗰啲清潔路旁咧嗰啲嘅樹木啊，咁嗰啲哇，佢哋真係遮到冚曬嘅喎。
0: 係啊，
1: 反而我就擔心佢，遮到咁冚曬，你嗰啲衣服能唔能夠好嘅散熱咧？你散唔切熱嘅時候，同樣有一個出現熱嘅疾病嘅風險嘅喎。
0: 咁係啊，另外亦都諗起啦，嗱後日啊端午節啦，端午啊有龍舟啦，龍舟競賽，哇！呢個真係又好大體力嘅呢個戶外嘅運動啊，可以或者活動啦嚇，佢哋個個都大隻佬咁樣嘅。炎炎夏日晒住咧，哇，都有可能会有中暑噶嘛，嗬。
1: 龙舟我就唔系好担心，因为点解咧？因为龙舟比赛，
0: 即系你唔担心。
1: 佢哋嗰啲运动员咧，唔系话嗰日先去爬噶嘛，
0: 系
1: 佢一定系几个礼拜前已经有训练开嘅，
0: 系
1: 所以参加得龙舟比赛嗰啲咧，嗰啲我都有参加啦，我见到好多身边好多啲队伍啦、组织啦都有啦，佢哋之前嘅训练咧，嗰、那个团队嘅合作啊，要求大家嘅士气都好高涨，
0: 系
1: 所以我又唔担心佢哋有咩风险。咁嗱，你提到喺热嘅环境嚟讲咧，夏天咧好多时媒体新闻报道啦。通常啲人话：，哎，阿雷 Sir， 你成日都喺新闻度见到你做访问、哦。我话唔系啊，喺新闻度见亲嘅咧，通常都唔系好嘢噶，通常都出事噶。
0: 先至揾你解
1: 释。系啊，我哋学术界点去拆解啊？点去预防啊？咁样中暑呢下嘢咧，喺香港喺户外，特别系山野嘅活动系好多嘅，真系好多。咁所以消防啊、救护啊、保安局嗰边咧，唔同嘅部门咧，都真系做好多宣传推广。
0: 系
1: 点、去预防？因为当你出现中暑的时候，在热的环境特别郊野来讲，那时候太迟了嘛。
0: 所以今早上就提醒大家了，在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你做运动有什么需要留意呢？
1: 是的，第一样就是要量力而为啦，虽然讲就讲咗好耐，但系个个人都好多时唔系好即系唔好理嘅。
0: 咁因为佢最有自信系嗰个阶段。
1: 因为我哋要理解喺生理嘅条件咧，喺热嘅环境，我哋做运动咧，其实系大肌肉嘅活动，肌肉嘅活动咧会产生热能。咁其实我哋肌肉收缩，我哋大约嘅能量咧系只有两成左右咧系俾肌肉收缩嘅啫，剩翻八成嘅能量咧系会转化成为热能咧，系会即刻系需要释放出去，因为我哋人类系属于嘅高等动物啦，我哋唔系啲即系需要冬眠嗰啲吓，咁、所以我哋呢个维持我哋恒温嘅状态，特别我哋维持恒温，我哋身体嘅核心温度咧，大约系36.5到37.5啦，即系大约啦呢个阶段咧嚟讲系最紧要。咁所以如果你个强度突然间取得太高，再加埋热嘅环境，咁你嘅核心温度啦，去到39甚至40度咧，咁就开始出現一啲熱嘅問題就開始嚟㗎啦。
0: 嗱咁啊好啦，做運動其實適宜咩時間先至去做運動會好啲咧嚇？
1: 嗱，睇下你做咩啦。如果你夏天室內有冷氣嘅環境啊，其實真係又比較寬鬆啲處理。但係如果你話需要去行山啦，好即係好多香港人去行山嘅郊野活動啦。咁如果係

0: 夏天熱嘅時候咧，中午嗰陣時係真係最熱嘅。
1: 係，所以係咪早啲好啲咧？
0: 其實而家天文台個手機應用程式咧，好好嘅，佢有唔同嘅地方啦、唔同嘅地段啦，話到俾我哋聽。咁大家要留意一下，最緊要個原則咧就避免猛烈嘅陽光。直接照射太耐，
1: 所以你个防晒工具又要齐全、
0: 即系晒一阵 OK， 即系一阵讲紧十零廿分钟 OK， 但系你唔系晒几个钟啊嘛，系咪？
1: 喂，咁系咪朝头早咧？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啦，六点后啦，嗬，出去 OK 啊，嗬
0: ？OK，、但系你要早起身，就一定要早瞓觉，系啦。咁如果你琴晚玩得好夜嘅话，我又唔建议你去朝头早一早起身去做运动，
1: 先至出动咯。
0: 系啊，因为即系我哋都系做运动。都是维持我们健康的体格而已、所以刚才提到第一个最重点就是调节我们的运动强度啦、还有如果你在热的环境进行运动中间是要多点休息的、因为刚才我们讲是散热嘛
1: 是、
0: 当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有八成的热能是需要是释放了它，如果你持续一路去行山，举例行山、你不停释放热能，你又散不切的话，咁咪容易出事咯。咁所以你中间加多啲休息，
1: 系
0: 第一样。第二样或者可以行慢啲。第三样仲可以咧，你拣嘅路咧行平啲，
1: 系唔好咁辛苦、
0: 系啦。咁呢啲其实我哋成日都系老生常谈噶，喺好多时即系山野呢啲中暑嘅个案咧，我哋喺啲访问媒体度多数都系讲呢啲噶啦。另外第二样咧就系嗰个衣服啦、防晒啦，咁一定系通爽透气，
1: 同埋着啲浅色啲嘅衫。
0: 浅色仲有个好处咧，就系卫生署都有讲到咧，啲蚊啊，防蚊，即系张家朗卖嗰个广告宣传啦，都系防蚊啦。咁同埋一定要透气。即係我見好多行山而家著啲好緊身嗰啲，即係特別年青人咧，好靚。
1: 係，
0: 但係你睇下嗰啲物料咧，係咪透氣先？
1: 如果唔係咧，就好焗噶。
0: 調翻轉，我又見到啲年青嘅女士夏天咧，佢就著嗰啲嘅上半身咧，嗰背脊咧係打出曬。我即係有時行山，我見到呢啲，跟住我有一次都唔抵得，我話：喂，你哋著得好型啊！即系我唔识嘅，两位女士打出个背脊嗰啲衫啦，我哋怕唔怕蚊咬噶？佢话都怕噶。
1: 但系佢点解会着啲露背嘅咧？
0: 因为呢个系潮流啊嘛。
1: 但系我又会觉得，你如果太阳热烈咁晒落嚟，都会晒伤噶嘛。
0: 咁
1: 可能佢话我都搽咗防晒嘅，
0: 系咯系咯。
1: 咁啊，但系即系因人而异啊。你靓得嚟要健康吓。
0: 如果系户外活动嘅话咧，就水分补充啦。咁、我哋而家水分嘅补充嘅指引咧，特别针对热嘅环境咧，就系有运动前、中。同埋後嘅，
1: 係
0: 運動前咧，而家一般嚟講就係比賽或者訓練前嘅兩個鐘頭左右啦。你分階段咧飲用係大約係兩杯水左右啦，即係大約係250一杯，即係大約500度啦。係分階段，千祈唔好一次谷曬落去。
1: 係
0: 因為分階段佢個好處咧，就係等你身體可以慢慢去吸收。咁而運動途中嘅話咧，如果熱嘅環境咧，每隔大約係講緊15到20分鐘到啦，就可以飲一小杯咁上下補充下，咁而運動之後嘅補充咧，就要睇翻你嗰個身體嘅活動啦，同埋嗰個體重嘅變化，我哋成日都提啦，如果你輕咗一公斤喺運動之後，就一定係流汗流失咗太多，咁咧你就話你需要分階段咧係補充翻 1.5 公升，1:1.5呢個比例，
1: 不過可能有啲人咧就話，我都唔口渴。咁啊，所以佢冇乜意識去飲水嘅，有啲嚇。
0: 呢個有討論嘅。喺90年代開始啲運動飲品潮流咧，即係就開始興起咧。市場嘅策略咧就係、嗱，老實講，你一定要，如果我係賣運動飲品，我梗係叫前輩兄你飲多啲啦，係咪？所以佢哋嘅策略咧就會話：喂，唔使口渴嘅，口渴太遲啦，你哋要補充噶，所以飲啦咁。咁另一派嘅學術嘅意見就係話：喂，我哋生理上，我哋身體識得有個調節機制噶嘛，係咪？我哋嘅反應咧係受環境同埋體內一個內在調節。咁我唔口渴，即係話我身體唔使飲水啦。咁口渴先飲水啦。咁所以兩派意見咧，成日都喺好多學術會議度都有一啲爭拗。
1: 咁應該點做啊？
0: 但我就覺得我自己取嘅係中庸之道嘅，即係我唔係好口渴嘅時候。 我都會按住我自己嘅時間，
1: 差唔多咯。
0: 係啦，係啦，都飲翻一杯半杯。係啦，咁同埋我都會傾向咧，就係、是。

0: 睇下你嘅小便嘅量同埋次数，呢个系准啲嘅。咁因为正常嘅新陈代谢咧，每一分钟嘅代谢大约产生一毫升嘅尿液啦。咁所以如果你每隔大约四个钟头，你应该大约有240-250毫升嘅尿液。呢一个排出嘅状态咧，就确保你嗰个新陈代谢系处于一个理想嘅状态咯。咁样，
1: 明白。
0: 咁嗱，另外仲有一个啦，我就真系好建议大家，无论你中唔中意做运动都好啦，都要去学急救啊。
1: 嗯，
0: 因为急救咧里边其中一个咧就有学呢个热嘅疾病啦。咁好多时大家听过中暑啦，其实中暑呢个咧已经系去到后期嘅阶段。
1: 哦，
0: 其实我哋如果有急救嘅知识咧，你应该知道中暑之前嘅一啲症状。如果你已经系解决咗嘅话，咁咪冇事咯。
1: 咁啊，中暑之前嘅症状多数系点咧？
0: 通常咧就系你开始啊，大量飙冷汗啊，头晕啊，开始有啲作呕啊，反胃啊。嗱，呢个时候咧，你体力仲有嘅。
1: 系
0: 呢个时候，如果你已经即刻停止运动，或者做一啲降温嘅动作吓，即系攞把大风扇嚟吹啊吓，即系唔好直接有阳光嘅暴晒啊。即系身体唔好接收咁多热能，释放热能。如果你能够做到呢个嘢，咁你咪唔会落下一步嘅中暑嘅危险嘅情况咯。
1: 咁嘅时候咧，你都会识得去啊，又饮水啊。如果你去拖嚟，即刻泼水先啦。
0: 当然啦，钱佩兴，如果个个人人识就唔会有意外啦。就
1: 系
0: 好多朋友有时，唉，唔会系我嘅，
1: 冇事嘅。
0: 咁呢度都提一提啦。夏天好多中年嘅朋友咧，特别系即系行开山嘅咧，其实。蓝蛇尖可能大家听过啦，我都细个到大，我成日都上嘅，但系成个468米高，似乎唔系高，但系沿途咧系上斜路，好多碎石，同埋系沿途系冇任何嘅树系遮挡嘅，
1: 系哇，
0: 所以必须咧你系要好 fit 嘅状态，如果你夏天去，咁所以每年嘅夏天咧，救护嘅朋友啦，都有啲个案嘅，未必新闻都有卖啦。咁就係话喺呢啲嘅途中嚟讲出现不同嘅热嘅疾病需要支援啊，咁呢个真係要第一量力而为，知道自己能力系点，同埋你知道实际嘅环境系点，及早去做好一个散热嘅情况，同埋必要时咪留得青山在，下次再行囉。
1: 咁所以呢，怪之得啊雷博士头先都话要学下呢个急救嘅知识。
0: 急救系好啊，急救让你知道，同埋即係如果你有急救知识，你识点去帮你嘅朋友囉。
1: 好啊，另外咧就系话，如果你喺即运动嘅时候，有好热嘅情况之下，系咪唔好咁夹硬自己话，我要做啲难度高嘅嘢，你都要稍微降低啲咧？
0: 冇错，即系难度嘅话，其实如果你一般嚟讲行山嚟讲，头先提到个斜路啦，你唔好上咁斜，同埋你选择下可唔可以唔行咁长咧？咁我同班小学同学咧，即系大家重遇翻啦，我哋都有行山嘅。旧时就行一日，而家有时可能个别啲同学嘅体质比较弱啲啦，咪行半日咯，系咪？
1: 咁啊，自在又倾下偈。
0: 如果半日嘅话，可以早啲起身。咁咧，通常如果系早啲行嘅话咧，我喺嗰啲社交组群咧，我提你，喂，嗱，记住早瞓啊，瞓你唔好打麻雀打到好夜先啦，第日去行啊，你整蛊我哋啊，系咪？如果我同你行山，你有咩事嘅时候，我哋要抬你落山啊，做救援都麻烦。咁所以大家互相照应啦。呢个都系同我哋一个知识嘅水平啦，同埋对嗰个活动嘅认知啦，呢个好紧要啦。
1: 咁如果有一个比较叻啲嘅咧，咁喺呢个情况之下都唔紧要啦，大卫士吓相就下咁样。
0: 通常佢哋都搬我上台噶嘛，
1: 就话你最劲啊，
0: 唔好啊。嗱，我虽然系退役嘅医疗辅助队嘅队员，但系我唔想去执行任何嘅急救任务啊。
1: 系啊，大家嚟到系开开心心散步倾偈嗬。
0: 系啊。咁都有总结啦，总结有几句啦，嗱，即係喺炎热之下做运动呢，安全係最紧要嘅，真係安全吓。咁呢就你可以考虑下选择一时段啦，咁着返啲浅色啦、透气啦嘅衫啦，咁补充返适当嘅水分啦，留意你身体嘅变化，同埋希望你可以将个运动嘅强度呢有所调整，等你能够适应得到就最理想。
1: 同埋你随身都带定一啲急救嘅药。
0: 我呢个就基本啦。
1: 出发之前咧，要睇睇，有啲咩必须要带啊，咁样啦，吓。
0: 冇错，冇错。
1: 好啊，咁啊，唔该晒啊，雷博士吓，咁下个礼拜咧就再听你讲下一啲要留意嘅事项
0: 吓。好啊，好啊。
1: 拜拜。
0: 拜拜。

0: Back。
1: 呢首咧系九十年代极具代表性嘅夏日合唱歌曲，王菲学友嘅《非常夏日》。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28度。多谢你收听《清晨爽利》，下星期一朝早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奇画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據報，疑犯原本計劃利用裝有爆炸物的無人機襲擊格鬥賽場附近的建築物，並將疏散的人群引向追擊手。美國傳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潛在襲擊目標包括總統特朗普、副總統曼斯以及富商馬斯克。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7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

0: 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泽恩。
1: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都会继续他第二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睇翻琴日夏宝龙抵港之后，都包括视察了洪水桥北都大学城的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官员都有随行。一系列啊，琴日调研的重点，阵间我哋会详细报道。
0: 卫生防护中心前日咧表示啊，季节性流感同埋新冠病毒近期会疫情度都有所上升，咁不排除系未来会出现双高峰。嗱，如果呢个情况咧系真系出现嘅话，究竟严重性会去到边度咧？咁而咧未接种今季度嘅流感疫苗嘅朋友咧，亦都需要尽快接种啦。我哋稍后就会请嚟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同大家分析。
1: 今朝早我哋都会探讨下内地最新嘅多项经济数据啊，五月份。工业生产按年增长 4.5%， 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 0.6%。固定资产投资今年头五个月按年下跌 4.1%。国家统计局就说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是国内供强衰弱的矛盾突出。我们都请来今朝话会请来本港的经济师解读一下最新的这些数据。
0: 英国早前就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其实类似的做法在其他国家都有推行。我们就访问了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方，了解一下小学学界的看法和建议。
1: 其他的國際話題，我哋都會睇翻美國同伊朗日前宣布達成咗停戰諒解備忘錄。霍爾木茲海峽幾時可以回復全面通航都備受關注。有分析就認為可望喺幾個星期以至幾個月之內重新釋放翻部分中東嘅石油產品供應。但係睇翻全球嘅石油市場供需平衡嘅情況都可能要延續至到出年咧先至復常噶，還看天下，陣間會講下。
0: 相信收音機旁邊嘅朋友部分可能都係球迷啊，咁亦都會睇世界盃賽事。嗱，阿根廷有三個球迷啦，就用另一種嘅方式去表達對國家隊嘅支持。咁佢哋三個人咧就用咗超過九個月嘅時間，穿越17個國家，咁終於係抵達美國嘅肯薩斯城。過程一啲都唔簡單噶。翻世界盃講下，而家先聽財經華爾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道指连续两日创收市新高，科技股拖累纳指和标普500指数下跌，投资者等紧联储局的议息结果。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999点，升328点，升幅超过0.6%。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376点，跌307点，跌幅超过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11点，跌42点，跌幅近0.6%。晶片相关股份显著下挫，美光低收超过6%，NVIDIA 系跌超过2%，SpaceX 就延续升势，升近半成收市，即使曾经升超过17%，市值一度超越微软同埋亚马逊。欧洲三大指数上升，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94点，升63点，升幅大约0.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47点，升63点，升幅近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910点，升16点，升幅大约系0.1%。国际油价低收超过5%，并失守每桶$80，连跌4个交易日，创超过3个月的新低。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市场预计原油供应会逐步恢复，多间的大行下调油价的预测。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8.96，跌幅大约5.1%。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6.05，跌幅大约5.8%。金价是靠稳，美国同伊朗达成停战协议，油价下跌缓和对于通胀的担忧，市场对于联储局今年加息的预期有所减低。 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330.1美元，上升近0.6%。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54.4美元，升近0.1%。美元指数系微跌，较早时报99.537。投资者等紧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计会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关注议息声明会否放弃宽松政策嘅倾向。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5，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 ADR 系个别发展，汇控同埋阿里巴巴嘅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1%。友邦、美团和小米就跌超过0.2%到0.4%以上。内银股方面，建行、工行和中行都偏软。至于港股连升两日之后回吐，恒生指数昨日美市最多跌超过460点，低位触及24378点，收市跌幅收窄至348点，报24493点，成交金额是大约2499亿元。日本和澳洲的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息0.25厘，指标利率升到去1厘，创31年的新高。澳洲央行就维持利率在4.35厘不变，结束连续三次的加息。分析认为，随着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软，各国央行利率的走势将会视乎经济表现而定。张思文报道。
4: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0.25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1厘的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的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在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上目标一致的水平。另外，澳洲央行在连续加息三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在4.35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不排除会再次加息。他又说，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扬，各国通胀数据亦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5: 我都比较信心，下个月咧所公布嘅啲嘅通胀数据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唔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啊、农作物啊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嘅商品价格咧，都大幅下跌咗嘅。油价回落之后啦，咁啊边啲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嘅炒加息咧？如果当你经济系对板嘅，咁啊唔排除嗰啲地方有加息压力。咁但相反个通胀回落得嚟，当地经济都系比较负面、负增长嗰啲。地方咧，咁啊，应该就未必会有个加息压力。
4: 卢彩仁预计，今日星期美国联储局同埋英伦银行将会按兵不动。对金融市场嚟讲，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嘅言论究竟系偏鹰定系偏鸽，可能比起油价走势更加关键。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3: 100年前，劳力士推出豪式錶殼，令到手錶的防水能力大幅增加，并重塑当代民众戴表的习惯，更加是改写了手表的发展历史。由卢家乐在财金百科和大家分享。
6: 财金百科， 台邊的活落主要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一戰期間，軍官和士兵在戰壕裏面要雙手揸住武器，假如後袋裏面拎出陀錶，既費時又容易暴露自己成為敵人的目標，就促使鐘錶匠將陀錶改裝成戴在手腕上，直接催生了現代的手錶。隨著製程的進步，錶款的體積也日漸縮小，但防水防潮仍然是手錶最大的考驗。在1926年，勞力士

0: 以豪色手錶面世，為製錶業帶嚟意義深遠的重大突破。據說勞力士豪色錶殼的設計靈感是來自品牌創辦人漢斯·威爾斯多夫，他在一餐晚餐上吃一隻生蠔的時候打開蠔蓋得到靈感，於是就將錶殼取名為豪色，寓意是錶殼好像生蠔的外殼般堅固而且防水。构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标圈、底盖、上链标冠和中层的标壳。标圈和底盖内各有两个软金属密封圈，去增加防水的密封性。豪色手錶诞生的第二年，英国女泳手梅塞德斯格莱兹佩戴劳力士豪色手錶成功环到英格兰海峡，整整游了超过10个钟，这錶竟然不入水，运行自如。这个壮举让全世界见证了这款手錶的防水实力，自此豪色手錶一炮而红。当年豪色手錶摆放在珠宝店橱窗里面，店主甚至刻意将这錶放在鱼缸里面展示它的防水功能，成功在客户脑海里面留下深刻的印象。18年来劳力士生产的豪色手錶，它的錶殼最后检查的时候都会放入水里面接受水压检测，确保所有豪色手錶防水深度至少达到100米。后期开发专为潜水员而设的 Rolex Deep Sea更加可以防水深达3900米，而最强的 Deep Sea Challenge 甚至可以防水达到11000米。
1: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头先支酒真是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们兜下风先啦。
4: 喂，喝完酒就不要揸车啦。
3: 冇事的，喝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5，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4%。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4，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8: 今日的事，
7: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会继续是第二日在香港的考察调研。
6: 政府是会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并且举行新闻发布会。
7: 惩教处是举行第二届更生伙伴嘉许计划颁奖礼，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是会支持，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会担任主礼嘉宾。
6: 立法会大会议员口头质询环节是包括讨论发展北部都会区的协作机制、防控蚊患的工作。
7: 在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有关发布全球治理体系白皮书举行新闻发布会，外交部长王毅会出席。

0: 柬埔寨有艺术家利用米粒去制作画作，推广稻米文化，并且开办了工作坊传承这一门的手艺，期望未来可以开设更多免费的这些学校，为弱势社群提供培训。陈家会讲下。
1: 另外在阿根廷三名球迷为支持参加世界杯决赛周的国家队踩单车超过9个月，穿越17个国家，日前终于抵达美国的堪萨斯城。他们说旅程并非一帆风顺，全靠是强大的意志力和体能支撑才可以完成。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世界杯决赛周赛事正系举行，吸引唔少球迷持续关注。阿根廷三个球迷为支持自己国家嘅足球队踩单车超过九个月，穿越17个国家，日前抵达阿根廷队嘅首战地点美国堪萨斯城。56岁的希利奥并非第一次踩单车参加世界杯，他曾经踩单车去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适逢新一届世界杯，希利奥就找来同样是阿根廷队支持者49岁的马蒂内兹和29岁的康库里尼开始新一趟单车之旅。三个人本身都喜欢足球、旅行和踩单车，他们上年8月在阿根廷出发，一路向北方迈进，途经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17个国家，最终历时9个多月踩超过17000公里，今个月初抵达美国堪萨斯城。他们表示旅程不是一帆风顺，曾经克服玻利维亚和秘鲁高海拔地区的严苛环境，亦都撑过中美洲的酷热天气。他们在厄瓜多尔期间遇上当地监狱暴动，在哥伦比亚南部更加因为汽车炸弹事件被迫改变路线。希利奥说，如果不是热爱足球、拥有强大意志力和体能支撑，相信完成不到这一趟旅程。他们又说，早前未能够在世界杯网站买到阿根廷赛事的门票，本身都打定输数，谂住就算去到堪萨斯城都入唔到场睇比赛。庆幸当地官员留意到佢哋嘅故事，送出3张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嘅比赛门票，令佢哋有机会入场支持球队，为阿根廷打气。他们期望由球王美斯带领的阿根廷队可以在世界杯中有好表现，又期待有机会见到其他国家队成员，并同他们合照。大米是柬埔寨其中一种特产，当地有艺术家利用米粒制作米画，推广稻米文化，同时又开办工作坊，将这一门手艺发扬光大。伦金恩原本是一个售卖棕榈糖糯米的档贩，由于收入微薄，决定自学创作米画。他将一些过期的大米或者剪碎的米粒染成超过60种颜色，其后用钳和胶水将米粒一粒粒地黐到画布上，极度考验耐心。伦金恩设计的米画内容丰富，涵盖风景、花卉、动物等，亦都有一些作品展现柬埔寨文化，例如吴哥窟、仙女舞者等，深受艺术爱好者和游客喜爱。伦金恩现时在首都金边开设工作室传授米画，他表示希望能够鼓励年轻人，与其沉迷玩手机，不如学习米画，沉浸于传统艺术，认为对他们的未来非常有益。伦金恩又说，他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在柬埔寨各个省份开设免费米画学校，培训弱势社群，并建立一座大米博物馆，专门展示纯高棉大米制成的艺术品和创新产品。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2，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咧属于中等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6%。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旋即展开为期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昨日，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听取大学城的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是走入河套、港深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的最新发展。而在傍晚，夏宝龙就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如何将城市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助力香港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夏宝龙在考察期间认真听取了北都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而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向夏宝龙介绍了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和最新进展。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是汇报了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规划和建设的现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向夏宝龙讲解北都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游艇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汇报了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的情况。商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琴日亦都考察了位于元朗的油博路简约公屋，听取简约公屋起屋的进度介绍，并且探望了简约公屋一个四口家庭。油博路简约公屋是第一个入伙的简约公屋项目。夏宝龙主任探访的家庭是项目第一个攞锁匙的住户。夏主任都同居民倾偈，居民亦都同佢分享生活环境、经济负担、小朋友学习、成长空间上的改善。住户杜先生话，一家人对于获得夏主任探望感到好开心，并且话夏主任好关心居民的居住环境。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署今年成立40周年，路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即将开展运输基建高峰期，重点项目包括是北环线主线和支线、本港史上最大单一道路工程北都公路等等。11号干线青龙大桥加上正是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是有助深化和大湾区的互联互通。而报道亦都提到，东九龙线是酝酿超过10年评估新型智慧绿色集体运输技术和财务的可行性。邱国鼎说，项目将会在今年7月招标，预计在明年批出合约，目标是在2033年或之前通车。东九龙集运系统全长7公里，设有9个车站，预计由宝达往来油塘或者彩虹的车程仅需要10至15分钟，比起现时路面交通节省一半时间，大幅缓解东九龙交通挤塞的问题。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昨日出炉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榜，本港的大学是再创佳绩，各间上榜的大学全线进步，排名最高的中大上升9位，至到全球第28名，亚洲第5。按学科去计算，各间大学一共有20个是科次打入了全球前10名，其中教育与教育研究学科更加包办全球3甲。全球头3名是依次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史丹福大学。亚洲方面，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是列第1至到第3。香港方面是一共有9间大学上榜，包括香港都会大学第一次上榜。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食环署下个月9号开始是准许9只是进入获批的食肆，上个星期5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 有中签的食肆是表示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说食肆门口外面的用地属于房屋署公契范围，规定狗只不可行走，故此不可以批出正式许可。该店的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指食肆的门口每日都会有狗只经过，从来没有人制止或者是表示不合规，希望食环署和房署可以协调酌情处理。这间食肆是位于启德区启恩苑零售大楼地下，是一间宠物友善的餐厅。食环署就回复说，正是与申请人以及相关部门确认其食肆所处的范围是否容许狗只进入，如果获得确认是会向申请人发出准许。明报昨日亦都有向房屋署查询，公契当中不允许狗只进入的规定是否与食环署推动人宠共融的宠物友善政策自相矛盾，会否酌情允许食肆门口用地容许狗只经过等。

0: 等，截稿前未有回复。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青沙公路咧发生两死致命车祸，琴晚十点几，一架咧载住两名男女嘅的士同埋一架咧轻型货车沿公路去荔枝角方向行驶，当驶至海丽村对开咧发生碰撞，意外入面的士上面嘅男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报道提到咧有行车记录仪影片所见。是货 van 沿住快线行驶，当转一个右弯嗰阵，怀疑咧系线胎失控，撞向咧正系喺慢线行驶紧嘅的士。的士咧被撞之后咧撞向左边嘅桥驳，再打咗五六个跟斗，翻侧喺路肩上面。呢个系《东方日报》嘅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啦，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咁而咧，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系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封路措施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清泉路嘅路面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去机场方向经住青衣港铁站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不过咧，红隧九龙出口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另外，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经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寻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林汉山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展开一连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有关这个新发展区规划和建设情况的汇报，特别是洪水桥片区开发试点以及洪水桥产业园发展。夏宝龙到洪水桥大学城区考察之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探访一个四人家庭。他亦都先后到元朗创新园微电子中心、沙岭国际数据中心、古洞北新发展区、河套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落马洲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了解最新运作和发展。多名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说，夏宝龙今次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今次考察和指导进一步坚定特区政府加快北都工程的信心和决心。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引述夏宝龙说，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窗口期加快发展。
3: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2: 夏宝龙今日会继续在香港考察调研。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左右，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下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张曼燕报道。
4: 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定于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一处度假村举行。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他又说会将谅解备忘录提交国会审议，之后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文本内容。而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 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并提到美国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伊美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预期为期60日，具体形式待定。阿拉格齐强调，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协议的基本要求。伊朗传媒就报道，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指有三艘伊朗运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亦有两艘装载生活物资的船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另外，据报谅解备忘录当中包括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朗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超过一半款项已经获得出资承诺，包括一些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和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富商马斯克。卢晓山报道。
5: 美国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4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

0: 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法庭文件指出，一共五人涉案被捕，在当地星期二提堂，多人被控串谋谋杀罪，最年轻的被捕人19岁。法庭文件又说，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霍士新闻引述官员透露，联邦调查局人员查阅被捕人的手机记录之后，发现至少20多人透过通讯软件讨论发动袭击。他们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迫使大规模疏散，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手。疑犯之后还计划冲击白宫正门。曼斯回应时表示，这一宗案件并非几个人的胡闹，不排除案件背后涉及犯罪网络，为疑犯提供资金和协调，当局正是调查关联。至于这一场耗资$6,000,000的终极格斗冠军赛，早前引起批评声音，不满活动将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亦都有反对者指出，美伊战事导致民众生活成本飙升之际，在白宫举办这项活动是不必要地展现暴力。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51,999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31.99美元，卖出4,335.2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系低，路边监测站都系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预测咧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9点。世界杯 I 组赛事开始，上届亚军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法国队长麦巴比攻入两球。详情由卢晓珊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0: I 组第一场赛事由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塞内加尔防守严密，专注反击，攻门次数多过法国。25分钟，塞内加尔前锋尼高拉积逊接应长传，推入禁区之后劲射，个波中柱之后反弹，打中法国门将缅朗，再出底线。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塞内加尔球员沙迪奥文尼传去禁区中间，队友伊斯美拿沙亚的攻门就偏离目标。经过互无入球的上半场，法国在下半场逐步开拓进攻空间。66分钟，奥拉斯送出助攻，麦巴比追入禁区转身射入，法国先开纪录，领先1-0。法国在82分钟扩大分差，哈比奥直线传入禁区，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虽然塞内加尔凭梅巴耶在补时第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麦巴比1分钟之后禁区外远射挂网，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分组赛旗开得胜。今场射入两球之后，麦巴比在世界杯累积入球14球，超越已故名宿方廷，排名法国史上第一。今日稍后会有两场 J 组赛事，上届冠军阿根廷会在香港时间朝早9点对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对约旦就在中午12点进行。
2: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0: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1: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同伊朗日前就宣布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有望未来几日正式签署。至于伊朗对开嘅霍尔木兹海峡啊，几时回复翻全面通航，备受关注。
0: 有報道就引述業界分析話，一旦海峽重開，可望在幾個星期以至到幾個月之內重新釋放中東部分區內的石油產品供應。
1: 不過有智庫都估計，全球石油市場的供需失衡情況都可能要延續至到去到出年。聽聽新聞天地記者鄭浩景在《環看天下》探討。
2: 環看天下，
3: 美伊伊衝突自爆發至今三個幾月，霍爾木茲海峽通航船隻寥寥可數，全球的中東石油供應驟減。伊朗革命衛隊早前據報曾經向試圖通過的船隻採取武裝扣押措施，以致開火攔截、發動導彈、無人艇等襲擊，亦都在一大部分水域部署水雷。美軍亦都自四月中起對包括亞曼灣實施海上封鎖措施，宣稱針對伊朗的港口以及同伊朗相关的船只禁止进出。两国军事行动据报同样对部分船只造成破坏，以及有多名平民船员死亡。有业界估计，现时仍然滞留在波斯湾的运油轮和商船大约有500艘，限制船只入面就有近300艘已经载货，准备好随时开行。至于海峡对出的亚曼湾，亦都有差不多数字的船只等待入回去波斯湾港口码头。海峡重开之后，哪些船拥有通行的优先权，相信必定会引来一番争论。数以百万桶计的原油供应在海湾等候释放，不过船不是说开就开，这些停了在海上几个月、船底长期浸在波斯湾温暖海水的大型船只、船底外板、螺旋桨、船舵等等，都积聚了大量青苔、海藻、藤壶一类俗称蚝叔的海洋生物，务必要用潜水装置清走，才可以避免它们阻水，船隻才可以最慳油全速航行。業界資料顯示，由過百米至幾百米長的大型船隻，即使以往短時間上落貨停泊，水底清理工作都要用大半日至一兩日，而要清走積聚幾個月的蠔叔，時間肯定倍增。重新通航離不開安全，另一個要克服的障礙就是要清除霍爾木茲一帶水域的水雷。據報美軍和有海上安全專家估計，最理想情況可能要40至50日，部分行動甚至長達半年。除此之外，業界早前反映船隻的保費基於戰爭人身的風險日價已經飆升至幾百萬美元，升幅高見10倍以上。現時估計承保人未來不會單單只是看美伊達成停戰協議的消息，而是實際要得知有船真正安全通過，才會重拾信心，將保費逐步下調。分析亦都估計不少船東和運營商同樣需要觀望一段時間，了解更多細節，才決定何時重新接單。海峽一旦全面重開，有專家估計理論上大量運油輪積壓的情況最快可以在一兩個星期之內消化，最快50日左右可以將石油運抵亞洲主要買家的煉油廠提煉。不過相信不少船公司仍然會保留航程時間更長，繞到非洲好望角的航線選航。另外中東區內大約80%油田估計4至6個星期之內可以重新投產，到了9月主要供應鏈可望回復正常。不過部分國家特別是伊拉克和卡塔爾等，不少煉油基礎設施受到炮火的嚴重破壞，就意味產能短缺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歐洲油智庫發表研究報告，說中東戰事引發霍爾木茲海峽實際關閉，造成歷來最大規模的能源供應衝擊。去年每日大約有1500萬桶原油和500萬桶石油產品途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佔全球供應量大約20%。國際能源署估計，自海峽航運受阻以嚟，全球石油供應缺口達到日

0: 均1280万桶。報告認為全球石油市場供需失衡的情況預計仍然會延續至2027年。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8，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9点。而预测方面，今日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和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
2: 跟住落嚟，我哋转个话题，社交媒体嘅影响力咧，特别系对青少年啦，可能会唔会沉迷等等嘅问题，全球都持续关注住。英国首相斯基贤早前就宣布咧，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佢期望圣诞节之前咧，通过相关嘅法规，禁令咧系出年年初生效。類似禁止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做法都相繼有不同國家推行，就好像是澳洲那樣。香港學界都同樣關注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的情況和影響。
1: 津貼小學議會顧問張作芳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就說，身處在數碼年代，使用社交媒體是無可避免的，不過尤其是小學生心智未成熟，社交平台資訊交流對他們來說影響可能比較大，他認為可以研究合適的平台給不同年齡的學生使用。听下佢嘅意见。
3: 我觉得而家用社交媒体的而且确系好普遍嘅，唔好讲小朋友先，讲学校本身就已经利用呢个社交媒体咧，系作为学校宣传啦，又或者一啲学校活动嘅分享啊，都会用到社交媒体。咁其中即系我哋发放呢啲消息，可能除咗家长之后咧，小朋友都会用咗一啲账户咧，系入到嚟一齐都会睇紧或者学校或者呢个社区发生咩事，其实都有嘅。的而且确咧，小朋友尤其是小学咧，那个心智系未成熟。控制到的頁面呢，咁當然對佢個情況就影響比較小啲啦，即係佢純粹接收資訊啦。但係因為個台嗰個可以做嘅嘢好多，包括可能係交友啦，可能私下再傾啦，同埋究竟邊啲人放啲乜嘢咧，就未必係學校可以控制到。慢慢都見到咧，學生嗰個受社交媒體嘅影響都唔細咯。
1: 你見到個影響包括啲乜嘢咧？
3: 嗱，我估有一種就係、是真係比較依賴互動嘅嘢，譬如有啲學生好介意被點贊啦，或者係人哋嘅批評啦，讚。他可能都很紧张，批评的亦都因为这样会觉得有些不开心，包括一些焦虑啊。咁另外咧就係佢喺啲網絡媒體咧，亦都有啲功能係可以識唔同嘅人，咁某程度都帶俾小朋友一啲嘅影響喎，包括佢識嘅人係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嘅咧？究竟識嘅人嘅年紀，佢同佢講俾佢聽係咪一致咧？咁我哋都見到有啲小朋友為住喺利用社交媒體咧，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思考，包括有啲抑鬱啦，亦都有啲可能個心思擺咗喺個網絡上邊啊，咁令到佢都有啲專注啊，或者睡眠嘅問題啊，我哋都見到有咯。
1: 除咗係喺社交圈子啊、交朋友啊等等之外，其實有陣時我哋都會聽到啦，就係學生啊喺學校裡面，好似你剛才有提過嘅，去獲取一啲資訊啊，又或者係同學之間一啲嘅聯繫啊，佢哋可能有啲小組活動啊等等，可能都會透過呢個社交平台啊去做一啲聯繫嘅。你覺得喺教學上或者喺學校嘅活動上，有冇可能避免到唔用呢一啲嘅方法嘅咧？
3: 而家喺呢個即係資訊數碼咁犀利嘅年代咧，你叫佢避咧，其實真係有啲困難。反而我哋覺得就係會唔會有一啲合適嘅平台係可以俾細路仔用咧？咁啊，即係譬如小學生會唔會有一啲特別嘅保護嘅平台，我哋就俾小朋友用。如果唔係嘅，冇監管嘅平台，會唔會我哋都真係落實唔俾細路仔用咧？我諗唔同年紀咧，對於即係網絡嗰個認同啊，或者影響真係有啲唔同。我哋覺得都係真係。要分不同年紀咯。
1: 我哋陸續都見到有些國家是打算禁止16歲以下的青少年去使用社交媒體。其實你覺得呢個做法，你認唔認同呢？原因在哪裡呢？
3: 當然啦，16歲是一個本身佢有一個分水嶺啦。而我知某一啲社交媒體，你要註冊登入都有一個年紀的限制嘅。不過我哋見到咧，就而家喺香港的狀態就係認同虛設啦。所以就算是細個16歲，我哋見到佢都有用嘅。 所以我哋其實個討

0: 論都係有幾樣嘢嘅。第一就係會唔會就一啲合適嘅平台係啱就仔嘅做法，會唔會更加容易啲面對現實，就係唔係純粹避咗唔俾佢用，係俾一個合適嘅平台佢用，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如果而家呢個數碼嘅年代，其實你真係冇得避嘅，咁會唔會喺資訊素養啦，或者我哋講緊人工智能素養上面呢，其實真係要加強呢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喺業界裏面而家係主要嘅討論。
1: 家長方面啦，希望可以點樣一齊大家合作去做呢？
0: 我覺得首先就係家長都要了解嗰個細路仔使用 App嘅情況，即係或者使用電話嘅情況。首先喺時間上面應該都有適當嘅控制啦，就等佢唔可以太過依賴用手機而減咗同小朋友即係正常嘅社交啦。第二就係其實佢用緊嘅內容，家長都應該要知嘅，即係會唔會佢真係瀏覽緊一啲唔啱佢年紀嘅網頁，或者係睇緊唔啱年紀嘅一啲 apps 啦。另外就係佢如果真係用緊入面一啲功能，譬如一啲交友嘅功能，咁會唔會同緊邊啲人傾偈嘅對象咧？即係要關心一下小朋友。
1: 时间嚟到朝早7:24嘅时间，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9:00。而本港今日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展望听日，部分地区嘅雨势仍然较大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5%。
2: 跟住落嚟，我哋转探讨下咧内地最新公布多项嘅经济数据。五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4.5%，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转跌0.6%。至于今年头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系按年下跌4.1%。
1: 国家统计局表示，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系国内嘅供强衰弱嘅矛盾咧系突出。經濟穩中向好的基礎仍然是需要鞏固，下階段將會強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
2: 華僑銀行香港經濟師姜靖就相信，即使中央短期內不再推出大規模刺激措施，今年內地經濟增長仍然有望達標。新聞天地記者羅偉浩是訪問了姜靖，聽下他的分析。
3: 在而家個政策環境底下，假設冇一啲超常規或者超額嘅個政策支持嘅情況下面，我哋依然都相信可以達到增長目標嘅。咁今年嘅增長目標係4.5%-5% 啦。我哋暫時嚟講都係預期全年大概有4.7% 嘅增長。咁至於政策方面啦，咁由於目前為止見得到都係一個增長目標，我哋都相信可以達到啦。一啲大額度嘅超常規嘅一啲政策支持，我哋相信可能近期都未必會立即出台啦，當局都要觀察翻個整體個環境嘅變化啦。譬如話，我哋而家見得到咧一啲比較明顯嘅嗰一啲消費意願嘅轉變啦，轉變到係一啲投資慾嘅轉變啦，會唔會可能嚟緊咧支撐翻少少個收入預期啊，或者係帶動少少一啲正財富效應啦？貨幣政策方面咧，我哋暫時都繼續睇咧有一個下調嘅空間啦，包括一啲政策利率啦，我哋都相信咧喺今年下半年係會有一個調整嘅空間。但是呢目前为止呢政策可能都是希望可以修复返银行一些正式差，这个这样的刺激政策呢应该就有机会要顺延到今年下半年才会推出的。除了消费或者投资以外，一些的出口方面继续是保持一个非常强韧的一个表现，最新的一些出口数据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按年的一个增幅，再加上一些高科技生产和他们整体的工业利润都是一个同步回升的情况。
4: 咁你啱啱提到咧，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嘅行业咧，就系高科技同埋高端嘅制造业嘅表现都仍然系唔错啦。咁你觉得即系要转化到去一个经济数据上面去反映嘅话，系咪可能要去到下半年啦？因为其实短期内仍然有机会反映啊。
3: 要反映喺其他度咧，譬如话系导致到一啲嘅收入预期改善咧，我谂咧都要一段嘅时间，未必喺今年可以见得到嘅。因为咧，我哋见得到咧，整体嚟讲咧，目前为止咧，好多嘅高端生产行业。第一个就是他们本身是一叫做资本集中的一些产业，对于一个提供一些就业的帮助是相对其他一些人力集中的一个产业是比较有限的。很多的企业都是利用一些利润进行一些再投资的一个动作，但是消费方面的一个改善，情绪的改善可能就会比较依赖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最近

0: 表現改善啦，有機會呢個正財富效應咧係帶動翻整體嗰個消費信心嘅恢復嘅。
1: 今年嘅餘下時間在內，你覺得嗰個增長嘅動力咧，除咗出口之外，我哋消費會唔會都仲係一個主要嘅拉動力咧？因為其實見到咧，服務消費咧喺頭五個月咧都錄得一個5.4%嘅增長啊！咁你覺得即係喺今年餘下嘅時間，新類型嘅消費或者係內需能唔能夠支持到今年嘅內地嘅經濟有一個比較大嘅佔比咧？
0: 服務型嘅消費咧，的確咧，我哋而家係見得到咧個勢頭咧係會比一啲嘅商品方面嘅消費咧係更加強啦。咁始終呢個係反映翻整體嚟講咧消費習慣嘅一個改變啦。咁之前其實有關當局都提過好多呢啲嘅政策咧，希望打造一個新型嘅一個服務型嘅消費嘅一個場景啦。呢一方面咧，可唔可以一個勢頭可以 pick up 翻啦，或者係成個復甦咧更加反彈更加有力咧？我哋都相信咧都要去睇翻一啲，譬如話係居民方面對於自己嘅收入啦、收入預期嘅一個改善啦，或者一個我哋啱啱提到嘅一個正財富效應，可唔可以带动翻咧喺呢一方面嘅消费走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嘅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指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他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下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

0: 日龙尾去到丁九，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丁九。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出口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將軍澳隧道公路去觀塘方向，跟住寶康公園嘅慢線咧，曾經有壞車噶，不過啱啱咧已經拖走咗。現時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一帶比較車多，龍尾就去到電話機樓。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東隧嘅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啦就去到新田圍。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咧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现时咧都系慢车噶。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啦排到去上洋村。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呢节我哋先关注一下健康。卫生防护中心前日就话咧，季节性流感同埋新冠病毒嘅近期啊嘅活跃程度咧逐步上升，都唔排除将会出现啊所谓嘅双高峰，提醒市民适时打疫苗，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2: 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就相信，根据目前的情况，两种病毒的确是有机会同时进入高峰期。他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亦都提到，现存的流感疫苗就快到期，呼吁市民尽快接种。先听他讲一下临床观察近期感染新冠和流感而需要入院的情况是怎样。
4: 先講流感啦，近期呢幾星期咧係多咗因為嚴重流感入院嘅個案嘅，尤其是講緊喺長者方面，有兩個唔同嘅病毒株，一個係甲型流感啦，就係 H3 嘅為主，另外一個咧就係乙型流感，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大部分嘅個案咧都係一啲長者啦，或者係住喺安老中心嘅人士啦，個個案都係相對係嚴重嘅，有一啲個案都需要係要入深切治療部啊，要用呼吸機啊。雖然我冇照顧幼童啦，但係兒童方面亦都見到係多咗一啲流感嘅個案，包括係甲型嘅 H3 啊，或者係乙型嘅個案都多咗。新冠方面咧，我哋都見到係有新冠嘅個案需要入院嘅，但係比率上係少數嘅。個原因我相信係因為大部分人士咧，就算係長者咧，其實都已經係之前係感染過啊，亦都係打過好多針嘅疫苗啊，同埋本身嗰個新冠嗰個病毒株咧，對於身體嗰個嘅影響啊，冇以前嗰啲嘅病毒株咁嚴重嘅。而家流行緊嘅咧，基本上就係我叫緊係一個 MB.1.8.1，九成嘅樣本咧都係呢一個病毒株嚟嘅。咁呢個病毒株都係喺 JN.1度演化出嚟啦。咁同而家我哋打緊嗰個疫苗就係 LP.8.1 係相近嘅。咁所以而家嗰個疫苗都係非常之有效。
2: 咁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啦，咁新冠病毒咧或者係嗰個感染情況咧，會唔會相對就嚴重啲咧？
4: 尤其是剛剛出生嘅小朋友，或者近呢幾年都冇接種過新冠疫苗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出現一啲嚴重嘅個案，因為佢係未曾經接觸過呢一個嘅病毒。好重要咧就係家長盡快咧同兒童咧接種呢個嘅新冠嘅疫苗。
2: 衛生防護中心咧其實都睇過啦，唔排除啊係會出現啦流感病毒同埋呢個新冠病毒咧係出現雙高峰，即係同時咧係踏入呢個高峰期嘅。估計呢一個情況出現嘅機會有幾大咧？
4: 我都覺得係唔排除呢個咁嘅可能性嚇，都有咁嘅機會。咁但係留意翻咧，就我相信個流感嗰個高峰咧，即係流感嗰個嚴重性會比新冠係高嘅嚇，因為始終嗰個病毒嗰個嘅破壞力啊，同埋佢係有兩隻嘅，即係講緊係甲型 H3 同埋乙型流感同時間咧都會係 进入嗰个高峰嘅。
2: 我哋都知道咧，流感疫苗咧。

0: 都是每年接种的。但是譬如是即是最新那个疫苗啦来讲啦，我们都是在去年的年底开始啦接种的计划的。咁如果到现在譬如可能刚才你提到的七八月可能会出现高峰的话呢，咁究竟可以怎样做呢？
1: 现时的建议呢都是一年打一次的那个的流感疫苗。如果你是九月或者十月份打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去到大概六个月打后呢，其实那个疫苗的效用就会相对地是会跌的了。如果儿童呢用喷鼻式的疫苗呢，它可能就会长少少的，持久地去到九个月的。因为六月底呢即仲有两个礼拜到呢，那个疫苗就会过期。咁所以未打的人士、高危人士、儿童、长期病患人士呢，尽快去接种返呢个嘅流感疫苗。咁新冠疫苗都系一样啦。即如果是幼童、兒童未接種，盡快接種；長者的話咧，或者係長期病患，都是盡快接種呢個加強劑。
0: 如果他哋而家打咗流感疫苗的話咧，可能跟住落嚟咧，到年尾咧，又有新一輪嘅係流感疫苗嘅接種計劃噶咯。有冇影響
1: 嘅？冇影響嘅，照樣可以去接種嘅。個新針亦都可以接種。咁你仲好啲添，你可能推遲少少，即係講緊係可能去到十月或者十一月先接種都得。咁你變咗你可能嗰個有效期就會可以再遲少少啦，可以延遲多吞多兩三個月。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系会继续第二日喺香港嘅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琴日抵港之后，包括视察过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嘅项目等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多名官员都有随行。
1: 夏宝龙亦都有去到简约公屋探访呢个家庭，呢个家庭话感到好开心。夏宝龙亦都关心佢哋嘅居住环境有冇改善。夏宝龙亦都有到访河套香港园区，有园区嘅租户话夏宝龙鼓励佢哋加大投入。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次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佢琴日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展开一连两日嘅行程。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等人随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多名官员陪同考察。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有关规划和建设的汇报，特别是洪水桥片区开发试点及洪水桥产业园发展。夏宝龙亦都到洪水桥北都大学城的选址，考察大学城的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说，夏宝龙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及青年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夏宝龙亦都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视察，探访最早入住这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生、杜太和两个女入住一年几，他们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对方关心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3: 他来到我自己都很紧张，哇，为什么这么大的人物来我探我们的呢？我自己都紧张了，我们见到他都非常开心的。即係佢都好關心我哋嗰啲居住啊，嗰啲環境咯。
4: 大概傾嗰啲房啊，嗰個設施啊，同埋個環境啊，住得舒唔舒服啊咁樣。主要關心我哋兩邊嘅區別有咩唔同咁樣咯，好大嘅分別啊！因為我哋住嗰邊咧係劏房嚟嘅，一入門就係全部見到嗰啲牀啊，全部都睇曬。但係呢度咧就區別好大咯，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間。
2: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油博路项目入伙一年几已经住满，其他简约公屋项目下半年会陆续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达到2026-2027年度的目标。
5: 对于点解可以咁快速的兴建方法，可以咁快大量做到30000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呢？咁我都介紹咗呢啲組裝合成法啦，用一啲組件嘅形式喺大灣區嘅廠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門啊呢啲地方去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仲有好多一啲機械化嘅設施啦，機械人嘅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嘅問題。可以是發揮到香港和整個大灣區的優勢。
2: 夏寶龍亦都考察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和建設。該區是以住宅、政府和社區設施為主，創新科技和產業發展是本港首份5年規劃公眾諮詢文件的6大部分之一。夏寶龍在創新

0: 跟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的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听取这两个项目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介绍。孙东引述夏宝龙话，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1: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0: 园区的租户深圳兆音科技主力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耳机，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陈浩说，在香港发展有很多优势，夏宝龙有鼓励他们加大投入。
2: 我们也是在全球希望招聘很多这种国际化人才，由于这些香港具有的制度优势，这些国际化人才其实更愿意在香港生活和工作。我们其实会发挥这个一河两岸，然后呢一区两园，然后呢这个的优势，因为我们在福田也会布局我们的一个总部中心，在河套也会布局我们的一个这个研发中心，两地之间就会有很好的这种紧密协同，一加一会大于二。主任对我们的这个进展非常高兴，鼓励我们加大对香港的这个投入，然后呢把香港作为我们创新和全球化的这个桥头堡。
0: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就说，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发展。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8%。
1: 报章摘要。
2: 商报的头版报道，夏宝龙考察调研北部都会区。文汇报，夏宝龙探简约公屋住户，起建基层生活改善。大公报，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把握好发展窗口期，推动香港经济转型。星岛日报，夏宝龙考察北都核心区，关注房屋社区创科发展。南华早报，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推进创科等工作。
0: 明报嘅头版，中大医院前高层涉嫌骗取服务费，指示销毁证据。东方日报嘅头版同样系办诊治诊症骗酬劳，中大医院前主管被起诉。信报嘅头条就系内地零售转跌0.6%，势加力振消费。经济日报 SpaceX 曾经上升10%，市值超越亚马逊。
2: 首先看商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旋即展开为期2日的考察调研行程。昨日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听取大学城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走进河套港深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的最新发展。而在傍晚，夏宝龙就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如何将城市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助力香港把握15/5发展机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夏宝龙考察期间是认真听取了北都3个创科项目的介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向夏宝龙介绍北都大学城整体规划，而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就汇报了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规划和建设的现况。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讲解北都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游艇经济方面的发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汇报了位于河套香港园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的情况。商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亦都考察了位于元朗的油博路简约公屋，听取简约公屋建屋进度的介绍。他亦都探望油博

0: 路簡約公屋的一個四口家庭。由暴露簡約公屋就是第一個入伙的簡約公屋項目，而夏寶龍探訪的家庭就是項目第一個攞鎖匙的住戶。夏寶龍都跟居民傾偈，居民亦都分享了是在生活環境、經濟負擔、小朋友學習成長空間方面上面的改善。住户杜先生就话，一家人对于是获得夏主任探望觉得好开心，并且话夏主任好关心居民的居住环境。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署今年成立40周年，路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话，随着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即将展开运输基建的高峰期，重点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和支线、本港史上最大单一道路工程北都公路等等，11号干线青龙大桥，加上正是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有助深化和大湾区互联互通。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5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速加快至到4.5%，消费按年转跌0.6%，一至到5月固定投资按年是降幅是扩大至到4.1%。国家统计局话，经济平稳的态势未变，消费回落受到基数高、高温多雨等所影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话，二季度以来受到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国内结构调整压力等的影响，部分经济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一些企业经营面临困难。但是从整体发展大势来看，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呢没有改变。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食环署下个月9号起准许9只进入获准的食肆，上个星期五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话，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指食肆的门口外的用地属于房屋署公契的范围，规定9只不可行走，故此不可以批出正式许可。该店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指食肆门口每日都有9只经过，从来没人制止或者表示不合规，希望食环署和房署协调酌情处理。这间食肆是位于启德区启恩苑零售大楼的地下，是一间宠物友善的餐厅。食环署是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正是同申请人以及相关部门确认有关的食肆所处的范围是否容许9只进入，如果获得确认是会向申请人发出准许。明报昨天亦都有向房屋署查询公契当中不允许9只进入的规定是否同食环署推动人宠共融的宠物友善政策相矛盾，会否酌情允许食肆门口用地容许9只经过等等，截稿前未有回复。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昨日出炉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榜，本港的大学再创佳绩，排名最高的香港中文大学上升9位，至到全球第28名，亚洲第5。按学科去计算，各间大学一共有20个科次打入了全球前10名，其中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更加是包办全球三甲。全球头3名是依次就是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史丹福大学。亚洲方面，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是位列第一至第三。香港方面一共有9间大学上榜，包括香港都会大学第一次上榜。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廉政公署前日落案起诉中大医院2名时任高层，该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中心时任主管刘敏昌被控欺诈等6项罪名，涉嫌讹称曾经亲自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例如是咨询和诊疗，在2021至2025年间意图诈骗该院向他支付专业服务费，并且涉嫌多次妨碍司法公正，指示物理治疗师等6名职员在涉贪调查、误导廉署、销毁证据等等。而时任人力资源总监邓丽婷就被控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名，2人获准保释，今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讯。中大医院去年曾经是开记者会主动交代事件，该院昨日就回复说案件已经是进入司法程序，不会进一步评论。

0: 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青沙公路发生两死致命车祸，昨晚嘅十点几，一架咧系载住乘客两名男女嘅的士咧，以及系一架轻型货车，沿公路去荔枝角方向行驶，咁当时喺到海荔村对开咧发生碰撞，意外入面咧的士上面嘅男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有行车记录仪嘅影片咧系睇到咧。客货车沿快线行驶，当转入一个右弯嗰阵，怀疑线胎失控，撞向咧正系喺慢线行驶紧嘅的士。的士被撞之后咧，就撞向左边嘅桥膊，之后咧再打咗五六个跟斗，系翻侧喺路肩上面。报道亦都提到，另外粉岭公路琴日接连咧亦都发生咧两宗嘅车祸，其中一宗涉及到小巴同运油车相撞，一共造成四人受伤。《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维持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的决定，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的4月1日。有立法会议员质疑近年政府多次未有按照薪酬趋势调查加薪，担心不利公务员团队挽留人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话，或者有人会认为2.64%同2%的加薪幅度，每年的公帑开支只是差20亿，微不足道，但是始终需要划一条线。对于有公仆团体话加薪幅度跑输通胀，杨何培恩就反驳，如果参考过去10年、25年的数据，公务员薪酬调整绝对跑赢通胀。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牵动坊间对楼宇大维修贪污的关注。廉署说，今年头四个月相关举报比起去年同期上升超过1.5倍。另外，去年全年接获1780宗的贪污投诉，按年是跌14%，其中大约1400多宗是属于可追查的个案，一共171人是被定罪。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就话咧，涉及到大维修嘅相关个案，执行处咧系派出50多名调查人员组成专责队伍，人手都比过往多近1倍噶。呢个系经济日报嘅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商报嘅时评话。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适逢香港首份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亦都刚刚展开，关注的并不限于经济一环，而民生亦都是考察调研的一大重点，深刻传递出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发展，高度重视大湾区建设以及港澳深度参与其中的信息。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在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正式启动之际，夏宝龙这次聚焦重点的项目是实地走访，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就是中央高度关心支持香港产业转型升级，希望香港各界抓紧机会窗口，破除发展樽颈，提速发展，各界是要深刻领会中央寄予的厚望，以咧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凝心聚力编制好5年规划，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的社评就话，夏宝龙再度访港，充满着支持和肯定的含义，不单止是一次调研，更加是中央对香港战略定位的再确认。而亦都可以见到，香港要在多个领域破局，才能够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未来的布局是南金融、北创科，北部都会区的大学城必然就是创科研究的摇篮。5年规划大可以定立明确目标，带动整个社会为创科产业尽献所长。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讲到，夏宝龙此行集中考察的北部都会区，就不单止是本地发展的项目，更加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参与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展现出锐意改革、敢于碰硬的破局魄力，这样香港才不负中央的厚望，为国家、为香港创造更大的发展动能。星岛日报社论，
0: 明報的社評就講到，政府完成補充勞工優化計劃的檢討，實施多項調整措施，

0: 包括收緊餐飲業、樓面等職位的外勞和本地全職僱員人手比例。當局必須要堅持初衷，確保輸入外勞政策不會變相淪為另類補貼成本政策。有關僱主利用輸入外勞的政策鑽空子的個案，近年亦都是時有所聞。當局需要持續留意市場情況，適時採取措施，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明報社評。
1: 經濟日報社評，內地五月的零售出現三年半以來第一次負增長，評論就說要提振消費信心，需要重塑社會安全網，並且優化財富分配機制，要讓民眾願意和敢於消費，需要同步穩住樓市和股市。當居民看到核心資產企穩，金融財富增加嗰陣，消費意願自然提升。經濟日報社評。
0: 時間接近朝早嘅八點，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朝早嘅九點。今日嘅預測係多雲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係28度。展望聽日部分時間咧，地區嘅雨勢仍然係會較大。現時嘅室外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90%。節目時間夠，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到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和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和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奇畫餅家內部網絡系統懷疑遭受惡意勒索軟件攻擊，涉及員工個人資料、商業夥伴、網店客戶和會員資料，現階段無法確認系統裏面所存的資料有沒有遭到未經授權提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示，本月14日接獲相關機構的電郵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已根據既定機制就事件展開循規審查。公署說已要求相關機構提供進一步的資料，包括受影響人數、所涉及的個人資料和事件詳情。